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出汗要洗澡，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公识。那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争论挺多。有人觉得澡要天天洗，有人觉得没汗洗啥洗。特别是同学、伴侣这种朝夕相处的人之间，容易伤和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没出汗的一天我们身上都有什么呢？没错，有汗。除了极个别汗腺疾病或药物引起的汗腺功能障碍，其实并不太存在没出汗的人。我们的汗腺时刻都在分泌汗液，这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只是平时感觉不到的汗叫非显性出汗。这些汗无色无味，其中 99% 是水，会不断地在空气中挥发，所以感觉不到。没有汗，我们身上还会有油脂，就是皮脂，是皮肤毛孔里一个叫做皮脂腺的小袋子分泌的，它可以滋润皮肤，起到锁水和屏障的作用。还有皮屑，就是死掉的角质细胞，这些细胞从皮肤基底层出生，一直向上生长到表面，大多数只有28天左右的寿命，死去之后变成角质层保护皮肤，然后脱落。有时皮肤上能看到皮屑，就是那些即将脱落但仍然留恋的角质。我们的皮肤上还日常聚集着各种微生物群、细菌、真菌、螨虫等等，它们以汗水、油脂、角质为食，是皮肤生态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不仅不影响健康，还能够抑制致病菌的生长。除此之外，皮肤还可能会有一些灰尘，这取决于你当天所处的环境有多少污染物和粉尘。正常情况下，这些皮肤分泌和代谢物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汗液中的乳酸盐、尿素等成分能帮助皮肤保湿，皮脂能与汗液中的水分混合形成皮脂膜，能帮助皮肤锁水，相当于一层天然的身体乳。角质层能保护皮肤，让皮肤抵御外界伤害，不易敏感。

而洗澡会对皮肤状态造成一些微妙的影响。如果你洗得太频繁，一天几次，或者每天都洗太狠，皮肤上的汗液、皮脂膜、表层角质这些保护你的成分都被冲掉，新的分泌物又需要时间慢慢形成，此时很容易会引发你皮肤的干燥、瘙痒、皮屑等问题。另外，频繁的冲洗也会影响表层微生物的平衡。你想一想，如果每天都让皮肤上的微生物系统重新洗牌，指不定就会引起致病菌的骚乱，反而损害了皮肤的健康。当然，洗澡太少太懒也会出问题，代谢不掉的角质过度堆积会堵塞毛孔，过量的皮脂让微生物们发展壮大，比如嗜油的马拉色菌会过度繁殖，引起皮肤炎症反应，痤疮丙酸杆菌可能会造成痤疮、痘痘等等。另外，洗澡频率太低可能会产生一些体味儿。如果只有自己宅家那还好，但是出门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一些困扰。所以说到底，洗澡还是个度的问题，太多太少都不好。中国皮肤清洁指南建议，一般情况下每2到3天沐浴一次，炎热的夏季或喜爱运动者可以每天洗澡。现在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今天没出汗能不洗澡吗？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能。没有明显出汗的话，可以2到3天洗一次澡，一般不会有健康问题。几天洗一次澡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生活习惯不同，其实背后有很多常被忽略的差异性因素。如果仔细留意，坚持一天洗1、2、3次澡这样的一些朋友，通常都是来自南方的，而且根据地理位置，越往南边走可能洗得越勤。在南方，你很难有没出汗的感觉，因为空气中较高的温度和湿度，身上的汗液分泌得快，挥发得慢，一旦汗和油脂在你的皮肤上成功混合，它们就会跟你的衣服开始勾勾搭搭，时而粘一块，时而又分开。但如果你生活是在北方地区，就很难体会到这种人形粘豆包的感觉。北方大部分地区热就是热，从不黏黏糊糊，尤其是温度不高的季节，因为空气干燥，汗可能还没来得及流就风干了，那感觉就像南方人洗完澡之后在空调房里待一天的感觉，浑身干爽，自然也就没有那种非要洗澡的想法了。这事儿呢，也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全球共性。欧洲监测组织2014年做过一项全球沐浴习惯调查，发现洗澡频率高的地区往往都是气候非常湿热的地区，比如巴西人一周平均洗12次，哥伦比亚人一周要洗10次。相比之下，北部或气候干燥的地区，例如俄罗斯和土耳其，人们的洗澡频率就会大大的降低。除了地区之外，不同的人身体分泌的油脂、汗液量也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就是更油就多洗点，有些人皮肤很干那就少洗点。而且不同年龄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孩和老人的油脂分泌不如年轻人旺盛，所以小孩和老人的洗澡频率也不必那么高。从洗浴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洗澡这两个字对于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对于有些人，洗澡就是10分钟以内搞定的事情，冲一冲就行，非常生活化。但对有些人来说，洗澡是有仪式感的，要泡要搓，没一个小时恐怕出不来。关于洗澡，最后给大家几个小贴士。首先，澡虽然不强求每天都洗，但刷牙、洗脸、洗脚还是要每天安排的，内裤袜子要勤换洗，不能偷懒。其次，洗澡除了清洁身体之外，还有一定的放松效果，睡前冲个热水澡或许能助眠，洗澡麻烦的话泡泡脚也是可以的。最后，洗澡的时候人比较放松，也许会给你一些灵感。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多少人的生活是以床为中心展开的？都来举手。只要人在家里，就想一整天赖在床上。但其实你的床真的很脏。可能有小伙伴说，不可能，我一个月换洗一次床单呢。其实床上大多数脏东西都是来自于你的皮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不仅有细菌、真菌日常驻扎，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大约住着上百万个微生物。

床单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培养皿，这些微生物只需要短短14天就能繁殖出一批细菌军队。皮脂腺、汗腺、毛囊还会不断代谢。有研究显示，人体每天都会脱落0.7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光是在床上每滚一圈翻个身，都会让无数小东西在你的床上安家。更别说有人在床上吃喝玩乐一条龙，又或者家里养了猫猫狗狗了。有小伙伴可能觉得这也还好吧，那大家有所不知，这些小东西足以养活尘螨的祖孙三代。曾经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地毯是全屋尘螨数量最多的地方，其次就是床垫，每克灰尘当中甚至有近万只尘螨。这是因为尘螨最爱吃的就是我们的皮屑、毛发和指甲，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再加上被窝里宜人的温度和湿度，让尘螨大量繁殖。放着不管，只会让每日与我们亲密接触的枕头、床垫、被褥变成尘螨的自助餐厅。比如有些小伙伴把床单睡出包浆了，也舍不得去换洗。还有些小伙伴换季的时候会直接把柜子里的被褥拿出来盖，这样真的不太好。你以为被褥在柜子里干干净净，岁月静好，其实过去一个冬天，尘螨早已在里面繁殖出四世同堂了。大家听到这儿可能慌了，想到身上新长的痘痘，恨不得立刻冲回家除螨。等等，冤有头债有主，身上长痘的原因大多数是细菌，就算是螨虫诱发的长痘，也根本不是尘螨。所以正常情况下，尘螨对人的害处不大，但是如果你对尘螨过敏，那事情就麻烦了，尘螨可能会让你睡不好觉。一般来说，我们的过敏源分为食品过敏源和吸入过敏源，尘螨和花粉一样，都属于吸入过敏源，有可能会导致过敏性鼻炎。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鼻塞、流眼泪，甚至可能身上起疹子。而尘螨则是家居环境当中引发鼻炎的主要过敏源，其中包括尘螨的尸体和粪便。首都医科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显示，在过敏性鼻炎患者当中，最常见的过敏源就是粉尘螨和污尘螨，这是两种室内常见尘螨，致敏率分别有 47.3% 和 41.7%。 如果你闻见室内灰尘，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容易鼻塞打喷嚏，又或者晚上呼吸不顺畅睡不好，早上一起床就不断的打喷嚏，很有可能就是对尘螨过敏了，需要赶快除螨。很多小伙伴一听见除螨就联想到晒被子，但是除螨也是讲究方法的，只靠晒太阳那可不够。首先，对于不过敏的小伙伴来说，除螨真的没有必要，只要你心里不膈应，放着不管也行。但是如果你对尘螨已经有了过敏反应，或者不除螨心里难受，只换洗床品可不够。以下有两个除螨要点，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下来。要点一，降低室内湿度，或者升高，或者降低温度。温度25度左右，相对湿度在75%左右的时候，尘螨活得最滋润。也就是说，人类适宜的地方，尘螨也很爱。但是只要把空气湿度降低到50%以下，2周内，多数尘螨就会因脱水而死。当周围环境温度上升至40到50度之间，或者下降到10度以下的时候，螨的存活率也会急转直下。要点二，光杀灭不够，还得远离过敏源。很多人一听高温可行，就用电热毯、烘焙机加热被子，这样做的确可以杀死尘螨，但是尘螨当中的尸体、排泄物依然可能被你吸入鼻腔，引发鼻炎。想要避免过敏，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尘螨隔离起来，或者尽可能清理掉。免疫系统是人体健康的守卫者，抵御外界病毒细菌的入侵，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过敏源的刺激会导致人体免疫平衡的失调，免疫系统反应过激，殃及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都知道，现在正是我们蜂奶宝年终大促的时候，大家抓紧时间到我们的线下

0: 个门店专柜，或者您拿起手机登录到线上的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进行购买产品，机会非常难得。您只要购买产品，我们都会有礼品赠送给大家，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同样，我们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只要您把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且您是我们丰台宝的新户朋友啊，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让您体验一周左右的时间，了解到液体剂型蜂胶液它到底和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其他的蜂胶产品又有哪些不同呢？这样我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1: 最近听了一期专家访谈节目，中提到酷热的夏季很容易伤害肺部健康，而引发一些肺部疾病，因此夏季清肺润肺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我爸有慢性支气管炎，我就想是不是可服用一些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通过提高免疫力，帮助提高呼吸系统的抵抗力，冬天少发病。
2: 像通过这个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来帮助提高呼吸系统的抵抗能力。
0: 是的。
2: 想服用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是完全可以的，确实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我们说很多人利用这个冬病夏治嘛，也是为了要通过这个时间来提升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那我们在这个阶段能够保持一个不断的这个去连续服用这个蜂来宝蜂胶液呢，也是通过免疫调节来增强我们的抗病能力，
0: 对的，
2: 维持一个好的免疫机能，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小毛小病的困扰嘛。金银铜三个档次啊都可以选用，它呢主要是原料等级不同，然后呢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不同，作用力度也不同，当然有一个价格上的差距，根据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这三种啊都可以选，不管哪一种都是要延续的服用4个月到半年这么一个阶段的。我们来看看啊，专家呢都说这个夏天呢是养肺的一个黄金期。夏季养肺呢是为了借助外界的阳旺的这样一个天时条件，促使寒邪外出，消除我们肺内顽固的一些寒湿和痰饮。这些呢其实应该说是中医上的一些说法，
0: 是的，
2: 对吧？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调理以后呢，促进肺病的一个康复，促进我们肺部这个脏器的一个健康。所以说夏天呢是养肺的一个黄金时机。一些冬天好发疾病的时候，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了，利用这个原理、利用这个原理来进行冬病夏治。那同时还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葱姜蒜啊，这样一些辛味的食物，那发散行气活血通窍等等这样一些功用，可以起到补益肺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0: 是的，同时呢大家知道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台宝的蜂胶液，它也是辛辣味的，同样是能够起到发散行气活血通窍的作用，而且蜂胶液就是能够有调节免疫增强体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也适合我们去作为夏季养肺的一个滋补。
2: 是的，蜂胶液当中它含有很丰富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现在呢已经据说已经到了20多类上千种了。所以很多很多这些丰富的生理活性物质，它们呢并不是某一种物质单独在发挥作用，而是相互在一块协同作用，这个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增强细胞的活性。特别是蜂胶当中黄酮类化合物、贴息类物质、酚酸类化合物等等等等，它们在一块协同作用都是证实了的，可以对我们的免疫调节产生非常明显的作用，能够呢促进我们体内一些抗体的生成。那抗体生成了，就是抵抗外来病毒病菌的部队就强大了嘛。那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抗病能力和自愈的能力，来改善和减轻一些病症。
0: 大家也想问了啊，如果服用蜂胶，我大概多久身体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和感触呢？
2: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呢是不一样的，你看年龄不同，那身体状况肯定也不同。那即使是生病了，即使是生病了，这个病的程度啊，病程的长短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关于这个问题呢，一定是要因人而异的。那这个我们也介绍了。蜂胶产品啊，它不像西药，虽然它具有很多的一些中药材的药理作用，就因为它

0: 具有这样的一些药理作用，我们服用了以后呢，才会让身体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些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它毕竟不是药，更不是像西药那样是个很显效很快的这个药，不是的。它呢是要像其他的一些天然的中草药产品那样，要就是持续一段时间的服用，因为它效果的显现是缓慢，但是呢也是持久的。
1: 嗯。
0: 这个特点呢，所以我们要记住，不能把它当急性用药那样来衡量它的这个判定它效果的好坏。而且呢，服用这个蜂胶，它作用的快慢啊、好坏啊，与你服用的这个剂型，包括你服用的量的多少和你服用时间的长短啊，都是成一个正比关系的。然后我们个体体质还有疾病的轻重程度的不同，然后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啊，这个效果呢也是不尽相同的。那总结起来说啊，就是要选对这个品牌，首先你要选对一个品牌，选对了以后呢，要加上耐心，加上坚持。最关键的是，这个产品自身的质量会对相应的一些功效的好坏呢，有着最直接的一些影响。
2: 是的，大家如果在服用蜂胎宝期间还有什么的问题呢？别担心，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我们会为大家进行解答。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进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地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 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相逢，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百合饰演的女主陆晨曦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她是一个优秀的胸外科大夫，论医术他是全科室手术做得最好的，论医德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优秀外科大夫，却是科室主任最想排挤走的人，也是接到病人家属投诉最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太不会说话。他在全院医生会议上毫不留情地质疑科室主任与医疗器械商之间的利益勾结，他本着为病人着想的初衷，主观臆断地拒绝向患者家属提供医疗器械使用的选择权，他因为自己艺术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的专业认知去对待病人家属，拒绝与他们做非专业知识以外的沟通。半部剧看下来，心里对这个女孩真是又爱又恨。一个人的率真善良固然可贵，可如果到了30岁还是分不清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就不是率真，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海明威说，我们这一生用2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会闭嘴。与人沟通是一辈子的学问。在一期相亲节目中，一对男女嘉宾互相留灯到最后，无论从相貌还是彼此的学识和工作，他们都非常般配。就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牵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的时候，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2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 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电尚可磨也，私言之电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7条，鼓励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参与各类调解，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和监督下提供调解服务。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设立的律师调解组织提供调解服务，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合理费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书房，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俗以孤叶果熟米，煮之何烂熟，于五月初五至夏至啖之，一名纵，一名黍。这是西晋周楚在《风土记》中关于粽子的相关记载，也是仲夏端午烹物嚼黍的由来。粽子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距今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人们把粽子做成耕牛牛角的形状，称为嚼黍，用于祭祀。而到了近代，粽子才成为端午节的节庆食物。宋时出现蜜饯粽， 即以果品入粽，苏东坡有食于粽里见杨梅之句。明清两代，粽子成了吉祥食品，参加科举之时都要包一种形似毛笔的笔粽，取谐音必中。如今啊，随着产业化的发展，粽子也不单单是一种节庆的食物，是亲朋好友间交往互赠的礼品，是游子思乡的寄托，也是文化传播的媒介。

0: 那么，这小小的粽子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呢？就让我们一同拨开粽叶，探寻粽子背后的故事。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分享今天的散文，来自沈佳璐的《爱端午多食粽》。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包粽子是不灭的上海弄堂风情。所谓不灭，并不是说真的不会消失。事实上，现在的上海弄堂里，阿婆阿姨们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情景已难得一见。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场景永远会留在上海人的记忆深处。包粽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印象。今天吃粽子当然不再新鲜，也不一定要等到端午那天，但每次吃到它，总会想起彼时的种种细节。许多风味之所以在我们品尝它时会突然激起感情的涟漪，其实是通过食物的媒介想到了远去的亲人。是的，一只小小粽子富立着许多匪夷所思的传说，比如纪念伍子胥，伍子胥帮助吴王夫差强国复仇，但最终被吴王杀了，并抛到江里化为涛神。苏州至今留有一座寂寞的胥门。再比如纪念曹娥，曹娥的父亲是个神职人员，属于巫师之类的主，在江边做法迎涛神时不慎被江涛卷入水中。曹娥沿着江岸边哭边寻父，七日七夜后投江自尽，最后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居然是背着父亲出水的。这个故事体现了民间传说极度夸张与反自然的特征，也许因为如此，后来才传遍了整个汉族地区，这条江也就叫曹娥江了。不过以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说不上感天动地，君臣父女之间的关系还可能被今人误读，只有屈原的故事最具影响力。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整之，因以为俗。这是《荆楚岁时记》里的记载。从汉代开始，人们将五彩丝线包裹的粽子投入江内祭祀屈原，而闻一多还认为这是崇拜龙图腾的华夏民族特有的祭祖形式。小时候听老师说起端午节吃粽子这一民俗的形成原因，只与屈原有关。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火红年代，老师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机会的。尽管我还弄不懂屈原投江的原因，相反，我一直存有疑问，几千年过去了，那个叫屈原的人还在水底下躲着吗？前不久，学术界对屈原投江的原因做了颠覆性的解释，结果遭到反方意见的猛烈攻击，很快缴械了。现在端午节一到，商家就会适时推销粽子，报纸的美食栏目也会将屈原的故事再绘声绘色说一遍。要是小学生不知道屈原是何许人，就故作惊诧地表示传统文化如何面临了危机。可笑的是，年轻记者的叙述也往往谬误百出。不管他啦，年年端午，年年粽子，这就是上海市民的生活。我小时候很喜欢看大人做手艺活，比如做木工、磨剪刀、钉碗、切水笋、箍筒、配钥匙等，包粽子也是必看的节目。但因为这是娘们的活，小脑瓜子有点封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看这档节目也是为了偷几张粽叶，卷成一只哨子，前圆后扁，边走边吹，声音清脆尖锐。 如果几个人齐奏，煞是好玩。若是做成大的，声音洪亮，传得更远，就有小英雄吹海螺的豪气了。我母亲是包粽子的能手，枕头粽、三角粽、小角粽都难不倒她，再窄的粽箬也能拼起来用，嘴里咬着麻线的一头，另一头紧紧地将粽子捆得石骨铁硬，这样煮起来就不会散，吃起来有咬劲。母亲还会为我包几只袖珍粽子，串成一串，铜锅煮熟后供我玩。后来我也学会了包三角粽和枕头粽，手痒时也会一凑热闹，但小角粽一直没学会。小角粽因形似旧时妇女的小脚而得名，不用绳子，全靠粽叶穿插，将一只粽子包裹周全，充分体现了劳动妇女的智慧。包小角粽的多半是苏北籍妇女，小角粽子的特点还在于比三角粽更紧实，吃口更有咬劲。但小角粽不能包肉，多半是赤豆粽和白米粽。包肉的粽子是枕头粽，肉粽的高下取决于选料。我母亲的经验是选五花肉，去皮后切块，再加了黄酒的酱油里浸一小时，糯米也用浸肉剩余的酱油拌透。肉粽里要放相当比例的肥肉，如此才有肥鱼的口感，米粒也滑润软糯。但肉粽不宜久煮，否则瘦肉容易结块变硬。嘉兴肉粽是大大有名的，我妻子从嘉兴师傅那里偷得秘技。原来嘉兴肉粽只放少量酱油，糯米中拌入上等白酒，搅拌时需用力擦，煮熟后香气更足。在家一试，果然不输嘉兴五芳斋。上海人爱吃的粽子有豆沙粽、赤豆粽、红枣粽等。我喜欢吃赤豆粽，香，而且赤豆加在白米中，有点点阴散，效果如瓷器中的釉里红，很好看。我家的豆板粽也是一流的，新鲜的蚕豆剥去壳皮，与糯米拌匀，再少放一点盐以增加粘性，煮熟后有清香，蘸糖吃别有风味。我的中学同学王文富，他母亲包的鲜肉粽里加一只咸蛋黄，在30年前是相当奢侈的，我吃后居然涌起了一种犯罪感。现在青浦朱家角的咸蛋黄肉粽是古镇的拳头产品，沿街设摊叫卖的总有30-40家，肉粽里加栗子也是不错的创意。北大街上有一葛姓老太，出品的肉粽最好。我公职的《新民周刊》在创刊时曾有图文并茂的报道，葛老太就将这两页的内容张贴在小店橱窗，成了绝妙广告。这几年他生意一直很好，每天供应量达1000只，一家老小都在老太的指挥下忙碌。凡周刊同仁逛朱家角，路过他的店，只消自报家门，葛老太必定应声而出，并要送几只粽子，小镇上的其他店家看了很有醋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一枚小小的粽子，既承载着千年的民俗记忆，也藏着人们对生活的万般期待，而粽子的风味更是精彩纷呈。除了常见的豆沙粽、猪肉粽、八宝粽等，还有福州的花生碱粽、广东的果蒸粽、海南的烙鸡粽子、陕西的蜂蜜凉粽子、四川的辣粽等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粽子。而在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还创新了诸如奶茶粽子、螺蛳粉粽子、辣条粽、麻辣小龙虾粽之类的新口味。节目的下半时段，把时间交给杨建涛老师，让我们继续探寻粽子里藏着的岁月故事。
4: 一老上海吃肉粽蘸绵白糖，据说滋味更佳，我试过，确实不错。宁波人包碱水粽也另有一功，不用粽箬，而是用晒干了的毛笋壳。碱水粽个头大，一只管饱，因为加了碱，米色微黄，闪烁一抹类似北宋乳釉的天青色。高廉在《尊生八间》中有一条经验，凡煮粽子一定要用倒柴灰淋汁煮，也有用少量石灰煮的，为的是保持粽箬的青绿色泽和特殊清香。那么宁波人煮粽子时加几只碱水粽，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包粽子的日子里，满弄堂飘散着一阵阵清香，现在新鲜的粽箬很难买到了，只有干的，香气就差多了。据报道，目前市场上出现了所谓的反清粽叶，一些不法商人在浸泡干粽叶时添加硫酸铜、氯化铜、氯化锌、工业碱等工业原料，让已失去绿色的粽叶重新反清，仿佛新绿，吃了毒人。还有一点让我忧虑的是，商家按照做月饼的思路推出什么鲍鱼粽、鱼翅粽、干贝粽等，一只要卖到88元，包装也非常豪华，真跟月饼有一拼了。前几天太太从杏花楼买了10只豪华版粽子回来，剥开来一看，简直是冷粥块，烂扑扑的不成形，所谓的叉烧、干贝都失去了应有的滋味，还不如老老实实做肉粽算了。听说现在一些饭店都将粽子外包出去，让弄堂里的老太太贴牌生产，质量

0: 包起码几十只。当然，明后天也会收到邻居送来的粽子，礼尚往来，其乐融融。邻里关系就在这粽子飘香的季节得到了增益。母亲用不同颜色的馅包肉粽，红馅的分送邻居，里面的肉大，自己吃的肉小。我们弄堂里有一脾气古怪的古老头，歪嘴，平时深居简出，言语不多，但到了端午前几天就突然变得活跃起来，逢人就捡好听的说。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总要收到邻居的粽子，在感情交流方面得打个提前量啊。还有一个性子刚烈的媳妇，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儿跟婆婆计较。有一年端午，婆婆让家里人吃肉粽，拨到她碗里的也是两只，但咬到中间一块肉也没有。原来是婆婆包到最后肉没有了，就包了两只酱油粽，并暗中做了记号，确实有点欺侮媳妇的意思。媳妇不买账，当场摔了饭碗。丈夫是老实人，低着头闷声不响。媳妇咽不下这口气，第二天天没亮，在灶坯间里上吊了。后来邻居上门吊唁时都送了肉粽，他男人对着老婆的遗像说，小李，阿芬娘送肉粽来了，你吃哦，多吃点哦。旁观者无不动容。白糖莲心粥，火腿粽子，这是旧时上海大街小巷的市声，最近还被英国某机构评为上海最动听的十种声音之一。但我认为火腿粽只是一种夸大其词的宣传，真的将火腿包进粽子里并不好吃，硬。2005年端午节被韩国成功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少中国人捶胸跺足，网上更是一片骂声。其实韩国人申报的只是江陵端午祭，跟中国的端午习俗有所区别，并没有覆盖中国人的游戏。但静下心来想一想，也不能说人家评委会都是白痴，硬生生地将中国人的传统节日送给韩国人。韩国人虽然不是个个知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的屈原老先生，但是几百年来一直将这个中国节日过得有声有色，不像咱们中国人只剩下吃粽子和划龙舟这两个节目。再说百十年来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上其实很有限，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说过，不要担心中国的崛起，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可以改变西方人价值观的。那么一个端午节漂洋过海影响了大长今的同胞又有什么不好？我们中国人也不会因为张冠李戴而从此不吃粽子了。你看看今年的粽子靠鲍鱼鱼翅撑腰，不又涨价了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待到端午临近，我们不妨试着亲手包几只粽子，不必追求造型完美，也不必纠结甜咸之争，就用最朴素的糯米，最家常的馅料，在卷叶、甜米、捆扎的过程中，认真感受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和藏在粽叶中的祝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翻开字典，城指以城墙为屏障的防御聚落，市则是人们交换货物往来贸易的场所。城市最初指兼具防御安全与商贸的区域，而如今我们说的城市则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的综合性聚居区。可若跳出字典的定义，面对一座真实的城市，我们又该如何描述它？你会发现，再严谨的语言似乎都难以捕捉一座城市真正的温度。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刘汀的散文城市是人来人往，让我们听听他眼中的城市，如何在人来人往间沉淀出独特的模样。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刷短视频，刷到李雪健演的张作霖，用沙哑的嗓音说，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我就想，这个句式好，几乎可以套用于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城市。城市不是高楼大厦，城市是人来人往。或者套用鲁迅那句更流行的话，世上本来没有城市，聚在一起的人多了，就成了城市。的确，城市就是因为人类的聚集而产生的。天南海北，性格各异。

身份不同的人乌泱泱涌到一个地方，一起劳作和休息，一起欢乐和悲伤，这就是城市存在的基本逻辑。同理，城市的进化过程也就是人口聚集密度和幅度的增加过程。君不见高楼大厦平地起，直入云霄近千米，就是为了同时容纳更多的人。君不见飞机高铁小轿车招在广州西漠河，交通工具不断迭代升级，也是为了把更多的人最快地聚集到某个地方。经常飞行的人一定见过这种场景，飞机降落之前，从舷窗向下俯瞰，地上一片蜂巢模样的建筑，高高低低，五颜六色，环路如蛛网，这就是城市。你可以想象，每个巢穴中都涌动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朝九晚五，他们吃喝拉撒，他们爱恨情仇，他们繁衍生息。我们从飞机火车上下来，钻进航站楼，钻进地铁，钻进出租车，钻进公交车，最终回到钢筋水泥的小盒子里，那里有我们的亲人和锅碗瓢盆。这整个路程你都必须经历一个词语，人来人往。人来人往不只是描述人的聚集，更是在描述人的流动。你完全可以站在城市边缘，像孔子一样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在以流水说时间，我们在以时间说空间，以及构成空间的最核心的因子，人。对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城市是鲜艳的，天然的。对从未进城的乡下人来说，城市是遥远的，虚构的。而对我这种长在乡下，后来却进了城的人而言，城市是爱丽丝梦中进入的那个世界，是庄子的蝴蝶，分不清谁化成了谁，谁又在谁的内部生根发芽。受制于我们现有的认知水平，无人能确切定义城市，甚至仅仅定义某一座城市都是困难的。当然，人类从未在任何事物前坐以待毙，早就为此准备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修辞。我们可以用比喻、象征的方式来叙说那些不可定义之事物，在浩如烟海的选择中，最好的喻体就是我们自身。所以，城市的终极界定必然是人格化的。上海洋气，北京土气，武汉市井气，成都休闲气。看看，但凡我们去形容一座城市，它最终都是人的模样，人的气息。不过，当我们以语言为绳索，试图捆缚住这有形而无状的城市时，它如此聪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也发出自己的声音。罗兰巴特说得更直接，城市是一种话语，实际上它是一种语言，城市对其居民说话。真是妙极了，城市是一种话语，源于人而不止于人，承载人而又受制于人。城市对居民说话，它是一个庞大的、无杂的、不断蠕动的主体，它没有独立的意识，却貌似有，它没有自我性格，却貌似有，它没有深沉的感情，却貌似有。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芸芸众生，则不断以肉身跟它进行能量交换，甚至掏心掏肺，甚至肝肠寸断。叙述到这里，诸位没发现我们正在无限走向另一个类比吗？从2025年春节以来火爆的 DeepSeek， 或者所有的 AI， 或者所有的搜索引擎，这并不是隐喻，这是陈述， AI 在向它的使用者说话。在我的朋友圈里，无数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应用不同的人工智能，然后赞叹、鄙夷、嘲
嘲弄、担心。他们面对 AI 时的情绪和他们面对一个人类他者时没什么两样。更有甚者，有人已经开始在心中塑造 AI 类人的形象，并逐渐对他产生了依恋。我可断言，很快第一个和 AI 恋爱的人，第一个和电子智能 B 结婚约的人就会出现，然后更快地蔓延为一种潮流。海水正在上涨，陆地正在缩小，我们要么学会随波逐流，要么学会游泳。于是，城市当然就可以比拟为一个实体的 AI， 一个尚未突破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而我们，一个个具体的、自以为拥有无限主动性的人，不过是内置于其中的代码。倘若没有画面，那就搜搜芯片的放大图吧。一个纳米级的芯片几乎包含了全部人类已有的建筑构造。如今，城市就建在芯片之上。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里说，城市是人与自然相遇的地方，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仅从这句话上看，他的意思是，世界上没有城市，有的只是都市生活，都市生活不是城市，只是一种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只有用文学形式去建构，城市才能存在。建构是核心词语，建可以指认城市中那些被人工造就的部分，高架桥、楼宇、公园、广场，但是建之后必须有构，构的意思就是命名，并且赋予它意义。比如一栋高楼建好，它只是一个建筑而已，你把它命名为商场，然后进行商业活动，这栋建筑就被循环为商场了。你把它命名为写字楼，让那些城市白领朝九晚五地在其中打卡上班，把每张纸的一面打满字，然后再把另一面打满字，它就又成了写字楼。推而广之，整座城市都是如此建构起来的。而命名本质上是一种文学行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乡村和城市，二者的环境风貌、生活节奏有着鲜明的分别。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享受城市便捷高效的同时，总会对乡村生活的悠然惬意心生向往。节目的下半时段，刘听将带着我们换一个视角，从乡村的维度去审视城市生活。有请北珠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4: 许多年前写过一首短诗，诗题为《夜路》。诗如是说，在乡下走夜路，怕的是鬼；在城里走夜路，怕的是人。现在重读，我依然觉得是有趣的，也是有效的，至少对我区别城市和乡村来说是有效的。在乡下，夜晚时，人和万物一同止息，大地也陷入沉睡之中，黑暗安静，只有鬼魂在游荡。城市并不这样，夜晚时它也犹抱琵琶，显露出另一半真身，灯红酒绿，霓虹闪烁，明暗叠加，喧闹又孤独。它从不睡觉，即便睡着了也会梦游般起身。城市里人来人往，但是没有鬼，没有庄稼，没有田野，没有兔子。乡下是有鬼的，也是有神的。有神有鬼，就意味着天上人间地下并不是一个整体，但也不是互相区隔的三块，它们之间留有缝隙。通过这缝隙，人神鬼实现了互相流动。城市没有鬼，自然也就没有神了，能流动的只有人。搬家、跳槽、恋爱、分手、结婚、离婚、生病、死去，从一栋楼流动到另一栋楼，从一群人流动到另一群人，从一座城市流动到另一座城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并且一波又一波地涌到城市里来呢？其实就一句话，为了过生活，过现代生活。什么是现代生活？现代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列斐福尔说了，所谓日常嘛，就是循环论和直线论的交叉处。日常一方面意味着周而复始，白天与黑夜，季节与收获，行动与休息，饥饿与厌足，欲望与满足，生命和死亡。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工作与消费这样重复发生的姿态。日常就是重复，四季更迭，春种秋收，是不是重复？不是，后者是循环，循环和重复是两回事。但对阿格尼斯·赫勒来说，日常生活则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 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个体的再生产，而要实现个体的再生产，就必须有自我的再生产。因此，在一个扩大的社会语境中，无数个个体通过再生产自身而使社会延续下去。人类是一条巨大无比的贪吃蛇，它一边吃掉自己的尾巴，一边在不断长出尾巴。城市里的人为了过上并且持续过现代日常生活，他们必须不断再生产自己。这个词转译一下，大家会更熟悉。这不就是城里人一天到晚嘴里念叨的做自己吗？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每一天的我都比昨天更出色，成为自己的风景。我们不过是在单体繁殖，方生方灭，方灭方生，夜晚死去，清晨再努力活过来，继续为这庞大的城市机体搬砖拧螺丝。城市里灯火通明，城市里高楼林立，城市里人来人往，这就是我们奋力追求的生活啊，朋友们。但是所有的城市居民都会发现，有某种东西是难以清除的，一个代码的机体藏有更小的代码。我们在城市中竟然还会不自觉地追寻着非城市的乡村的语境。你给卧室挂上厚厚的遮光窗帘，只为在睡眠时感觉到尽可能彻底的黑暗。城市里哪有彻底的黑暗呢？即使你紧闭双眼，也一定有无数的光源在投射光影。电源指示灯，窗外的路灯，一辆夜行车，你背上高额房贷，只为购得一处蜗居，并假装它是能治愈一切伤痛，驱逐所有疲累的港湾。可是你心里清楚，它并不属于你，你也只是象征性的属于它。你结交新朋旧友，跟他们在烧烤店、篮球场、棋牌室里欢聚，高谈阔论，酒酣耳热，最后半夜回家，只能在一只猫、一条狗那里找到真正的宽慰。这跟在山里放羊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建造，我们装潢，我们把城市搞得车水马龙、富丽堂皇，然后随着日常生活的展开、覆盖、浸泡，很快的，我们就把那些人造之物当成了自然本来就有的。罗兰·巴尔特几十年前就发现，埃菲尔铁塔虽然是一种人造物，却成了巴黎人日常生活中永恒不变的一部分。不管什么季节，不管是云雾弥漫、薄云蔽日、阴天、雨天，还是风和日丽，不管你在哪里，也不管有哪一片屋顶、教堂或树叶把你和它隔开，铁塔总在那儿。它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再能赋予它任何特殊属性，它简直就是注定了要像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那样存在着，因此干脆成了一种自然现象。其意义虽可不断质疑，其存在却不容争辩。埃菲尔铁塔、东方明珠、鸟巢、水立方，城市里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的，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被当成了自然。我们为了追求光明进程，然后开始寻找纯粹的黑暗。我们为了住高楼进城，然后渴望一栋长有花草的别墅。我们为了和人群在一起进城，然后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们抛弃了植物，然后节假日挤地铁去植物园打卡拍照。我们离开了动物，然后买门票去动物园看狮子、老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歇尔·伯曼说了，现代生活就是一种充满悖论和矛盾的生活。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城市里栖居，霓虹的璀璨与月光的清辉从来都是并存的。 我们在逐梦路上怀揣期待，也常常与遗憾并肩而行。或许在矛盾里寻得一份自洽的平衡，就是我们与现代生活最好的相处方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5: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今夜的机会多。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

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知识和健康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近期啊，我们正在开展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让大家去见证真正纯粹的中医的疗效作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免除了很多费用，比如专家的这个诊断费、专家的服务指导费，包括就是一些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这些健康产品，我们也给申请去辅助这种调理、辅助这种治疗。所以说有了六大健康扶手礼包去辅助。这个六大健康扶手礼包啊，每一个对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呀，都非常实用，非常有用，而且这个产品是真正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不论是从含量上还是作用效果上，真的是出类拔萃，可以说顶尖的存在了。这次呢，咱们300名患者朋友啊，由厂家给予赞助提供啊，每个大礼包价值3000元。就一个小周期就给提供一份儿。有的朋友说，老师，那我两个小周期，那就给你提供两份儿，对吧？那我三个周期呢，你三个周期提供三份儿，就根据你身体的一个需求，厂家同意赞助，当然只限这300名，只限这300名，这300名之外没有啊，是应该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支持咱们这一次啊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的这种活动啊，它只是针对这个去支持，那超出这个名额的跟这没关系的人，厂家不给支持，这一点希望大家理解。那么在之前盛老师给大家讲到了，就是其他的这个六大礼包的四种，不论是安汤软骨素、安汤软骨贴，还是益生菌，以及啊雪莲熊胆明目液，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都有一个了解了，是吧？说它好不好，对我们有没有作用？这个产品属实是好产品，但有没有作用呢？这得看大家是不是有这个需求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人关节不好的，不论你是肩关节还是颈关节，还是腰关节还是膝关节，它存在了问题，比如说一走路咯嘣咯嘣响。啊，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退行性病变。那么在治疗这个关节疾病的时候，他希望这个软骨组织快速生成，有一个修复作用，那对他来说就有帮助。你再比如说这个人骨质疏松了，缺钙了，对不对？那他就有帮助。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这都是关节重要的组成部分，都需要的。那么这样呢，像关节一走路咯嘣咯嘣响的，以及关节的滑膜退行性病变的，以及润滑度不够的，骨质疏松的，你看看他就特别需要这样的产品，在治疗骨关节系统调理身体上，他就起到一个补助的作用了。这就好比说你家盖房子，但是你的建筑材料非常充足，不至于说你在盖房子修房子没有建筑材料，它可起到这个作用。那么除了安南软骨素，说还有一个就是益生菌，对吧？说实不实用，对你有没有帮助呢？这得看你消化吸收怎么样。有的人消化吸收特别差，特别是岁数大了，年龄大岁数大了，那么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啊，一些代谢呀就会减缓，就会降低，比如说菌群的生成啊，它就会降低，菌群环境就会失调，那么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消化不好，吃东西不消化，爱惜打嗝，晚间不敢多吃，好吃的也不敢吃，那么甚至出现呢，由于菌群失调便秘，

0: 那这样的人，你看他就特别适合益生菌。所以说呢，像便秘、消化不好、吃东西不愿意消化，以及呢特别消瘦、想长肉的这个人，他就适合去补充点益生菌，对吧？你再比如说这个雪莲型的明目电叶，你视力不好是吧？你想提升视力，或者你想养护视力，那对你来说就是特别好了。这么好的产品，是不是？雪莲型的明目液含量成分非常充足，那真的是用几天，整个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整个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对眼疾的或者眼睛存在问题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宝贝啊？这个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助推，快速实现康复的这个助力。那么除了这些，今天我想给大家再谈一个，就是六大辅助礼包的最后两个，就是精油，水养清华精油。很多人对精油理解感受不是很深，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去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精油啊，它是从茶籽、葡萄籽、橄榄、椰子、沙棘当中提取的这个油，而是溶于脂、溶于水的这种油，它是非常珍贵。大家想想，从茶籽、葡萄籽、沙棘果当中提取这个油能有多少？含量非常少。要知道，茶籽、葡萄籽、沙棘果以及椰子当中这些提取的油，它的活性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它有很多珍贵稀少的活性成分，比如说。SOD 酶啊，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吧？这个大家想必都知道。比如说生育酚，这些珍贵的活性成分对我们的肌肤、对我们的细胞营养修复作用非常强。所以说，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很多这个治疗这个创伤、挫伤、烧伤、烫伤的一些药物、生物制剂当中，都有这些成分，都有这些产品的存在。你比如沙棘籽油酸，这个药物它是专门修复胃黏膜的，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沙棘油。哎，你看咱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水养清华精油啊，它就含有，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精油。这个精油活性物质非常强，说沙棘籽油酸它是干什么呢？它修复胃黏膜，胃黏膜破损了它修复，因为这个沙棘油当中含有这个活性物质，能够对胃黏膜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你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胃黏膜损伤，它能修复。你不论是阳虚也好，阴虚也好，气虚也好，或者是气郁也好，它可以修复胃黏膜。那大家想想，你不论阳虚也好，气虚也好，咱们在调理阳虚、解决气郁这个病根的同时，再把这个精油给它用上，是不是修复胃黏膜，双管齐下，是不是等于标本兼治啊？治养结合呀，既对这个疾病的本身，哎，我们从源头瓦解了，同时针对这个标又快速修复了，是不是很快？哎，就非常快。这个精油它的作用都有哪些呢？都能干什么呢？首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认为我们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首先出现的就是皮肤上的问题。皮肤上的问题，皮肤干燥，皮肤裂，脱皮。这是我们很多老年人面临存在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呢，针对我们老年人这个皮肤干燥、粗糙、裂、脱皮，我们可以用它。你记住，它是精油，它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它的功效是什么呢？保湿锁水，让你的肌肤不那么干啊，不那么快速的水分流失，并且这个精油好在哪儿？能够快速吸收，它不油腻， 所以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皮肤干燥粗糙起皮的人，你去用，不论你是脸上还是手上身体上脚上，你都可以用。你涂抹完之后你再看，细腻光滑有弹性，这是它的一大作用。第二就是抗纹啊，抗皱淡纹。说爱美之心人间有之，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男的女的，我想没有人喜欢自己衰老过快，是不是？没有人喜欢40岁看着是像80岁，60岁看像90岁，70、80岁像100岁，对不对？哎，我们不论活得多大年龄，我们都想有一个健康美丽的容颜，对吧？所以说减少这个皱纹是我们很多人想要做到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淡化这个皱纹，延缓老化，改善咱们中老年人皮肤这个皱纹啊，皮肤松弛啊，使其紧致显得年轻。你用和不用它有一个本质区别，你用一个月用两个月，你跟没用的人你再看，你可以左手涂抹右手不涂抹，你可以左半脸天天的涂抹右半脸不涂抹，你看一看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天壤之别，天壤之别。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舒缓胸腹。刚才说了它还有多种活性物质，活性成分含量非常高，我告诉大家它是纯粹的精油，地地道道珍贵的成分，就是我们很多专家老师，我们很多人都用过。比如说不小心刮伤了啊，疼痒涂抹了，你比如说不小心烫伤了我们涂抹了，效果怎么样，改善怎么样，我们最有发言权，不好今天不会拿在这里来说。所以说不论是春天夏天秋天，身体过敏的肌肤比较脆弱的敏感性的肌肤，你去用它效果特别棒啊，特别是夏天容易得湿疹的，湿疹的啊，我跟你们说，阴囊潮湿瘙痒的，你不论哪块潮湿哪块痒，你就把它涂抹，你就给它涂抹上，你涂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你再看效果没改善没变化，你回来找我，我给你承担啊，你回来找我，你看一看，非常的快非常的棒啊。那么除了我说这些，还有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火气比较大的朋友，虚火的可以用它去刮痧，非常棒。如果用它刮痧呢，能不能用，能用，就是有点浪费啊，蚊子打这个大炮打蚊子有点浪费，但是这也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核心啊，大家不要舍不得，该用就用，因为这次是给我们提供的，不用你去花这个高昂的费用去购买的啊，每个人一个小周期可以给提供两瓶啊，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啊。你刮痧呢，膻中穴可以刮，是不是？风池穴可以刮，颈椎疼你就刮风池穴，是不是？那么你上火呢，刮膻中穴和后背的肩胛穴，对不对？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刮。哎，说我不爱上火，没有问题的，那你不刮，那你就护肤用、护理用，你可以全身各地方护理，包括私处护理，外生殖瘙痒的，你去护理，真的非常好，非常不错。你做完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之前曾经给咱们一些血友患者朋友提供过，大家用完之后一致反应良好，这就是很多人用完之后为什么回过头来去买、购买、使用它的原因，就是非常不错，作用很强。当你们拿到手里用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它的好了，一定要用，明白吗？这次咱们这300名血友患者朋友都给提供啊，都给提供，每人两份，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用好，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不去埋没它的价值。当然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呀可以开发啊，可以是尝试的，不懂的拨打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看看又过去了一半了，这里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这些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

0: 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0: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0: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0: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0: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4: 哎，盛老师你好。
3: 啊，你好，欢迎您。
4: 啊，我是山东青岛的。
3: 嗯。
4: 就是我觉得哈，这次这个全国见证中医行动，
3: 嗯，
4: 特别适合我的这种存在20多年的这种情况，
3: 嗯，
4: 我就特别想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3: 如果说感觉特别适合自己，那就珍惜这次机会。各种疾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是一个很好的调理治疗机会，不论是从权威专家小组对疾病的分析诊治，包括制定健康方案，以及后期在用药在调理给予支持减免上，这个机会都非常难得，并且名额只有300个，到现在这个名额已经100多个已经被采用了。那如果说你感觉适合你，那就趁这个机会把身体调理调理。
4: 就是的。
3: 嗯
4: 嗯，你看，因为我就是因为拉肚子这个事儿嘛，啊，
3: 嗯，
4: 困扰我20多年，
3: 嗯，
4: 啊，一直呢也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
3: 嗯，
4: 肚子哈，啊，就是常年的发凉，
3: 嗯，
4: 像稍微吃点这个辣椒、大蒜，
3: 嗯，
4: 喝点这个凉的呀，
3: 嗯，
4: 哎，喝点酒哈，啊，立马就拉肚子，
3: 就稍微吃点凉的、刺激性的都不行，是吧？
4: 对对对，
3: 嗯
4: 嗯，最难受的就是每次排完。

0: 便以后，这个肛门哈、啊、就是灼热发烫，
1: 有炎症了。嗯，
0: 这个药呢也吃了不少、
1: 嗯、
0: 啊，钱呢也花了很多。
1: 嗯，
0: 就是断不了根儿。
1: 嗯，去不了根儿。
0: 那我就觉得哈，这次见证中医这个行动、
1: 嗯、
0: 啊，节目里也说了，这是全国性的第一次。
1: 嗯
0: 啊，你说既然是首次开办，
1: 嗯，
0: 官方呢肯定是格外重视。
1: 对，
0: 方方面面呢都会做得最好最正规。
1: 没错。
0: 全力以赴的为我们患者调理。
1: 嗯，
0: 那我觉得你看有这么多专家，
1: 嗯，
0: 哎，还能治不好我这个拉肚子吗？
1: 对，
0: 说是吧，盛老师？
1: 没错，你这个疾病本身呢、啊、通过你这个讲解我分析，它也不难治，只是你在澄清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并没有以人为主，没有去调理你这个疾病的根儿，也就是这个人，你人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哦、你的体质偏颇严重，阳虚寒比较大，你没有去调理这个体质，你只是针对这个肠胃上炎症上你在下功夫啊，你腹泻了你用点腹泻的药、
0: 嗯、
1: 然后呢有炎症了你用点炎症的药，可是这个炎症腹泻刚好没去根儿，很快又犯病了，就是你只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真正病根是在哪儿呢？是就是你这个人阳虚了。说这个疾病真正要治，不但要解决你的炎症，不但解决你的溃疡，不但要解决这个水肿，还要解决什么？就是你体质阳虚的问题啊！你如果说把体质改善一下，不用多，你调理个三五个月，按照我们这个方案走，我会建议你用上七黄丹去调理体质，以调理体质为核心，然后结合呢炒白术治党参、芡实、莲子、银杏叶，加上这个石榴皮，各多少呢？九克。煮水煎汁也可以打成粉内服，早中晚饭前，按照这个方式方法。那么在这个物理疗法上呢，我建议用药灸条，药灸条呢去灸哪儿呢？灸你的胃脘穴、神阙穴、气海关元穴这两个穴位。你按照我说的方案调理，你看一看，三五个月，你还会这样吗？你不会了。真想把问题解决了，把握住这一次咱们这个活动机会，这个机会对你来说，治疗的方案好，而且费用上更合理，去给你调理，给你用药。不会叫你走一分冤枉路，花一分冤枉钱，并且针对这300名每位患者朋友都会向厂家申请这个折扣。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就是好。所以说哈，你看全国只选300个名额、
1: 嗯、
0: 啊，人数就特别少，特别稀缺嘛。
1: 对，
0: 你说越是名额少，服务就越精细越全面，
1: 是
0: 不会像这个普通这个调理那个样子敷衍了事。
1: 嗯，
0: 你说别的活动呢，我可以不参加。全国首次的这个标杆活动，
1: 嗯，
0: 真是难得的这个好机会呀、啊！
1: 是、
0: 啊，
1: 您说的没错，咱们这次只给300个名额，并且是全国见证，就是从制定方案、治疗过程到最后的结果，我们都要展示出来，包括你的费用。所以在这块呢，你不用担心有套路，会走冤枉路，花冤枉钱，用一些没有用的药，你不用担心。一定要你走最捷径、最有效的方式方法，以最低的费用去收获健康，这是我们要做的。你认可你就参加这次行动当中来，这个名额呢本身也很珍贵，
0: 就是就是
1: 并且呢我给你制定的方案你感觉行你就按照我的执行是没问题的
0: 啊。老师让我怎么个调理，怎么吃药啊、
1: 嗯、
0: 怎么锻炼啊，怎么作息，我都100%的照做，遵循这个方案，公开调理过程、
1: 嗯、
0: 绝不偷懒。
1: 嗯
0: 啊，
1: 对，那就好。你前期呢就是凉的、生冷的、坚硬的、刺激性强的时候需要注意、
0: 嗯、
1: 等后期走向健康了，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的时候，那个期间你想吃再吃。
0: 行
1: 啊，前期需要注意的药灸条啊，包括茶饮啊，包括中药啊、
0: 嗯、
1: 这块是必不可少的。调理周期呢1到2个小周期吧。
0: 行
1: 啊，按照我说的做、嗯、没问题啊。既然信任我们，
0: 好好好，
1: 你就去报名去。去电话吧，好不好？嗯，
0: 好好，
1: 嗯，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啊，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4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1: 哎，您好。
3: 郑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您。
3: 哎 范老师，我是江苏连云港的听众，今年47岁，我来听这个节目啊，也有。

0: 差不多2年时间了。
1: 老学员老听众
0: 了。跟着节目调理也有几个月了。
1: 啊，怎么样啊？在这几个月的调理过程当中，有没有受益？有没有改变收获呀？
0: 首先啊，我要特别的跟您表扬一下马老师。马老师真的是指导有方，嗯，他有耐心。
1: 嗯。
0: 我刚开始调理的时候吧，是因为冠心病吧，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石头，又闷又胀又痛，
1: 嗯，
0: 有时候还感觉憋得很难受，喘不上气儿。以前呢我特别的怕啊，过这个夏天了，
1: 嗯，
0: 说实话啊，我也跑了不少的地方，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啊。
1: 是
0: 跟着节目，跟着盛老师马老师调理这几个月吧，
1: 嗯，
0: 你看我现在3伏天，
1: 嗯，
0: 就是前几天就是最热的时候吧，
1: 嗯，
0: 哎，我感觉啊，我也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感觉。你看现在还有血压，现在基本上就是稳定在130到150了，
1: 嗯，
0: 然后体重呢也基本上是稳定在170左右，
1: 嗯，
0: 瘦比以前瘦了30斤呢，
1: 瘦了30斤，就改变这个变化特别大，是不是？嗯，
0: 对，
1: 你看一下瘦了30斤，这几个月，这也说明你之前这个体内湿气很重啊。因为湿气超重的人，他就会对心脏啊、血脉造成负担和影响，所以说胸闷、气短、憋、上不来气。嗯，
0: 对，
1: 嗯，挺好。你看看中医调理的多好啊！马老师听到说你能够，特别表扬他，在节目当中听到也会很开心、很高兴的。啊，嗯，他也感觉他的付出啊，能够获得您的认可，也值得。啊。
0: 嗯，你看，所以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吧，我就特别的开心。
1: 嗯，是。
0: 这次
1: 来
0: 沟通啊，
1: 嗯，
0: 我主要就是想报名中医见证活动。
1: 好啊，
0: 因为一看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嘛。
1: 没错，
0: 很多人呢一看不相信中医，都是因为吃过亏。
1: 是，
0: 我觉得啊是没找到那个正确的方向。
1: 嗯。所以说很难找的，
0: 对对，
1: 体现出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也用中医了，也用中药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采用传统5000年的中医的核心，以人为本，以人为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一人一发，啊，一病一方，因人而异，有没有这么去做？
0: 嗯，所以说吧，我觉得啊，一看。只要是跟着正统的中医治疗，我就不相信他不会没有效果的。你看咱这次有这么多的著名的专家，绝对不会让大家再走弯路了。
1: 对，
0: 其实呢，对于我个人来说啊，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1: 嗯，
0: 所以这次呢，我最看重的是产品跟折扣。
1: 嗯，
0: 这次一个小周期就优惠2000多。
1: 嗯，
0: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健康调理吧，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治病，养生也很重要。
1: 嗯，
0: 虽然说现在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
1: 嗯，
0: 但是我的精益求精，做人得有追求，
1: 嗯，
0: 我要更健康。
1: 对呀，啊，你这种想法，这种观念非常正确，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善之不如善养。我刚才呢听你讲了这么多，我说的咱们这里啊有个要求，老患者朋友可以参与，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不论之前调理的效果多么好，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这个调理才能作为我们的一个依据。刚才我听你讲了，就是说，你现在血压基本稳定，但是还是在130-150，体重呢现在稳定在170左右。我问一下你这个身高多少？
0: 身高1.7米，1.72米，
1: 1.72米，那你这个体重还超标，湿气还有，继续往下化湿除湿。对，你的血压现在还有点偏高，在临界值还有点偏高，
0: 哦，
1: 达到140以上，它就属于高血压了。长期压力高就会把你的脉管内皮细胞损伤，时间久了容易动脉硬化，所以这个还得继续往下调理，继续治疗啊。除了这个血压之外，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其他的暂时没什么问题，
1: 没什么了。那如果说按照你这些病情调理，就是这点问题，一个小周期3个月足够了。
0: 哦，就是我听说近期啊也没有什么团购了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啊趁着这次机会呢报名2个大周期的，不知道行不行啊？
1: 2个大周期就是4个小周期了，啊，
0: 对，
1: 行是行，因为呢厂家给咱们支持赞助，并没有强调说我多定点，我趁着这个把身体调理调理养生啊强化呀。并没有这种限制啊，可以啊，你很聪明，
0: 好好好，
1: 很聪明。咱们这次一些学员朋友当中也有这样的，
0: 嗯，
1: 也有这么去操作，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啊。
0: 哎，一会儿我挂了电话，我就赶紧找马老师报名去啊。
1: 可以，这里我需要向你强调一点，就是从你加入这个咱们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这一刻，你所有的治疗的一个方案呢、啊、结果呀，包括所花的费用啊，我们最后都要公开。

0: 这个没问题吧？
1: 好的，没问题。
0: 嗯，
1: 我这个人吧，就是做事呢比较谨慎，
0: 那就更好了。
1: 但是呢，也就是说，一旦决定要做啊，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0: 嗯，
1: 信息公开呢，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公开的是条例数据，又不是银行卡密码，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0: 很好，很好，那就可以了啊，那就可以了。嗯，行，期待着你能够成为这七宗议员，好不好？也期待着你的身体进一步走向健康。能够为中医啊去证明做一份贡献啊、行，
1: 好的好的，
0: 在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挂了电话、马上就给咱们专家老师去电话，好不好？嗯，
1: 好好好，那就
0: 这样，
1: 谢谢孙老师。
0: 哎，好，
1: 那就去报名去，
0: 再见，
1: 再见啊，辛苦你了，孙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孙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3: 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是安徽宿县的。
0: 啊，安徽宿县是吧？
3: 啊，对。
0: 啊，多大年纪了？
3: 70岁了。
0: 啊，70岁，什么问题呀？
3: 我腿啊，两个腿啊，就是变形了
0: 啊。
3: 变形，它是腿疼，
0: 腿疼，
3: 晚上都没地方放
0: 啊，就是没地方放，不论怎么样都疼，是吧？
3: 对
0: 啊，
3: 还有脑梗，说话不清楚
0: 啊，说话不清楚啊。
3: 我的还有腰疼，还有胃不好
0: 啊，胃不好。
3: 你还有一个感冒，就是感冒一个劲打的就感冒，
0: 打一个喷嚏是不是？啊，打一个喷嚏啊。
3: 哎，这个
0: 感冒症状是什么？
3: 感冒症状就是流鼻涕。
0: 嗯，出汗多吗？
3: 多
0: 啊。有没有手脚凉、怕冷啊、乏力没劲啊？
3: 手脚凉啊。
0: 怕冷吗？
3: 怕冷。
0: 啊，有没有乏力没劲啊？
3: 就是腿凉、手凉。
0: 腿凉，手凉。乏力没劲儿吧？
3: 哎，对的，就这样没劲。
0: 嗯，有没有口干口苦啊？
3: 口干口苦有。
0: 嗯，舌头疼吗？
3: 舌头上面有裂纹。
0: 嗯，啊，你刚才还说你这个胃不好，
3: 嗯、
0: 你这个胃不好怎么个不好？
3: 胃慢酸水。
0: 反酸水啊，反酸水是不是？
3: 嗯。
0: 啊啊，是这样哈。你这个情况啊，
3: 嗯、
0: 你应该去调理调理身体了。
3: 嗯。
0: 你身体不行，体质不行啊，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腿变形到什么程度了，
3: 嗯、
0: 是膝关节变形还是哪个变形？
3: 对，膝关节。
0: 啊，那个你有没有结合体质配合方法，锻炼方法有没有配合？比如说，比如说喝点茶饮，比如说空蹬自行车，比如说关节热敷，你这个膝关节热敷，啊，再比如说揉小腹。推肚子，后背用这个腰撞门框撞大树，你不腰疼吗？腰疼的人要干嘛？腰疼的人要引体向上，哎，去撑你的腰，你要这么去做一做。
3: 啊，听到了。
0: 然后呢，去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吗？
3: 嗯，听明白了。
0: 哎，把岐黄丹用上，岐黄丹这个调理体质，体质一改善，腿脚不凉了，关节就不疼了，哎，手脚不凉了。身上不怕冷了，那么就不容易受寒了。那么同时把气提上来，气虚体质改善，身体有劲儿了就不怕风了，有劲儿了消化也好了，有劲儿了也抗风了，知道吧？
3: 没有。
0: 你如果不改善这个体质，你到时全身关节都出现问题，不是这一个了。等这个病情止住了，慢慢就不疼了，剩下的就慢慢恢复。这个病没有半年一年是好不了的。你别想着三个月两个月就能好，我跟你讲，听明白了吧？特别是你年龄大了，这个病情时间久了，更不好好了。
3: 嗯，
0: 好吧，嗯。
3: 像那样要用一天要用几张？
0: 像你这种情况不用多，早一晚晚一晚就行。
3: 听明白了。
0: 哎。你呢挂了电话跟场外专家老师沟通，一方面是把我说这些方案执行下去，没有听懂的问场外老师，另外呢向场外老师申请报个名，趁着这个中医证明机会跟场外老师去电话报个名。这300名患者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 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
3: 嗯，像那样的喝，我这要的喝呀。
0: 啊，再造半年到一年的吧。嗯，因为这个伤筋断骨就得105，何况你关节疾病这么多年，它慢，它不是说你3个月2个月一下就能好，需要点功夫和时间。
3: 啊，
0: 嗯，心里有个数，别急，但是呢，慢慢能好，啊，慢慢能恢复，啊，能改变，啊，
3: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咱聊这些，好吧？嗯，再见，嗯嗯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通知，特别通知：
5: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4: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5: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4: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5: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4: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5: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4: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5: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是盛老师吗？
1: 啊，你好，我盛老师。
2: 盛老师你好啊。
1: 哎，
2: 我跟我老伴都是你的学生。
1: 是吗？非常感谢你们对盛老师的认可，长期的支持。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啊？
2: 我们是吉林四平人。
1: 啊，四平的。
2: 我们俩呀刚学习不到一个月。
1: 啊，时间不长。
2: 啊，老伴去年冬天就脑梗瘫了。
1: 啊，这样。不好，
2: 是有一半的身子活动就不听使唤。现在咱们节目开展这个中医证明，有这个标杆名额，我想给老伴申请一个。
1: 想给老伴申请，趁这个机会调理治疗，是不是？
2: 对呀。
1: 可以呀。
2: 我就寻思，从中医院出来这半年都没有变好的样。咱得想办法治，不是？
1: 对，不能说不管。
2: 现在正好赶上这节目成立，权威这个专家组能给会诊。他这病啊也不是小毛病，有权威专家出方案，病情康复也有保障。
1: 对，在治疗方案上方向上你不用担心，一定会采取中医的核心，在疾病分析上一定会给你很精准，治疗方案也很到位，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不会像以前随便给你开点药，随便给你指导治疗，那像你以往这种治疗不会，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会，那么在咱们这次开展这个中医见证行动当中更不会。这一次呢，就是咱们一些陈年老病、大病、重病啊、疑难杂症、久治不愈的，绝对是一个机会。只要说你们符合标准，那你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一调啊！不要认为这个半身不遂呀、我这个中风脑梗了、我这个疾病就治不好了，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咱们卧病在床的很多人都认为不行，你看现在身体特别健康，正常行动，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呢。
2: 他现在活动受限，
1: 活动受限是吧？
2: 我需要专家指导我啊，对。
1: 可以。
2: 然后呢，我在。手把手的在教老伴儿，
1: 这不是有你在，那这不就更好了吗？再有咱们专家主老师制定方案，
2: 郑老师，这就是现在有这个标杆机会，专家还能一对一的24小时服务，要不找个权威专家，你得花最少2-3千，
1: 是啊，
2: 还有康复治疗呢，
1: 就是啊，
2: 一天就是得300，我们不是没用过，用不起，
1: 是这个费用确实是。一个月就是9000多呀，那时间长了呢，是不是啊？
2: 这不就是说，现在花不到3000块钱，有权威专家出方案，还有专家指导，加上药补贴，俺们想申请个名额，少花钱把这个身体给老伴调理过来。
1: 可以，可以，你放心，参加到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来，费用上我们一定会以最低的费用。最合理的用药方案，疗效最卓越的这个药品给你去用，不会让你们花冤枉钱啊、大价钱啊、更没有套路，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不会说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啊，这一点不会有啊。至于你老伴儿以前的这个治疗呢，用多少钱呀、效果呀，咱们不去谈啊，咱们现在就先把你老伴儿的情况说一说，我们看接下来应该怎么治，看接下来的效果，好吧？
2: 老伴今年66岁，就怕冷，特别怕冷
1: 啊，特别怕冷。
2: 他一年四季手凉，冬天哪冻手指头，血压高了有10年了吧，有心慌心悸，他这脑梗啊是咋回事呢？去年冬天呢，俺俩去市场，回来家呢刚坐下，我就看他迷迷糊糊的，我感觉不好，给拉医院去，就是脑梗，
1: 发现比较及时，
2: 那现在说话不太行，左胳膊手不能伸直，左腿不行，能简单的走2步，成费劲儿了，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1: 这么个情况哈。如果老伴就这个情况，你叫他就参加这一次中医全国证明见证行动，绝对能走向健康，站起来。你老伴得这个病，我们叫寒痹。你不要盯着说我老伴半身不遂脑血栓我老伴心梗冠心病你记住冠心病脑梗只是发生的部位不同叫法不同但是他的病因核心都是因为受寒受凉得的。所以他的病因核心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血脉淤堵了寒导致的叫寒凝。那么为什么你老伴受寒就得别人没有呢因为你老伴的体质本身就偏颇阳气就不足。但是这个疾病要治怎么治呢就是调理阳虚体质驱寒通络这个疾病会治的非常简单非常好治不会治的怎么治都没有用那像他这种类型的如果叫我给治疗调理首先我叫他去调理体质

0: 用这个漆黄丹。
1: 啊，
0: 第一个就把漆黄丹用上啊，这个漆黄丹调理体质非常好，非常棒，这个要去用去。调理体质一个大周期，两个小周期啊，至少的，甚至时间更长一点。
1: 那谢老师，那老伴儿这个情况也符合哈。
0: 对呀，你把老伴儿的基础情况啊、报名条件呢，你这个跟肠胃老师沟通一下。能成最好，不能成你也按照我说的调理方案去执行，知道吗？你能成，只是在后期呢，专家小组有审核的，更加完善你治疗方案，包括这个你专家老师对你的服务指导会升级更细致，那在用药上会给你申请折扣，有六大礼包，这是你能成。不能成呢，咱们该指导你还是指导你，只是没有了这么大的优惠，没有权威专家小组定期审核，是吧？服务上的只是不能说天天盯在你身上了。就是给你指导了，你去做，做到了就行了。明白吗？
1: 好，
0: 好不好？
1: 知道了。
0: 好，
1: 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行，期待你好消息啊！祝你好运
1: 啊！
0: 也期待老伴儿早日康复，祝你们生活幸福，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河南洛阳的，我今年64了。
0: 64
3: 我听你节目吧，有3-4个月了。你讲的健康知识啊，真是太好了，我也很受益。
0: 感谢您对盛老师的认可，听了几个月了，也是老朋友了，这是。
3: 是，也算老朋友了。
0: 好。
3: 盛老师啊，我听到这个见证活动，这个厂家支持力度很大。我也想申请一个名额。这次活动嘛，还附赠这个6样健康辅助礼品。
0: 对，
3: 全是这个平时啊听过的好东西啊。
0: 是。
3: 你像这个益生菌啊，像这个氨糖软骨素呀，我平时啊真是都舍不得买。
0: 是。
3: 这次见证活动啊，也都给配赠了。
0: 是。
3: 看这中国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说肯定是货真价实，用着也放心啊。
0: 是健康礼品啊。这个我们一听啊，很多人都特别的心动，没听之前不知道它的好处。厂家呀，这次针对咱们见证行动支持力度很强啊，当然名额只有300个，对厂家来说帮助这几百个名额可能很轻松，不会出现就你担心的说挂羊头卖狗肉啊，提供的货源都是原装正货，这一点你放心啊。
3: 是，你看尤其是那个康养精油
0: 啊，
3: 看我老伴儿吧，做饭呢不小心呢就烫了个水泡。
0: 是。
3: 用上之后啊，一点伤疤没有留。本来包一过一回，我说还会留伤疤呢。年龄大了不像小孩那样，我说长得那么好。
0: 是，就没有想到它能这么好用，是不是？
3: 是，真没想到。你看之前吧，他这个大腿根儿啊老起疮。这个调理涂抹之后啊，也不再起泡流脓了。
0: 我跟你说，这里面含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特别 SOD 酶，这个酶在国际上多个国家注册专利。为什么说这个康养精华油大家都特别喜欢用呢？它不单单是说在我们使用上刮痧驱火，更关键是它能够养护啊。这次免费给大家提供，每人2瓶，这好几百元呀、是不是？支持力度是不是非常强？
3: 是，所以啊，我也这个怎么说呢？从公从私，我说，我也想争取这个名额呀、
0: 是
3: 这个身体啊，给调理调理。同时啊，也为证明中医啊出一份力量。
0: 你能这么想啊，我非常的开心，为中医能够奉献一份力量啊！欢迎您加入，当然这里也得看你啊条件符不符合。虽然咱们给的福利啊待遇支持特别大，你不说别的，就六大礼包，大家听了都特别想要。但是呢，咱也得符合条件，你说是不是啊？
3: 是。那盛老师啊，你看我说说我的情况吧，你看看我能不能报名？
0: 好啊，说说情况。
3: 我目前吧是胃炎。反酸问题比较严重。吃点东西要吃不对了就烧心。另外还有耳鸣。这个晚上还盗汗这个问题。通过这个漆黄丹呢调理体质有2个多月吧。反正已经改善很多了。这个另外这个腿啊和这个膝盖啊怕凉这个问题啊这也没有了。
0: 这个改善
3: 吧也
0: 比较不错。
3: 是现在吧也敢穿这个短裤了。再就是这个血压，反正还有点偏高，反正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吧，血压都在130到100。

0: tested again。
1: 这就是你现在存在的情况，就是血压的问题，是吧？还有
0: 点高。是是，不过没有跳离之前吧，严重的时候都到160了，现在不已经降了不少了。另外我这个眼睛方面还有问题。就是视力模糊，眼屎还特别多。就是你沈老师，你看这我这个情况可以报名吗？另外这个节目里说的要求啊，我肯定会全力配合做到。只要能让我参加，我说我是，让我怎么做都行。你看可以吗？
1: 好，是这样。跟您讲述这个情况啊，你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以解决，符合这个报名条件。最明显的就是视力、眼疾这一块，符合这个报名条件，可以报名。
0: 那真是太好了。你看这报名太好了，我说这不但能节省费用啊，还能得到更好的跳离这个方案，真是太好了。
1: 是，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你这个肠胃怎么的？反酸、烧心。
0: 还存在。
1: 还存在点问题是吧？好，
0: 是
1: 这样啊，我现在给你治疗方案，体脂要抓，因为你之前呢存在着体脂偏颇，比如说反酸、烧心、盗汗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的体脂比较绕，胃气不足，气虚，你需要继续改善你的体脂，这一点不用说，调理体脂必不可少。针对你现在的这个肠胃和眼睛，我给你治疗这个方法，咱们得治养结合。肠胃这块你买这个银杏叶、石榴皮、炒白术、炙党参、芡实、莲子，这些各多少？各9克。
0: 9克。
1: 炒的补骨脂用5克，这个煮水煎汁喝啊。当然你也可以给这打成粉，分早中晚3次，饭前20分钟左右去喝它。在喝的过程当中，你这一次如果说你能通过了，符合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益生菌，你就跟他一块去用。不用分开啊。还有眼睛上，眼睛你要做眼操，这个木长韵你要去做，然后呢食指积血法，眼眶周围去敲击，就是这几套操你要去做，结合照这里眼睛你才能提升。那么这里六大礼包有一个用的明目液，对你帮助特别大，你去用它清洗眼睛。如果没通过，单独自己购买好吧。像你这个接下来的调理呢，2个小周期就可以了，就很好了。
0: 好的，那真是麻烦你了，沈老师。
1: 不客气，按照我说的做，我告诉你，不论你的肠炎还是你的视力，都有很好的效果和改善啊！期待你好消息，现在抓紧跟肠胃老师去电话，因为名额越来越少了，时间越来越短了，好不好？
0: 好，
1: 行
0: 好，
1: 期待你健康，期待你好运，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沈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卡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社保卡消磁如何处理，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社会保障卡消磁或损坏，请本人携带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补换卡。有市民咨询社保断缴后又续缴，社保卡需要重新办理吗？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不需要，社保断缴不会直接导致社保卡注销和不能使用，在社保卡有效期内，对已启用社会保障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的社保卡，持卡人可以正常凭卡享受各项服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 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大诗人白居易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4: 这次呢，咱们接着回来讲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问题。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就一直很严重。在各个藩镇中，淮西是个最顽固的割据势力。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征讨淮西，但是他派去的统帅不是腐朽无能，就是自己另有企图。结果朝廷整整花了3年功夫，费了大量的财力，最后全都失败了。朝廷官员都认为不能再打下去了，大臣裴度却认为淮西好比身上长的毒疮，不可不除。于是唐宪宗拜裴度做宰相，决心继续征讨淮西。
5: 这是又要打仗了吗？
4: 公元817年，朝廷派李肃担任唐州等3州的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唐州的将士已经打了几年的仗，都不愿意再打了，他们听说李肃一来都有点担心。李肃到了唐州，就向官员们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打吴元济不干我的事儿。
5: 原来他不负责打仗。
4: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吴元济那里。吴元济刚打了几次胜仗，本来就有点骄傲，他听到李肃不懂得打仗，就更不把李肃放在心上了。以后李肃一点儿也不提打淮西的事儿。唐州城里有许多生病和受伤的士卒，李肃就一家接着一家的上门慰问，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因此将士们都很感激他。
5: 李肃关心下属还不摆架子，是个好官。
4: 有一次李肃的士兵在边界巡逻，碰到一小股淮西兵，双方打了一阵，唐军把淮西兵打跑了，还活捉了淮西军的一个小军官，叫丁世良。丁世良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名勇将，经常带人侵犯唐州一带，唐军中呢有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人们呢都非常的恨他。 这一回唐军活捉了这个家伙，大伙儿都请求李肃把他杀了，给死去的唐军兵士报仇。
5: 那么李肃是怎么做的呢？
4: 将士们把丁世良押到李肃跟前，李肃吩咐大家松了他的绑，好言好语问他为什么要跟着吴元济闹叛乱呢？丁世良本来就不是淮西兵，他是被吴元济俘虏过去的，见李肃这样宽待他，丁世良当时就投降了。
5: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丁世良对唐军一定很有用。
4: 哎，这回你说的没错。后来李肃靠丁世良的帮助打下了淮西的据点文成山和兴桥山，先后

0: 收服了两个降将，一个叫李佑，一个叫李忠义。李素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有勇有谋的，就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跟两个人秘密讨论进攻蔡州的计划。有时候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李素手下的将领为了这件事情都很不高兴，军营里沸沸扬扬，都说李佑是敌人派来做内应的，有的还有凭有据地说捉到的敌方探子也供认李素是间谍，
1: 谣言还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肯定有很多人信了。
0: 李素怕这些闲话传到朝廷，到时候让唐宪宗听了这些话，自己要保李佑可也保不住了呀。于是李素就向大家宣布说，既然大家都认为李佑不可靠，我就把他送到长安去请皇上发落吧。他一边吩咐士兵把李佑套上镣铐押送到长安，一边秘密派人送了一道奏章给皇帝，说他已经跟李佑一起定好了攻取蔡州的计划，如果杀了李佑，攻蔡州的计划可也就吹了。唐宪宗得到李素的密奏，就下令释放了李佑，并且叫他仍旧回到唐州协助李素。
1: 这下子将领们该相信李佑了吧？
0: 李佑回到了唐州，李素见到他的时候心里高兴极了。李素握着他的手说，你能安全回来真是国家有福了。说着立刻派他担任军职，还允许他携带兵器进出大营。李佑知道李素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感动得偷偷地痛哭啊。
1: 李素对李佑可谓推心置腹啊。
0: 没多久，宰相裴度亲自到淮西督战。原来各路唐军作战都有宦官监阵，将领们却没有指挥权，打胜仗呢是宦官的功劳，打败仗却轮到将领被受罚。裴度到了淮西后发现了这个弊端，他立刻奏请唐宪宗撤销了宦官监阵的权利。将领们听到了这个决定后都很兴奋呐、
1: 啊！宦官怎么到哪都要插一脚，真是讨厌。
0: 李佑向李素献计说，吴元济的精兵都驻扎在回曲和四面的边境上，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我们抓住他的空隙直攻蔡州，活捉吴元济是没问题的。李素把这个计划秘密地派人告诉裴度，裴度也支持他说，打仗就是要出奇制胜，你们看着办吧。
1: 看来他们早就想好办法对付吴元济了。
0: 李素命令李佑、李忠义带领精兵3000充当先锋，自己亲率中军后卫陆续出发。除了李素、李佑几个人，谁也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有人偷偷地问李素，李素说，只管向东前进。大军赶了60里地后到了张柴村，守在那儿的淮西兵毫无防备，被李佑带的先锋部队全部消灭了。李素占领了张柴村，命令将士休息一会儿，再留下一批兵士守住张柴村，截断了通往回曲的路。一切安排妥当，就下令连夜继续出发。将领们又向李素请示，咱们要往哪里去呀？李素这才宣布兵发蔡州，捉拿吴元济。
1: 到这时候将领们才知道要去哪，李素的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到家。
0: 可是将领们却不觉得这么保密是个好事儿。将领中有一些是在吴元济手里吃过败仗的，他们一听到这个命令吓得脸色都变了。监军的宦官特别胆小，他都急哭了，说，哎呀，我们果然中了李佑的奸计了呀。这个时候天色黑洞洞的，北风越刮越紧，鹅毛般的大雪越下越密。从张柴村通往蔡州的路是唐军从来没有走过的小路，大家都暗暗叫苦，但是李素平日治军很严，谁也不敢违抗军令。
1: 李素他们这么做真的很冒险。
0: 半夜里兵士们踏着厚厚

0: 么回事儿，就全都被杀了。接着李佑打开城门，让李肃大军进城。大军到了内城，也照这个计划顺利地打进了城。内城的淮西军一点儿也没有发觉。
1: 哇，真是出其不意。
0: 鸡叫头遍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雪也不下了。此时唐军已经占领了吴元济的外院。吴元济住的院子非常的大了，院墙是又高又坚固，分内外两层。此时吴元济还在内院睡大觉呢，有个淮西兵士发现了唐军，急忙闯进卧室报告吴元济，说不好啦，官军到啦。吴元济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还不想起来呢，他笑着说，哎，这一定是犯人们在闹事，等天亮了我就收拾他们。刚说完，又有卫士气急败坏地冲进来说，城门已经被官军打开了。吴元济一脸蒙圈，他说这大概是回曲那边派人来找我们讨寒衣的吧。
1: 他怎么也想不到外面是真正的唐军，那唐军能活捉吴元济吗？
0: 其实这个时候吴元济仍然是有救的，但最终还是输给了唐军。这其中的曲折呀，我们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肃率领唐军打进了城内，后来战况如何呢？
2: 听说官军已经近在咫尺了，吴元济连忙从床上爬起来，只听见不远处一阵阵吆喝传令声，常侍传令喽！而这常侍正是李肃的官衔。接着又是成千上万的士兵的回应，吴元济这才害怕了，他说，哎呦，这是什么常侍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传令了？说着带了几个亲信兵士爬上院墙抵抗。李肃对将士们说，吴元济敢于顽抗，就是因为他在回去还有10000精兵，他可以等待那边来救援
3: 呐。那应该怎么办呢？
2: 住回去的将领董仲智的家就在蔡州，李肃派人找到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到回去去劝降。董仲智一看大势已去，就亲自赶到蔡州向李肃投了降。李肃命令将士们继续攻打院墙，他们砸烂了外门，占领了军械库，吴元济还想凭着院墙顽抗。第二天，李肃又放火烧了院墙的南门。蔡州的百姓们受够了吴元济的苦，都扛着柴草来帮助唐军。唐军兵士射到内院里的箭，密集的就像刺猬的毛一样。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内院终于被攻破，吴元济没有办法，只好哀求投降了。
3: 吴元济输在了大意，怎么可以这么小瞧唐军呢？
2: 这一仗李肃取得了全胜，他一面用囚车把吴元济押送到长安，一面派人向宰相裴度报告战果。裴度李肃平定淮西，活捉吴元济的消息传到了河北，使河北藩镇大为震动，他们纷纷表示服从朝廷。唐代藩镇叛乱的局面总算是暂时的

0: 安定了下来。
1: 李素这些人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唐宪宗依靠裴度、李素平定了淮西叛乱，觉得非常有面子，他决定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次大胜利。叫谁来写这个碑文呢？恰好裴度手下有个行军司马叫韩愈，擅长写文章，而且韩愈又跟随裴度到过淮西，唐宪宗就命令韩愈起草平淮西碑。
1: 韩愈好像是一位大文豪啊，是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0: 韩愈是唐朝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是河南河阳人。他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都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辞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韩愈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于是他写了不少的散文，这些散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人们称作是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倡导人。
1: 原来韩愈的创作还曾经影响过文风的走向。
0: 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大臣。他在写完平淮西碑之后，就做了一件得罪朝廷的事儿。原来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截指骨，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古人们老是喜欢搞这些。
0: 唐宪宗给人说的相信了，特地派了30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了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庙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般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热闹，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呢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了。
1: 这就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0: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的行为很不满意。然后韩愈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糊涂事儿。他说佛法的事儿，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后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过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要把他处死不可。
1: 为了这么点小事就能杀了我佛慈悲吗？看来唐宪宗这佛信的也不太虔诚。
0: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啊，唐宪宗这才慢慢消了气。宪宗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以宽恕他，但是他竟说信佛的皇帝都活不长，这不是在诅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饶了他。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啊就没有杀掉韩愈，而是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了刺史。从长安到潮州万里迢迢啊，韩愈被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那就别提喽。
1: 古代的皇帝一个个都这么小心眼。
0: 韩愈到了潮州以后，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啊。有人就说这儿没有什么特产，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啊，还有

0: 城东鄂西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他害苦喽。韩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得想办法把它除掉。
1: 韩愈要怎么除掉鳄鱼呢？
0: 话虽那样说，可韩愈他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他怎么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他们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7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射杀。
1: 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
0: 这当然只是他呀用来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事有凑巧啊，据说打那以后，鄂西里的鳄鱼真的就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的去从事生产了。韩愈在外地做了1年的官，才又回到了长安。这次他负责国子监的工作。就在这一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他的儿子李恒继位，也就是唐穆宗。
1: 皇帝不信任大臣，认为宦官贴心，结果死在宦官手上，这可真是够讽刺的。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旅游年票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旅游年票是否可以线上办理？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连云港旅游年票面向所有人员发行，分为 A 版和 B 版。本年票实行智能审核模式，实现无纸化自动办理流程。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可关注连云港旅游年票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生活号在线办理，也可通过旅游年票代售网点现场办理。年票开通后可立即生效使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

0: 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阮英过来给老爷子见礼，一干众位弟兄也都先见过这位老人家。老头呢面部表情非常冷漠，好像对小八义弟兄只是一种寒暄应付，他心里边就像有多少心事一样。老头站起身来，手里边提了这冰铁穿，看着三醉厅的方向一瞧，以蓝武金为首的越州城中的人相继都来了。当蓝武金走下场的时候，老头这才跟阮英走过来说了句话：阮元帅，今天老夫上去跟他们见见面，我先跟他们比试比试，如果我要是败了呢，你们再接着跟他比武，如果我要是胜了呢，你们也就省了事了，不用再跟他们比武了啊！万一我要是被他们打伤了、打残了，甚至于打死了，我求阮元帅帮帮忙，把我抬下来送到我的家中。阮英一听，这老头今天是玩命来的，老人家好，您尽管放心，我们大家给您官兵调阵，我估计凭老人家您这身功夫绝不会败在他手。哎，武林中的事不好说呀。老头提着这冰铁穿就上来，这老头自由自在来到了蓝武金的面前一站。哎，你就是蓝武金吗？蓝武金一看，哎呦，面前站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老者，手中提了一条冰铁穿。蓝武金一看他这条穿呢，比他这冰铁穿多少还长点，还粗点，肯定那分量还要重点。根据他这把年纪，他能练得动这么一条穿，说明这个老头并非一般人物。蓝武金就心里边可就夹着小心了。哦，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谈不起什么大名，有个小号，我 叫狄三宝，知道吗？狄三宝，久仰久仰。秦始皇母亲呢，并不知道狄三宝这名字，这是一般的客气话。人家报出名字来，你得说久仰久仰啊，你不能说人家说我叫狄三宝啊，我不知道，没那么说的。狼母亲一说这句话，狄三宝微微一笑，呵呵，狼母亲呐，你是不是叫狼母亲呢？啊，我叫狼母亲呢。那么你爹就是狼正了，号称就是活佛。对，那是我的父亲。你爹来了没有？老人家在这里，就在三醉亭上坐着呢。啊，狼母亲，你回去，让你爹过来。我有话跟你爹说，我跟你没有说的，因为你自个儿啊，连你自个儿的身世都不清楚。狼母亲一听这句话，这怎么回事？怎么我自己连我自己的身世都不清楚？老人家，你要让我爹爹跟您说话，您认识我爹吗？
5: 我认识你爹，我跟你爹是老朋友了，只是多年不见面了。
4: 快去。你不信，你把你爹叫过来，你爹一见我，你看看他认识我不认识我。
5: 哦，好，您稍后。狼母亲一转身上了三醉亭，一会儿的功夫，就看这老狼正迈着方步的走下来。这狼正往下一走，走到这个比武的当场，一看见对过的狄三宝，狼正开始就是一惊。
6: 哟，是你呀，狄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久违了，久违了！
4: 报腕拱手。狄三宝提着这冰铁穿，面无表情，站那是一动不动。
5: 狼正，真没想到啊，我们两个人还有见面的机会。原先我是立志这一辈子再不见你。可万没有想到，逼着我还得见你。狼正啊，狼正，你应该把名字改了，你别叫狼正，你应该叫狼不正。
4: 哎，狄大哥，你怎么见面就跟我开玩笑？你管我叫狼不正，我哪儿不正？你哪儿都不正。
5: 狼正，你那些个事儿，愿意让我在这当众跟你讲一讲吗？
4: 哎，狄大哥，别开玩笑，别开玩笑。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把我的侄子腿给打折
6: 啊！把你侄子腿打折？那是我这孩子干的。母亲呢？是不是你给我腿打折了？
4: 狼武军说：“是啊，昨天我打折了小孩的腿，那是您的孩子。
5: 对，那是我的孩子。”那么点孩子你们都不饶过，今天我特意找你们爷儿俩来了。狼正，是你上还是他上？
6: 狼正说干什么？
5: 今天要给我的侄子报这蛇腿之仇。
4: 说到这里，就看这老狼正抱腕拱手，是满面堆笑。
5: 狄大哥，我知道您呐一肚子都是气。
4: 是啊，隔着谁也得生气。您的侄子腿被人家打伤了，您能不管吗？能不报仇吗？
5: 可是这件事情就怪武金，
4: 昨天他不知道那是您的侄子，要是知道的话，借给他个胆子他也不敢打。
5: 武金，快点过来，还不给你狄伯父赔礼。
4: 他用手这么一比划，狼武金有些茫然，心想：爹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您平素可跟我们说，这冰铁穿是我们家祖传的，今天冒出这么一老头来，您一定让我给他赔礼道歉，这就说明人家老头的穿是传出给咱们家的，您可从来没跟我们讲过呀。狼武金就过来：
6: 啊，老人家，狄伯父，昨天都怪侄儿我行为莽撞，把您的侄子给打伤了，这太不应该了。老人家您多多原谅，多多海涵。
4: 说着话 这狼五金扑通单起点滴，就给狄三宝跪那。他给狄三宝这一跪那，狄三宝伸手相搀：“
7: 儿啊，你起来，你起来，
4: 这里没你的事。”狼五金更纳闷了，心想老头说这话我很费解。开始他跟我说：“你不知道你的身世。”本来明明是我把他的侄儿腿给打折了，他又把我搀进来说这里没我的事，怎么回事啊？这功夫狄三宝根本不看狼五金，他就面对狼正说话：“狼正，我现在先问你，这个冰铁川是你们家祖传下来的招数啊，还是我教给你的？”“
7: 嗯，哎，大哥，你让我说这个干嘛呀？”“
4: 哎，不，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这个冰铁川吧，这是一种兵器，当然了，这个江湖上呢也有不少。我练的这个冰铁川，这个说痛快话，是你们家祖传的还是我教的？”“
4: 哎，当初不是你教我的吗？”“
7: 啊，是我教你的
4: 啊。我把这个川交给你之后，你又交给你儿子，然后让你的儿子打我的侄子，是这么回事吗？”“
7: 哎，大哥，这不是误会了吗？”“
4: 误会了，你这个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一颗黑心，掏出来那下水狗都不吃，你没人味儿。”“
7: 哎，大哥，您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羞臊我呀，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干嘛这样？”“
4: 不，你办这个事儿，让我当着大家伙跟你宣扬宣扬。”“
7: 哎，别别别，大哥，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您呢也别着这个急，生这个气。您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吧？您提个条件。”“
4: 想让解决呀？好，

除了这个条件之外的话，还有第二个条件，你们不是跟阮英等人跟大宋国朝比武论输赢吗？我听说你们要败喽，就退出越州；阮英要败喽，就退回汉阳。这样的话呢，你们就认输，你们把越州城给我倒出去，回转洞庭湖君山寨。如果你要答应这个条件，我也不找寻你了。我那侄儿的那个腿别看折了，我自个儿治，怎么样？还有老头把话说到这儿，在后边的阮英一听，哎呦，你看刚才老头跟我们小八义弟兄见面的时候面沉似水，毫无表情，我们以为老头对我们没有什么好感呢，就冲他要这个条件，这一个条件就给我们大家伙全解决问题了。阮英心想，这老爷子心里边是热的，表面是冷的，就这么一种性格。老头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郎正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老哥哥，这样吧，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再把我的腿打折吗？啊，老了老了，让我落一个残疾。这第二个条件倒可以考虑，不过我马上不能回答你。武金呢是越州的总镇，我跟他一起回去，我们好好商议商议，商议出了结果，明天给您个准信，您看如何？是这么说，我在哪儿听准信？明天您还到这儿来？好，明天我还到这三醉亭下，咱俩见面。如果说你这个越州城不退不让，那就咱们两个比武较量。南征，你可别跑，明天一定得来。哎呀，大哥，这说哪儿去了？我往哪儿跑啊？好，咱们明天见。回见。老头一转身回来，老头转身这一回来，阮英等众位弟兄高兴，于是大家伙过来一起簇拥着老人家回转到兴隆客店。回到兴隆客店之后，阮英就跟老爷子说了，说老人家，今天您这一出面，就等于给我们小八义解了围，同时也等于给大宋国朝立了功。您这一个人的力量要超过我们这五万宋军。老头说，哎，不要那么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阮英说，没别的，老人家，您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这店房之中给您摆上一桌酒席，咱们同桌共饮。老头说，行，既然是见着你们众弟兄了，咱们在一起就喝两桌啊！不管怎么讲，我跟你师父赵惠阳那是不错的朋友啊。阮英说，好，马上吩咐手下人给做一桌上等酒席。不大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杯盘补碟全都陈列好了，有人搬了一坛酒，把酒都给斟上。斟完了之后，阮英举起酒杯，老人家，感谢您为我们出力帮忙，先敬您一杯。双方都饮了一杯酒，喝去之后接着再喝，酒过三巡，这才敞开心扉谈话。阮英啊，心里边有很多疑团，打算从这老头的嘴里边打听明白。阮英就问老人家，您跟这个郎正两人一见面的时候，您说他不是人，他是一副黑心肠，他的心肠狗都不吃，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头说，这个事儿啊，我不能跟你们说，这是多年前我们两个交往之间的事儿，说了也没用。老人家，那么您估摸着明天他能把这个越州城给我们让出来吗？我估摸着这郎正差不多，他得回去说服他儿子把越州倒出来。能吗？不那么简单吧？我看能啊。老人家，倘若要不能，明天他要变了卦，他不让这越州呢，他郎正大概不敢。我估摸着郎正他没那个胆量不让这越州，他要不让这越州，阮英，我就能

0: 我不跟他比武，找一个人来，让他们家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你信吗？栾英说：“您要找谁呀？”“
1: 找谁呀？”“我找一个人，这个人叫洪玉珠。”“
0: 洪玉珠？洪玉珠是谁呀？”“
1: 洪玉珠啊，嗨，一句话半句话跟你说不清楚。洪玉珠就是洪玉珠。”
2: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老爷子，这洪玉珠他是不是一个武林高手？”“
1: 比武林高手还高。”“
2: 那他是侠客？”“
1: 比侠客也高。”“
2: 他是剑客？”“
1: 比剑客也高。”“
2: 他是剑仙？”“
1: 剑仙呐，你说的剑魔也差不多。”“
2: 怎么那么大能耐？”“
1: 是啊，一般的人能把郎家爷们制服吗？这洪玉珠要来了就能把他制服。就从这一点来讲，他的武艺要超过侠客剑客。”“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洞庭湖这带可真有能人。老爷子，我问您，这洪玉珠他在哪儿住啊？”“
1: 他呀，离这儿不远，80多里地儿吧，湖北店儿。这个湖北店儿是个很平常的村子，但是这洪玉珠就在那儿住着呢。哎，我可跟你们说啊，你们谁也不许把这个消息传出去。郎正可不知道这洪玉珠在那湖北店儿。”“
2: 是吗？老爷子，那个郎正怎么那么怕洪玉珠呢？”“
1: 怎么那么怕？这事儿要说起来呀，这就是一篇很好的故事。”说话间又搬上一坛酒来，有人搬着这坛酒，哗，把酒又给斟上，然后老头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你们想听这故事吗？”“
2: 啊，堂弟，您说想听，我这人天生就爱听故事，您跟我说说这洪玉珠究竟怎么回事。”“
1: 提起这洪玉珠的故事来呀，那真是曲折离奇，感人泪下呀。”“哈哈，
3: 再给我倒一杯，我跟你们好好讲讲。”
0: 旁边都等着听他的故事，就看老头自个儿喝，旁边有人帮着他们又倒了一杯，老头一扬脖
3: 又下去。“
1: 郎正就怕提洪玉珠，洪玉珠要一出现，郎正、郎五金他们爷俩就得反目，就能变为……哎呦呦！”
0: 老头这话刚说到这儿，就觉得这肚肠子里边绞着劲儿的疼。这怎么的了？“阮英，你这是什么酒？”阮英当时也惊了。“啊，老人家，您觉得怎么着？”话言未了，就跟老头这个脸当时就变黄了，这嘴唇就变青了。老头大睁着两个眼睛，这眼光里边非常复杂，好像老头又有些迷茫，又有些愤恨，有点说不清楚。这老头再就没说话，扑通往桌子底一出溜，七窍流血。桌子上边众位弟兄全都惊呆在那儿。阮英站起来一看，“快来人，怎么回事？这是把厨房的大婶、送菜的、端酒的都给我叫来。”这个功夫，厨房里边人全被阮英给传来了。这边呢，阮英让弟兄把老头拽到旁边屋里了，看看能不能抢救，能不能治。治，再一摸老头已经气绝身亡，人已经完了。这个时候，厨房的大师傅、上灶的、面案的、炒菜的、端酒的，脸全吓黄的，站成一溜，就在这屋里边站着。阮英倒着手看看这酒杯，就是这第二坛酒上来之后刚倒上，倒了一圈，只有老头自个儿喝了，阮英幸亏没喝。阮英一看这个酒有点发黄，这么一灌的时候还真有点挂碗。阮英心想，这是有人给投了毒了，这坛投毒的酒是谁犯的啊？我这军营之中难道说还有奸细吗？阮英心里这么想，

0: 但是他没有明面说出来，他先问厨房的这人，谁端的酒？旁边有一人说了，说我们出出进进的好多人呢，你包括的咱们这些个老爷们也有往厨房里边去的，那出出进进的我们也没认准谁上厨房里去了，大家都知道很忙，说是在换点酒，我们记得有人说说在换点酒，我们就换了一点酒，我这拿酒的时候，我把这个酒我给了谁我也记不住了。来一边好好想想，给谁了？给我想不起来了。这个时候旁边的那宋万清唰把刀就瞪出来，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那就是你投的毒。
1: 不是，哎呀，我没投毒啊，吓死我也不敢投毒。
0: 那为什么想不起来了？这究竟怎么回事？我们大家伙正要听这老爷子跟我们讲呢，结果关键时刻人死了。
1: 对了，这我们也不知道。
2: 阮英一拦宋万清，
0: 等等，二哥，这件事情我得详查细审，你们都回去好好想想，究竟谁拿的这第二坛酒，在什么时候往里边投的毒，你们想好了就到这来找我谈，听见没有？
1: 哎，好好好。
0: 厨房的这些人一个个哭丧着脸全都回去了，阮英告手下的宋军把厨房这几个人都赶到一个屋里边看着他反省。反省什么？就把投毒的经过得给反省出来。这个阮英坐在酒桌前边看着杯中酒，阮英说，哥几个好悬呐，老爷子狄三宝这是替我们死了，要不然的话咱们这哥几个把这第二坛酒端起杯来要都把它喝了，咱们就全完，这招可谓独一，这叫一网打尽呐！啊，唐铁牛在旁边一瞧，是啊，说明你我八义弟兄还叫有点福分，这叫福也、命也、运也、造化也，可惜了这老爷子。不过有一样啊，这事儿不能算完呐。老头的故事没讲完，说这红玉珠在什么湖北店儿，这位老剑仙咱们无论如何想办法得把他找着。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狄三宝在酒席宴上正准备给大家讲故事，却没有料到他喝了毒酒，自己中毒身亡。狄三宝这一死啊，小八义的众位弟兄都很为。

一震惊，阮英把厨房的厨师以及有关人员找到了一起，要追查责任。但是谁送的酒，谁投的毒，这个事情一时查不清楚。阮英只好把这有关的这几个人告在一个房间里边，让军士们看着他们，让他们反省，让他们回想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干的。另一方面呢，阮英吩咐手下人把狄三宝老人家这个尸首就抬到了他的住室之中。狄三宝有一个侄子叫狄小宝，这孩子腿还让人打折了，刚给包扎好了，这孩子腿带着伤，没想到他的伯父又中毒身亡，这正是所谓是雪上加霜啊。阮英派了两个手下人员帮着料理这个孩子的生活。这边呢，阮英小八义众为弟兄就聚在了一起，商量这件事情怎么办。唐铁牛跟阮英他们都已经意识到，看来有人投毒不光是为害狄三宝，打算把小八义弟兄一起都给害死。所幸的是狄三宝老头他要讲故事，他自个儿兴致比较高，他先把这酒喝了那么两杯，结果这两杯酒下去他先毒死了，是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得以脱险。唐铁牛对狄三宝在酒桌上说的一些话颇为注意。狄三宝说过，有一个红玉珠在湖北店，如果找来这个红玉珠，就可以使郎家父子反目，使他们老郎家家破人亡。唐铁牛跟阮英商量怎么办呢，狄三宝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这红玉珠这个人咱们得设法找到。唐铁牛说，依我看呢，这个红玉珠啊，十有八九是个世外的高人，老狄头生前都说了，说这个红玉珠比侠客还厉害，比剑客还厉害，那是剑仙剑魔一流的能耐。如果这样的话，咱要把他找来，就省得咱们跟老郎家动手比武了，有一个红玉珠，咱就可以稳操胜券。阮英说，这样吧，三哥，这件事情交给你了，你呢去到那湖北店找这个红玉珠，设法把他请来，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说大宋国朝征讨叛逆，要取越州，求他助一臂之力。我想但能够他要通达事理，是会到这儿来的，你不妨把狄三宝这老头的名字给他递交出去。唐铁牛一听，好嘞，这事儿可就是我的了。那么明天原定是要跟人家比武的，你怎么办？阮英说，明天这个比武啊，我不跟他比了，我到在那儿见了郎正，见了郎武金，我跟他们讲，就说我们治好的朋友狄三宝不幸中毒身亡，我们可以缓期三天再行比武，这边我们帮着给狄三宝料理丧事。唐铁牛说，对，三天的限期呀，这个红玉珠我指定能把他请回来，根据他说的这个里程，七八十里地儿，我要是骑上快马，一夜就能打来回。阮英说，是啊，越快越好，事不宜迟，三哥，满营中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唐铁牛说，放心吧，我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唐铁牛说，我这去带一个伴，带着我的小徒弟乐宝。唐铁牛跟乐宝师徒两个人准备好了之后，阮英说，三哥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唐铁牛说，什么时候动身？现在是天色已晚呐，那连夜我就动身，事不宜迟吗？好，三哥，应该这样，军营之中打仗讲究快打迟嘛，更何况咱们办事情了，

0: 于是唐铁牛跟乐宝师徒二人各乘一匹坐骑，马上加鞭，连夜往前赶奔。老头指的这个方向，他们有个大约嘛，这个湖北店究竟有多大，他们心里也没数。一直跑到天亮，唐铁牛就打听，请问咱们这个洞庭湖附近有个湖北店吗？被问的这个人一听，哦，您要找湖北店啊，这湖北店您这个道走歪了，您再往回走十几里路啊，顺那个岔道往另一个方向走，再走那么七八里地就到了。谢谢，黑灯瞎火的，这个玩意也没有个人问道，所以我们走个岔道，这也是很难避免的。走吧，徒弟。这师徒二人骑着马又翻回来，顺原来的岔道往前又走了几里路，远远的看见有这么一片村庄。唐铁牛一进村庄的时候，由他马上就下来，裸着缰绳，嘎悠嘎悠往这村子里边就走。一边走，他就跟乐宝商量：“乐宝，你说说这红玉珠这么大的本事，他在这个村里边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要一打听一询问，是不是都知道？”乐宝说：“那当然了，人家你想想，比剑客那水平都高啊！啊，这是剑仙剑魔的身份，应该说武林之中的佼佼者。”哎呀，肯定是练武的。不信咱们往这院子里边瞧瞧，看看哪个院子里边要摆着刀枪架子，您就往里边进，一打听准没错。他那您说看看这村里边院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他那您说这院里边也没有摆刀枪靶子的，这院里边晾的是渔网，那院里边扣了一只破船，那院子里边哎呦，养的是鹅，这是一个渔村呐，啊，农户。正好有一个小孩顺着马路跑过来了，唐铁牛一低头，哎，小朋友，我给你打听个人，你知道吗？小孩站在唐铁牛跟前，你打听谁呀？我问你，有位红玉珠红老剑仙，在这儿住吗？小孩俩小眼睛瞪着，摸的摸的，好像一无所知一样。什么？红玉珠？红老剑仙？嘿嘿，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剑仙，嗯，我们这儿有都供狐仙。嗯，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啊问孩子不行，得问大人。唐铁牛又往前走，一看在旁边有一老头正在那织渔网呢。唐铁牛过来，老爷子，跟您打听个人，您知道吗？老头一抬头，那打听谁呀？老爷子，您这儿有个红玉珠红老剑仙在哪儿住？什么？红老剑仙？什么剑仙呐？哎，大哥，这个剑仙您不太明白，这是武林中的称谓，就是有个叫红玉珠的，您知道在哪儿住吗？红玉珠？谁叫红玉珠啊？啊，没听说，我们这村里边没有叫红玉珠的。您这村是叫湖北店吗？对啊，是叫湖北店啊。您在这村里边住多少年了？
1: 我在这村住多少年呢？那就甭说了，我今年76了，我爸爸是活到80死的，我爸爸是在这村生的，两辈没动这地方。
0: 哎呦我的妈呀，您就是这村里边的活皇帝，哪能有您不知道的人呢？我问问您，老爷子，这村里没有叫红玉珠的？
1: 红玉珠？哎呦，红玉珠，这个玉珠这名字说不清楚，我们这村里边可有个姓红的，老红太太。
0: 哎，对对对对，那个老红太太是不是会练武艺？
1: 会练武艺？没听说。那老红太太在家里边养着不少的鸡，喂了不少鸭子，没听说她会练武艺。

0: 我们这村里边没有练武艺的。
1: 他这年龄一听不对呀、啊，号称比剑客能耐还大，哪能就知道养鸡养鸭呀？甭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一个姓洪的，我去见见。
2: 老爷子，这姓洪的老太太，她在哪儿住？
0: 她呀，她，你就一直走，八井那头有一个小篱笆院，你进了院，你一看有三间旧房，是草房，哎，你就一喊老洪太太，就都知道了。
2: 哎，谢谢您了啊，
0: 啊。
1: 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牵着马一直往前走，走到村头那个地方，往右侧一看，果然有一个篱笆院，院子里边有三间草房。唐铁牛站到这个篱笆院这个篱笆门这儿，这个门缝好扒，随便往哪个缝里边都可以往里看。
3: 哟，
1: 一瞧满院子都是鸡，再就是鸭，鸡鸭来回直走。唐铁牛心想，这个院里头这也不像洪老剑仙待的地方。他正在这扒着门往里看呢，旁边过来一小孩，
2: 哎，你干什么？哎哎，我说小朋友，请问这是洪玉珠的家吗？
1: 洪玉珠？什么洪玉珠？
2: 洪姨在这住。哎，洪姨，洪姨，哎，他在这儿吗？ 对啊。你是干什么的？ 你甭问，我是他亲戚。哎，
1: 唐铁牛一推这个篱笆门，这门根本也没锁着，也没挂着。唐铁牛推开门，尬悠尬悠就进来。乐宝在门口外边牵着这两匹马挡着。乐宝心想，我也别进那院了，满院都是鸡，满地都是鸡粪，我进去得踩一脚，我先看看这里边是不是那红玉珠吧。我估摸着就像狄三宝夸奖的那么大的人物，他不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唐铁牛进来把这篱笆门一关，心想别把人鸡给放跑了。
2: 请问院里有人吗？啊，
1: 唐铁牛扯着这瘪嗓子这么一问，就听那个屋中有人搭话。
2: 谁呀、啊？
1: 搭话的这声音呢、啊、非常清脆，非常甘甜。你要光听这声音，这个女子可能也就是在二十来岁那样，像一汪水一样。唐铁牛心想，耶，这个山野荒村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好嗓子，这么一个好声音啊！
2: 我来拜访红玉珠老剑仙的。
1: 唐铁牛一说这句话，就看那上旁屋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这女人往外一走啊，唐铁牛一看就愣了，耶，这怎么回事？他一瞧走出来的这个女子，身上穿着粗布的衣裤，但是这个衣服剪裁的非常合体，这个身况看上去非常匀称，个头是不高不矮。遗憾的是，唐铁牛看不着她的脸。怎么回事呢？这个女子头上蒙着一块轻纱，在这儿系着，这脸什么模样一点看不着。这个女人出来之后站在自己的房门前。您是哪儿来的？您找谁？
2: 哎，我找红玉珠。请问您贵姓？
1: 我姓红啊，我就是红玉珠。
2: 哦，您就是红玉珠。哎呦，您。
1: 唐铁牛心想，我怎么叫呢？我听这声音像二十来岁的，我估计他不能二十来岁。狄三宝都认识他，要是跟他年龄仿佛，那我应该管他叫大婶儿、大娘。那么我要叫大婶大娘，他没那么大岁数，我叫大了，这女的她听着不高兴。我要管她叫大妹子，比如她今年58了，我这不精神病吗？啊，唐铁牛心想，干脆我问一句吧，我说您 您，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0: 你是谁呀？我是大宋营里边的唐铁牛，唐都尉，今天特意登门拜访。您，我管您叫什么呢？是叫大婶啊，还是叫大姐呀，还是叫大妹妹呢？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什么年纪，我什么年纪呀？嗯，起码我得比你大了一辈呢。哎，那就叫大婶吧。我说这位大婶，您能让我到您屋子里边说两句话吗？不用了，有什么话在院子里说吧。是这么回事，有个狄三宝，您认识吗？狄三宝，狄三宝，我认识。他来了吗？他没来，他来不了了。怎么呢？他死了。他怎么死的？他是喝了毒酒死的。谁给他偷的毒？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呢。是这么回事，狄三宝说了，说是您呢跟这郎正郎五金他们家认识，说您要是到在那儿一见到老郎家，就会使他们父子反目，他们老郎家就家败人亡。您要知道，现在洞庭湖里边的强盗强占了越州，杀官造反，罪在不赦，大宋的官军已经兵临城下，我们正准备跟他们比武较量以分胜负，可是这个郎五金呢，实在是杀伐骁勇，一条冰铁穿，直到我们众位弟兄没有能胜他者，故此呢，我们就找到那狄三宝，狄三宝就推荐让您出头露面去一趟，帮助我们助一臂之力，惩办这些强盗，以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我想你一定能够答应跟我走吧，啊？哦，是这么回事。你让我跟你们到宋营去找郎正和郎五金，对，我不能去。别介，您号称剑仙，武艺超群，肯定能耐比他们大。实不相瞒，我跟你说句实话吧，谁管我叫剑仙呢？啊？我从小长到现在，我什么兵器也没练过，什么拳脚也没练过，我除了养鸡养鸭什么都不会。唐铁牛心里边就纳闷了。唐铁牛心想，狄三宝那是武林中的能人，他推崇红玉珠，我说剑仙他都说挡不住，那怎么红玉珠本人说他不会练武呢？也许他这叫不露真相啊，不愿意暴露自己会什么本领。唐铁牛说，老人家，我今天是专程到这儿来请您来的，无论如何呀，您也应该跟我到宋营去一趟，见见我们那个阮元帅。见到我们阮元帅之后呢，您把不愿去的缘由跟他讲清楚，对我呢也是一种解释，省得元帅怪罪我，您看如何？唐将军，说句实在话吧，我不愿意见那个郎正和郎五金，我要见到他们呢，我心里边特别难受，我不能去。谢谢您这番好意，大驾请回吧。别介，您让我这么回去，我回去无法复命啊。老人家，您说说有没有什么条件，如果要有什么条件的话，我们都给您答应。我没有什么条件，如您所说，为国尽忠理所当然。你说我这么一个荒野渔村的这么个老婆子，居然还有元帅想到我，到这儿派人专程来请我，这也是给我脸上增加了不少的光彩呀。我但能去我就去了，我不想去，谢谢您了。这好吧，您请回吧，我这儿还有很多活要做呢，我忙着呢。慢，我说老人家， 您就这么一点面子也不开吗？我回去之后要见了阮元帅，我怎么回禀啊？啊，您总得给我找一个借口和理由吧。哎，你这个人呐，真是没有办法。这样吧，你回去见了你们元帅，你就跟他说，你说我呀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我这个家尽管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我离开之后啊，我生怕丢了什么。如果你们想要让我帮忙呢，我也可以给你们帮。这样，你们不说要让我见见郎正和郎武金吗？我不想见那个郎正。你们能把那个郎武金把他引到我的家来，我在这里见着郎武金，我有一番话要跟他说，要跟他讲。这番话讲完了，就等于给你们宋营帮了忙了，这还不行吗？这个要是把郎武金领到这儿来，他也不能听我的话呀。要是这样还不能行的话，我也无能为力了。您快请上路吧，谢谢您了啊，再见。一转身，这洪玉珠进屋了，咣把房门关上了，给唐铁牛晾那儿了。唐铁牛一看，哎，这老太太绝啊，啊，有个性有脾气，就生疯把我蹲这儿了。好，我只好回去复命，让阮元帅把这郎武金给领到这儿来。对，唐铁牛一回身。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未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
0: 到了兴隆殿，一见阮英，阮英就问了，唐三哥此去如何？别提了，找着洪玉珠了。洪玉珠是个什么人？什么人呢？是个养鸡婆。养鸡婆，哎，对，院里边喂那么多只鸡，还有鸭子，还说什么老剑仙、老剑魔。我看他那院子里边一件兵器都没有，我看这房檐底下晒了好多干贝鱼。我看呢，这第三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起这个红玉珠了，把他。

0: 吹呼那么厉害，我一看稀松平常而无言。可有一样，这老太太还挺有脾气，说什么也不来。哎，人家说了，真要让我帮忙啊，你把那老母亲领到我这院子里边来，我跟她说一番话。她说这番话说完了，就能起作用，就能给咱们大宋营起到帮忙的作用。咱也不知道她说什么话。是这样，这个老太太你看她有多大年纪？
1: 不知道，我呀问她，她说比我大一辈儿，但是我没看着本模样，脑袋上罩着一块轻纱，始终也不解下来。我也不能让她解呀，我能说吗？我说您把那玩意儿解下来，我看你什么模样。那不对劲儿啊，人家毕竟是女的，我是男的。
2: 哦，
0: 阮英说这个红玉珠看起来对他们老郎家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要不然狄三宝就不会那么说。狄三宝想要跟我们讲述红玉珠的故事，还没等讲他就死了。那么那个投毒的人是不是要封住狄三宝的口呢？那就是说红玉珠这个人的故事不能讲出来，要是一讲出来，这老郎家自个儿就能乱了套。三哥，我看你还得再去一趟。
1: 猴啊，再去你去，我不去了，而且有积分，要不然我就真跪下了。你说我唐铁牛这回见着他，我这两片子嘴，我能不尽心竭力地跟他说吗？该说的都说了。

0: 这带棚梅的那车就叫轿车，不是咱们现代什么什么奔驰。老小子，你也来了，你居然先行我一步，先到这儿了。好，既已到此，我听听，你说什么？
1: 这个时候在屋子里边，就听这一男，你深深的记在心里呀，啊。
0: 你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考虑好了没有啊？跟我走吧。这功夫坐在床头的红，你跟蓝五金怎么说呀？你跟那如实，
1: 哎，玉珠，你看你又来了。现在呀，咱们就是能蒙着能盖着，咱就都盖着。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就得了，你呢已经这一把年纪了，桑榆晚年要求个安定，要求个康健，我呢把你带到越州城里啊，你就是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哎呦，我谢谢你，我用不着穿绫罗绸缎了、啊、我还说个痛快话，你到底跟我走还是不跟我走？
0: 我不跟你走。
1: 我告诉你，洪玉珠，今天晚上我到这儿来，我就是接你来的。你是跟我走也得走，是不跟我走也得走。如果说你就执意不走，我就叫院子里边那三个人过来把你捆上，扔到轿车里拉着你走。这功夫那洪玉珠腾腾也站起来了，你拉着我走，你只能拉走我的死尸，你拉不走我的活人。这冰铁川就瞪出来，瞪出来条冰铁川，双手一合，王玉珠，你跟我走不跟我走？这功夫坐在床头的红玉珠腾腾就站起来，狼丈，我把你这个黑心狼，行啊，到时候了，你该要我的命了，来吧，来！你以为我不敢吗？我杀死你红玉珠，就如同打死一个苍蝇一样。是啊，我也不想活了，人世上酸甜苦辣我都已经尝够了。郎丈，你要给我这一穿，我得谢谢你，你让我结束这苦难的人生。来吧，我。这郎正双手一合这穿，他真想要往红玉珠千心插。这一穿呀，阮英一看，呵，郎丈，你好狠毒！阮英一抬胳膊，这袖子里边有袖箭筒。阮英那袖箭是百发百中，别看隔着窗户，大腰门都能打上。阮英心想：郎正，我要你兔崽子命得了。阮英一抬胳膊，又打这后窗外边朝着郎正这后脖梗子这，啪啪啪，接着就是三颗袖箭，啪啪啪，三颗袖箭往外一打，这袖箭穿透窗棂，噗，这个袖箭一穿透窗棂纸，噗的一声有个响声，这郎正，那毕竟是，郎正往旁边一回身，这袖箭第一只躲过去了，第二只也躲过去了。第三只这个箭道我略微偏离了一点，正好就穿到郎正这个耳朵垂上，噌楞一下把这耳朵垂给穿掉了半拉，郎正这左耳朵已经没了，

0: 那位古幽古生来一宝剑给削掉了。最近呢，这个药布刚摘掉，这边是没弹头了。结果这边阮英蹭耳朵垂又给穿掉一个。郎正心想，我是挡着霉了，这后边是谁发的暗器？哪儿不打专门穿耳朵？如果我这个耳朵再穿掉之后，我这脑袋看上去就太难看了，没有两边的这装饰品，他瞅着光不溜秋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郎正往旁一扯身，啊，什么人？
0: 一说什么人，阮英在这儿高喊一声：“
1: 阮英！”
0: 这一报字号，郎正当时就一惊。郎正心想：阮英怎么到这儿来了？啊？阮英这么一喊，阮英啊，外头唐铁牛等众位弟兄就知道屋里打起来。唐铁牛喊了一声：“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给往院子里边上！”说了一声，往院子里边上，赵玉一提了亮银棍，跟石长青、花云平，他们蹭蹭蹭，纵身就奔院子里来。这院子里边还有郎正带来的三个从人，这仨人呢是赶那花轱辘轿车的，有两个呢是郎正的随从。这三个人还够赵玉一个人划的吗？赵玉进来之后，把这亮银棍摆开，皮球啪嚓咣几下子，把这仨人就打得跑了，有跳墙的，有顺门跑的，仨鸭子又跑，连头都不回。赵玉打走他这三个随从，提了着棍要奔上房屋去，还没等奔上房屋去，这功夫郎正由打那上房屋里边就出来了。郎正耳朵已经负伤了，他由打上房屋这一出来，赵玉一看见郎正，纵身到跟前，摆起亮银棍，搂头盖顶，呼，一棍就砸下来。老郎正把这个冰铁砖一横，烫往上一磕，上边一磕这亮银棍，身后边唰，刀锋一响，阮英那个披风刀斜着就剁下来。郎正往后一撤步，缩颈藏头，一躲这个刀。阮英紧跟着啪，合手奔着前胸又是一刀。阮英跟赵玉两个人双战一，这功夫石长青、花云平也过来，四个人围住郎正了。郎正一看，坏了，我要是被他们四个人把我死死的围住，那是我非被他们捉住不可。这郎正一摆冰的砖，嘡的一下子冲着花云平这边一磕，他这刀闪出一条道路，蹭的一下一纵身，郎正就窜出来。窜出来之后一纵身翻过那篱笆墙，撒腿就跑。石长青、花云平两个人腿脚快，哥两个提了刀随后就追。这是晚上，郎正跑出那个湖北店的村庄，钻了树林子，石长青、花云平就再找不着他。哥两个只好回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带着阮英、唐铁牛等人都已经来到了红玉珠的屋内。这阵一看红玉珠坐在床头上放声痛哭，好像他心里边有多少委屈。阮英就安慰他：“洪大姨，您别哭，您别哭，有什么事儿您跟我们讲。”红玉珠这个时候才止住了哭声：“哎呀，幸亏你们来了，如果不是你们来，恐怕今天晚上我就让郎正一冰铁穿把我给穿死了。”阮英说：“洪大姨，您呐不要过于悲伤，现在看起来您得跟我们走了。如果您要不跟着我们到宋营，您这个住处可是十分不安全。您瞧见没有，郎正逼着您要到他那儿去，我看出来了，您不愿意跟他去，但是您不愿意跟他去，他就要您的命。您说说您怎么在这待呀？为今之计就得跟着我们走，到宋营中，到我们兴隆殿。您呐愿意给我们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忙呢您就到那里去住着，那里比较安全。我看得出来您和郎正是有一段冤仇的，当然了，这个冤仇的详细经过恐怕现在您没有时间跟我讲。当初狄三宝老英雄跟我们要说的恐怕也是这一段事。

0: 红玉珠站起身来，又打屋子里边脸和脸和替换的衣服打了一个小包裹，提了这小包裹跟着阮英他们就出来了，来到门口外边就坐上了这辆花轱辘轿车。阮英、唐铁牛等弟兄几人一看这车坐上了，谁赶呢？乐宝在旁边说了：“赶车，我来。”乐宝坐到这车辕子那儿，拿起这鞭子来，啪，鞭子一摇，他赶着这花轱辘轿车。那几位弟兄呢，一起骑着马，随后跟着，就把红玉珠由打这湖北店接到了兴隆客栈。等接到兴隆客栈的时候，天可就已经亮了。天大亮之后，他们来到兴隆客栈，进了客栈，阮英呢就把这红玉珠先让到客厅里头。到客厅里边，没去的弟兄们一一过来给这红玉珠见礼，有的叫红姨，有的叫红婶儿，反正是比他们都长一辈儿。阮英有几次这句话到嘴边想说没说，他想说什么呀？他就说：“红姨，您脸上这轻纱是不是摘下来凉快凉快？”但是阮英一琢磨，这话不能说，有可能啊，这老太太脸上有伤，她抹不开的摘，人家不愿意摘，咱们不能说这话，这样显得没礼貌。大家都见完礼了，阮英吩咐摆早饭，早饭吃过之后，阮英就跟红玉珠说了：“红姨呀，我问您，您愿不愿意给我们帮这个忙呢？愿不愿意跟这郎五金、郎正再见见面呢？
1: 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红玉珠说：“阮元帅，说实在的，原先我不愿意帮这个忙，我也不愿意再见郎家父子，可是现在我不找他们，他们来找我，我看这件事情是躲不开让不过了。你们已经救了我的一条命，没有你去，恐怕我就死在郎正的冰铁川下，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更何况你对我是救命之恩呢？我愿意给你们帮这个忙，我想

0: 你们最好是能把这蓝五金单独的调出来，让他跟我见一面。只要他跟我单独见一面，我对你们这个忙就算是帮上了。
1: 哦，好吧，老人家，您尽请放心，先在这店里边住着。什么时候能把他调出来跟您见面，我们想办法。阮英心里在想，把蓝五金要调出来跟他见面，这个事情太困难了。蓝五金是我们敌对的仇人，他怎么能听我们的话呢？再者说了，安排在什么地方跟这个老太太见面呢？啊？阮英对这个事情颇费脑筋。现在不能着急啊。这个时候，洪玉珠说了：“我再问你们，这狄三宝他不是死了吗？”阮英说：“是。”现在他的遗体在什么地方？阮英说：“就在这店房的后院外头，他住的那两间房的住室之中。我应该到那儿去看一看。这狄三宝是好人呐，我要见见他，好多年没见他了。”哦，阮英说：“好，既然这样的话，我陪您去。”阮英领着洪玉珠出了店房，就绕到了后边，来到狄三宝的住室。当走进狄三宝的住室的时候，此时刻阮英一看，这屋子里边显得格外凄凉。外间屋里边停着一口白茶棺材，头前提着财头字，狄三宝的尸首已经陈列在里头。前边摆着供桌，供桌上边点着蜡烛，燃着香，在旁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边孤苦伶仃地坐着一个小孩，这小孩就是那狄小宝。孩子这腿上缠着白布，旁边立着一个棍子。这种景象太凄凉了。阮英进来之后先问问孩子怎么样，孩子两个眼睛哭得像肿铃铛似的。这功夫洪玉珠一看见这孩子，一把把这孩子就抱过来。洪玉珠也放声痛哭，接着洪玉珠就在棺材前边跪下，给烧了几张纸，嘴里边在叨念：“狄大哥，我可万万没有想到，咱们两个自从那年一别就成了永诀呀。狄大哥，你死得不明不白呀。我来了，我来给您烧纸吊唁，英灵有验的话，您能看得见吗？您保佑我能跟郎五金见上一面。”洪玉珠在这烧完了纸哭完了之后，站起身来回身看了看阮英：“阮元帅呀，我看呐，你们那个店房里边都是住的你们宋军人马，我一个女流之辈虽然说年龄大了一些，在里边住着也多有不方便，从现在开始我就在这儿住下吧。这个孩子挺可怜的，我连照料这孩子，同时呢也给这狄大哥守守灵，你看怎么样？”阮英说：“您要在这儿守灵照看这孩子，我怕不安全呢。”“没什么，你放心吧。到这儿了，隔着墙就是你们宋军，难道说还有什么人来害我吗？”阮英说：“也好吧，那您就住在这儿吧。我安排些人暗地里保护您，用不着。”阮英说：“这个您就甭管了，洪玉珠就在这儿住下。”阮英转身回到自己店房之中，告诉唐铁牛、乐宝、赵玉，你们三个人从今天晚上开始要把洪玉珠这住室前后你给我严加看管，不准有任何闲杂人等往这房子靠近，如有靠近者你就毫不客气地动手，千千万万别让他们别人把洪玉珠给刺杀了。唐铁牛一听：“这您就放心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阮英这安排好了，洪玉珠就在狄三宝这个住室住下了。一日三餐，阮英派人给专程到这儿送饭。到了晚上了，定更天以后，洪玉珠就坐在棺材前边，他瞅着这棺材，洪玉珠好像是引起了无限的遐想。这狄小宝呢，就在对过那坐着。就在这个时候，
0: 这住持外边不远的树林里边闪出一条黑影，谁呀？正是狼母金。这狼母金是受他爹的指派而来，狼正告诉狼母金说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仇人需要他给除掉。狼母金今天晚上来了，他提溜着这条冰铁川先来到房山头接近，听了听周围寂静无声，然后一转身来到外间屋，一抬腿
1: 趟的一脚把这外间屋门踹开之后，进来双手一合这川，奔着红玉珠就刺。因为红玉珠这个人很有特点，他脸上罩了一块青纱，这条冰铁川眼看着奔红玉珠前心要刺过来，就在这一瞬间，要打那上面那过梁坨上飞下一个铁棒槌来。谁的铁棒槌啊？唐铁牛的。咱说了，唐铁牛受阮英的委派，带着几个人保护红玉珠。唐铁牛深深知道保护红玉珠的重要性，所以人家唐三爷有自己一个独特办法。今天晚上他转悠来转悠去呀，他一合计啊，这屋子里边上面这过梁坨应该藏一个人，如果一旦有人来行刺红玉珠，居高临下看得清楚。他这个智慧从哪来的呢？是因为他上越州的时候，他曾经在那过梁坨上待过。唐铁牛今天晚上提前就在那过梁坨上蹲着，果然外边来了人。狼骨金进来双手已和这冰铁川一刺红玉珠，唐铁牛把这棒槌由打上面就飞下一个来。为什么飞棒槌啊？唐铁牛琢磨着人下来不赶趟了，心想我这棒槌下去先吓唬吓唬，揉一棒槌就下来。唐爷这棒槌打得可真准，正打到他那冰铁川上，铁碰铁，嘡啷一响，就把这狼骨金吓了一跳。狼骨金把这冰铁砖往后一撤，啊，他一愣的功夫，唐铁牛由他那过梁坨上扔崩蹦下来，哈腰把这棒槌捡起来了，当当，好啊，你要行刺，好的胆子。唐铁牛这一下来，狼骨金撤步抽身，由打这外间屋就出来了。他刚一出来，来到天津院子里边，还没等站稳，旁边蹭窜过一个人来，正是笑面鹅扎赵玉。赵玉手中一百亮银棍，他说：“小子，你今天晚上能有来路，可就没有去路了，走不了了。”狼骨金往这面一回身，一瞧这面也有人，这面这个人呢，狼骨金还从来没见过，谁呀？唐铁牛为了保护红玉珠，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机，把自个儿那傻呵呵的大徒弟孟春达给找来了。这孟春达呀，唐铁牛轻易舍不得让他上任，因为这孟春达缺心眼儿。但是孟春达如果一旦上任，那是力大过人，一般人赢不了他。今天晚上唐铁牛就跟孟春达说了：“小子，该你露脸了，甭干别的，你就在那院子里边黑灯影藏着，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孟春达一听：“好，行。”孟春达手中使一对兵器，叫独角铜人术，就是两个铜人。这孟春达在这个黑灯影藏着，听着这么一乱的功夫，孟春达就出来，手中把这铜人术一举，独挡一面。狼骨金一看，哎呦我天，这怎么面前站着一个显道神呢？主天主地，你是谁？孟春达，你要往哪儿跑？你要跑，我脑袋就砸瘪。狼骨金这个时候准备着要撤身逃走，因为狼骨金没想到这个地方有埋伏。再者说了，临走的时候，他爹狼正曾经对狼骨金进行了一番嘱咐，说是啊，有一个昔日的仇人，现在已经到了小八义的店房之中。这个仇人是什么仇，等你回来我跟你详细再说，但是必须得要了他的命。是个女的，这个女的有个特点，她头上蒙了一块青纱，现在她就在狄三宝住的那个房间里边给狄三宝守灵了。
0: 郎武金曾经问过他爹，说您怎么知道他脑袋上罩了一块轻纱，又怎么知道他在狄三宝那守灵呢？
1: 郎中说，孩子，这些事情就不用你问了，你爹耳目众多，这天下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所以郎武金今天就来了。此时刻郎武金手中已和这条冰铁穿，他想要逃走，他一看各个方向都有人，好像不便于逃走。虽然是都有人挡住他的去路，但是郎武金发现这些人并没有向他进攻。郎武金有些奇怪，他手里边提着这条冰铁穿往周围观瞧，心想干什么，他们怎么不上来跟我打呢？唐铁牛这功夫拽呀拽的就站在他的面前，小子，你是郎武金吧？
2: 当然就是。
1: 当然就是。你今天晚上来刺杀红玉珠，我问你，你跟红玉珠有何仇何恨？
2: 我们两个有仇，无需向你讲说。
1: 哈哈，好，红玉珠本人有话跟你要讲。我说洪老剑仙，您跟他说吧。唐铁牛啊，老管这洪玉珠叫洪老剑仙，他就因为狄三宝特别推崇洪玉珠，给唐铁牛就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这个功夫，就看洪玉珠由打这外间屋里边站身就走出来，在门口这一站，他看了看站在面前的郎武金，借着屋子里边反射出来的灯光，看得清郎武金长得是什么模样。站在面前的是郎武金吗？
2: 啊，是我，你就是洪玉珠。
1: 对，是我，我就是洪玉珠。武金呐，你大概不认识我吧？今天晚上是谁派你到这来刺杀我？
2: 这个不用你问。
1: 不用我问，我也不用你答，但是我心里边知道，准是你爹郎正，是不是？
2: 是又怎么样？
1: 郎母亲，孩子，事到如今，你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啊。你不是来刺杀我吗？好，我愿意让你刺杀。如果你把我杀死，那你就算是成全我了。不过我得把你的身世，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跟你说清楚，你知道了事情的始末缘由，然后再杀我不迟，你愿意听吗？
2: 我听什么？
1: 你听什么呀？你听听你到底是谁的儿子，你的亲生母亲是谁？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郎武金当时颇为一震。
2: 你这说的什么话？洪玉珠，你为什么轻纱蒙面？你把轻纱摘掉，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长相。
1: 可以，一会儿讲完了，我就把轻纱摘下来，给你瞧瞧。不过要让我把轻纱摘掉，得等我从头至尾把这故事讲完。蓝母亲，你进来，在屋子里边你坐下，我仔仔细细的跟你说。
2: 我进去，你这叫稳军之计，你想要捉拿我吗？
1: 放心吧，我不会捉拿你，我不会练武，我连个鸡都不敢杀。至于外边这几个人，他们也不会伤害你。几位，你们是不是不伤害他呀？唐铁牛在旁边说，
3: 好，蓝武金你进去，不过有一样，你得把那冰铁穿戳在门口这儿，我们在远处给你看着，我们也不进钱，就单独让你们娘俩在这说话。
2: 蓝武金一听，咱们是君子一言，
1: 当然快马一鞭，如白染皂，板上钉钉。
2: 好，
0: 蓝武金觉得这洪玉珠这话说的有来头，他真想要听听。
1: 蓝骨金就来到这个房门外头，他又回身看了看唐铁牛这几个人，他们都在远距离那个位置站着没动。蓝骨金把这冰铁砖往地下一戳，跨一步迈进屋门，旁边转过一把椅子，蓝骨金就坐在这儿。他坐在这个位置，一纵身就可以把这穿抄起来，他自己不得不加预防。这一会儿坐下的就是红玉珠，此时可他看这红玉珠非常稳当，一点畏惧的样子都没有。红玉珠在他对面坐下，蓝骨金呐，你知道吗？你是我儿子。红玉珠，你胡说八道。我胡说八道，有乱认儿子的吗？蓝骨金，我问你，你的亲生母亲是谁？
3: 我亲生母亲
1: 现在就在我们的府中。你的亲生母亲在你的府中，你长得跟她一样吗？有她相似的地方吗？
3: 我跟我母亲相似不相似，这能说明什么？
1: 好吧，我别的不说，蓝骨金，你的腋下有两个字，你知道吗？
3: 腋下两个字？
1: 对，如果说你要不相信，把你的上衣脱掉，你的右腋下有一个人字，左腋下有一个九字。哎，蓝骨金心想，自己还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事儿。
3: 真的吗？
1: 不信你脱下来，你自己看不着，可以让别人看。
3: 蓝骨金听到这里，
1: 他真想要看一看。
3: 他站起身来，先往外边瞧一瞧，
1: 然后他把自己的上衣就脱下来。
3: 脱下来之后，抬胳膊往底下一低头，
1: 他往这个肋下观瞧，一扒着肋下的肌肉，
3: 他看见了，
1: 这好像是烫的。果然这边有一个人字，这边有一个九字。
3: 这下子蓝骨金颇为震动，他赶忙把衣服穿上。
1: 红玉珠，你说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亲妈跟你说过这件事儿吗？你亲爹跟你讲过这件事儿吗？
3: 他们没有。
1: 就是啊，你亲爹亲妈都不知道你身上带着这两个字，带这两个字只有我知道。这就说明你是我亲生所养的孩子。
3: 那
1: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念一个仇字，我让我儿终生不忘此仇。你这是什么意思？于是红玉珠她含着眼泪就向蓝骨金讲述她自己的悲惨身世。这红玉珠啊，原来有个男人，男人姓谢，叫谢亮。两口子是干什么的呢？两口子是卖唱的，唱鱼鼓的。在湖南湖北这一带流行有一种演出形式叫鱼鼓，用竹子底下蒙上皮子，敲打着节奏唱小曲，另一个人呢拿着剪板。这个鱼鼓剪板流传年代比较久远，那个时候在洞庭湖周围有很多这样的艺人。那么红玉珠和谢亮这两口子就是唱鱼鼓剪板的艺人，都是唱鱼鼓的。但是红玉珠他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有一副天生的好歌喉，嗓子好，唱出来那个味道跟别人不一样。不光是嗓子好，红玉珠当年在年轻的时候长得是特别漂亮，可以说五官相貌乃至于身况全身 无可挑剔，只是说他唱了鱼骨了。

要不然的话，被人发现都能选到宫里边当娘家去。正因为他沦落江湖，不为人们发现。可有一样啊，他卖唱，广大的渔民、广大的群众对他非常熟悉。洪玉珠在这一带那是享有盛名。老百姓有这么一句话，说不听洪玉珠的唱，枉到人生走一趟。看一眼洪玉珠，媳妇儿死了不知道哭。你说这洪玉珠长什么样吧？所以洪玉珠跟谢亮两口子所到之处颇受欢迎。他们这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找他，谁找他呢？就是郎正府里边的家人。这郎正是仙桃镇的大富户，不但有钱而且有势，同时郎正官司两面黑白两道都吃得开，官府中有朋友，跟那些绿林强盗有交往。正因为这样，郎正在仙桃镇称为一霸。但是这郎正呢会办事，自个儿给自个儿起了个外号叫救世活佛。表面上好像他挺慈善，有的时候要是闹灾年了，他还开个粥棚啊，谁要是真困难了，他还真心给俩钱儿。这么一弄，他就真假难辨了。有的就说郎正很好，有的就说郎正很阴，但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喝一个外号就是活佛。郎正派人就把洪玉珠两口子叫到他的府里边去给他唱鱼鼓去了。开始啊，郎正不以为然，可是后来郎正听洪玉珠跟谢亮两口子给他唱完一曲之后，郎正又打那个竹帘子后头就出来了，搬了把椅子面对着洪玉珠看着他唱。当他第二曲第三曲唱完了之后，郎正亲手拿过20两银子来，来到洪玉珠的跟前，把这手扯过来，银子往手里一放，你唱得真好。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
1: 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7条，鼓励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组织律师参与各类调解，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和监督下提供调解服务。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设立的律师调解组织提供调解服务，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合理费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廉智廉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3: 所谓是8000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与东风。感谢各位听友您来关注收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提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信呢您不会觉得陌生，这是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说之一，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唯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爱情故事，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发生在距今1400-1500年之前，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历史遗迹在全国各地也是分布着很多处，让人难辨真伪。不过呢，也是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这段故事的热衷。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听一段相关的相声作品，这是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英台休书》。咱们赶紧请出这两位相声前辈。
10: 做一个演员呢、
11: 啊
10: 嗓子得好，
11: 哎，那是条件。
10: 常言说得好，
11: 说什么呢？
10: 唱戏得有个好嗓子，
11: 对，
10: 走道得长个好脚掌子，
11: 哎，
10: 练舞得有个好场子，
11: 嗯，
10: 拉弓得有个好膀子，
11: 不错，
10: 磕奶奶得有个好幌子，
11: 哎，
10: 打鱼
11: 嗯
10: 得有个好网子，对不对？
11: 对对对对对，
10: 有病
11: 嗯
10: 得好好的养着，
11: 哎，
10: 睡觉 得好好的躺着。
11: 是
10: 谈恋爱怕人看，
11: 怎么着呢？
10: 弄把雨伞
11: 啊，
10: 得好好的挡着。
11: 哎，去你的！
10: 哎，真的，作为演员嗓子不好不行。
11: 哎，那倒是，
10: 这是个条件。
11: 对，
10: 你光有个好嗓子也不灵。
11: 哦，
10: 你还得要练。
11: 哦，得练。
10: 唱歌唱戏皆是如此。
11: 嗯嗯，得下功夫。
10: 唱歌一大早，几十个人，找旷野荒郊，或者是山坡上。
11: 嗯，
10: 一看这山坡上。满地的青草，空气又好，
11: 嗯，
10: 那边是放牛的，
11: 哦，
10: 那边是放羊的，
11: 嘿，
10: 几十个人站好了，他们不叫喊嗓子，
11: 那他们叫什么呢？
10: 叫发声。
11: 哦，发声，
10: 就哆来咪发嗦来西。
11: 哦，
10: 大伙站好了，一个人在前面打着拍子，从底下往上拔高。
11: 哦，

0: 你你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
2: 喊什么
1: 阿姨？
2: 喊阿姨？
1: 对，
2: 不喊二舅吗？
1: 喊二舅不干
2: 什么？喊阿姨干什么？
1: 就喊俩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阿和姨。
2: 哦，阿姨。
1: 哎，
2: 哦、
1: 一大早啊，在河边上，或者找个城根儿，
2: 是是，
1: 个人喊个人的。啊啊啊！往上拔高。
2: 哦。
1: 咦咦咦咦咦！不管唱什么戏啊，
2: 啊，
1: 不管是京戏啊，什么其他剧种。拿评戏来说
2: 啊啊，
1: 评戏也是这么喊。
2: 这个评戏我可熟，
1: 听过。
2: 哎，干嘛听过？从小我就听评戏，听一辈子。
1: 或者说您懂？
2: 当然了，
1: 评戏从前可不叫评戏
2: 啊，过去叫烙子戏。
1: 哎，真懂，
2: 是不是？
1: 烙子戏以前可不叫烙子戏，
2: 对，那叫蹦本戏。
1: 哎，对对对对。哎，什么叫蹦本戏？
2: 蹦蹦戏，蹦蹦戏就是蹦着唱，
1: 听说吗？蹦蹦戏蹦着唱
2: 啊，
1: 那多难看。实际上叫半班戏，
2: 怎么叫半班戏？
1: 全班戏，生旦净末丑全五行，文武代打全都有。
2: 哦，
1: 他为什么叫半班戏啊？
2: 嗯，
1: 有个老生小生，有个老旦花旦。有个小丑就可以唱一台戏，
2: 哦，行当不全，
1: 说白了叫蹦蹦戏。
2: 嗯嗯，
1: 蹦蹦戏您听过哈？
2: 啊，听过听过。
1: 那时候不打那个梆子
2: 啊，那时候啊，他打七块竹板儿。
1: 哎，就这七块竹板
2: 儿。哎，
1: 就这个。
2: 哎，就这个就这个。
1: 对，您听过哈？
2: 啊，听过啊。
1: 我来学学，您听像不像那蹦蹦戏？
2: 哎，您唱哪出戏？
1: 马寡妇开店，
2: 对，那当时是流行的戏，
1: 那就唱几句啊。
2: 好好，您学一学。
1: 要我来了开店的和马了市的寡呀妇啊，好好听那前天人声响亮，和人说话呀。要是那个马呀来呀，要是你输啊，
2: 哎，对对对，
1: 您听着像不像那蹦蹦戏？
2: 还真像。
1: 后来就发展了，
2: 哦，
1: 到城市里边改了，叫烙子戏。
2: 哎，这烙子戏啊，可就不打这个七块竹板了，
1: 打什么？
2: 打梆子
1: 了。对了。这个烙子戏呢跟这蹦蹦戏又有区别了。
2: 哦，有什么区别？
1: 唱出来的韵味可就好听多了。
2: 哦，
1: 有一出戏叫花为媒
2: 啊，张无可
1: 唱出那味儿呢，还到处白的都是唐山味儿。
2: 是吗？
1: 张无可做小楼啊，新发迹早好啊，王尊卿的小心事儿啊，才写不着啊，我与他做媳妇他个半点也不要啊，爱上他的表姐姐名叫米多娇啊，他是个米多娇啊，我是软门啊，我们小姐让你上来上啥呀，上那个楼啊，我来了。
2: 对对对对，真有点唐山味。
1: 后来呢，烙子又发展了
2: 啊，
1: 进了天津，
2: 嗯，
1: 和北京以后
2: 啊，
1: 就改了叫评戏。
2: 哦，这个评戏那就不打梆子了，
1: 打什么？
2: 打茉莉鱼儿。
1: 对了，打梆子太吵。
2: 就是
1: 打茉莉鱼儿好听。
2: 哎，
1: 名演员不少
2: 啊，都有谁呀？
1: 白玉霜
2: 啊，白玉霜那是白派呀。
1: 仙灵芝。
2: 对。
1: 刘翠霞。
2: 啊啊
1: 啊。各有特色，
2: 哎，各有各成一派，
1: 不错，
2: 嗯，好。
1: 白玉霜，
2: 嗯，
1: 唱腔优雅
2: 啊，
1: 仙灵芝，动作细腻，
2: 嘿，
1: 刘翠霞嗓子倍儿亮，
2: 对，
1: 一张嘴就是棒椒酥脆，干口甜，
2: 呵，
1: 好听极了。
2: 嗯，
1: 您知道南方还有一位，
2: 啊，南方哪位？
1: 想遍了这个大江南北啊，
2: 谁呀？
1: 叫小翠霞。
2: 哦，小翠霞。哎，听说过，
1: 听说过
2: 啊，还说他是刘翠霞的徒弟。
1: 哎，有这么一说，
2: 是不是？
1: 哎，他竟唱那个悲剧。
2: 哦，悲剧，
1: 善于演悲剧。
2: 哦，
1: 什么？
2: 什么戏？
1: 莲花案。
2: 哎，那是悲剧。
1: 血手印。
2: 悲剧。
1: 杜十娘。
2: 悲剧。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2: 悲剧。哎，不，哎哎。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不是平戏，那是绍兴戏。
1: 知道，人家小翠霞聪明，跟人家绍兴戏啊挨个学来，他把它改成了平戏。
2: 哦，移植了。
1: 哎，唱的真动人呐。
2: 是吗？
1: 您知道上海有个天坛大舞台
2: 啊啊，
1: 演了100多场，场场爆满。
2: 嚯，就这梁祝啊，
1: 演的太悲了。
2: 是吗？
1: 散戏以后，1000多位观众出来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出来。
2: 这是哪至于？这
1: 哪一场啊？
2: 啊，
1: 最悲的就是那幅信，
2: 休书。
1: 哎，就是啊，楼台会以后啊，梁山伯回家病了，奄奄一息，眼看要死了。
2: 哦，
1: 祝英台不能看他，因为他爸爸把他许配了马文才。
2: 是啊，
1: 怎么办呢？哎，就给梁兄写了一封信
2: 啊，
1: 就写信的这一大段唱，把观众唱的都哭了，那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2: 哪有这事儿啊？
1: 哎，我在那儿听啊，我都哭了。
2: 你，呵呵，你也太爱哭了。
1: 有一位老太太，就在那儿哭，散了以后还在那儿哭。那扫地的过来了，大妈，哎呀，真是。这都是假的，
2: 哎，
1: 谁说是假的？是真的。

0: 真有点气人啊！
1: 干嘛气人呢？哎，你要不信的话，你把小醉侠找来，让他在这唱，你看我哭不哭？
0: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1: 哎，又没地儿找去了，
0: 真斗气儿！
1: 干嘛斗气儿？
0: 你还甭听什么小醉侠，你就听张永信给你唱唱。
1: 怎么着？
0: 我要不把你唱哭了，我不下台。
1: 告诉你，我绝对不哭。我跟你这么说得了。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
0: 您看这人怎么这么杠头
1: 啊？这杠头，你不信你来了呀？
0: 我要唱就能把你唱哭了。
1: 我不信，
0: 你非哭不可。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
0: 我来学这一段。
1: 好啊，
0: 不唱哭你我不下台。
1: 哼，我要是哭了我不下台，
0: 马上就来。
1: 好，你唱吧。
0: 先唱大调啊。
1: 好，
0: 把手绢掏出来。
1: 干嘛要手绢呢？
0: 准备擦眼泪。
1: 哪至于，哎，这不有手绢吗？我把手绢搁这儿。哎，甭说我哭，只要我用手一摸这手绢，就算我哭了，行不行？
0: 嘿，多气人呢。好，就这么办了。
1: 你唱吧。
0: 马上我就唱了。
1: 好好好，
0: 注意啊。
1: 有什么可哭的？
0: 那大空黄山。

0: 嘴，
1: 就是大大大的唱来猜个来唱大来唱，
0: 带家伙来的呗。
2: 准备，
3: 准备什么呀？
2: 准备哭，
0: 老了我去。
1: 哎呀你泪满腮，点点珠泪洒下来，上写着拜上我那梁山哪拜，哎呀下坠着。

0: 张阿成的那个三阿仔是你恩恩，我爱我们各掏心怀，是指望成为夫妻叫百年的恩恩啊，哎呀不料想半路途中就起了这个祸胎，千万你可别把小妹我来怪，我的爹爹把我许配了马文哪才，听说是山伯哥你生得了重病，嗯啊，你叫我万两黄金都买，也买不了啦，哎呦我的苦命的两兄，我的我
1: 枪也哭了，我钱包也丢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

0: 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1: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刚才是两位老前辈，接下来呢咱们来请出两位年轻的演员。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和说的一段今晚开始，2005年12月4号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诞辰90周年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来共同欣赏。
2: 这么些人啊，我也很欣慰。人来的确实是不少啊，
3: 是，
2: 我很痛快。改词儿了，打刚才我就要出来
3: 啊，
2: 累也乏得慌。
3: 怎么那么累啊？
2: 刚出门回来。
3: 哦，
2: 去合肥，
3: 是
2: 倒不过时差来。
3: 合肥跟这儿还有时差，
2: 你不都说倒时差吗？
3: 人是出国回来倒时差。
2: 哦哦哦，
3: 嗯，
2: 看到这么些个朋友，我打心里我就痛快。
3: 哦，
2: 多好啊！
3: 是，
2: 刚才这节目大伙儿也爱听。
3: 对，
2: 掌声雷动。
3: 是，
2: 这叫快板啊。
3: 对。哎，对，
2: 就说
3: 快板儿，
2: 快板儿啊，
3: 快板儿，
2: 快板儿。
3: 对，
2: 这段叫双锁山。
3: 哎。
2: 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对，
2: 一句接着一句，
3: 一大套，
2: 慷慨激昂，
3: 嗯，
2: 催人尿下，
3: 尿下，
2: 他从本身
3: 不是，您就别说了，人唱快板那演员没撒尿，
2: 我说让人高兴嘛，恨不得哭一包，那叫催人，
3: 催人泪下，
2: 催人泪下，
3: 哎，跟尿没关系，
2: 嗯，催人泪下，
3: 好。好、哦、您喜欢，
2: 但是我要给现场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大伙儿都知道快板好听，听一什么呢？
3: 听什么？
2: 有人说就听一乐
3: 啊，那听的功夫，
2: 有人说听一脆声。
3: 对呀、啊、
2: 不对呀、啊、
3: 不对，
2: 那就错了，同志们。
3: 是吗？
2: 无论是相声还是快板文艺形式、
3: 嗯、
2: 不能看它浮浅的表面。
3: 哦，还听什么呀？
2: 这个玩意儿它得教育人。
3: 哦，对对，教育人
2: 必须有教育意义。
3: 哦，得吸取点什么？
2: 不管花2块钱花多少钱，
3: 嗯，
2: 必须得跟上回课是一样的。
3: 啊，合着大伙儿都到这儿上课来。
2: 对喽，
3: 什么呀？听见什么了？
2: 必须这样。就拿刚才这快板来说
3: 啊，
2: 双锁山
3: 是啊，
2: 高俊宝、刘金定。
3: 哦，
2: 说明什么呢？
3: 说明什么了？
2: 说明这对小夫妻，
3: 嗯，
2: 为了国家的建设，
3: 是
2: 抛弃个人的得失，
3: 嗯，
2: 甘于奉献的这么种精神。
3: 哪有这词儿啊？这里
2: 啊。同志啊，你这个觉悟不行啊。
3: 我没领会到。
2: 你必须得有觉悟。
3: 是啊，
2: 知道吗？听东西说实在的啊，
3: 啊，
2: 必须教人高尚，同志们。
3: 您瞧这德行，他高尚得了？怎么高尚？您就这样了都？
2: 能看不起这个人
3: 啊？
2: 不好，
3: 您站直了说话就行。
2: 不能这样
3: 啊！
2: 我的意思你要理解。
3: 您说什么来了？
2: 你要学习。
3: 哦，
2: 人要加强学习，
3: 是
2: 才能够更加向上。
3: 您说这话倒是对，
2: 一定要向上，知道吗？才能够不断的前进。
3: 这人向下啊，上下都不分的。
4: 是
2: 啊，
3: 现拐。
2: 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
3: 啊！
2: 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
3: 嗯，
2: 才对呢。
3: 啊，您说这话倒也是没错。
2: 当然了，
3: 啊，
2: 早先咱也没有这觉悟，
3: 啊，也是学的，
2: 这得学习呀，知道吗？
3: 哦，学，
2: 你不学习，你哪能会这个去？
3: 就是学习，
2: 门口住了一学者，
3: 哦，
2: 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
3: 嚯，
2: 人家觉悟很高
3: 啊，
2: 跟人学去吧。
3: 那你问问人家。
2: 当然了，白天人家上班
3: 啊，
2: 咱得见缝插针，
3: 哦，
2: 有功夫去问去。
3: 对，
2: 晚上堵着门口一瞧，他推自行车出来，赶紧围上去，
3: 不耻下问，
2: 向您请教。
3: 嗯，
2: 从理论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3: 哦，
2: 人家给咱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明白了，
2: 听完心里豁然开朗啊。
3: 哎，
2: 一问问3小时，
3: 嚯，
2: 反正人家不烦，就跟你说
3: 啊。
2: 当然最后人看看表，太晚了，
3: 对，
2: 改天再说吧，
3: 得休息，
2: 时间可不早了。
3: 嗯，
2: 我得上歌厅啊接我媳妇下班。

0: 没有这么骂人的啊，咱们回来吧，回来吧。哪儿啊？您这什么领导啊？这是
1: 接家属去吗？
0: 什么家属啊？歌厅上班啊？
1: 咱心里琢磨，哎呀，人家说的对呀，跟人学啊，跟人学习呀、啊。
0: 您媳妇儿在哪儿工作、啊？
1: 讨厌，
0: 不是什么都学是吧？
1: 讨厌是吗？啊，说这意思，人啊，人得用心学习呀、啊。哦，必须要受教育。
0: 是啊，
1: 真讨厌这个演员说话啊。
0: 啊，不是吗？
1: 没有水平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你这个对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什么好作用，你知道吗？
0: 那我在那受不了教育，
1: 且看不惯你们这玩意儿的时候在。啊，我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吧？
0: 我们清楚了，
1: 都明白是吧？啊，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听相声啊，要选择的听。
0: 相声也选择？
1: 哎，高尚不高尚？哦、教人学好吗？能够受到什么教育？
0: 还受
1: 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什么启发？哦，必须得这样，是吧？
0: 还有什么启发？听个相声乐了就完。
1: 呸呸！你知
0: 道吗？我招你惹你了？我
1: 知道吗？现世的玩意儿，知道吗？有选择的听相声，
0: 怎么选择呀、啊？这个
1: 你们有一相声叫反气口，
0: 有这段子，
1: 这个相声就不能听，
0: 怎么了？
1: 流毒太大，
0: 有什么的呀？
1: 你看这里边那词儿啊啊，那我当你爸爸，嗯、啊，你当我爸爸，啊，啊你妈乐意吗？这个我从来不听，是吧？
0: 你词儿可够熟的，您还不听呢你？
1: 我从来不听这些东西、啊、我是批判性的听啊。
0: 那您也没少听啊，
1: 批判性的听啊，知道吗？看你们那拉洋片，
0: 拉洋片
1: 拿个扇子敲不敲，敲不敲，敲打人家
0: 打头啊，
1: 多残酷啊，
0: 这是我们手段，
1: 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还打人 啊破坏了演员的形象、哦、不就让人看了洋片吗？
0: 就是这意思，
1: 收复教育嘛。
0: 怎么说呀、啊、
1: 同志，为了繁荣咱们的文化市场，嗯，是我们精神文明之花开遍城乡。哦，请您看看拉洋片的、
0: 这打都不看，你这么说不更不看了吗？这个
1: 那不行，那不行，我不管你那个，你就得高尚，是吧？
0: 非这么说，
1: 干干净净的，这东西说实在
0: 的，哦，还要干净，
1: 哎，必须这样。哦，我很受启发，我现在处处啊，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行。
0: 你呀、
1: 啊，我最注意这个了，
0: 很自律吗？
1: 哎，走到哪儿我都很注意。哦、你看，走到街上，碰见流氓，嗯，调戏妇女，哟。我这个火腾就上来了，
0: 您抱不平，
1: 哎呀，我这个心里难受 啊！我默默地坐了下来，哎，
0: 坐下了。
1: 我仔细观察这个流氓，
0: 干嘛呀？
1: 他到底是怎么调戏妇女的？
0: 哎呀，您打算跟他学两招是怎么的？
1: 我批判着他，
0: 那你看这干嘛呀？你
1: 要注意这些个细节啊，是吧？我一点我都不落，我都不闭眼，
0: 睁眼还睁不过来呢吗？
1: 这恨得很啊！我在想啊，
0: 想什么
1: 样是人？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啊，这样做是不对的。哦啊，你怎么能够调戏妇女？
0: 是啊，
1: 这说明了他身上旧社会的流毒没有肃清，
0: 想的太多，
1: 是不是啊？啊。我这个心里很难受啊，我心中的正义感不断的膨胀啊。好啊，我实在我是真是看不下去。
0: 哎，对了，
1: 可是呢，我又不忍心这个流氓吃亏啊。
0: 您先等会儿，这都啊，流氓吃亏，
1: 那个妇女太壮了。
0: 您倒不怕这妇女调戏流氓啊？
1: 哎呀，我的心里很难受啊。在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土豪劣绅、地主们欺负这些个穷人们。现如今，这个流氓他身上还有这种流毒，嗯，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
0: 不能容忍呐！
1: 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嗯，站起来一伸手，
0: 打他一拳，
1: 拦了辆车，
0: 对，啊、
1: 走，送我回家，走，来，
0: 走了。
1: 哎呀，社会太平，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流氓一个嘴巴子吃，你知道吗？嗨、
0: 哎，您这什么理论呢？这是
1: 从车窗里往外看去啊，看着这个妇女满脸是泪水，嚎啕痛哭。哎呦，我的心潮澎湃啊，默默地背起了李白的那首《秋月无边》。
0: 怎么说的？
1: 凉风有庆秋，月无边亏我思家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我虽然没有好像你拦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甭拦着您了，我这才听出来您唱着就走了是吗？
1: 我心里不是滋味啊。
0: 您还不是滋味呢，
1: 痛恨这个流氓啊。啊，你天下人都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国泰民安呢？
0: 哎呀， 哎呀，行行行行，不用这个了啊，不用这个了，
1: 我心里难受啊。
0: 啊，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这也学习啊，
1: 同志们啊，啊，无时无刻都要学习啊。
0: 嗯，
1: 洗刷我们灵身灵魂里边这些东西，知道吗？绝对不能够放松啊啊！
0: 您放松，您说清楚，您嘴都松了，说到这儿啊，什么呀？学习什么呀？这东西
1: 小啊，
0: 小什么呀？啊，
1: 国家大事啊，是吧？
0: 国家大事
1: 跟国际上接轨，
0: 接什么轨？
1: 咱们国家内部的这些个事儿，包括有一成语，
0: 成什么语？
1: 禽流感啊，最近
0: 您
1: 的研究从
0: 不
1: 先秦时期，
0: 不是你先到
1: 历史，
0: 没到那儿呢，没到那儿呢
1: 啊，
0: 禽流感是成语啊。
1: 对啊，
0: 什么成语啊？
1: 怎么了？
0: 禽流感怎么会是成语呢？
1: 历史故事吗？禽流感吗？
0: 什么历史故事这？
1: 你看，你不看书啊？
0: 书上有禽流感？
1: 你看，你消息消息啊？
0: 什么书啊？
1: 你看有那个
0: 什么故事？
1: 历史故事
0: 哪儿啊？
1: 孟姜女哭长城嘛，
0: 哭出禽流感来了？
1: 没有啊，你看这不消息，你知道吗？
0: 不是怎么回事啊？
1: 孟姜女很漂亮啊。真漂亮，
0: 您说点别的行不行？
1: 哭完了长城倒了，
0: 嗯，
1: 秦始皇很喜欢他，
0: 哦，
1: 想跟他耍流氓，
0: 嗯，
1: 秦始皇想耍流氓，
0: 嗯，
1: 孟姜女说了，你敢？
0: 哎，
1: 禽流感吗？
0: 这就是禽流感啊。哦，就这么个历史故事，
1: 你看看这好几千年了，到如今你看出这么大事，
0: 好嘛，
1: 都要学习啊，
0: 哦，
1: 不能说空话，
0: 就您这学习，
1: 不能说废话，要实际，知道吗？
0: 啊，哦，要实际
1: 好好学习。到2000年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很富强。我要到月亮上去打秋千，
0: 这不是这是，现在就2005年了，
1: 你糊涂了。你糊涂了，
0: 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
1: 啊？
0: 现在就2006，说话就马上2006年了，
1: 没人告诉我呢。
0: 您还过不过日子了呢？
1: 你们居委会通知了，
0: 居委会不念月份牌，知道吗？
1: 哎，是吗？
0: 这都应该知道，
1: 糊我吧你。
0: 我这不在座都知道，谁不过日子呀？这个
1: 是啊
0: 啊！
1: 哎呦，真有秃噜过去了啊！
0: 这有秃噜，我跟你说，
1: 正是希望我们国家很富强嘛。
0: 你呀，
1: 啊，嗯，
0: 净说着空话套话没用，知道吗？
1: 啊，
0: 你落在实处，你干的，我看出来了。你这人啊，一切都落在嘴上，根本实际的呀，一点都不沾边。
2: 对，
0: 我跟你说啊。
1: 这是你爸爸。
0: 我们俩这岁数谁像爸爸呀？
1: 我像。
0: 甭跟这儿找便宜，我这说你呢，知道吗？
1: 大床啊，是吧？
0: 连人孩子都看出来了，
1: 是吗？
0: 你这叫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你呀，少说点空话，多干点实事，这是真的啊！以后少说这话，尤其啊，评论我们相声的，我最不爱听啊！我告诉你，
1: 对，
0: 外行不要评论我们这个。
1: 对，你说的对。对，
0: 干嘛？
1: 啊，说的太对了，你说到我心眼里头来了。
0: 你也这么想？
1: 谢谢你，学者。
0: 我媳妇儿可是好人啊，咱先说头了。
1: 你说到我灵魂的深处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0: 嗯，
1: 对。现如今各行各业突飞猛进，
0: 嗯，
1: 大伙儿都很好，只有我落后了，我退了步了，我落了后了，我倒了霉了，我要了命了，我要了亲命了，我要了我的亲命了。
0: 哼，哎，我还能加字儿，我还能添字呢。这个
1: 再说一个男的啊，
0: 这叫甭说。您想点实际的好不好啊？
1: 我要学习，
0: 还是学习吗？
1: 努力的学习。
0: 嗯，
1: 我要追上你们大伙儿。
0: 哦，
1: 我赶上你们大家，
0: 落得太远了。
1: 我要为国家做贡献。
0: 啊，
1: 我决定了。
0: 干嘛？
1: 我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了。
0: 哦，
1: 我要做点贡献。
0: 干嘛？
1: 我同大伙儿我起誓。
0: 我发誓，
1: 从今天晚上开始。
0: 哦，
1: 我好好学习。
0: 嗯，
1: 我再也不胡作非为。
0: 嗯，
1: 再也不空想。
0: 哦，
1: 再也不说大话。
0: 哎，
1: 不说空话。
0: 对，
1: 不说瞎话。
0: 哎，
1: 我要努力 否则的话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245号的公民了。哎，
0: 住哪儿记得还真清楚啊。
1: 对，我一定要努力。
0: 嗯，
1: 你支持我
0: 啊？您努力我肯定支持您的。
1: 你看不起我吧？
0: 我没有
1: 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鼓励我
0: 啊？肯定是鼓励您的。
1: 真的？
0: 我这就为您好嘛。
1: 是吗？
0: 对呀、啊、
1: 我谢谢您。
0: 别客气。
1: 我谢谢您，我决定了，我学习
0: 啊，
1: 我学习，我干点什么呢？我
0: 您想一想，
1: 当个科学家吧。
0: 这可不是那么好当啊。
1: 努力呀、啊、
0: 学习呀、
1: 啊、科学家也是人啊，
0: 这不容易。
1: 不容易，容易就都干了。
0: 哦，
1: 我得来这冷门的东西。
0: 哦，科学家
1: 学科学
0: 是，
1: 对不对？
0: 怎么
1: 研究？买点瓶子去，弄点罐搁屋里边
0: 养蛐蛐啊。
1: 我搁药水啊，我研究哪个跟哪个能炸了，哪个跟哪个能炸了。看不起我呀你啊？你不拿我当回事啊？
0: 不是，您光买瓶子就是科学家了，您这
1: 我小啊，我做实验呢。
0: 啊、哦、
1: 我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坯子。
0: 是啊，
1: 我一定好好练。
0: 好，
1: 我练成了，我以后我造福人类啊。
0: 哦，
1: 我很多科学发明啊。
0: 哦
1: 啊，
0: 哦，发明
1: 我。
0: 您拿一花了棒是发明啊？
1: 不是啊，
0: 干嘛呢？这是
1: 科学的东西。
0: 不是，甭大事。
1: 我首先
0: 干嘛？
1: 我在喜马拉雅山安一个2000层的电梯。
0: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呢吗？
1: 2000层，
0: 两千层，
1: 每层都有卖吃的，
0: 净是吃。
1: 一层摊煎饼
0: 啊，
1: 二层炸油条，
0: 吃不出什么好。
1: 三层煎饼果子
0: 啊，
1: 四层洗手间，
0: 洗手间。
1: 对，然后往上走吧，
0: 啊，
1: 就是四层洗手间，都是洗各式各样洗手间
0: 啊。
1: 从四层往上都是卖吃的
0: 哦，
1: 包子、饺子、馄饨、面条、炒饼、烩饼，
0: 哼，
1: 都有
0: 啊。
1: 我每吃完一份，我就回四层歇会儿来。
0: 好嘛，这位还直肠子，
1: 我来回叨叨他，我告诉你，
0: 啊、
1: 对。我要弄一大电梯
0: 啊、哦、坐电梯。
1: 我还要在天安门广场
0: 嗯
1: 弄一过山车。
0: 天安门广场过山车啊，
1: 围着英雄纪念碑玩吧。啊，
0: 好吧，这可够悬的啊。这个
1: 就是机械原理学。
0: 呵，
1: 我还要研究水利工程。
0: 这搁哪儿用？
1: 在长安街上。
0: 嗯，
1: 我这边我打建国门开始
0: 啊，
1: 掐死了他。
0: 哦，
1: 这边复兴门掐死了他，两边不让走人。
0: 哦，
1: 长安街拿水泥砌个池子，弄好了
0: 干嘛？
1: 放水，咱们弄那激流勇进。呜、
0: 哦，去、啊！哎呦，那好玩啊！哎，对对对对对，
1: 我收票5块钱一个。
0: 好嘛，不够那厂租钱，知道吗？
1: 啊，
0: 上您那儿干啊？
1: 反正我要发明创造了，
0: 啊，
1: 我要做科学家了。
0: 这
1: 同志们，都看看我吧、
0: 啊，
1: 以后再见我就不容易了。
0: 哦，
1: 以后轻易不会让我出来。
0: 啊，您赶紧回去吧。
1: 我是一个大科学家。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嗯，
1: 你们鼓励我，谢谢。
0: 哎，这全鼓励。
1: 谢谢。
0: 啊，来来来，走走走，走吧。嗯。还挺客气，
1: 谢谢。
0: 行行了，
1: 我去买字典、啊、买铅笔，买橡皮，
0: 先从认字开始学。
1: 回家我今天晚上开始
0: 啊
1: 我先回去学英语。
0: 好
1: 啊，我饿我不摸佛
0: 汉语拼音那叫
1: 不摸佛。
0: 嗯，
1: 我就背呀、
0: 啊、
1: 我写。
0: 好，
1: 再见了。
0: 来，去吧去吧，
1: 我得走，一会儿新华书店关门了。
0: 赶紧走，
1: 买那字典去了。
0: 哎哎，好，
1: 再见。
0: 嗯，
1: 谢谢。
0: 行了，走吧走吧。
1: 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谢谢。
0: 哪儿有这位说话一点谱都没有。哎，不过愿意学是好事。
2: 于老师、哎、
0: 怎么了？
1: 你说我行吗？
0: 什么行吗？
1: 你说天安门广场好接电吗？
0: 这您得先打听啊。这个
1: 再一个，你说长安街上砌上水池子，
0: 嗯，
1: 一路跟四路怎么走啊？
0: 那就得安潜艇了吧。那就
1: 国家让吗？
0: 我看这事儿也悬。
1: 悬咱就不弄了吧。
0: 哎，对，
1: 别找事，
0: 推了这念头，
1: 别找事。
0: 哎，
1: 再一个买本字典我也竟不认识的，
0: 还是不认字。
1: 我买那干嘛呀？是不是、
0: 啊、
1: 不干点别的吧。
0: 哎，您最好转转行。
1: 对呀、啊、
0: 哎，
1: 干什么不是服务啊？
0: 是，
1: 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啊？
0: 力所能及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要干点什么呢？
2: 你好。
0: 嗯
1: 啊， 我得学习啊。
0: 是您学完了干点什么呢？
1: 我做个军事家吧。
0: 好，您这难度都够大的啊，都做军事家了。
1: 军事家也是咱们。

0: 国家需要的人才，知道吗？
1: 您这手势我老觉得那么别扭。
0: 军人嘛，
1: 啊，
0: 军人嘛，
1: 军人哪有这个呀？
0: 我学习啊，我买那些书，拿破仑打仗的事儿，对吗？
1: 这也学。
0: 希特勒打仗的事
1: 儿，哦，
0: 八年抗战的事儿，
1: 经典战役，
0: 这个我都得学啊，我得好好的学。
1: 学烙烧饼去得了，干嘛呢这？
0: 军事啊，
1: 翻书看。
0: 对呀，对呀，
1: 啊，
0: 翻看翻
1: 翻
0: 翻翻，
1: 没有饭，
0: 没有饭啊，
1: 哎，
0: 没有队里怎能不管饭呢？
1: 奔那饭去的呀？
0: 管饭呢？
1: 啊，
0: 对吗？我就是一个军事家了。
1: 啊，
0: 我一会儿买那绿的迪卡布，我做军装去。
1: 做军装去？
0: 我先试试合适不合适。
1: 啊啊，
0: 看好看不好看呢？
1: 啊，好，
0: 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啊，一个崭新的军事家。
1: 啊，对。
0: 不久啊，
1: 嗯、
0: 啊，就出现在你们大家面前。
1: 啊、这儿不是厕所啊，后边有
0: 裤腰带松了、
1: 嗯、好嘛，这军事家系紧点儿，
0: 太好了
1: 啊，
0: 世界和平就靠着我来维持的。
1: 您呢？
0: 有那恐怖分子来了让我堵住了，
1: 您打
0: 薅着我领子
1: 近身肉搏，
0: 来一大耳贴子，
1: 哼，
0: 打翻他口袋，
1: 嗯、
0: 啊、有烟吗？
1: 抽完这烟恐怖分子就放了吧。
0: 你要拿人家就得给人放了，
1: 好嘛！您就为抽这根烟呐？
0: 我就喜欢那打火机，
1: 哎，谢谢。
0: 四方的，
1: 对对对对，
0: 电镀的，
1: 不不，
0: 嘚嘚嘚还响呢。
1: 不行行了，你甭弄这个了。
0: 美国出的，倍儿贵，好几百一个，是吧？
1: 美国的恐怖分子啊！
0: 啊，哪儿都行，甭管哪儿的吧。
1: 啊，
0: 我就得着了，我搁口袋里边。
1: 行了，您
0: 又来一个，我这呀，
1: 嗯、
0: 啊，翻口袋啊，嘿，看有钱没有？
1: 嗯，
0: 都是我的，
1: 改劫道的了。
0: 啊，军队嘛，
1: 军队翻人东西、啊、
0: 知道吗？军队嘛，不给我就抽他，
1: 嗯，
0: 上面一拳下面一脚，
1: 嗯，
0: 拿大花盆砸他脑袋，
1: 好嘛，什么武器这都
0: 打了他眼珠子上都缝针，
1: 哎呦太狠了，
0: 让他哭，
1: 嗯，
0: 把他冤死他就得了，
1: 嗯，
0: 没这么冤的。
1: 好，
0: 他爸爸叫杨乃武，他妈叫窦娥，
1: 好嘛，太冤了这位。行了，甭练了。
0: 我一天我能打一百多个。
1: 啊，
0: 我就好些个打火机烟卷啊。
1: 哎呀，
0: 那个没开包的搁边上。
1: 嗯、
0: 啊，我弄个小铺，我卖呀、啊。我告诉你们，
1: 您想点好东西好。
0: 对呀、
1: 啊。啊，
0: 我要成立军队。
1: 成立军队。
0: 嘿，我找好些个那个没工作的。
1: 啊，
0: 小孩不上学呢，都来。
1: 嗯、啊，
0: 都是我的部队。
1: 嗬，
0: 买两匹绿布。
1: 嗯、啊。
0: 给他们都做军装，管上衣裤子自个儿回家穿，你们去，知道吗？买那绿胶鞋
1: 啊，
0: 跑起来快那个
1: 啊，
0: 都一人一双。
1: 哦，
0: 我给他们训练军训，
1: 还军训，
0: 站好了，
1: 嗯、
0: 啊，大个站头了，小个站后头，
1: 啊，小个站后头，
0: 对，
1: 那还看得见吗？那个，
0: 嗯，我乐意，因为我原来是卖苹果的，
1: 好嘛，你这习惯了这。好的都买前头是吧？
0: 太好了，
1: 嗯，
0: 我有自己的军队
1: 啊。好，
0: 我给我自己授衔，
1: 自己给自个儿授衔，
0: 我就以后国家管了，现在不就自个儿管吗？
1: 啊，自个儿来，
0: 也让他们都喊我。
1: 哦，
0: 也别喊司令，也别喊将军，
1: 叫什么？
0: 喊老大。
1: 老大，
0: 我管他们叫小弟
1: 啊。
0: 我有个参谋长叫山鸡，
1: 这、啊、
0: 我在铜锣湾扛把子，以后就。
1: 别的，我的，不，行了，别比了。
0: 我拿我这打火机点着了。
1: 嗨、啊，行，您这香港电影看多了吧？这个，
0: 我就好好啊。
1: 什么？您这什么称呼啊？
0: 我觉得将来我就是军事家
1: 啊啊！打枪啊！
0: 哦，
1: 会射。哎，起来吧！哎，嘿嘿，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留神，
0: 手榴弹吗？
1: 哪儿手榴弹？这怎么扇呢？
0: 手榴弹吗？
1: 哪儿啊？你这，
0: 我就
1: 手榴弹往上扔啊！掉下来不也炸自己吗？这个，
0: 对吧？向我开炮吧！
1: 啊，对，
0: 我向他开炮吧！
1: 那还想谁呀、啊？
0: 我就是个军人了。
1: 啊，
0: 谢谢各位。到那会儿，我跨马抡刀，骑着大马，
1: 还骑马，
0: 挎着我的军刀，
1: 啊，
0: 带着我的部队，啊，
1: 哦，
0: 带着我的军帽，啊。
1: 你这玩意儿怪脏的，搁在那儿，你知道
0: 吗？我就是了不起的军人了。
1: 啊，
0: 谢谢大家，你们支持我，谢谢。
1: 谢谢什么支持？
0: 谢。 你鼓励我吧，谢谢。
1: 行行了，走走吧，
0: 我会成功的。
1: 是，
0: 谢谢，
1: 去吧。
0: 啊啊啊！我买绿布去了，给你捎出一身吗？
1: 用不着，用不着。
0: 我的部队还缺个压寨夫人呢。
1: 算了，啊，什么部队呀、啊？这是。
0: 再见了，再见了，
1: 走吧。这位纯属云山雾罩，是自己办军队，这都是我这头回听说啊。甭管怎么着，
0: 于老师，我行啊。
1: 您干这个，
0: 我琢磨这军队给起照吗？
1: 您先问军队有照吗？
0: 非法的
1: 啊，
0: 军队都是非法的，
1: 没听说过。
0: 他们都没照，
1: 这没听说，人家不是照，
0: 怎么着没照？
1: 国家的那是，
0: 国家的。
1: 对了，
0: 我也姓郭呀、啊，
1: 郭家的呀，你以为德云社呢是怎么着？
0: 你看着。
1: 国家的，
0: 国家的。
1: 对了，
0: 私人不让弄是吧？
1: 不让，
0: 商量商量，
1: 甭商量，没商量
0: 啊？
1: 没有，
0: 没有，活该。干点别的吧，干点别的吧，行吗？
1: 你就干点别的。
0: 不是为国效力
1: 啊，
0: 为人民服务。
1: 对呀、啊，
0: 我要当个文学家。
1: 都来了，
0: 哎，这行啊，
1: 文学家，
0: 这不用算数
1: 啊。算数不行，
0: 不用算数是吗？
1: 嗯，
0: 我当个文学家，
1: 嗯，
0: 我大作家，
1: 哦，
0: 我天天我在家里写字儿。
1: 您先说清楚了这字儿、
0: 啊，
1: 写字儿啊，
0: 我天天写字儿，
1: 写字儿，字儿、
0: 啊，字儿，
1: 字儿，
0: 是
1: 字儿。
0: 俺这个嘴有毛病啊，
1: 我嘴有毛病。
0: 写什么？
1: 这么说，写字，
0: 写字
1: 字
0: 啊、嗯，行，我写作呀，不久的将来。大文学家，
1: 嗯，
0: 从今天晚上开始，
1: 不，
0: 我发誓了啊，
1: 嗯，
0: 我发誓，我今天要开始学习，
1: 学吧，
0: 从今天晚上开始
1: 啊，
0: 什么都不干了啊，什么都不干，就是写字儿，
1: 哦，就练字，
0: 给你古典文学，
1: 行吗？
0: 没问题，
1: 练。
0: 我先写个水浒，
1: 这水浒不用您写，早有人写了。
0: 我给他写一个复杂一点的水浒，
1: 那不是也是水浒吗？
0: 我把三国跟水浒揉在一块儿
1: 啊，大家能看呀、啊、那个？
0: 哪有人不能看的？我写水浒
1: 啊，
0: 我写再写一个水泊梁山，再写一个水泊梁山的故事，
1: 嗯，
0: 再写一个梁山好汉，再写一个。
1: 您写那么多名字管什么用
0: 啊？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啊。
1: 那这也区别。
0: 再写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我最爱写。先写这个，先写这个，
1: 先写《金瓶梅》。
0: 来，
1: 啊，
0: 我写这，写完我改电视剧，
1: 电视剧，
0: 我50集，100集，
1: 100集，
0: 100集电视剧
1: 啊，
0: 50块钱一集，发财了。
1: 100集50块钱一集，
0: 那就发财了
1: 啊！
0: 啊，找剧组给钱，
1: 嚯，
0: 拿来给我数，嚯、啊，都是10块钱新的，
1: 哼，100的都没有，
0: 拿家去往炕上一扔，
1: 嗯、啊，
0: 给我媳妇挣钱，看见了吗？
1: 嗯、啊，
0: 挣钱了，
1: 哼，
0: 炒菜去，
1: 嗯、
0: 啊，开个电视，
1: 嗯、
0: 啊，我看新闻联播，哎，盛饭，哎，嚯，太鲜了啊！又沏个汤，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这是
0: 咸了，
1: 还沏个汤，自己都不带做的。
0: 我开水沏个汤喝
1: 啊，
0: 我就了不得了我。我出门，我以后我买车
1: 啊，
0: 我骑车很快的
1: 啊，
0: 我玩命的蹬啊，我
1: 自行车啊，
0: 再也不怕费鞋了我。
1: 哎，对，不走道，
0: 谁还愿意走着走了？
1: 啊，
0: 有车了，我买车，我五环上先来一圈。
1: 好嘛，累吐了血嘛，这不得
0: 痛快啊！用钱了啊！我买个军大衣穿，买新的，新军大衣穿，
1: 好，
0: 还同时圆了我军事家的梦。
1: 就靠这么一军大衣了，
0: 太好了！
1: 嗯，
0: 我痛快了。
1: 好，
0: 谢谢大家。不久的将来，一个大文学家就诞生了，
1: 又来了。
0: 谢谢大家。
1: 嗯，
0: 不久将来我就成了。
1: 嗯，
0: 谢谢你们大家支持我。
1: 谁支持？
0: 从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
1: 好，
0: 谢谢。
1: 嗯。行了，走吧，走吧。
0: 啊，谢谢。
1: 一点正事儿没有。还这快些，什么毛病啊？这
0: 走了。就是这会儿便宜，又找我签字的吗？
1: 全想起来了。
0: 现在是5块钱一字啊。
1: 啊。
0: 以后成大文学家。
1: 啊。
0: 5块钱下不来了啊。
1: 现在也没人找。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后悔去吧，
1: 走吧，
0: 后悔去吧。
1: 嗯，
0: 我今天回去，我先写我写我这名字。
1: 你自己名字还不会写呢，这位。
0: 是是，
1: 胡说八道，满嘴胡天。哎，这人啊，一点正形没有，我瞧出来了。
0: 于老师
1: 啊，
0: 你看我行吗？
1: 我看你不行。
0: 你看不行，你干点什么去？
1: 啊，
0: 你们这行还缺人不缺？
1: 没不缺。
0: 你们还缺司令吗？
1: 我们这行要司令干嘛呀？
0: 你缺文学家吗？
1: 没有。
0: 你们要科学家吗？
1: 没有，不要，
0: 都不要啊？
1: 都不要。
0: 你能送我张月票吗？
1: 干嘛？
0: 你们演出这月票给我一张？
1: 没有啊，
0: 都没有
1: 啊。尽量少来，让您走。
0: 讨厌。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1: 怎么了？
0: 等以后我成了了不起的人啊！
1: 您啊，
0: 我就跟你绝交了，我啊，我回家我要练功
1: 啊，
0: 我晚上开始，
1: 啊，
0: 我就开始学习了，我就。
1: 现在吃就晚了。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作家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贾平凹被誉为鬼才，他的代表作《浮躁》《废都》《秦腔》《高兴》等曾经都获得过多次文学大奖。2017年11月，贾平凹的一本名为《生命是孤独的旅程》散文集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慢慢解读。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里，贾平凹以平易朴实的笔触回溯生活往昔，追忆亲友，铺陈对故乡的留恋，写尽生命中的孤独、苦痛与真实。关于孤独，贾平凹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我们孤独的来到，又孤独的离开，我们生命中大部分时光都是独自一人。孤独是生命的常态，只有接纳孤独、拥抱孤独的人，才能明白生命的意义所在，才能将一生活得自在而充盈。很多读者都被这段话打动。贾平凹对孤独有着超越常人的理解，在他的笔下，故乡黄土地上虽有喧嚣与繁华，但人烟散去后，空旷的大地上只剩孤独。他的笔触始终紧贴故乡的土壤，像锋利无比的犁刀，犁出乡野的寂静与悠远，犁出现实的深刻与清醒。他以孤独的姿态尽情演绎着人世间一幕幕或真切或温情或凄美或旷达的绝世画卷。在书中，贾平凹一以贯之地秉持着朴实从容的写作风格，写真情细腻透彻，直白里透彻着对个性的挖掘。比如写母亲劝慰作者注意休息，天下的字你写得完吗？直率而略带风趣，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乡下老太太形象便跃然纸上。接着作者深入母亲的内心世界，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她在儿孙绕膝的背后隐藏着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即使写自己仰慕的文学大家，贾平凹也是以平视的眼光刻画出其与众不同和卓尔不凡。生活化的口语，一语中的哲思，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大智若愚的文学大家形象，同时以简约而充满智慧的禅意揭示出神圣是真正孤独的真谛。他到禅里不温不火，看似浅白木讷的文字，细嚼之下却极富深意，其醇其香，越品越浓。培根说，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这是从精神境界对孤独诠释。贾平凹从文学角度用他个性飞扬的文笔描摹凡尘世界里的生灵，将喧哗消弭，将浮华剔尽，以原生态的视野触及灵魂中最不为人知的那一面。挖掘孤独不是为了暴露幽暗，恰恰是开掘出人性人情中最温婉最慈爱的大美。在《生命是孤独的旅程》这本书中，贾平凹用大道至简的意蕴告诉我们，孤独并不代表势单力孤与世隔绝，相反，它还是生命中的一种常态，是生命赋予我们的一种品格和礼物。因此在孤独中前行并不可怕，保持内心的安宁，真诚地接纳并拥抱它，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在这场与孤独为伍的前行中，我们需要这种清醒而坚韧的精神力量，如此
就能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最终活出一个酣畅淋漓的人生。人人生而孤独，相比于快乐与喧嚣，孤独总是如此绵长而深切，让人无助又彷徨。然而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畏惧孤独。只有接纳且拥抱孤独的人，才能看清真实的自我，在沉思中找到人生的前路。孤独会让你活得更加清醒而坚韧，逐渐穿越迷茫，变得越来越强大。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人生是一列没有反常的单行车，孤独地开往终点。可是列车途经的人生经历却可以因孤独而丰盛，在与生活悄然邂逅间，感受生命中温暖的心。

逢，寻找那些安妥灵魂的物事，好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我想这也是散文不同于其他能够给我们以温暖人心的力量。贾平凹孤独也不孤独，写作的时候孤独，与朋友海阔天空时不孤独。我想每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孤独与不孤独，他们涤荡在文学的海洋之中，却在自己的文字中从不谈自己孤独，只写真实，心潮澎湃下发出些许怒号，释放心中坚持的道，争斗着，张狂着。生命是孤独的旅程，孤独是生命的答案。读完贾平凹先生的《生命是孤独的旅程》，你会恍然如悟，只有经历孤独的人才能活出人生的真正滋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可以看出，说话不仅是一门学问，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为与学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说话是一辈子的学问。前段时间闺女儿推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给我，叫《外科风云》。在这部剧里，白骨精湛就毫不留情地嘲讽其他总是出状况的实习医生，他总是用自己，而是一种沟通障碍症了。我们这一生用两年的时间学会说话，好，在最后的表白环节，男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我们牵手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需要你，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结果那个女嘉宾犹豫了一下，只说了一句对不起就拒绝了他，独自离场了。男嘉宾一脸懊恼，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卦了。现场嘉宾对他说：小伙子，你刚才那句话要是改成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在你身边，你觉得会怎么样？同样是对爱情的渴望，是给予还是索取？你的语言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自私，已经出卖了你最真实的内心，又怎能不让刚刚萌芽的爱情望而却步呢？做老师那会儿，每到学期结束，最让人头痛的就是给学生写评语。那些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的孩子还好说，实事求是，各种表扬和夸赞，皆大欢喜。可是那些又调皮捣蛋，又不爱学习，又体现不出明显优点的孩子呢？你是断然不能太实事求是的总结，你得挖空心思，让一切批评和教育显得委婉含蓄，不至于伤到孩子和他家人的自尊心。更主要的是，你不能让孩子觉得他在你心里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能恰到好处地写好学生评语，是最能体现一个老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技术活。前几天我买了两束百合，并把其中的一束剪好插好，摆在了办公室的会议桌上。一位同事一边把花瓶扭来扭去的端详，一边对我说：这花瓶里的水放得太多了，这样的话根会烂得很快。还有啊，这花叶是不是流得多了？还有啊。没等他说完，我所有的好心情便一下子变成了炮灰。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满腔热血的，都让你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我好歹也是为办公室带来了一点升级，你就不能说两句夸奖的话吗？他也笑着说：都这么熟悉的人了，还用得着说那些恭维的话哄你开心吗？

是啊，因为彼此之间太熟悉，便会觉得一切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优秀也是习以为常的，以至于连一句赞赏的话也习以为常的说不出口了。因为太熟悉，你看不到父母为了给你准备看似简单的饭菜花了多少心思。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屋里屋外整洁的背后，妻子牺牲了多少休息的时间。因为太过熟悉，你看不到你的同事每一份成绩的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你说不出那句赞赏的话，不是你懒得说，而是你真的没有看到。一言而飞，驷马勿追；一言而急，驷马不及。说出的话犹如泼出的水，白圭之电尚可磨也，私言之电不可为也。如果你还没想好怎么说，那就不如沉默吧。因为说话是银，但沉默是金。没错，说话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一生都得学，得慢慢学。愿你说话有艺术，言语有温度，更靠近幸福。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大诗人白居易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什么呢？
4: 这次呢，咱们接着回来讲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问题。自从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就一直很严重。在各个藩镇中，淮西是个最顽固的割据势力。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征讨淮西，但是他派去的统帅不是腐朽无能，就是自己另有企图。结果朝廷整整花了3年功夫，费了大量的财力，最后全都失败了。朝廷官员都认为不能再打下去了，大臣裴度却认为淮西好比身上长的毒疮，不可不除。于是唐宪宗拜裴度做宰相，决心继续征讨淮西。
5: 这是又要打仗了吗？
4: 公元817年，朝廷派李肃担任唐州等3州的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唐州的将士已经打了几年的仗，都不愿意再打了，他们听说李肃一来都有点担心。李肃到了唐州，就向官员们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

0: 并派我来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打无缘计，不干我的事儿。
1: 唉，原来他不负责打仗。
0: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无缘计那里。吴元济刚打了几次胜仗，本来就有点骄傲，他听到李素不懂得打仗，就更不把李素放在心上了。以后李素一点儿也不提打淮西的事儿。唐州城里有许多生病和受伤的士卒，李素就一家接着一家的上门慰问，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因此将士们都很感激他。
1: 李素关心下属还不摆架子，是个好官。
0: 有一次李素的士兵在边界巡逻，碰到一小股淮西兵，双方打了一阵，唐军把淮西兵打跑了，还活捉了淮西军的一个小军官，叫丁世良。丁世良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名勇将，经常带人侵犯唐州一带，唐军中呢有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人们呢都非常的恨他。这一回唐军活捉了这个家伙，大伙儿都请求李素把他杀了，给死去的唐军兵士报仇。
1: 那么李素是怎么做的呢？
0: 将士们把丁世良押到李素跟前，李素吩咐大家松了他的绑，好言好语问他为什么要跟着吴元济闹叛乱呢。丁世良本来就不是淮西兵，他是被吴元济俘虏过去的，见李素这样宽待他，丁世良当时就投降了。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丁世良对唐军一定很有用。
0: 哎，这回你说的没错。后来李素靠丁世良的帮助打下了淮西的据点文成山和兴桥山，先后收服了两个降将，一个叫李佑，一个叫李忠义。李素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有勇有谋的，就推心置腹地信任他们，跟两个人秘密讨论进攻蔡州的计划，有时候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李素手下的将领为了这件事情都很不高兴，军营里沸沸扬扬，都说李佑是敌人派来做内应的，有的还有凭有据地说捉到的敌方探子也供认李素是间谍，
1: 谣言还传得有鼻子有眼的，肯定有很多人信了。
0: 李素怕这些闲话传到朝廷，到时候让唐宪宗听了这些话，自己要保李佑可也保不住了呀。于是李素就向大家宣布说，既然大家都认为李佑不可靠，我就把他送到长安去，请皇上发落吧。他一边吩咐士兵把李佑套上镣铐押送到长安，一边秘密派人送了一道奏章给皇帝，说他已经跟李佑一起定好了攻取蔡州的计划，如果杀了李佑，攻蔡州的计划可也就吹了。唐宪宗得到李素的密奏，就下令释放了李佑，并且叫他仍旧回到唐州协助李素。
1: 这下子将领们该相信李佑了吧。
0: 李佑回到了唐州，李素见到他的时候心里高兴极了。李素握着他的手说，你能安全回来真是国家有福了。说着立刻派他担任军职，还允许他携带兵器进出大营。李佑知道李素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感动得偷偷地痛哭啊。
1: 李素对李佑可谓推心置腹啊。
0: 没多久，宰相裴度亲自到淮西督战。原来各路唐军作战都有宦官监阵，将领们却没有指挥权，打胜仗呢是宦官的功劳，打败仗却轮到将领被受罚。裴度到了淮西后发现了这个弊端，他立刻奏请唐宪宗撤销了宦官监阵的权利。将领们听到了这个决定后都很兴奋呐。
1: 宦官怎么到哪都要插一脚，真是讨厌。
0: 李佑向李素献计说，吴元济的精兵都驻扎在回曲和四面的边境上，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我们抓住他的空隙直攻蔡州，活捉吴元济是没问题的。李素把这个计划秘密地派人告诉裴度，裴度也支持他说， 打仗就是要出奇制胜，你们看着办吧。
1: 看来他们早就想好办法对付吴延济了。
0: 李肃命令李佑、李忠义带领精兵3000充当先锋，自己亲率中军后卫陆续出发。除了李肃、李佑几个人，谁也不知道究竟到哪里去。有人偷偷地问李肃，李肃说只管向东前进。大军赶了60里地后，到了张柴村，守在那儿的淮西兵毫无防备，被李佑带的先锋部队全部消灭了。李肃占领了张柴村，命令将士休息一会儿，再留下一批兵士守住张柴村，截断了通往回曲的路。一切安排妥当，就下令连夜继续出发。将领们又向李肃请示，咱们要往哪里去呀？李肃这才宣布兵发蔡州，捉拿吴元济。
1: 到这时候，将领们才知道要去哪。李肃的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到家。
0: 可是将领们却不觉得这么保密是个好事儿。将领中有一些是在吴元济手里吃过败仗的，他们一听到这个命令，吓得脸色都变了。监军的宦官特别胆小，他都急哭了，说哎呀，我们果然中了李佑的奸计了呀。这个时候天色黑洞洞的，北风越刮越紧，鹅毛般的大雪越下越密。从张柴村通往蔡州的路是唐军从来没有走过的小路，大家都暗暗叫苦。但是李肃平日治军很严，谁也不敢违抗军令。
1: 李肃他们这么做真的很冒险。
0: 半夜里，兵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又赶了70里路，才到了蔡州城边。正好城边有一个养鹅鸭的池塘，鹅鸭嘎嘎嘎、呱呱呱的叫声，把人马发出的声音全都给掩盖过去了。李佑、李忠义吩咐士兵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坎儿，他们带头踏着这些坎儿爬上了城，一些士兵呢也跟着爬了上去。守城的淮西兵啊，正在呼呼地睡着大觉呢，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全都被杀了。接着李佑打开城门，让李肃大军进城。大军到了内城，也照这个计划顺利地打进了城。内城的淮西军一点儿也没有发觉。
1: 哇，真是出其不意。
0: 鸡叫头遍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雪也不下了。此时唐军已经占领了吴元济的外院。吴元济住的院子非常的大了，院墙是又高又坚固，分内外两层。此时吴元济还在内院睡大觉呢，有个淮西兵士发现了唐军，急忙闯进卧室报告吴元济，说不好啦，官军到啦。吴元济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还不想起来呢，他笑着说哎，这一定是犯人们在闹事，等天亮了我就收拾他们。刚说完，又有卫士气急败坏地冲进来说，城门已经被官军打开了。吴元济一脸蒙圈，他说这大概是回曲那边派人来找我们讨寒衣的吧。
1: 他怎么也想不到外面是真正的唐军，那唐军能活捉吴元济吗？
0: 其实这个时候吴元济仍然是有救的，但最终还是输给了唐军。这其中的曲折呀，我们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千山碧水酿美酒，年份洞藏醇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肃率领唐军打进了城内，后来战况如何呢？
0: 听说官军已经近在咫尺了，吴元济连忙从床上爬起来，只听见不远处一阵阵吆喝传令声，常侍传令喽。而这常侍正是李肃的官衔。接着又是成千上万的士兵的回应，吴元济这才害怕了，他说，哎呦，这是什么常侍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传令了？说着带了几个亲信兵士爬上院墙抵抗。李肃对将士们说，吴元济敢于顽抗，就是因为他在回去还有一万精兵，他可以等待那边来救援呐。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住回去的将领董仲智的家就在蔡州，李肃派人找到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到回去去劝降。董仲智一看大势已去，就亲自赶到蔡州向李肃投了降。李肃命令将士们继续攻打院墙，他们砸烂了外门，占领了军械库，吴元济还想凭着院墙顽抗。第二天，李肃又放火烧了院墙的南门。蔡州的百姓们受够了吴元济的苦，都扛着柴草来帮助唐军。唐军兵士射到内院里的箭，密集的就像刺猬的毛一样。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内院终于被攻破，吴元济没有办法，只好哀求投降了。
1: 吴元济输在了大意，怎么可以这么小瞧唐军呢？
0: 这一仗李肃取得了全胜，他一面用囚车把吴元济押送到长安，一面派人向宰相裴度报告战果。裴度李肃平定淮西，活捉吴元济的消息传到了河北，使河北藩镇大为震动，他们纷纷表示服从朝廷。唐代藩镇叛乱的局面总算是暂时的安定了下来。
1: 李肃这些人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唐宪宗依靠裴度李肃平定了淮西叛乱，觉得非常有面子，他决定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次大胜利。叫谁来写这个碑文呢？恰好裴度手下有个行军司马叫韩愈，擅长写文章，而且韩愈又跟随裴度到过淮西，唐宪宗就命令韩愈起草平淮西碑。
1: 韩愈好像是一位大文豪啊，是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0: 韩愈是唐朝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是河南河阳人。他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都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辞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韩愈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于是他写了不少的散文，这些散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人们称作是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倡导人。
1: 原来韩愈的创作还曾经影响过文风的走向。
0: 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大臣。他在写完平淮西碑之后，就做了一件得罪朝廷的事儿。原来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截指骨，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 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古人们老是喜欢搞这些。
0: 唐宪宗给人说的相信了，特地派了30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了长安。

0: 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庙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般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热闹。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呢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了。
1: 这就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0: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的行为很不满意。然后韩愈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糊涂事儿。他说佛法的事儿，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后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过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要把他处死不可。
1: 为了这么点小事就能杀人，不至于吧？不是说我佛慈悲吗？看来唐宪宗这佛信的也不太虔诚。
0: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啊，唐宪宗这才慢慢消了气。宪宗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以宽恕他，但是他竟说信佛的皇帝都活不长，这不是在诅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饶了他。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啊就没有杀掉韩愈，而是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了刺史。从长安到潮州万里迢迢啊，韩愈被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那就别提喽。
1: 古代的皇帝一个个都这么小心眼。
0: 韩愈到了潮州以后，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啊。有人就说这儿没有什么特产，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啊，还有城东鄂西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他害苦喽。韩愈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得想办法把他除掉。
1: 韩愈要怎么除掉鳄鱼呢？
0: 话虽那样说，可韩愈他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他怎么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他们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7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射杀。
1: 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
0: 这当然只是他呀用来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事有凑巧啊，据说打那以后，鄂西里的鳄鱼真的就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的去从事生产了。韩愈在外地做了1年的官才又回到了长安，这次他负责国子监的工作。就在这一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他的儿子李恒继位，也就是唐穆宗。
1: 皇帝不信任大臣，认为宦官贴心，结果死在宦官手上，这可真是够讽刺的。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社保卡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社保卡消磁如何处理，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社会保障卡消磁或损坏，请本人携带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理补换卡。有市民咨询社保断缴后又续缴，社保卡需要重新办理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不需要，社保断缴不会直接导致社保卡注销和不能使用，在社保卡有效期内，对已启用社会保障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的社保卡，持卡人可以正常凭卡享受各项服务。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皇朝的起义军攻破了潼关，吓得西宗李轩呐，是六神无主。老奸贼田令孜就给他出主意，让他呀，学六弟玄宗李隆基逃往西蜀躲灾避难，李轩也只能听田令孜的了，把皇后带上，把有用的文武大臣带上，其他人呢一概不带，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们啊自求多福去吧。众家文武保着皇上从金川门出发，够奔西蜀方向。哎呀，遭了老鼻子罪了，保驾的这群人呐，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皇上娘娘吃喝拉撒睡全都在龙辇上，这一路亡命奔逃啊，昏天黑日的，弄得所有人呐是精神紧张，身体疲惫，都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了。这都是为了逃命啊，有这么一股信念在这支撑着呢，要不然呢早就都跑不动了。还真不错，跑到西西州的边上遇

遇到了老忠臣郑田。郑田呢，把皇上跟文武大臣都接进了城内。此地呀，有当年玄宗皇帝逃奔西蜀的时候建立的行宫，保存的还算十分的完整。西宗皇帝李轩呢，实在也是跑不动了，就和文武百官呢住在了行宫之内。李轩得到了郑田的保护，当然对他呀是另眼看待。这一下可引起了老奸贼田令孜的嫉妒，对西宗和郑田都很不满。说起来这个郑田呢，本来是前朝的宰相，因为呢当时宦官当权，受到排挤呀，是被贬西岐州。他祖籍呀是豫州荥阳。这个人呢，真像西宗说的似的，上马能安天下，下马能写文章，出为将，入为相，能文能武。其中有一首诗啊，叫《马嵬坡》，是怎么写的呢？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景又何人。这首诗啊，前两句说的是玄宗回马长安，杨贵妃已死多时，引申了说呢，就是玄宗皇帝能够重返长安，是以杨贵妃的死为代价换来的。后两句呢，是拿南陈后主陈叔宝带着张丽华、孔桂嫔躲在景阳宫的井里头，最后啊被贼兵所擒的事儿。拿这个呢对比唐玄宗在马嵬坡刺死杨贵妃的事儿，表面上啊是夸唐玄宗英明神武，实际上呢这是暗自讽刺唐玄宗呢，说你呀连陈叔宝都不如。人家陈叔宝最后还和两位妃子在一块儿呢，你为了缓解兵变，把和你海誓山盟如胶似漆的杨贵妃给刺死了，你这事儿啊办得不怎么地道。张丽华、孔桂嫔这个事儿啊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呢听过隋唐演义的人都知道这段故事。破陈国李渊杀美，李渊跟杨广结仇就结到这儿了。马嵬坡唐玄宗赐杨贵妃自缢而死，这个故事呢大家伙也挺熟悉，咱们也不必细表。列举一首郑田的诗，然后咱们呢就说好几回书，隋唐演义跟乐唐演义，在书馆里头说书啊当闲聊天可以这么说，录音评书要是这么说呀就显得有点喧宾夺主跑题了。返回来呢咱们还说这郑田不光是个诗人呐，而且在这个教育儿女方面也很有才能。唐朝末年有个文学家，本名叫罗恒罗兆简，字号江东升，年轻的时候啊久负盛名啊，这么大的能耐时举进士不第，因此改名叫罗隐。皇朝的农民起义爆发以后呢，为了躲灾避祸，这个罗隐呢就隐居到了九华山，后来呢得到了镇海节度使钱镠的赏识，这才当了官，要不然呢他一辈子也当不了官。既然咱们说罗隐他年轻的时候就久负盛名，他这个呀绝不是浪得虚名啊，他的诗句在这个唐末五代广为流传呢、啊、什么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我为成名轻未嫁，可能巨事不如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不要向人夸洁白，也知常有陷于心，若叫洁语应倾国，认识无情也动人，等等等等吧。这些诗句呀、啊、您听着耳熟吧，都是罗隐写的。你别看他这个人呐、啊、中不了进士，可他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呢、啊、却被当时的歌妓们

争相传颂，而且呢还传到了好多名门闺秀的耳朵里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吧，罗隐呢就成了当时那些歌姬和大家闺秀心里头的明星了，这些人呢就成了追星族了。郑田的女儿就是这个罗隐的忠实粉丝之一，每天呢拿着这个罗隐的诗文呢是爱不释手，一天到晚的除了抄写就是背诵，痴迷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他想啊，能写出这种锦绣文章的人，那想必是一位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漂亮公子呀。那年头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也没有电视报纸，也看不见这个罗隐长得什么模样啊。郑田的女儿呢就遐想连篇，以至于啊茶饭不思，把自己呀都快折磨坏了。郑田明白女儿的心思，但这罗隐的长相，嘿嘿，咱们说句实话吧，比黄巢啊强不到哪儿去。为了救自个儿的女儿呢，郑田在家里头宴请罗隐，约定好了跟他要谈论诗词文章。他事先呢告诉女儿，躲在屏风之后，说你呀可以偷偷的看看你这个朝思暮想之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你要觉得他好，我给你牵线搭桥，招赘他为女婿都行，你要觉得不好啊，趁早就打消了对他的念头，别在意天机的魂不守舍的了。张小姐呢躲避在屏风后边，不看得已，这一看呢、这是大失所望啊。但见此人身材消瘦，面如锅底，双目突出，颧骨高耸，两腮无肉，这哪是什么风流潇洒、玉树临风的翩翩佳公子呀，长得黑黑瘦瘦的，就跟这抽大烟的似的。罗隐这个相貌啊，只经得小姐是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一路狂奔，是逃回了闺房而去。回去以后啊，他把这个罗隐的诗词全都付之一炬，不烧不行啊，一看见这诗词就想起罗隐这相貌来了。从此以后啊，郑小姐这个相思病是不治而愈。您看这个郑田多会教育儿女呀，不用打也不用骂，把真人给请来了，告诉孩子你不要盲目的追星，盲目是会后悔的。说完了郑田呢，咱们再说这朱温。他手里头不是有一张王牌吗？八公主李鸾英。那为什么他还要在西西州的城外列阵，要和唐兵交锋对垒呢？本来朱温呢也是想到这儿就摊牌，说自己呀娶了公主了，现在是当朝的驸马，我带着人马弃暗投明来了，西宗李轩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他还能以貌取人，不重视自己吗？如今自己的身份不一样了，他把自己的心腹军师谢童就给找来了。谢童字子明啊，乃是陈郡阳下县人士。这个陈郡阳下县呢，就是现今的河南太康县。他因为科举失利，又遇到了黄巢起兵攻打长安，回不了家了，滞留于此地。谢童看到起义军声势浩大，决定要顺势而为，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就投靠了朱温了。谢童这一进朱温的大帐，老朱吩咐人赐座献茶，哈哈一乐，谢先生，我军一路奔波，已经快到西西州了，听说此地的节度使郑田勇猛善战，手下有10万人马，我这才带了5万兵，敌我双方众寡悬殊，先生有何妙计能够破敌呀？谢同谢子明微微一笑，将军心中已有妙计，又何必问我呢？朱温说，先生，你这话又是从何而来呢？谢童说，将军

0: 我既然问计于先生，就没把你当外人，怎么能够问计？好比看病，讳疾忌医，不说实话，您还说不拿我当外人，这个让谢卯怎么给您出主意呀？朱文一拍大腿，腾楞站起来了。先生，朕乃神人也，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呀，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本将军杀入皇宫内院，擒得了熹宗皇帝的御妹李鸾英，我们两个人已经成就了夫妻。他对我说，皇朝皇巨天终究不能成事，让我早做打算，并且献上一计，假意追杀，脱离长安，归顺朝廷。我猛听着这个计策还不错，可是又一想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真要是到了李轩那儿，别再遭了昏君的毒手。我对此事犹豫不决，所以啊，才把先生找来，让你给分析分析这个事儿成与不成啊。谢同谢子明听完乐了，将军呐，您早就应该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对于这个事儿啊，我发表几个自己的看法。第一，公主说的有道理，您看这个义军进了长安以后烧杀抢掠，皇朝疏于管制，百姓遭殃，这个不得民心呐。第二呢，皇朝虽然大军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但是他没有根基呀，除了长安附近几乎没有其他的地盘，这个他站不住脚。说句不好听的话，要是长安待不下去了，他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丝毫的退路可言呐。第三，从以上两点来看，您投奔朝廷这步棋算走对了。大唐朝虽然说苟延残喘，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等李轩聚集了全国的人马攻打长安，皇朝孤军作战，空城一座，没有供给后援，他是必败无疑。您早做打算，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朱温点了点头，先生说的甚是有理，我也考虑到皇朝的义军不能长久，因此才这么做，只是怕投奔了李轩遭其陷害，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可就得不偿失了。谢同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您这么考虑呀也对，谁没事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我现在呢给您献上两条计策，您照着做，管保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春风得意，加官进爵，一点危险都没有。
1: 好好好啊，先生你是即将安出。
0: 将军，我给您出的第一条计策就是该打西岐州还打西岐州，先不亮公主这张王牌呢，让他们知道知道您的厉害，给他们造成威胁，他们可就不敢小看将军您了。
1: 主问说，那下一步呢？
0: 下一步啊，我给您出第二条计策，您得学学三国的刘备刘玄德。想当年刘备借了荆州江东，屡次讨还不成，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给孙权呢出了个主意，让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假装嫁给刘备，骗刘备过江，将其扣押，要讨还荆州。诸葛亮给刘备三个锦囊，其中有一个就是告诉他要制造声势，让江东的黎民百姓包括国太阁老这些人全都得知道这个事儿。大家伙儿都知道刘备是孙权的妹夫了，孙权还怎么动手啊？再杀他，妹妹的名节已经没有了，对孙权的名声也不好啊。

0: 老国太也不能干呢，弄得孙权呢是骑虎难下，这就叫周郎妙计安天下，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呢，您呢应该先狠狠的打他们一顿，对唐军造成威胁，然后再效仿刘备、刘玄德，在两军阵前亮出公主这张王牌。到那时，三军将士成千上万，全都知道这个事儿了。您呐，再让公主说，让哥哥出城来接她，李轩肯定怀疑您这是一计呀。出来，您把他抓住怎么办呢？必定带着满朝文武护驾，这么一来呀，就更好了。文武大臣就全知道了，您是大唐朝的驸马，这个事儿啊是人尽皆知，他李轩还怎么陷害您呢？再者说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公主已经是您的人了，他能不向着您吗？李轩要对将军不利，从他那儿也不能干。将军，您看我说的有道理没有？要是有啊，咱们就照计划进行。谢同出的这两个计策呀，说到朱温的心坎里头去了，他是连连点头，先生此计大大的可行，就依你之言呢。朱温心眼多，怕投降李轩呢，他害自己。谢同这么一说呢，把他这个心结给打开了，当即传令摆下酒宴，两个人是推杯换盏，痛饮了一番。所以人马来到了西岐州以后，先不提公主这个事儿呢，直接呀就在城下是讨敌骂阵，这就是要给皇上个样子瞧瞧，我姓朱的可不是好惹的，不光能用你妹妹当挡箭牌，我还有自己的实力，你要想对我动手啊，你可得掂量掂量，别画虎不成反类其犬，要是那样我可不客气，不要弄得你自己很难看呐。返回头来呢，咱们还说郑田在西宗面前讨下圣旨，出了行宫，在教军场点兵，带着儿子郑宁济和蝙蝠战将，三声炮响就杀出了城外。他往前一催马，来至在阵前高声喊嚷，对面的贼军听真，本节度一定杀得你们片甲不回。张田这一骂阵，朱温打马扬鞭就出来了，他是一阵的冷笑啊，是谁在这儿说狼言夸大话呢？口气可不小啊，听我良言相劝呐、你只要帮助我抓住了昏君李轩，金统皇帝有好生之德，对你呀既往不咎。张田虎目圆睁，你是何人呢？竟敢在本节度面前叫嚣，还不快给我报上名来。朱温把大嘴这么一撇，张田，我看你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还要给大唐朝卖命，好良言劝不了你这该死的鬼呀。你要问我吗？金统皇帝驾前称臣，左将军朱温师也呀，趁着我还没改变主意，你要是下马归降，这会儿还来得及。郑田说，朱温，你也别跟我说废话了，我看你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是亲自出马还是派将来战呢？咱们是兵刃底下见真章吧。朱温不屑的一笑，郑田，老匹夫收拾你还用我亲自出手吗？我随便派出一个人类就能要了你老小子的残喘性命。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赛文神朱温听从了李鸾英的金蝉脱壳之计，离开了长安追杀西宗李轩。他这也不是真正的要追杀，只是做个样子呀，给皇朝看看。实际上他要脱离起义军，投降朝廷。追到了半路上，他又犯了二虎了，万一自己到了李轩那儿，李轩把自己给害了怎么办呢？他把谢童给找来了，让他呀给出个两全之计。这唐朝的高官厚禄得得着，驸马也得当着，还不能让人家给害喽。谢童说这个好办呢，您去了西州，先不提公主这个事儿呢，直接呀打唐军一个下马威，造成对李轩的威胁之后呢，您再说公主这个事儿，让李轩呢亲自出城来接公主。这么一来呢，您是大唐朝驸马这个事儿所有人都知道了，李轩碍于大唐皇室的颜面和对您的顾忌，他还敢伤害您吗？朱温一听这主意不错，人马到了西州的城外就讨敌骂战，还要派将动手。老朱把马往回一圈，回到本军阵，对士叔同就说了，兄弟该你出马了啊，上去给郑田老匹夫点厉害尝尝，末将遵命。士叔同催马摇枪直奔两军阵，一代司将勒住坐骑，用枪点指，本将军士叔同在此，对面唐军哪一个前来送死。朱温说回去要派将，郑田还能亲自出手吗？也就回到了自己的军队当中。他一瞧敌军当中冲出来一员将，头戴亮银盔，脑后13举3缨朱缨飘洒，亮银的抹额2龙斗宝， 密牌白绒球突突乱颤，搂海带密嵌金钉包耳护项，前后护心镜，明如秋水挡枪避箭，身上穿九吞一十八炸亮银鱼鳞甲，勒甲绦九股凝成外罩粉征袍，虎当鱼塔尾三叠倒挂横担带马鞍桥，两扇征裙遮膝护腿翻卷荷叶边，胯下一匹大白马，鞍颤脚环鲜明，项带威武灵。这员将长得白白净净，手提亮银枪，海下三绺黑胡须，长得挺儒雅。越是这路人呢，你越不能掉以轻心。你看着他长得挺儒雅的，真打起来，说不定这下手得多黑呢。张田看了看两边的战将，诸位将军，哪一个愿意阵前一战呢？话音未落，旁边闪出一个人来，高声答道：末将于忠远望啊。于将军，阵前走马你可要多加小心。长老令公，您就放心吧，末将看这样的毛贼草寇如同草芥一般，出去就把他脑袋给提了回来。说着话，他是拱当催马就出去了。两个人通名报姓，于忠一抡手中这条狼牙棒，大棒挂定风声是搂头就盖。师叔同呢威裹外手蹬，马往旁边这么一提，使了一招叫凤凰寻巢，奔着他这手腕就来了。于忠一翻腕子，大棒乌龙脚柱就圈师叔同这枪杆，他要仗着身大力不亏呀，一力降十会，用蛮力把对方的大枪给搅飞喽。史书童看到来将身高体壮，不敢跟对方拼力气，人家大棒乌龙脚柱，他就使了一招叫如影随形，枪杆随着对方这棒头一转，两件兵刃根本碰不着。于忠力气再大那也使不上啊，一脚两脚三脚碰不上人家的兵刃，那就接着还往下搅吧。他这大棒是来回画圈，史书童猛然间把这枪往后一拉，这条枪可就撤回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前把往起这么一抬，对准于忠的梗嗓咽喉就是一个白蛇吐信呢。于忠那还跟空气较劲儿呢，对方这大枪钻了个空子就进来了。要不怎么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呢，这个快呀是真要命啊。于忠再想躲都来不及了，扑哧一声大枪啊就给他梗嗓咽喉扎上了。于忠疼得大叫了一声，下意识的用这狼牙棒往上这么一推，本来呀是扎个眼儿，这一推不要紧，好嘛，连下巴磕子都给豁开了。士叔从马往前这么一撞，手里头一攒劲，前把一翻后把一抬，你给我出去吧。一枪把于忠是挑于马下，动了这么大的手术那还活得了吗？于忠在地上啊翻滚了几下，惨叫连连，一会儿的功夫手刨脚蹬不动弯了。士叔从一个照面枪挑了于忠，郑田在后边看得在马上一跺脚，哎呀，怎么就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呢？毛毛躁躁的能不吃亏吗？来人呐，上去把尸体抬回来，哪位将军上去给于将军报仇雪恨呢？郑田这一问，从他左手边闪出来一员大将，抱拳请令：郑令公，末将李孝不才，愿意去会斗士叔从。郑田看了看李孝，李将军，对面这员将枪法可挺高啊，切记沉着冷静，不要疏忽大意。好嘞，末将遵令。西岐州这边的当兵的把于忠的尸体抬回来，李孝不慌不忙来到两军阵，他吸取了于忠的教训了，到这儿呢也不着急，把大斧子在手里头一端，对着士叔从说道：本将军乃是郑令公麾下副将，名叫李孝。士叔从啊，你胆敢杀了朝廷的大将， 我看你是活到头了，哪儿走招斧子吧你。说着话呼一下子，大斧子力劈华山就砍下来了。狼吃羊冷不防啊，连士叔同都是一激灵，赶紧横担铁门栓往外招架。李孝这大斧子挨到枪杆上这一刹那，左右这么一划了，就削对方这十个手指头。士叔同啊，双膀一较力，使劲往外一推，把这斧子就给推出去了，反手颤枪就扎。李孝海底捞月一兜这枪头，紧跟着扳斧头线斧短迷心就点。士叔同呢，身子微微一歪，让过斧短，大枪涮过来当棒使，就打李孝的面门。李孝呢，身形往后这么一仰，来了个金刚铁板桥，可他手里头这大斧子可没闲着，横下里头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呀，一边躲一边出招。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防备自己这身子往后仰的时候啊，士叔同继续往里进招，这样呢以守为攻，对方应付他这招，他立马呢就能直起身子来重新发起进攻。史书同合枪一挂他这大斧子，李孝身子往起一弹，他把斧子往回一撤，变了招了，斜刺里头就是一个秋风扫落叶。就这样两员将马打盘旋，就杀到了一处，枪来斧往，打了个难解难分呐。十几个回合一过去，士叔同诚心卖了个破绽，李孝不知是计，大斧子抡圆了就砍呐。士叔同滴溜一撅马就转到左边去了，照着他的软肋上就是一枪。李孝用力过猛，探着身子，这软肋呀是空门大开呀。士叔同出手如电，枪走一条直线，扑哧就给他扎上了。李孝一咬牙，大斧子横着一抡，那意思是临走啊我还得带上一个。士叔同一低头，这斧子呀从脑瓜顶上就过去了，大枪前把一推，把李孝给扎了个对穿呐。李孝惨叫一声，撒手把大斧子就扔了。士叔同再往回一撤枪，李孝的死尸是滚鞍落马，义军连胜两阵。朱温看着高兴啊，他告诉庞师古，老三呐，你去把你二哥换回来吧，这回呀该你上去露露脸了，记住喽，给我狠狠的打，一个活口都不留。庞师古哈哈一笑，大哥您就放心吧，我这对腿不敢说天下无敌，但是目前来说呀没碰见过对手，打他们这些人呐，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啊。庞师古抬腿摘下来这对紫金锤，催动坐下乌骓马，来到士叔同的近前，二哥你都赢了两阵了，回去歇会儿吧啊，把这儿啊交给兄弟我得了。士叔同说，那好吧，三弟呀，阵前走马非同儿戏，你可要多加留神。庞师古咧嘴乐了，嗨，二哥呀，您也太看得起他们了，就这些人我合着眼打他们百八十个。庞师古能耐大，士叔同知道，他也不多说了，博马是回归本军阵。老庞把手中这对紫金锤往一块兜一碰，汤啷啷是火星子四溅，震耳欲聋啊。他是高声大喊，你家金锤太保庞师古在此，哪一个不怕死的前来一战呢？张田这边连死二将，这儿刚把李孝的尸体抬回来，对面换了人了，上了一个黑大个子。只见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头戴紫金盔，朱缨倒挂，身穿紫金甲，大放光华，胯下乌骓马翻江倒海，掌中紫金锤，是个头真大。这员将一张大黑脸，黑中透亮，亮中透光，抹的眉，大环眼，狮子鼻子，血盆大口，扎里扎扎，一部黑钢髯， 犹如钢针，恰似铁线，身前身后千层的杀气，百步的威风，这个猛劲儿就甭提了。这元将报了名了，自称叫庞石谷。还没等郑田派将呢，有人在旁边讨令，郑令公，末将李信要出马临敌，为我家兄长报仇啊。郑田一看呢，是李孝的兄弟李信，就对他说了，李将军，你家兄长刚死在两军阵前，我看你这情绪呀不太稳定，此时出战对你是大大的不利呀，我还是另派他人为你家兄长报仇吧。李信一摇脑袋，要解心头恨，阵前斩仇人，谁去疆场杀敌，他也代替不了我呀。令公，您就派我出去吧，不派末将出阵，急也得把我急死。郑田没办法，对他嘱咐了一番，只得派李信出阵吧。要不就他要死要活的，这玩意儿谁也受不了啊。李信和庞师古马打对面，他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那也是西岐州的猛将啊。平常日子里头，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骄横跋扈惯了，他用锤点指庞师古，姓庞的，我跟你没冤没仇，把你打死了你也是个冤枉鬼，听我良言相劝，把那个姓氏的还给我叫出来，某家要手刃仇人，为我家兄长报仇啊。庞师古一乐，哎，合着你是刚才死的那个李孝的兄弟呀，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家将军铁锤无敌将李信呐。哦，你叫李信呀，我也甭回去叫那姓氏的了，那姓氏的呀是我拜把子二哥，你找我报仇啊跟找他一样。李信呐，你的外号叫的有点可恨啊，从哪儿论的你就铁锤无敌将了，就冲你这个外号我就跟你有仇，你也使锤，你看我也使锤，你无敌将了，我算干嘛地呀？李信被气的是哇哇暴叫，姓庞的，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既然你拦着我为我哥哥报仇，那咱们俩就是仇人，先分个强存弱死，真在假亡再说吧。庞师古说，好啊，我也正有此意，你过来，咱们俩撒马一战。两员将都使锤，使锤的跟使锤的碰到一块儿了，庞师古不由分说，抡双锤往下就盖。李信呢也不示弱，晃双锤由下至上往起一斗，嘡啷啷四把大锤就碰到一块儿了。庞师古这对锤呀被颠起20多高来，李信被震的是双臂发麻，坐下这匹马踏踏踏踏踏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不由得他是心里头倒吸一口凉气，哎呀我的天哪，本以为我这膀子力气不含糊，今儿个可碰到硬茬子了，我可得多加小心。行间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庞师古也很吃惊啊，李信这履历不小啊，怪不得叫铁锤无敌将呢，也不是完全在吹牛，还真有点实力，我可别掉以轻心，得拿猫当虎看，别在小河沟里翻了船。老庞稳住了心神，把这对锤使开了，漏打唐风盖错拦拿，八法禁命锤呼呼往里进攻啊。李信一点也不含糊，双锤悠起来，流星赶月一般，雨点一般往下砸呀。这两个人可都是猛将，对打对攻，守的少攻的多，一上来全都是拼命的招式，看到两旁边的人呢是提心吊胆呐。李信为兄报仇玩了命了，庞师古就冲他这外号就跟他挂了道劲了，四把大锤上下翻飞，让人是眼花缭乱，碰在一块叮当乱响，就跟到了铁匠炉了似的，这哪是两员大将生死相搏呀，整个啊是两个铁匠在这打铁呢。俗话说得好，二虎相争他必有一伤， 唐诗谷和李信打了二十几个回合，一点便宜都占不出去，两个人呢势均力敌。老庞心里就想了，再这么打下去半天我们俩也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干脆呀我使外科手段吧，谁使的前边算谁的，甭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耗子它就是好猫。书中暗表啊，庞师谷这对紫金锤呀、能当面子锤使，在他这个马鞍桥里边呢装着一条两丈二尺长的锁链，冰铁凝钢打造，锁链上边有个卡子，两把锤呢在这个锤瓣底下呀有两个铁环，要拿这对锤当链子锤的时候呢，把这个锁链掏出来，拿这个锁链上的卡子往锤瓣的铁环上一扣，咔吧扣死喽，抡起来这就是链子锤。不用的时候呢把这卡子摘开，锁链呢还装回去。庞师谷啊轻易也不用这个，用不着啊，就他这对紫金锤一般人也招架不住，费那个事干嘛呀。今儿个他一瞧啊，这李信实在是不好对付，不使绝招不行了，这才想起来把紫金锤改成链子锤。老庞打定了主意就开始演戏了，假装啊一锤不如一锤，锤法散乱，呼哧带喘，让李信一看呢，这意思是我顶不住了，勉勉强强的呢又打了十来个回合，他是拨马就败。这一败呀可不是往本军阵败，他呢是围着这个疆场转圈，装成让李信给打晕了都不知道往回跑了。与此同时呢，他把这马鞍桥里这条锁链就拿出来了，用卡子咔吧扣到这右手锤的锤瓣的铁环上了，左手锤呀可就挂在得胜环上了。李信在后边追，庞师谷这些小动作他可看不见，郑田那边呢离着两军阵挺老远，他也看不清楚。这庞师谷跑着跑着突然磕膝盖一顶这马的前甲膀，他这马呀经过特殊的训练，就为是使这一招特意训的，老庞一顶他，他就明白了，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嘛，马通人性，跟主人配合的相当好。这马也会演戏，突然呢装成这前腿一软，夸嚓就卧那儿了。李信在后边一看，嘿，姓庞的，你可真该着命里有这一劫呀，你人不行马也不行了，今天是焉有你的命在呀，我这双锤往下一落，非砸你个人死马塌架不可。他是马往前这么一催，估摸着够得着了，咬牙切齿抡双锤，泰山压顶是往下就砸。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你要回头看他就发觉你这里边有毛病了，人家可就不上当了。听到马蹄声已经到跟前儿了，头顶上恶风不善，庞师谷连头都没回，刷拉这么一回身，把这紫金锤呀就扔出去了，直接够奔李信的面门。耳轮中就听见啪嚓这么一声响啊，李信被打的是万朵桃花开，死尸落马。
6: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连智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旅游年票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旅游年票是否可以线上办理？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连云港旅游年票面向所有人员发行，分为 A 版和 B 版。本年票实行智能审核模式，实现无纸化自动办理流程。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可关注连云港旅游年票微信公众号或支付宝生活号在线办理，也可通过旅游年票代售网点现场办理。年票开通后可立即生效使用。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

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听景逸说，我也怕的就是这个。端府说，
6: 景兄还说要去追寻。
5: 依我说呀，他既然存了去志，这寻回来也未必相安。况且不是我得罪的话，李府上的境况也不好，去了可以省了一口人吃饭，他富人家坐在家里也做不来什么事儿。我说，这倒也说的是，这一传扬出去，寻得着寻不着还不晓得，先要闹得通国皆知了。景逸一句话也不答，看他那样子很是局促不安。我向端府使个眼色，起身告辞。端府说，哎，你还到哪里去啊？就回去，
6: 我们学学上海人，到茶馆里吃完早茶吧。
5: 左右没事儿，走走也好。又约景逸，景逸推故不去，我便同端府走了出来。端府说，
6: 我昨夜回来啊，他不久也回来了，那脸上现了一种惊惶之色，不住的唉声叹气。
5: 我未曾动问他，今天一早他就来和我说地府逃走了，这件事儿你看怎么办呢？我说，我也筹算过来，我们既然沾了手，万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弄他个水落石出才好。只怕他已经成了交，那边已经叫他接了客，那就不成话了。端府说，此刻无踪无影的，往哪里去访寻呢？只得破了脸追问景逸。
7: 景逸这等行为，就是同他破脸也不为过，不过事情未曾访明，似乎太早些，我们最好是先在外面访着了，再和他讲理。
5: 外面从何访起呢？昨天的宝富虽然嘴硬，那形色甚是慌张，我们再到他那里问去，
6: 也是一法。
5: 于是同走到那妓院里。那宝富正在那里扫地呢，见了我们便丢下扫帚。
8: 哟，两位好早啊，不知又有什么事儿啊？
5: 还是来寻离家媳妇儿。
8: 哼，昨天请两位在各房里搜，两位又不搜，怎么今天又来问我呀？ 在上海开妓院的又不是我一家，怎见得便在我这里呀？
7: 我听了不觉大怒，把桌子一拍，姓黎的已经明白告诉了我，说他亲自把地府送到你这里的，你还敢赖？你再不交出来，我也不和你讲，只到新衙门里一告，等老爷和你要，看你有几个指头挨攒子。宝富闻了这话才低头不语。
8: 你到底把人藏在哪里？
9: 这委实不知道啊，不干我事。
7: 姓黎的亲身送他来，你怎么委说不知？你果然把他藏过了，我们不和你要人，那姓黎的也不答应。
9: 那是王大嫂送来的，我看了不对，他便带回去了，哪里是什么姓黎的送来？
7: 什么王大嫂？是个什么人啊？
9: 是专门做媒人的。
8: 他住在什么地方？你引我去问他。
9: 他住在广东街，你两位自去找他便是。我这里有事儿呢。
8: 你好糊涂啊，你引了我们去便脱了你的干系，不然我只向你要人。
7: 宝富无奈，只得起身引了我们到广东街，指了门口便要先回去。
8: 哎，这个不行，
7: 我们不认得他，要你先去和他说。宝富只得先行一步进去，我等也跟着进去。只见里面一个浓眉大眼的黑面肥胖妇人，穿着一件黑下部小衣，两袖勒得高高的，连胳膊肘子也露了出来，赤着脚穿了一双拖鞋，那裤子也勒高露膝，坐在一张矮脚小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在那里扇着取凉。
9: 大嫂，秋菊在你这里吗？
7: 我暗问端府，秋菊是谁啊？端府说，就是他弟父的名字。我不觉暗暗称奇，此时不暇细问，只听得那王大嫂说，
9: 不是在你家里吗？怎么问起我来了？你又带了这两位来做什么？
7: 宝富涨红了脸，
9: 不是你带了他出来，怎么说在我家呀？
7: 王大嫂站起来，
9: 哎，天在头上啊，你平白的含血喷人，自己做事不机密，却想把官司推在我身上。
7: 宝富也大声说，
9: 都是你带了这个不吉利克死老公的货来带累我，我明明看见那个货头不对，当时还了你的，怎么凭空赖起来呀？
7: 王大嫂丢下破芭蕉扇，口里嚷说，
9: 哎呦天杀的，你自己胆小，和黎二少交易不成，我们当场走开，好好的一个秋菊在你房里，怎么平白的赖起我来呀？我同你拼了命，和你到那十王殿里请阎王爷判这是非。
7: 说时迟那时快，他一面嚷着，早一头撞到宝富怀里去。宝富连忙用手推开，也嚷着说，
9: 你昨夜被鬼遮了眼睛，他两个同你一齐出来，你不看见吗？
7: 我听他两个对骂的话里有音，就劝住说，你两个且不要闹，这个不是拼命的事儿。昨夜怎么他两个一同出来，你且告诉了我，我自有主意，可不要遮三瞒四的，说得明白，找出人来，你们也好拖累。王大嫂说，
9: 哎呀，你两位啊，不厌繁琐，等我慢慢的讲来。
7: 又指着端府，
9: 这位王先生，我认得你，只怕你不认得我，我时常到黎家去，总见你的。前天黎二少来说，三少死了，要把秋菊卖掉，做盘费到天津寻黎老爷，越快越好。我说这卖人的事儿要等有人买才好讲的呀，哪里性急的来啊？他说妓院里是随时可以买人的，我还对他说恐怕不妥当，秋菊虽是丫头出身，然而却是你们黎公馆的少奶奶呀，卖到那里去须不好听，怕与你们老爷做官的面子有碍。他说秋菊何尝算什么少奶奶，三少在日并不曾和他圆房，只有老姨太太在时叫他一声媳妇儿。老太太虽然叫过他两声啊，后来问的他做丫头的名叫秋菊，就把他叫着玩，后来就叫开了。何家人等啊，哪个当他是少奶奶的，
8: 今日卖他只当卖丫头，他说的这么斩截，我才答应了他。
7: 又指着宝富说，
8: 我素知啊，这个阿七妈要添个姑娘，就来和他说了。昨天早起啊，我就领着秋菊到他家去看，到了晚上呢，我又带了黎二少去等他们当面讲价。黎二少要他150元，阿七妈只还他80，还是我从中说和，说当日娶他的时候也是我的原媒，是100元彩礼，此刻就照100元的价吧。两家呢都依允了，器具也写好了，只欠未曾交银。忽然他家姑娘来说啊，有两个包探在楼上，要阿七妈去问话。我也吃了一惊，跟着到楼上去，在门外偷看，见你两位说话，我想王先生是他同居，此刻出头邀了包探来，这件事儿沾不得手。等问完了话，阿七妈也不敢买了，我也不敢做钟了。当时大家分散，我便回来，他两个往哪里去了，我可不晓得。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我问端府说，难道回去了？端府说，
8: 段位回去，我和他同居，统共只有两楼两底的地方，我便占了一底，回去了岂有不知之理啊？
7: 那莫非景逸把他藏过了？
8: 然而这种事儿，正经人是不肯带他藏的，藏到哪里去呢？
7: 端府猛然醒悟，
8: 哎，不错，他有一个咸水妹相好，和我去做过的，不定藏在那里。
7: 如此，我们去寻来。
8: 此刻不过10点钟，到那些地方太早啊。
7: 那我们只说有要紧事找景逸，怕什么？说罢端府领了路一同去。好的，就在虹口一带地方，不远就到了。打开门进去，只见那咸水妹蓬着头像才起来的样子，我就问景逸有没有来。咸水妹说，
8: 有个把月没有来了，他近来发了财，还到我们这里来吗？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
7: 他发了什么财啊？
8: 他的兄弟死了，8口皮箱里的金珠首饰、细软衣服，怕不都是他的吗？这不是发了财了？
7: 我见这情形不像是同他藏着人的样子，便和端府起身出来。端府说，
8: 哎呀，这可没处寻了，
7: 我们散了吧，慢慢再想法。

0: 王大嫂告知来意。王大嫂也不推辞，便领了我们走到靖远街，从一家后门进去，门口贴了菜宅两个字。王大嫂一进门便叫着问说，
1: 蔡嫂啊，你家秋菊有回来吗？
0: 我等跟着进去，只见屋内安着一铺床，床前摆着一张小桌子，这边放着两张竹物，地下趴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广东的风炉以及砂锅瓦罐等纵横满地。原来这家人家只住的一间破屋，真是寝于斯食于斯的了。我暗想，这等人家也养着丫头，也算是一件奇事。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妇人站起来应说，
1: 哎呦，我倒是谁呢，原来是王大嫂啊。那两位是谁啊？是来寻你们秋菊的。我搬到这里来，他还不曾来过，只怕他还没有知道呢。要找他有什么事儿啊？何不到离家去？昨天我听见说他男人死了，不知是不是。有什么不是啊？此刻只怕尸也化了呢。哎，这个孩子好命苦啊，我很悔当初不曾打听明白，把他嫁了个摊子，谁知他摊子也守不住。那这两位怎么忽然找起他来呀？
0: 一面说，一面把孩子抱到床上，一面又端了竹屋子过来让座。王大嫂便把前情后节详细说了出来。蔡嫂不胜错愕，那黎二少枉了是个读书人呢，
1: 怎么做了这种禽兽事儿啊？无论他出身微贱，总是明媒正娶的，是他的弟妇，怎么要卖到妓院里去？纵使不遇见这两位君子仗义出头，我知道了也是要和他讲理的。有他的礼书婚帖在这里，我虽然受过他100元彩礼，我办的陪嫁也用了70-80，我是当女儿嫁的。不信你到他家去查那婚帖，我们写的是义女，不是什么丫头。就是丫头，这卖粮为娼，我告到官司去，怕输了他。你也不是个人，怎么平白的就和他干这个丧心的事儿？须知这事儿若成了，被我知道，连你也不得了。你四个儿子死剩了一个，还不快点带他积点德，反去做这种孽？照你这种行径，只怕连死剩那个小儿子还保不住呢。
0: 一席话说得王大嫂哑口无言，我不禁暗暗称奇，不料这闭门闺斗中有这等明理女子，真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啊。此刻幸得事未办成，也不必埋怨了，先要找出人来要紧。蔡嫂流着泪，
1: 那孩子笨得很，不定被人拐了，不但负了两位君子的圣心，也枉了我抚养他一场啊。
0: 又对王大嫂说，
1: 他在青云里旧居时，曾拜了同居的张婶婶做干娘，他昨夜不敢回夫家去，一定找我，我又搬了，张婶婶一定留住了他。然而为什么今天还不送他来我这儿呢？要就到他那里去看看，那里没有就绝望了。
0: 说着不住的拭泪。我说，那既然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去走走。蔡嫂站起来，
1: 恕我走路不便，不能奉陪了，还是王大嫂领路去吧。两位君子做了这个好事，恭候万代。
0: 说着居然呜呜地哭起来，嘴里叫着苦命的孩子。我同端府走了出来，王大嫂也跟着。我对端府说，这位蔡嫂很明白，不料小户人家里面有这种人才。端府说，哎，不知道他的男人是做什么的。王大嫂说，
2: 是一个废人，文不文武不武，穷得没饭吃，还穿着一件长衫，说什么不要失了斯文体统，两句书只怕也不曾读通，所以教了一年馆只得两个学生，第二年连一个也不来了，此刻穷得了不得，在三元宫里面测字呢。

0: 我对端府说，其父如此，其夫可知，回来倒可以找他谈谈，看是什么样的人。端府说，且等把这件正经事办妥了再讲，只是最可笑的是，这件事我始终不曾开一句口，是我闹起来的，却累了你。这是什么话？这种不平之事，我是赴汤蹈火，都要做的。我虽不认得李希全，然而先君认得洪府，我同他便是世交，岂有世交的妻子被辱也不救之理？承你一片热心支照我，把这个枚举分给我做，我还感激你呢。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只是说不上来，像你便好，不拘哪里的话都能说。学两句话还不容易吗？我是凭着一卷诗韵学说话，倒可以有举一反三的效验。嘿，奇极了，学说话怎么用起诗韵来？并不奇怪，各省的方音虽然不同，然而读到有韵之文却总不能脱韵的。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把歌舞的歌字说成孤字，凡五歌韵里的字都可以类推起来，搓字便一定读成粗字，磨字一定读成磨音了。所以我学说话只要得了一个字音，便这一韵的音都可以贯通起来，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这个可谓神乎其用了，不知广东话又是怎样。上海音是五歌韵混了六余七余，广东音却是六余七余混了四毫，那兜刀两个字是同音的，这就可以类推了。那么道度也同音了，自然道度如何呢？也同音。哦，我可得了这个学话求音的捷径了。一面说着话，不觉到了青云里，王大嫂认准了门口，推门进去。我们站在她身后，只见门里面一个肥胖妇人翻身就跑了进去，还听得咯噔咯噔的楼梯响。
1: 哎，秋菊，你的救星恩人到了，跑什么？
0: 我心中一喜悦，好了，找着了。就跟着王大嫂进去，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在那里做针指，一个小丫头在旁边打着扇，见了人来便站起来。
1: 什么风吹得王大嫂到啊？哎呀，不要说起了，我为了秋菊把腿都跑断了，哎呀，却没有一些好处。张闪闪，你叫他下来吧。
0: 那怎么秋菊会跑到我这里来呀？
1: 你不要乱说。好，张婶婶呢，你不要瞒我，我已经看见他了。
0: 听见说你做媒把他卖了到妓院里去，
1: 怎么会跑到我这里呀？你要秋菊还是问你自己？你还说这个呢，我几乎受了大累了。
0: 说罢便把如此长短的说了一遍，张婶婶才欢喜。
1: 哦，原来如此呀。哎，秋菊昨夜慌慌张张地跑了来，说又说得不甚明白，只说有两个包探要捉他家二少。
0: 这两位想是包探了？
1: 啊，这一位是他同居的王先生，那一位是包探。
0: 我听了不觉哈哈大笑，
1: 好奇怪啊，原来你们只当我是包探呢。
0: 王大嫂呆了脸，
1: 哟，你不是包探？
0: 我是从南京来的，是黎二少的朋友，怎么是包探呢？
1: 你既然和他是朋友，为什么又这样害他呀？
0: 不必多说了，叫了秋菊下来吧。张婶婶便走到堂屋门口，仰着脸叫了两声，只听得上面答说，我们大丫头同他到隔壁李家去了。原来秋菊一眼瞥见了王大嫂，只道是妓院里来寻她，忽然又见她身后站着我和端府两个，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又怕是景逸央了端府拿她回去，一发慌了便跑到楼上，楼上同居的便叫自己丫头悄悄地陪她到隔壁去躲躲。张婶婶叫小丫头去叫了回来，那楼上的大丫头自上楼去了。只见那秋菊生的肿胖脸儿，两条线缝般的眼，一把黄头发，腰圆背后，臀耸肩横，

0: 觉心中暗笑，这种人怎么能卖到妓院里去，真是无奇不有的了。又想这副尊容怎么配叫秋菊，这秋菊两个字何等清秀。我们家的春兰相貌甚是姣好，我姐姐还说她不配叫春兰呢。这个人的尊范倒可以叫做冬瓜。想到这里几乎要笑出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将于8月7日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5天。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东风2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趋势天气，4号阴，东风2级，气温25到33度，5号多云，东北风2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金融政策精准发力，港城上半年金融运行稳中有进；苏超第15周连云港队主场0-0战平宿迁队；普法宣传走进苏超赛场，法治力量守护生态港城；省运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记者从7月31日

0: 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认真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灵活高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资源持续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提供坚实支撑。
1: 上半年，我市金融总量实现平稳增长，货币金融环境持续优化。截至二季度末，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1.3万亿元，本外币存贷款增速位居全省前列，贷存比127.9%，位列全省第一。大量外部资金持续流入港城，企业贷款实现稳步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筑牢资金根基。在信贷投放总量扩容的同时，全市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显著提升，金融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制造业重大项目支持力度，全市633个重大项目获得充足授信支持，海洋经济、安防等地方特色产业金融赋能成效凸显，服务业贷款增速亮眼，专项促消费行动有效激活市场活力，批发零售、服务消费行业贷款增速大幅提升。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绿色低碳发展，我市金融精准发力，通过开展产业金融融合行动，拓展科技企业首贷户，全市科技贷款同比增长29.4%，依托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落地特色海洋金融产品，绿色贷款同比增长24.9%，同时依托各类央行政策工具，持续加大民营小微县域特色产业扶持力度，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下一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将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信贷合理增长，持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与专业化水平，为港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0: 本台消息，上半年连云港电商产业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全市网络销售额突破800亿元，同比增长14.6%。在数字技术加速迭代、消费需求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我市以 AI 电商为突破口，推动传统电商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加速转型，促销全域联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连云港市紧扣元旦、春节、端午、618等消费节点，联合淘宝闪购、美团等平台投放超1000万元消费补贴，各县区同步发力。冠云举办冠山云海一联全球主题服饰电商节，赣榆海鲜美食嘉年华邀请头部网红专场直播，全方位激发线上线下消费热潮。五月，连云港 AI 电商发展大会暨第七届518网络购物季成功举办，创新打造 AI 电商互动体验、联品联货、联味美食、融合消费五大核心板块，成为上半年港城电商的高光时刻。产业急剧加速，跨区域协作纵深推进。作为连云港市电商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上半年交出了不俗的招商答卷，新增签约入驻企业及商户13家，海州甄选线上商城上半年累计营业额约31万元，上新产品超1000个，跨区域协作同步迈出新步伐。AI 融入直播，选品流程走向透明化，随着 AI 技术深度融入选品环节，智能比价、品质筛查、需求预测等功能正在帮助更多直播间建立标准化选品体系。在天马科技园的培训教室里，授课老师带着学员围绕本地海产品进行 AI 实操演示，几十秒内生成了多组营销文案，紧接着自动剪辑出一条短视频。人才培育发力， AI 培训成年度焦点，产业转型人才先行。自实施繁星计划点亮山海直播电商培训计划以来，截至7月19日，连云港全市已举办各类培训班80期，线上线下培训17115人次，其中 AI 电商专题培训累计举办25期，培训9533人次，占比过半，成为今年培训工作的最大亮点。8000亿同比增长14.6%的成绩单背后，特色产业带在壮大， AI 技术正加速向选品、直播、营销等环节渗透，繁星计划培育的电商人才也在不断充实，从智能选品到数字人直播，从园区新业态集聚到跨区域产业协作，

0: 港电商正沿着 AI 联网物电商跨山海的路径加快转型。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号19:40，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周比赛打响，连云港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宿迁队，31153名球迷到场助威，燃动港城夏夜。两队鏖战90分钟，攻防焦灼，各有机会，最终以0-0握手言和。
3: 比赛开场，宿迁队迅速抢攻，开局8分钟收获3次前场定位球，连云港队以防守阵型从容应对，收缩防线，主打防守反击，依靠稳固后防化解对手多次进攻。第9分钟，宿迁队禁区前沿合围造险，连云港门将李海涛及时出击，顺利化解险情。上半场李海涛表现亮眼，多次扑出射门，破坏传中，成为球队防线核心。稳住局势后，连云港队反击逐步见效。第21分钟，主队头球破门，因越位被 VAR 取消。此后球队攻势持续升温，数次进攻威胁宿迁队防线。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高强度对抗让两队球员体能消耗较大。一边再战，连云港队主动提速，加强进攻，频繁通过任意球、角球制造机会。下半场中段，双方攻防节奏加快，互有攻门却均无斩获，两队先后做出换人调整，全力寻求破门机会。全场比赛尾声，双方拼抢依旧激烈，定位球、反击机会层出不穷，但两队防线发挥都足够稳健，牢牢守住本方球门，0-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整场赛事对抗激烈，场面焦灼，连云港队直面强敌，敢拼敢抢，防守韧性十足，充分展现球队竞技状态与拼搏风貌。全场球迷全程呐喊助威，赛场氛围热烈高涨。此一战罢，连云港队收获平局。下一轮8月8号，连云港队将奔赴客场挑战泰州队。
0: 本台记者报道，1号晚上，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周赛事火热进行，连云港队坐镇主场迎战宿迁队。与此同时，从城市商圈到滨海景区，从社区广场到乡村夜市，全市多个第二现场同步开启。市民走出家门，看球赛、品美食、喝啤酒，在浓浓的烟火气中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港城的夏夜被彻底点燃。
3: 晚上7:30刚过，海州吴越广场啤酒嘉年华的表演区、互动游戏区吸引了大批市民。7:38，户外大屏准时切到苏超直播画面，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支持家乡连云港，然后这个氛围就是看足球比在家看得过瘾，挺好的。
5: 受苏超的影响，我们今天相对来说业绩非常的好，从6:30一直排队到现在，一直不停地在翻台。总体来说比平时要增加40%的客流量。
3: 在赣榆海州湾旅游度假区，市民手中捧着海鲜小吃，眼睛盯着赛场画面，球员每发起一次进攻，现场就是一片助威声。
6: 正好最近天太热了，晚上可以来这个坐着，一边吹吹海风，一边看苏超啊，边上还有卖烧烤海鲜，可以来尝尝，很有氛围感。
3: 在灌云县，文体广场和王维村党群服务中心也同步开启了第二现场，烧烤摊、特色小吃一字排开，本土美食集中亮相，村民们边吃边看，现场人气满满。
7: 苏超现场氛围火热，人流量很大，我们特地准备了限时优惠回馈广大市民。
3: 自苏超开赛以来，全市多地持续打造第二现场观赛品牌，把体育赛事和夜间消费深度融合，从景区到夜市，从商超到烧烤摊，各大现场同步推出促消费活动，赛事热度正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活力，港城的夜晚正因足球而更加精彩。
0: 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1号， 在苏超比赛激战正酣之际，赛场外也掀起一股绿色的热潮。为了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生态环境法律意识，市生态环境局充分利用赛事人气聚集的契机，在比赛现场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
3: 活动现场，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带着生态环境吉祥物小山和小水热情亮相，成为赛场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爱的吉祥物吸引了众多观赛市民和球迷驻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为了让法治宣传更加接地气、入人心，主办方精心策划了多种形式的互动环节，通过开展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有奖竞答、设置生态创意打卡点等方式，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深入浅出地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知识，引导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生态法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8: 我们是环保小卫士。
3: 此次将普法宣传搬进体育赛场，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观赛体验，更有效地扩大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宣传覆盖面。市生态环境局表示，未来将继续开展此类活动，凝聚社会共识，为建设美丽连云港贡献坚实的法治力量。
0: 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工作人员吴灵山：
9: 今天我们带着小山小水来到苏超球赛现场，开展一场别样的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我们通过有奖竞答、生态打卡等多种方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为美丽连云港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8月1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盐城，恰逢81建军节，巡游队伍以城市巡游、快闪互动、文创展示等形式，将省运活力带到红色盐布大地，让市民沉浸式感受省运热情与港城魅力。
3: 抵达盐城后，猴宝主题大巴先后驶过盐城奥体中心、铜马广场，在盐城市民俗博物馆，猴宝携手盐城吉祥物麋鹿哥登上人民大舞台，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派发文创礼品。随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猴宝走进5楼礼遇盐城文创旗舰店，打卡探店，将省运祝福送到市民身边。
0: 盐城市民徐女士：
10: 今天建军节，带孩子在民俗博物馆玩，看到猴宝巡游，孩子就被吸引了。猴宝活泼可爱，孩子参与知识问答，还拿到了小礼品，孩子特别开心。现场省运会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3: 在新弄里街区，摸高挑战赛率先展开，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省运文创展位前人潮涌动，猴宝主题公仔、省运联名好物等特色文创引得大家纷纷驻足。
0: 小朋友周艳冰：
11: 今天是妈妈带我来的，我看到台上的猴宝特别可爱，所以我来参加游戏，我得到了奖品。
3: 傍晚时分，一场主题快闪在新弄里广场燃情上演，省运会主题歌《心中有热爱》激情唱响，说唱猴宝驾到动感十足，剑湖杂技、榫卯双影尽显魅力，魔术为省运喝彩赢得阵阵掌声，红歌连唱《向东方》致敬81建军节，将气氛推向高潮。最后，全体演员与猴宝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激昂旋律在广场久久回荡。
0: 盐城市民张先生：
12: 这猴宝还是很可爱的，活动呢也很有感染力。江苏省运会呢是4年1度的体育盛会，有机会呢我一定也要去连云港现场感受一下大赛氛围，为运动健儿们加油。
0: 盐城市民尹先生：
13: 我是土生土长盐城人，你们连云港到这边快闪来这个巡游，我们感觉到很高兴。盐城我们是很美的一个城市啊，哎，和我们欢迎这个连云港到我们盐城这边来，哎，我们也希望到连云港去，到连云港，连云港也是个很美丽的一个城市嘛。我做省运会嘛，取得很好的成绩，哎，对，做所有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3: 8月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在灌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汇聚全省7支地市代表队110名少年体操健儿参赛，为期3天的赛事将轮番上演力与美的精彩对决。赛场上参赛小选手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伴随着或灵动轻快或温婉悠扬的背景音乐，徒手操、圈操等多个项目依次亮相，运动员们舒展身姿，流畅完成跳跃、旋转、 柔韧劈叉、器械抛接等高难度动作，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尽显少年活力与艺术体操的柔美韵律。
0: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军民共建情谊，7月31日，连云港开放大学师生赴共建部队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致以崇高的节日问候和诚挚的美好祝福。在该部队营区，该校师生向部队官兵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慰问物资，以实际行动表达全校师生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在物资交接仪式上，双方领导共同出席，连云港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孙继才带着全校师生的心意进行走访。物资交接仪式结束后，双方进行座谈交流，共同回顾了共建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就下一步深化教育拥军项目、拓展军地协同育人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举办全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专题培训，以聚力行业赋能、共筑产业生态为主题，加强行业交流协作，精准匹配实体企业用工需求与服务供给，推动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特邀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龚仁普做专题授课，他以构建高质量人力资源服务生态的甲方视角和实践为题，从大型企业用工实践出发，围绕活下来、留下来、长起来、飞起来四个阶段，系统剖析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成长逻辑，指出行业发展的方向在于构建甲方加服务商加劳动者三方共生的产业生态。除主旨授课外，培训还设置了平台推介、经验分享和政策解读环节。市职业介绍中心负责人重点推介了就在江苏和港城快工两大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南京西财人力资源负责人分享了市场化服务创新经验，市社保中心业务负责人围绕社保政策及经办规范进行了解读，连云港都科实业负责人介绍了产业园的集聚成效及入驻扶持政策，多维度为从业者提供了实务赋能。本台消息，8月1号起，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专属优待政策，在全省统一三免福利基础上叠加机场专属权益，开通绿色通道，为无偿献血者提供出行便利，以暖心举措回馈爱心奉献。据了解，持有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市民以往可享受全省统一的三项基础优待，分别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公立医疗机构、免除普通门诊诊查费，以及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此次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升级优待政策，为献血爱心人士新增机场专属出行福利。新规实施后，持证无偿献血者在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出行，可专属享受直机绿色通道、安检绿色通道双重优待，出行过程中可走绿色通道办理直机手续，快速通过安检通道，有效免去排队等候的繁琐流程，大幅提升出行效率，让无偿献血者的每一次出行更加省心便捷。据了解，此次机场专属绿色通道福利的落地，进一步拓宽了我市无偿献血优待覆盖面，让爱心奉献可感可及。后续，我市将持续通过暖心政策激励，带动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传递社会正能量。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

0: 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加快建设。

0: 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 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7: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8: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7: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9: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7: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0: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1: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阜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4: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5: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7: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8: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9: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1: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0: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2: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0: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

0: 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2: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铃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8: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9: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7: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0: 时光
7: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北京东城区藏着一所有着150多年历史的百年名校汇文中学，这里不仅镌刻着作家萧复兴的青春岁月，更藏着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品读他的文章《老师最忆是高辉》，走进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师生情缘，看这位高老师是如何在16岁的萧复兴心中种下了书与爱的种子，让这份师生情谊至今依旧温暖动人。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2: 我认识高老师 是1963年，我读高一，刚开学不久。那时候我16岁，高老师29岁，正值青春芳华。我知道他以前在志愿军文工团拉小提琴，后来我又知道了，从朝鲜战场上回来后，有人动员他嫁给首长，他没有同意，复员后辗转考学，毕业不久，到了我们学校开始教地理，后来负责图书馆。我觉得她不仅漂亮有才华，经历还传奇，对她敬慕有加。那天中午下课，我拿着饭盒到食堂吃午饭，高老师站在食堂门口挥手招呼我，我很有些意外，不知他找我干嘛。他让我放学后到图书馆找他，图书馆在教学楼5楼，占据整整一层，一分为二，一半阅览室，一半藏书室。我找到高老师，他让我进藏书室里面自己挑书，这在学校是从来没有过的先例，因为学生不能进藏书室。阅览室里有一排书目卡片箱，学生只能查好书名书号，填好借书条，由高老师在藏书室里找好书，从窗口借给你。我有些受宠若惊，第一次看到顶天立地密密麻麻那么多书架，一时竟然不知从哪儿下诏里选哪本书好。最后高老师看见我手里犹犹豫豫拿着盖达尔小说选集上下两册，笑着对我说，两本都借你了。这在我们学校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因为学生每次只能借一本书。进藏书室的次数多了，我发现有间屋子房门上着锁，才向里面藏着不借学生的老书和禁书，特别想进去看看。大概看出我的心思，高老师帮我打开屋门的锁，让我进去随便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书，山一般堆满屋顶，散发着霉味和潮气，让人觉得远离尘世，像是进入了深山宝库。一连几天放学之后，我沉浸在那书山里，常常忘记了时间。高老师在我的身后微笑着打开了电灯，我才知道到下班的时候了。那时候我特别想等高老师收拾完图书馆的一切，和他一起走出图书馆，走走5层楼那一层层的楼梯，走出教学楼，走出校园，走到8路公共汽车站。我知道他也要在那里乘车回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想表达我对他的谢意，我说不大清楚，反正很想。可是我不好意思，从来没有一次和高老师一起走出校园的经历。我曾经独自一人从5楼下来，在楼下等候高老师下班出来。可是最后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在高老师下楼之前，悄悄地离开了。高老师多才多艺，我没有见他拉过小提琴，但看过一次他演出的话剧。那是和学生一起演出的名为100分不算满分的独幕剧，就在我们学校食堂兼礼堂的舞台上，他扮演一位学生的母亲。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看电影，那么巧我正好坐在高老师后面，很想叫他一声，但看见他和旁边的一位老师交谈甚欢，没敢打扰。我只有在学校图书馆里见到高老师，在那一排排书架前才能和他说话。高一下学期开春，高老师竟然出现在我的家中，这让我既吃惊更有些害羞，因为我家实在是有些寒酸，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想到我家里来，他不是我的班主任，没有家访的任务。他一眼看到我仅有的几本书塞在矮矮只有2层的小破鞋箱上，委屈地挤在墙角，当时并没有说话。 我送他走出我们大院，走出老街，一直送他到前门公交车站，乘坐22路回家，一路都没有说话，一路下着霏霏春雨。我也到过高老师的家里一次，那是我高三快要毕业的春天，我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初试通过，复试有即兴小品表演。高老师知道后，让我去他家一趟。他家住在北太平庄的北影宿舍，我才知道他的爱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名的化妆师王希中，他让他爱人找北影的老师辅导一下我表演。我看到他家里有一个半人多高的书架，那天不知为什么，我非常羡慕这个书架，竟对高老师说，以后有钱我一定也买一个您这样的书架。高老师望着我笑了笑，爱抚地摸了一下我的头发，没有说话。多年以后，我听高老师对别的老师说起他到我家的那次经历，他说，我看见地上垫着两块砖，上面搭着一块木板，放着一个小鞋箱子，萧复兴的书都放在那里，心里非常感动，回家就对我女儿说，让她向萧复兴学习。为我破例进图书馆挑书，高老师曾经和一个同学吵过一架，那个同学也非要进图书馆自己挑书，他不让。那个同学气哼哼地指着我说，为什么他就可以进去？他很不客气，也很坚决地对他说，就是可以让萧复兴进去。他不知道，他这样厚待于我，对我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但他自己却是要付出代价的。文革中，他被学生批判，说他允许我进图书馆挑书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我私下猜想，为什么高老师默默忍受了？大概他去我家的那一次是一个感性而重要的原因。秉承着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他一直同情我，帮助我。高中毕业，赶上文革，我在学校多待了2年。冬天，在校园的甬道上，我碰见了高老师，他问我想看什么书。我非常惊异，图书馆被封，怎么能再借书？高老师从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哗哗摇响，笑着对我说，图书馆的钥匙还在咱手里呢。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把想看的书目写在纸上交给高老师，高老师偷偷进图书馆帮我把书找到，包在一张报纸里，放在学校传达室王大爷那里，我取后看完，再包上报纸放回传达室。这样像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一样借书的日子，一直到1年半后的夏天，我去北大荒，罗亭怎么办，偷东西的喜鹊，三家评注李成吉，好几本书都没有还，高老师默默让我带到北大荒。一个人的一生，萍水相逢中能够碰到这样的老师，即使不多，也足够点石成金。我庆幸中学读书时遇见了高老师。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插队回来当老师，第一个月领取了工资，先在前门大街的家具店买了一个高老师家那样的书架，22元。那时我的工资是42元半。前些年和慧文几位老师相聚，见到了高老师，我对他说起这件事，他笑着对其他老师夸奖我说，爱书的孩子到什么时候都爱书。不知为什么，高老师这一次对我的夸奖常让我想起，那样亲切，那样温馨，那样让我感动。在我印象里，高老师始终那么漂亮，即使她年老后身材发胖，那只是又多了几分慈祥，并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少她容颜的漂亮。 我真没有想到，听到了高老师仙逝的消息，竟然觉得那样的突然，怅然若失，悲伤不已。高老师已经92岁了呀，我以为高老师真的可以永远长生不老。想起高老师，总是60多年前在汇文食堂前第一次见到他向我招手时29岁的样子。在校园甬道上他扬起图书馆的钥匙时32岁时的样子。他青春芳华的样子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和生命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萧复兴的讲述中，高老师用他的温柔与坚守为少年的青春点亮了一束温暖的光。而在李辅辉的记忆里，高中老师的谆谆教诲与默默陪伴也曾如一盏明灯，照亮他往后漫长的人生路。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他的回忆回到80年代的校园，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师恩如灯。
4: 那年秋天，我揣着录取通知书踏进这所家乡唯一的重点高中，父亲扛着米袋和被褥，我紧随其后，从城中路老邮局对面的校门走进校园，穿过略显嘈杂的操场，我们来到教学楼底层最北边的教室。我的班主任胡长义老师正在那里办理报到。胡老师约莫40多岁，短发乌黑，面容清癯，眼角刻满细纹，一望便知是常年操劳所留下的痕迹。他神情严肃，言语干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刚正。他仔细地帮我填好单据，轻轻推回到我面前。胡老师教语文，讲课沉稳有力，尤其是古文分析，字字珠玑，透彻深刻。他从不轻易表扬学生，但若你答出一道难题，他眼中会迅疾地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赞许。有一年，我因病请假2天，回校后，他特意在走廊叫住我，递来一沓工整的手抄笔记，只轻声说：“抓紧补上，别落下。”话不多，却如暖流沁入心底，让我铭记至今。高二时，地理老师郭平波走进我们的课堂，他刚从乡镇中学调来，瘦削，皮肤黝黑，一双眼睛却格外明亮有神。郭老师幽默中带着犀利，若有学生犯错，他便调侃道：“真是一亩田大的红薯，还有半边长到别家田里，一个大勺。”若有人答题敷衍，他则会摇头叹息：“真是懒得烧蛇吃哟。”全班哄堂大笑，他却仍板着脸，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如今回想，那并非讥讽，而是他别具一格的激励。笑声背后是警醒，幽默之中藏着期盼。高三那年，为备战高考，我们搬入实验楼的新教室，英语老师换成了马永兴先生，他是广东人，乒乓球打得好，英文更是出色。每次讲解试卷，他总能将新词与课文巧妙勾连，辨析异同，引导我们灵活运用。他思维开阔，教学鲜活，彻底扭转了我对英语的畏难心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的成绩稳步提升，到毕业时已能流畅写下短文。离校前，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留下一行字：“语言是窗，推开即见世界。”这句话我珍藏至今。 还有许多老师同样让我感念至今，数学老师金宝林，清瘦而精神，板书永远工整如印，历史老师马大庆，慈眉善目，总结时写满一黑板的工整板书，目光温润如母亲，政治老师王敬东，妙语连珠，常引我们哄堂大笑，让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有趣。87年7月，我走入高考考场，成绩虽然不算特别出色，但也如愿考上大学，进入荆州古城墙下的师专学校，自此与杏坛结缘，直至今日。生活静好，岁月无声，30余年如弹指一瞬，而高中的点点滴滴却常在我脑海中浮现。那些秉烛引路、以爱育人的老师，他们的点滴之恩，在我人生走向秋凉之际，愈发显得珍贵。我常常觉得，人生之所以美好，正是因为我们曾在生命旅程中，被那样真诚、智慧而温暖的光照亮过。那些光，是我此生最宝贵的财富。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忽然读懂了那句，教育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的陪伴或许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小段，可那伏案的身影，课堂上循循善诱的话语，失意时温暖有力的鼓励，却成为刻在岁月里的光。或许此刻的你正想起某位老师的模样，不妨在心里轻轻道一声感谢，感谢他们曾在我们的青春里种下温暖与希望，让这份师恩如光，照亮岁月，温润时光。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一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2: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2: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2: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四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向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三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关注自己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和掌握这些实用的中医知识和健康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近期啊，我们正在开展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行动的目的想必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让大家去见证真正纯粹的中医的疗效作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免除了很多费用，比如专家的这个诊断费，专家的服务指导费，包括就是一些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这些健康产品，我们也给申请去辅助这种调理，辅助这种治疗。所以说有了六大健康扶手礼包去辅助。这个六大健康扶手礼包啊，每一个对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呀，都非常实用，非常有用，而且这个产品是真正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不论是从含量上还是作用效果上，真的是出类拔萃，可以说顶尖的存在了。这次呢，咱们300名患者朋友啊，由厂家给予赞助提供啊，每个大礼包价值3000元，就一个小周期就给提供一份。有的朋友说，老师，那我两个小周期，那得给你提供2份。对吧？那我三个周期呢？你三个周期提供3份，就根据你身体的一个需求，厂家同意赞助，当然只限这300名，只限这300名，这300名之外没有啊，是一概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是支持咱们这一次啊，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的这种活动啊，它只是针对这个去支持。那超出这个名额的跟这没关系的人，厂家不给支持，这一点希望大家理解。那么在之前盛老师给大家讲到了，就是其他的这个六大礼包的四种，不论是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还是益生菌，以及啊雪莲、熊胆、明目液，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啊，都有一个了解了，是吧？说它好不好，对我们有没有作用？这个产品属实是好产品，但有没有作用呢？这得看大家是不是有这个需求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人关节不好的，不论是肩关节还是颈关节，还是腰关节还是膝关节，它存在了问题，比如说一走路咯嘣咯嘣响。啊，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退行性病变。那么在治疗这个关节疾病的时候，他希望这个软骨组织快速生成，有一个修复作用，那对他来说就有帮助。你再比如说这个人骨质疏松了，缺钙了，对不对？那他就有帮助。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这都是关节重要的组成部分，都需要的。那么这样呢，像关节一走路咯嘣咯嘣响的，以及关节的滑膜退行性病变的，以及润滑度不够的，骨质疏松的，你看看他就特别需要这样的产品。 在治疗骨关节系统、调理身体上，它就起到一个补助的作用了。这就好比说你家盖房子，但是你的建筑材料非常充足，不至于说你在盖房子、修房子没有建筑材料，它可起到这个作用。那么除了氨基酸、软骨素，说还有一个就是益生菌，对吧？说实不实用，对你有没有帮助呢？这得看你消化吸收怎么样。有的人消化吸收特别差，特别是岁数大了，年龄大、岁数大了，那么他的这个脏腑功能啊，一些代谢呀，就会减缓，就会降低。比如说菌群的生成，啊，它就会降低，菌群环境就会失调。那么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消化不好，吃东西不消化，爱惜打嗝，晚间不敢多吃，好吃的也不敢吃。那么甚至出现呢，由于菌群失调便秘。那这样的人，你看他就特别适合，益生菌。所以说呢，像便秘、消化不好、吃东西不愿意消化，以及呢特别消瘦、想长肉的这个人，他就适合去补充点益生菌，对吧？你再比如说这个雪莲熊胆明目点液，你视力不好是吧，你想提升视力或者你想养护视力，那对你来说就是特别好了。这么好的产品，是不是雪莲熊胆明目液含量成分非常充足，那真的是用几天整个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整个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对眼疾的或者眼睛存在问题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宝贝啊？这个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助推快速实现康复的这个助力。

那么除了这些，今天我想跟大家再谈一个，就是六大附属礼包的最后两个，就是精油，摄氧氢化精油。很多人对精油理解感受不是很深，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精油啊，它是从茶籽、葡萄籽、橄榄、椰子、沙棘当中提取的这个油，而是溶于纸、溶于水的这种油，它是非常珍贵。大家想想，从茶籽、葡萄籽、沙棘果当中提取这个油能有多少？含量非常少。要知道，茶籽、葡萄籽、沙棘果以及椰子当中这些提取的油，它的活性成分、它的作用非常强，它有很多珍贵稀少的活性成分，比如说 SOD 酶啊，超氧化物歧化酶，是吧？这个大家想必都知道。比如说生育酚，这些珍贵的活性成分对我们的肌肤、对我们的细胞营养修复作用非常强。所以说，很多高档的化妆品，很多这个治疗这个创伤、挫伤、烧伤、烫伤的一些药物、生物制剂当中都有这些成分，都有这些产品的存在。你比如沙棘籽油酸这个药物，它是专门修复胃黏膜的，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沙棘油。哎，你看咱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摄氧氢化精油啊，它就含有，是地地道道的纯正的精油。这个精油活性物质非常强。说沙棘籽油酸它是干什么呢？它修复胃黏膜，胃黏膜破损了它修复，因为这个沙棘油当中含有这个活性物质，能够对胃黏膜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你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胃黏膜损伤，它能修复。你不论是阳虚也好，阴虚也好，气虚也好啊，或者是气郁也好，它可以修复胃黏膜。那大家想一想，你不论阳虚也好，气虚也好，咱们在调理阳虚、解决气郁这个病根的同时，再把这个精油给它用上，是不是修复胃黏膜，双管齐下，是不是等于标本兼治啊？治养结合呀，既对这个疾病的本身，哎，我们从源头瓦解了，同时针对这个标又快速修复了，是不是很快？哎，就非常快。这个精油它的作用都有哪些呢？都能干什么呢？首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认为我们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首先出现的就是皮肤上的问题，皮肤上的问题，皮肤干燥，皮肤裂，脱皮，这是我们很多老年人面临存在的一些现象。所以说呢，针对我们老年人这个皮肤干燥、粗糙、裂、脱皮，我们可以用它。你记住，它是精油，它可以滋润我们的肌肤。它的功效是什么呢？保湿锁水，让你的肌肤不那么干啊，不那么快速的水分流失，并且这个精油好在哪儿？能够快速吸收，它不油腻。所以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皮肤干燥、粗糙、起皮的人，你去用，不论你是脸上还是手上、身体上、脚上，你都可以用。你涂抹完之后，你再看，细腻光滑有弹性，这是它的一大作用。第二就是抗纹啊，抗皱淡纹。说爱美之心人间有之，不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男的女的，我想没有人喜欢自己衰老过快，是不是？没有人喜欢40岁看着是像80岁，60岁看像90岁，70、80岁像100岁，对不对？哎，我们不论活得多大年龄，我们都想有一个健康美丽的容颜。
对吧？

0: 所以说减少这个皱纹是我们很多人想要做到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淡化这个皱纹，延缓老化，改善咱们中老年皮肤这个皱纹啊，皮肤松弛啊，使其紧致显得年轻。你用和不用它有一个本质区别，你用一个月用两个月，你跟没用的人你再看，你可以左手涂抹右手不涂抹，你可以左半脸天天的涂抹右半脸不涂抹，你看一看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天壤之别，天壤之别。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舒缓胸腹，刚才说了它还有多种活性物质，活性成分含量非常高，我告诉大家它是纯粹的精油，地地道道珍贵的成分，就是我们很多专家老师我们很多人都用过，比如说不小心刮伤了啊，疼痒涂抹了，你比如说不小心烫伤了我们涂抹了，效果怎么样改善怎么样我们最有发言权，不好今天不会拿在这里来说。所以说不论是春天夏天秋天，身体过敏的肌肤比较脆弱的敏感性的肌肤，你去用它效果特别棒啊，特别是夏天容易得湿疹的，湿疹的啊，我跟你们说阴囊潮湿瘙痒的，你不论哪块潮湿哪块痒，你就把它涂抹，你就给它涂抹上，你涂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你再看效果，没改善没变化你回来找我，我给你承担啊，你回来找我你看一看，非常的快非常的棒啊。那么除了我说这些，还有就是针对我们这个火气比较大的朋友，虚火的可以用它去刮痧，非常棒。如果用它刮痧呢，能不能用，能用，就是有点浪费啊，蚊子打这个大炮打蚊子有点浪费，但是这也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核心啊，大家不要舍不得，该用就用，因为这次是给我们提供的，不用你去花这个高昂的费用去购买的啊，每个人一个小周期可以给提供两瓶啊，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使用啊。你刮痧呢，膻中穴可以刮，是不是？风池穴可以刮，颈椎疼你就刮风池穴，是不是？那么你上火呢，刮膻中穴和后背的肩胛穴，对不对？只要你有问题就可以刮。哎，说我不爱上火没有问题的，那你不刮，那你就护肤用护理用，你可以全身各地方护理，包括私处护理，外生殖瘙痒的你去护理，真的非常好非常不错，你做完之后你就知道了。咱们之前曾经给咱们一些血液患者朋友提供过，大家用完之后一致反应良好，这就是很多人用完之后为什么回过头来去买购买使用它的原因，就是非常不错，作用很强。当你们拿到手里用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它的好了，一定要用，明白吗？这次咱们这300名血液患者朋友都给提供啊，都给提供，每人两份，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用好，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作用，不去埋没它的价值。当然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呀可以开发啊，可以是尝试的，不懂的拨打 400-600-2677。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看看又过去了一半了，这里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这些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哎，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4: 啊，我是山东青岛的。
0: 嗯。
4: 就是我觉得哈，这次这个全国见证中医行动，
0: 嗯，
4: 特别适合我的这种存在20多年的这种情况，
0: 嗯，
4: 我就特别想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如果说感觉特别适合自己，那就珍惜这次机会。各种疾病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是一个很好的调理治疗机会。不论是从权威专家小组对疾病的分析诊治，包括制定健康方案，以及后期在用药在调理给予支持减免上，这个机会都非常难得，并且名额只有300个，到现在这个名额已经100多个已经被采用了。那如果说你感觉适合你，那就趁这个机会把身体调理调理。
4: 就是的。
0: 嗯
4: 嗯，你看，因为我就是因为拉肚子这个事儿嘛，啊，
0: 嗯，
4: 困扰我20多年，
0: 嗯，
4: 啊，一直呢也是反反复复的治不好，
0: 嗯，
4: 肚子哈，啊，就是常年的发凉，
0: 嗯，
4: 像稍微吃点这个辣椒、
0: 嗯、
4: 大蒜，
0: 嗯，
4: 喝点这个凉的呀，
0: 嗯，
4: 喝点酒哈、啊，立马就拉肚子。
0: 就稍微吃点凉的、刺激性的都不行，是吧？
4: 对对对，
0: 嗯，
4: 最难受的就是每次排完便以后，这个肛门哈、啊
0: 嗯、
4: 就是灼热发烫，
0: 有炎症了。嗯，
4: 这个药呢也吃了不少、
0: 嗯、
4: 啊，钱呢也花了很多。
0: 嗯，
4: 就是断不了根儿。
0: 嗯。去不了根儿。
4: 那我就觉得哈，这次见证中医这个行动、
0: 嗯、
4: 啊，节目里也说了，这是全国性的第一次、
0: 嗯、
4: 啊，

0: 炎症上你再下功夫啊，你腹泻了你用点腹泻的药，然后呢有炎症了你用点炎症的药，可是这个炎症腹泻刚好没去根儿，很快又犯病了，就是你只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真正病根是在哪儿呢？是就是你这个人阳虚了。所以这个疾病真正要治，不但要解决你的炎症，不但解决你的溃疡，不但要解决这个水肿，还要解决什么？就是你体质阳虚的问题啊。你如果说把体质改善一下，不用多，你调理个三五个月，按照我们这个方案走，我会建议你用上七黄丹去调理体质，以调理体质为核心，然后结合呢炒白术治党参。芡实、莲子、银杏叶加上这个石榴皮，各多少呢？九克，煮水煎汁，也可以打成粉内服，早中晚饭前，按照这个方式方法。那么在这个物理疗法上呢，我建议用药灸条，药灸条呢去灸哪儿呢？灸你的胃脘穴、神阙穴、气海关元穴这两个穴位。你按照我说的方案调理，你看一看，三五个月，你还会这样吗？你不会了。真想把问题解决了，把握住这一次咱们这个活动机会，这个机会对你来说治疗的方案好，而且费用上更合理，去给你调理给你用药，不会叫你走一分冤枉路，花一分冤枉钱，并且针对这300名每一位患者朋友都会向厂家申请这个折扣。
1: 对对对，哎呀就是好。所以说哈，你看全国只选300个名额、啊，人数就特别少，特别稀缺嘛。
0: 对，
1: 你说越是名额少服务就越精细越全面，
0: 是
1: 不会像这个普通这个调理那个样子敷衍了事。
0: 嗯，
1: 你说别的活动呢我可以不参加，反正我首次的这个标杆活动，
0: 嗯，
1: 真是难得的这个好机会呀。
0: 是、您说的没错，咱们这次只给300个名额，并且是全国见证，就是从制定方案治疗过程到最后的结果我们都要展示出来，包括你的费用。所以在这块呢你不用担心有套路，会走冤枉路，花冤枉钱，用一些没有用的药，你不用担心。一定要你走最捷径最有效的方式方法，以最低的费用去收获健康，这是我们要做的。你认可你就参加这次行动当中来，这个名额呢本身也很珍贵。
1: 就是
0: 并且呢我给你制定的方案你感觉行你就按照我的执行，是没问题的。
1: 老师让我怎么个调理，怎么吃药啊，怎么锻炼啊，怎么作息，我都100%的照做，遵循这个方案，公开调理过程，绝不偷懒。
0: 对，那就好。你前期呢，就是凉的、生冷的、坚硬的、刺激性强的食物需要注意。等后期走向健康了，这个问题得以解决的时候，那个期间你想吃再吃。
1: 行
0: 啊，前期需要注意的药灸条啊，包括茶饮啊，包括中药啊。这块是必不可少的，调理周期呢，1到2个小周期吧。
1: 行
0: 啊，按照我说的做，没问题啊。既然信任我们，你就去报名去，去电话吧，好不好？
1: 好，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啊，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4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哎，您好。
3: 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邓老师，我是江苏连云港的听众，今年47岁，我来听这个节目啊，也有差不多2年时间了。
0: 老学员
3: 跟着节目调理也有几个月了。
0: 啊，怎么样啊？在这几个月的调理过程当中，有没有受益？有没有改变收获呀？
3: 首先啊，我要特别的跟你表扬一下马老师，马老师真的是指导有方，他有耐心。
0: 嗯。
3: 我刚开始调理的时候吧，是因为冠心病吧，总感觉这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一块石头，又闷又胀又痛，有时候还感觉憋得很难受，喘不上气儿。以前呢我特别的怕啊，过这个夏天了，说实话啊，我也跑了不少的地方，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啊。
0: 是
3: 跟着节目，跟着盛老师马老师调理这几个月吧，你看我现在3伏天，就是前几天就是最热的时候吧，我感觉啊，我也没有什么不太舒服的感觉。你看现在还有血压啊，现在基本上就是稳定在130到150了， 然后体重呢也基本上是稳定在一百。

0: 七左右，瘦比以前瘦了30斤呢。
1: 瘦了三十斤，就改变这个变化特别大，是不是？
0: 对，
1: 你看一下瘦了30斤，这几个月，这也说明你之前这个体内湿气很重啊。因为湿气操纵的人，他就会对心脏啊、血脉造成负担和影响，所以说胸闷气短，憋上不来气。挺好，你看看中医调理的多好啊！马老师听到说你能够，特别表扬他，在节目当中听到也会很开心、很高兴的啊、嗯。他也感觉他的付出啊，能够获得您的认可，也值得啊。
0: 嗯，你看，所以见到这么好的效果吧，我就特别的开心。
1: 嗯，是，
0: 这次来沟通啊，
1: 嗯，
0: 我主要就是想报名中医见证活动。
1: 好啊，
0: 因为一看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嘛。
1: 没错，
0: 很多人呢、啊、一看不相信中医，都
1: 是
0: 因为吃过亏。
1: 是，
0: 我觉得啊是没找到那个正确的方向。
1: 嗯，所以说很难找的，
0: 对对，
1: 体现出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也用中医了，也用中药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采用传统5000年的中医的核心，以人为本，以人为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对症用药，一人一方，啊。一病一方，因人而异，有没有这么去做？
0: 嗯，所以说吧，我觉得啊，一看，只要是跟着正统的中医治疗，我就不相信他不会没有效果的。你看咱这次有这么多的著名的专家，绝对不会让大家再走弯路了。
1: 对，
0: 其实呢，对我个人来说啊，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1: 嗯，
0: 所以这次呢，我最看重的是产品跟折扣。这次一个小周期就优惠2000多。
1: 嗯。
0: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健康调理吧，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治病，养生也很重要。
1: 嗯，
0: 虽然说现在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但是我的精益求精，做人得有追求，我要更健康。
1: 对呀、啊。你这种想法这种观念非常正确，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善之不如善人啊。我刚才呢听你讲了这么多，我说的咱们这里啊有个要求，老患者朋友可以参与，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不论之前调理的效果多么好，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这个调理才能作为我们的一个依据。刚才我听你讲了，就是说你现在血压基本稳定，但是还是在130-150，体重呢现在稳定在170左右。我问一下你这个身高多少？
0: 身高1.72米，
1: 1.72米，那你这个体重还超标，湿气还有，继续往下化
0: 湿出湿。
1: 对，你的血压现在还有点偏高，在临界值还有点偏高，达到140以上，它就属于高血压了。长期压力高就会把你的脉管内皮细胞损伤，时间久了容易动脉硬化，所以这个还得继续往下调理，继续治疗啊。除了这个血压之外，其他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其他的暂时没什么问题，
1: 没什么了。那如果说按照你这些病情调理，就是这点问题，一个小周期3个月足够了。
0: 哦，就是我听说近期啊也没有什么团购了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啊，趁着这次机会呢，报名2个大周期，你不知道行不行啊？
1: 2个大周期就是4个小周期了，啊、嗯，
0: 对，
1: 行是行，因为呢，厂家给咱们支持赞助，并没有强调说我多定点，我趁着这个把身体调理调理养生啊，强化呀。并没有这种限制啊，可以啊，你很聪明，
0: 好好
1: 很聪明。咱们这次一些学员朋友当中也有这样的，
0: 嗯，
1: 也有这么去操作，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啊。
0: 一会儿我挂了电话，我就赶紧找马老师报名去啊。
1: 可以，这里我需要向你强调一点，就是从你加入这个咱们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这一刻，你所有的治疗的一个方案呢、啊、结果呀，包括所花的费用啊，我们最后都要公开化，这个没问题吧？
0: 好的，没问题。
1: 嗯，
0: 我这个人吧，就是做事呢比较谨慎，
1: 那就更好了。
0: 但是呢，也就是说，一旦决定要做啊，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1: 嗯，
0: 信息公开呢，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公开的是调理数据，又不是银行卡密码，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很好，很好，那就可以了啊，那就可以了。行，期待着你能够成为这其中一员，好不好？也期待着你的身体进一步走向健康啊，能够为中医啊去证明。做一份贡献啊、嗯！行，在调理过程当中，再有什么不明白，随时随地给我们来电话。挂了电话，马上就给咱们专家老师去电话，好不好？嗯，
0: 好，那就
1: 这样。
0: 谢谢孙老师。
1: 哎，好，
0: 就去
1: 报名去。再见
0: 啊，辛苦你了，孙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孙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从速参与，漠视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3: 老师你好。
1: 哎，
3: 我是安徽宿县的。
1: 啊，安徽宿县是吧？
3: 啊，对。
1: 啊，多大年纪了？
3: 70岁了。
1: 啊，70岁，什么问题呀？
3: 我腿啊，两个腿啊，就是变形了。
1: 啊。
3: 变形，它是腿疼。
1: 腿疼。
3: 晚上都没地方放。
1: 啊，就是没地方放，不论怎么样都疼，是吧？
3: 对。
1: 啊。
3: 还有脑梗，说话不清楚。
1: 啊，说话不清楚啊。
3: 我的还有腰疼，还有胃不好。
1: 啊，胃不好。
3: 你还有一个感冒，就是感冒一个劲打的就感冒，
1: 打一个喷嚏是不是？啊，打一个喷嚏啊。
3: 哎，这个
1: 感冒症状是什么？
3: 感冒症状就是流鼻涕。
1: 嗯，出汗多吗？
3: 多。
1: 啊，有没有手脚凉、怕冷啊？乏力没劲啊？
3: 手脚凉啊。
1: 怕冷吗？
3: 怕冷。
1: 啊，有没有乏力没劲啊？
3: 就是、腿凉，腿凉，手凉。
1: 腿凉，手凉。乏力没劲儿吧？
3: 哎，对的，就这样没劲。
1: 嗯，有没有口干口苦啊？
3: 口干口苦有。
1: 嗯，舌头疼吗？
3: 舌头上面有裂纹。
1: 嗯，啊，你刚才还说你这个胃不好，你这个胃不好怎么个不好？
3: 胃慢酸水。
1: 反酸水啊，反酸水是不是？
3: 嗯。
1: 啊啊，是这样哈。你这个情况啊，你应该去调理调理身体了。
3: 嗯。
1: 你身体不行，体质不行啊，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腿变形到什么程度了，是膝关节变形还是哪个变形？
3: 对，膝关节。
1: 啊，那个你有没有结合体质配合方法，锻炼方法有没有配合？比如说，比如说喝点茶饮，比如说空蹬自行车，比如说关节热敷，你这个膝关节热敷，啊，再比如说揉小腹。推肚子，后背用这个腰撞门框撞大树，你不腰疼吗？腰疼的人要干嘛？腰疼的人要引体向上，哎，去撑你的腰，你要这么去做一做。
3: 啊，听到了。
1: 然后呢，去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吗？
3: 嗯，听明白了。
1: 哎，把岐黄丹用上，岐黄丹这个调理体质，体质一改善，腿脚不凉了，关节就不疼了，哎，手脚不凉了。身上不怕冷了，那么就不容易受寒了。那么同时把气提上来，气虚体质改善，身体有劲儿了就不怕风了，有劲儿了消化也好了，有劲儿了也抗风了，知道吧？
3: 没有。
1: 你如果不改善这个体质，你到时候全身关节都出现问题，不是这一个了。等这个病情止住了，慢慢就不疼了，剩下的就慢慢恢复。这个病没有半年一年是好不了的。你别想着3个月2个月就能好，我跟你讲，听明白了吧？特别是你年龄大了，这个病情时间久了，更不好好了。
3: 嗯，
1: 好吧，嗯。
3: 像那样要用一天要用几张？
1: 像你这种情况不用多，早一碗晚一碗就行。
3: 听明白了。
1: 哎。你呢挂了电话跟场外专家老师沟通，一方面是把我说这些方案执行下去，没有听懂的问场外老师，另外呢向场外老师申请报个名，趁着这个中医证明机会跟场外老师去电话报个名。这300名患者在核心用药上我们也会给出一定的支持和福利，确保这300名患者朋友能够顺利执行整个治疗过程。我们会用最权威的专家、最优质的资源、最贴心的服务全来见证这个中医。
3: 嗯，像那样的喝，我这药的喝呀。
1: 啊，再造半年到1年的吧。嗯，因为这个伤筋断骨就得105，何况你关节疾病这么多年，它慢，它不是说你3个月2个月一下就能好，需要点功夫和时间。
3: 啊，
1: 嗯，心里有个数，别急，但是呢，慢慢能好，啊，慢慢能恢复，啊，能改变，啊。
3: 啊。哎谢谢。
1: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咱聊这些好吧。嗯，再见。嗯嗯嗯，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通知，特别通知，
5: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4: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5: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4: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5: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4: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5: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4: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5: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你好，是盛老师吗？
1: 啊，你好，我盛老师。
6: 盛老师你好啊。
1: 哎，
6: 我跟我老伴都是你的学生。
1: 是吗？非常感谢你们对盛老师的认可，长期的支持。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啊？
6: 我们是吉林四平人。
1: 啊，四平的。
6: 我们俩呀，刚学习不到1个月。
1: 啊，时间不长。
6: 啊，老伴儿去年冬天就脑梗瘫了。
1: 啊，这样。
6: 嗯，
1: 不好。
6: 是有一半的身子活动就不听使唤。
1: 啊。
6: 嗯，现在咱们节目开展这个中医证明，有这个标杆名额，我想给老伴儿申请一个。
1: 想给老伴儿申请，趁这个机会调理治疗，是不是？
6: 对呀。
1: 嗯， 可以呀、啊。
6: 我就寻思，从中医院出来这半年都没有变好的样，
1: 嗯，
6: 咱得想办法治，不是？
1: 对，不能说不管。
6: 现在正好赶上这节目成立。

0: 权威这个专家组能给会诊。
1: 嗯，
0: 他这病啊也不是小毛病。
1: 嗯，
0: 有权威专家出方案。
1: 嗯，
0: 病情康复也有保障。
1: 对，在治疗方案上方向上你不用担心。
0: 嗯，
1: 一定会采取中医的核心，在疾病分析上一定会给你很精准，治疗方案也很到位，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不会像以前随便给你开点药，随便给你指导治疗，那像你以往这种治疗不会，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不会，那么在咱们这次开展这个中医见证行动当中更不会。这一次呢，就是咱们一些陈年老病、大病、重病啊、疑难杂症、久治不愈的，绝对是一个机会。只要说你们符合标准，那你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一调啊！不要认为这个半身不遂呀、我这个中风脑梗了、我这个疾病就治不好了，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咱们卧病在床的很多人都认为不行，你看现在身体特别健康，正常行动，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呢。
0: 他现在活动受限，
1: 活动受限是吧？
0: 我需要专家指导我啊，对。
1: 可以。
0: 然后呢，我在。手把手的在教老伴儿，
1: 这不是有你在，那不就更好了吗？再有咱们专家主老师制定方案，
0: 郑老师，这就是现在有这个标杆机会，专家还能一对一的24小时服务，要不找个权威专家，你得花最少2-3千，
1: 是、
0: 还有康复治疗呢，
1: 就是
0: 一天就是得300，我们不是没用过，用不起，
1: 是这个费用确实是。一个月就是9000多呀，那时间长了呢，是不是啊？
0: 这不就是说，现在花不到3000块钱，有权威专家出方案，还有专家指导，加上药补贴，俺们想申请个名额，少花钱把这个身体给老伴调理过来。
1: 可以，可以，你放心。参加的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来，费用上我们一定会以最低的费用。最合理的用药方案，疗效最卓越的这个药品给你去用，不会让你们花冤枉钱大价钱更没有套路，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不会说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啊，这一点不会有至于你老伴以前的这个治疗呢，用多少钱呀、效果呀，咱们不去谈咱们现在就先把你老伴的情况说一说，我们看接下来应该怎么治，看接下来的效果，好吧？
0: 老伴儿今年66岁，就怕冷，特别怕冷
1: 啊，特别怕冷。
0: 他一年四季手凉，冬天哪冻手指头，血压高了有10年了吧，心慌心悸，他这脑梗啊是咋回事呢？去年冬天呢，俺俩去市场，回来家呢刚坐下，我就看他迷迷糊糊的，我感觉不好，给拉医院去，就是脑梗，
1: 发现比较及时，
0: 那现在说话不太行，左胳膊手不能伸直，左腿不行，能简单的走2步，成费劲儿了，现在就这么个情况，
1: 这么个情况哈。如果老伴就这个情况，你叫他就参加这一次中医全国证明见证行动，绝对能走向健康，站起来。你老伴得这个病，我们叫寒痹。你不要盯着说我老伴半身不遂脑血栓呐、我老伴心梗啊、冠心病啊，你记住冠心病脑梗只是发生的部位不同，叫法不同，但是它的病因核心都是因为受寒受凉得的，所以它的病因核心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血脉淤堵了，寒导致的，叫寒凝。那么为什么你老伴儿受寒就得，别人没有呢？因为你老伴儿的体质本身就偏颇，阳气就不足，但是这个疾病要治怎么治呢？就是调理阳虚体质，驱寒通络，这个疾病会治的非常简单，非常好治，不会治的怎么治都没有用。那像他这种类型的，如果叫我给治疗调理，首先我叫他去调理体质，用这个七黄丹，第一个就把七黄丹用上这个七黄丹调理体质非常好，非常棒，这个要去用去。调理体质一个大周期，2个小周期至少的，甚至时间更长一点。
0: 那盛老师，那老伴儿这个情况也符合哈？
1: 对呀，你把老伴儿的基础情况啊、报名条件呢、你这个跟常委老师沟通一下啊、能成最好，不能成你也按照我说的调理方案去执行，知道吗？你能成，只是在后期呢，专家小组有审核的，更加完善你治疗方案，包括这个你专家老师对你的服务指导会升级更细致，那在用药上会给你申请折扣，有6大礼包，这、就是你能成。不能成呢？咱们该指导你还是指导你，只是没有了这么大的优惠，没有权威专家小组定期审核，是吧？服务上的只是不能说天天盯在你身上了，就是给你指导了，你去做，做到了就行了。明白吗？
0: 好，
1: 好不好？
0: 知道了。
1: 好，
0: 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行，期待你好消息祝你好运，也期待老伴儿早日。

0: 康复，祝你们生活幸福，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近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3: 哎呀，盛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河南洛阳的，我今年64了。我听你节目吧，有3-4个月了。你讲的健康知识啊，真是太好了，我也很受益。
0: 感谢您对盛老师的认可，听了几个月了，也是老朋友了，这是。
3: 是，也算老朋友了。
0: 好。
3: 盛老师啊，我听到这个见证活动，这个厂家支持力度很大。我也想申请一个名额。这次活动嘛，还附赠这个6样健康辅助礼品。
0: 对。
3: 全是这个平时啊听过的好东西啊。
0: 是。
3: 你像这个益生菌啊。像这个氨糖软骨素呀、我平时啊真是都舍不得买。
0: 是。
3: 这次见证活动啊，也都给配赠了。
0: 是。
3: 看这中国那么多人都看着呢，我说肯定是货真价实。用着也放心啊。
0: 是。健康礼品啊。这个我们一听啊，很多人都特别的心动，没听之前不知道它的好处。厂家呀，这次针对咱们见证行动支持力度很强啊，当然名额只有300个，对厂家来说帮助这几百个名额可能很轻松，不会出现就你担心的说挂羊头卖狗肉啊，提供的货源都是原装正货，这一点你放心啊。
3: 是，你看尤其是那个康养精油
0: 啊，
3: 看我老伴儿吧，做饭呢不小心呢就烫了个水泡。
0: 是。
3: 用上之后啊，一点伤疤没有留。本来吧，我以为我说还会留伤疤呢。年龄大了不像小孩那样，我说长得那么好。
0: 是。就没有想到它能这么好用，是不是？
3: 是，真没想到。你看之前吧，他这个大腿根儿啊老起疮。这个调理涂抹之后啊，也不再起泡流脓了。
0: 我跟你说，这里面含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特别 SOD 酶，这个酶在国际上多个国家注册专利。为什么说这个康养精华油大家都特别喜欢用呢？它不单单是说在我们使用上刮痧去火，更关键是它能够养护啊。这次免费给大家提供，每人2瓶，这好几百元呀、是不是？知识力度是不是非常强？
3: 是，所以啊，我说这个怎么说呢？从公从私，我说，我也想争取这个名额啊。
0: 是。
3: 这个身体啊，给调理调理。同时啊，也为证明中医啊出一份力量。
0: 你能这么想啊，我非常的开心，为中医能够奉献一份力量啊！欢迎您加入。当然，这里也得看你啊，条件符不符合。虽然咱们给的福利啊、待遇、支持特别大，你不说别的，就6大礼包，大家听了都特别想要。但是呢，咱也得符合条件，你说是不是啊？
3: 是。那盛老师啊，你看我说说我的情况吧，你看看我能不能报名？
0: 好啊，说说情况。
3: 我目前吧是胃炎，反酸问题比较严重。吃点东西要吃不对了就烧心。另外还有耳鸣，这个晚上还盗汗这个问题。通过这个气黄丹呢，调理体质有2个多月吧。反正已经改善很多了。这个另外这个腿啊和这个膝盖啊怕凉这个问题啊，这也没有了。
0: 这个改善还比较不错。
3: 是，现在吧也敢穿这个短裤了。再就是这个血压反正还有点偏高，反正不吃降压药的情况下吧，血压都在130到140之间。
0: 这就是你现在存在的情况，就是血压的问题是吧？还有点高。
3: 是，不过没有调理之前吧，严重的时候都到160了。现在不已经降了不少了。另外我这个眼睛方面还有问题。就是视力模糊，眼屎还特别多。就是你沈老师，你看这我这个情况可以报名吗？另外这个节目里说的要求啊，我肯定会全力配合做到。只要能让我参加，我说我是让我怎么做都行。你看可以吗？
0: 好，是这样，跟您讲述这个情况啊，你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以解决，符合这个报名条件，最明显的就是视力眼疾这一块符合这个报名条件，可以报名啊。
3: 那真是太好了。你看这报名太好了，我说这不但能节省费用啊，还能得到更好的调理这个方案，真是太好了。
0: 是。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你这个肠胃怎么的，反酸烧心。
3: 哦，还存在。
0: 还存在点问题，是吧？好。

0: 是这样啊，我现在给你治疗方案，体脂要抓，因为你之前呢存在着体脂偏颇，比如说反酸、烧心、盗汗啊，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的体脂比较绕，胃气不足，气虚，你需要继续改善你的体脂，这一点不用说，调理体脂必不可少。针对你现在的这个肠胃和眼睛，我给你治疗这个方法，咱们得治养结合。肠胃这块你买这个银杏叶、石榴皮、炒白术、炙党参、芡实、莲子，这些各多少？各九克。
1: 9克
0: 炒的补骨脂用5克。这个煮水煎汁喝啊，当然你也可以给这打成粉，分早中晚3次，饭前20分钟左右去喝它。在喝的过程当中，你这一次如果说你能通过了，符合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益生菌，你就跟他一块去用，不用分开啊。还有眼睛上，眼睛你要做眼操，这个木长运你要去做，然后呢食指积血法，眼眶周围去敲击，就是这几套操你要去做结合照，这你眼睛你才能提升。那么这里六大礼包有一个永胆明目液，对你帮助特别大，你去用它清洗眼睛。如果没通过，单独自己购买，好吧？像你这个接下来的调理呢，2个小周期就可以了，就很好了。
1: 好了，哎呀，那真是麻烦你了，孙老师。
0: 不客气，按照我说的做，我告诉你，不论你的肠炎还是你的视力，都有很好的效果和改善啊！期待你好消息，现在抓紧跟肠胃老师去电话，因为名额越来越少了，时间越来越短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好，
0: 期待你健康，期待你好运，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施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九集。
6: 刘大哥，这么个毒法，警察难道不抓吗？
7: 抓。
0: 刘卫华笑了，而后向林烟挤了挤眼睛。
7: 不过这老板在公安局那里有人，公安局扫赌之前马上就有内线来爆料，游戏厅就立马关门几天，等风头一过照样开张。如今啊，凡是在游乐场里挣到钱的老板，无论黑白两道都有人罩着，不然哪能开赌场啊。
0: 刘卫华说完，眼睛里充满了羡慕，也充满了感慨。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捏着一把汗，那感觉就像在悬崖上走钢丝，如果挺过去就能乾坤逆转，而一旦失了手就会掉进万丈悬崖了。而木棉城的成败却只能再次一举了，不仅是刘卫华，连林烟也为他捏了一把汗。对于刘卫华来说，也算是天随人愿，游戏厅的生意一路走好，也渐渐地成为了附近赌民的据点，不少人常来这里一掷千金。前段时间的阴霾一扫而光，刘卫华的脸也终于放晴了，他从心里暗自庆幸这次颇为值得的冒险。眼见得有了游戏厅的利润垫底，长远一直悬着的心也松弛了下来，他和林烟又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这次不是他主动，确切地说是林烟诱惑了他。那是一个清凉的秋夜，长远忙完手头的资料，便点开了电脑里的音乐。长远把椅子转向窗前，点燃了一根烟。这算是加盟木棉城以来最惬意的日子了。想到即将到账的分红很快能扭亏为盈，他心里不禁一阵窃喜。就在这时，林烟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
6: 常总。
0: 常远回头看去，只见林烟脸色绯红地站在他的桌子前，双手紧紧地抓住一支笔，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那样欲言又止。常远不觉笑了，他觉得自己玩得有点过火，放着这么一个尤物投怀送抱都不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生理上有点什么问题呢。常远倒了两杯茶，放到茶几上。
7: 啊，林烟啊，哎，你坐，你坐。
0: 他陪着林烟一起坐在了沙发上。
7: 最近工作累坏了吧？
0: 常远弹了弹指尖的烟灰，微笑着看着林烟。 林烟摇了摇头，
6: 不累，你和刘大哥才累呢。
0: 长远深吸了一口烟，叹了口气，
7: 再过一段时间就好了，等游戏厅那边分红到账，咱们商场也就走向正轨了。
0: 长远说得很感慨，而其中也夹着一些伤感。
6: 是啊。
0: 林烟也颇有同感地应和着，两个人接着都不说话了。林烟显得有些心猿意马，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鼓起勇气拉住长远的手说，
6: 有句话我想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喜欢我吗？
0: 这句话在林烟的心里压了很久，她也对着镜子练习过无数次，可是说出来她才发现自己问得很愚蠢。她要是不回答可怎么办呢？
6: 她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不回答？
0: 林烟抬眼望去，长远的脸上又浮起了那种让他着迷的微笑，那笑容就像美丽的罂粟花，明知有毒却是充满了诱惑。林烟情不自禁地向他靠近了。长远终于说话了，
7: 傻瓜，你说我喜不喜欢呢？
6: 我真的不知道。
0: 林烟摇了摇头，她发现自己比初恋时还愚笨。她生活中接触过的男人还太少，她无法靠经验来比较和分辨真伪。然而就像盛开的玫瑰渴望雨露来滋润一样，长远身上那淡淡的烟草味道、古龙水的清香和他身上散发的强烈的男性气息，就像一种种魔力，强烈地刺激着林烟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使他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两个人互相望着，谁也没有继续下一步动作，但是心里却都在激烈地交战着。
6: 我要不要靠过去呢？还是等他像那天一样先抱住自己？
0: 长远此时则极力地在克制着自己将要伸过去的手。
7: 等等，等等，还是再等等。她是一个好女人，我也许不会给她什么，还是不要伤害她。
0: 林烟等了很久，可长远却总是低着头弹弄她的烟灰。林烟感到心里很不好受。
6: 我已经很主动了，可他为什么还要犹豫呢？他在想什么呀？
7: 他为什么这么看重我？是在埋怨我吗？长远，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呢？你还要再坚持吗？
0: 就在长远不断犹豫的时候，林烟突然说话了。
6: 抱我。
0: 长远愣住了，那意思很明确，却是长远有些不敢相信。
6: 抱抱我。
0: 声音很轻，却像是在命令。长远不再犹豫了，他温柔地把林烟拥入了怀中，嘴角浮起了胜利的微笑。随着肌肤的贴近，两个人忘却了彼此的揣测，压抑已久的情欲像阀门锁不住的火焰终于喷发出来，燃烧了起来。
6: 抱紧我，抱紧我。
0: 就在林烟和长远都被爱情的烈焰燃烧得不能自持的时候，刘卫华的笑声由远而近地传来，他一边走着一边对着手机正开心地说着什么。林烟和长远一下子惊醒了， 两个人像触电一样迅速地收手弹开。林烟抑制着自己的心跳，飞快地整理着自己的衣裳，而长远则快步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拿起鼠标紧盯着显示屏。当刘卫华走进门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已经整理好，可他还是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们，似乎从暧昧的空气中发现了点什么。
7: 卫华呀，咱们晚上一起去吃饭怎么样？刚才啊，林烟还跟我说呢，你两次请客我都没有参加，这次呀，我做东，咱们一起去放松放松。
0: 长远率先打破了尴尬。
5: 好啊，
0: 刘卫华立刻应和，
5: 就是不知道林烟能不能赏光。
0: 刘卫华说着把眼睛转向了林烟。
8: 你们请客我跟着蹭吃蹭喝当然愿意了。
0: 林烟说完望着长远和刘卫华笑了。
7: 那就这么说定了。
5: 好，全票通过。
0: 三个人随后都笑了。近几个月以来，他们还是第一次这样开心的笑过。然而世事难料，就在刘卫华和长远眉飞色舞地盘算着第一个月的利润时，游戏厅出事了。起因是几个输红了眼的客人在游戏厅闹事，与看场的打手斗殴起来，双方都动了刀子。群殴的场面可能在电视里常见，但是谁也没

0: 没有想到，这种疯狂的事件就在拥挤的游戏厅里发生了。结果是砍死一人，重伤两人。出了人命的游戏厅立刻就被查封了，游戏厅里的工作人员也被带走了几个，而游戏厅的老板却在出事后的第一时间里席卷了所有的现金跑掉了，丢下的是一堆烂摊子。
1: 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
0: 刘卫华和常远傻眼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再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来。木棉城商场的生意也随即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警察不断地出入商场调查取证，刘卫华作为法人代表，首当其冲地受到轮番的盘问。
2: 刘卫华，你知道游乐场是经营赌博的场所吗？
3: 不知道。
4: 刘卫华，你和游乐场老板是什么关系？
0: 另一个警察问道。
3: 租赁关系。
2: 您和游乐场的合作方式到底是什么？
3: 就是我们合同里签的那些，我提供场所，他们自己经营。
0: 刘卫华强自支撑着，应付着警察们的轮番轰炸，那种煎熬和恐惧几乎要让他崩溃。木棉城现在是彻底乱套了，每天都有许多附近的居民跑到这里来，不是来买东西，而是来看热闹。长期被压款的一楼商户愤怒了，集体到商场管理处来闹事。
5: 快给我们钱，快给我们钱，
6: 就是还钱。
7: 对，上法庭去，你们不讲理，法庭总是会讲理的地方嘛。
5: 就是，快给我们钱，快给我们钱，
7: 就是还钱。
8: 没见过像你们这么厚脸皮的。
9: 哎，各位各位，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大家一个一个来，都听我说啊，听我说。
0: 在开始的时候，常远还耐心地说服客户，请他们等待游乐场的处理结果出来之后，给商户们一个圆满的答复。可是到了后来，围着他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激动的还想动手，他就干脆不来坐班了。于是所有的客户都拥进了刘卫华的办公室，刘卫华一边敞开嗓子和大家解释，一边接着不断打来的电话，他的屋里真的成了大市场。八爪鱼的反应很快，他迅速申请冻结了木棉城的所有银行账户，他的手下也带着工作组强行接手了木棉城的收银和保安工作。那些人高马大的保安统一穿着迷彩服，夸张地挎着电棒，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缓解了商户的暴乱。林烟每天含着眼泪忍受着商户们的谩骂，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在刘卫华的指示下，他先是解散了商场收银组和大部分保安，只留下两个保安守着商场管理处，而这个时候的商场已经四个月没有给他们发过工资了，其中就包括林烟自己。但是这些人都是刘卫华曾经援手相助过的老乡，所以每个人都没有抱怨。八爪鱼派人给刘卫华下了最后通牒。
10: 刘总经理，我们老板让我给您传个话，12月31号之前，您得将商场的所欠租金一次性付清，否则可别怪我们老板不客气了。
3: 好，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0: 此时的刘卫华早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只剩下不断点头的份儿了。截止到出事那天，木棉城商场一共外欠了76万房租管理费和58万元的货款。游乐场的事儿虽然不会追究刘卫华的刑事责任，但是罚款是肯定要有的，而公安局的处理结果还暂时没有出来。在刘卫华那间两居室的出租屋里，刘卫华、常远和林烟三个人默默而坐，相对无言。 经过司。

0: 会般的沉默之后，常远终于开口了。
1: 魏华，你走吧。
2: 走？我为什么要走？
0: 刘卫华抬起迷茫的双眼，惊愕地看着常远。
1: 你以为在这里还能解决问题吗？八爪鱼和商户那边会放过你吗？公安局那边的罚款你给得出吗？你拿什么还那100多万呢？
0: 林烟听着常远的话，关切地看着刘卫华，他第一次对常远有了鄙夷的感觉。按照刘卫华和常远的私下协议，他们是82分成的股东，公司的债务常远也有承担的责任，可是他却把责任都推给了刘卫华，对自己则只字不提。精疲力尽的刘卫华有些迷糊了。
2: 我一旦走了，会不会被通缉呀？
1: 嗨，傻瓜，这只是经济纠纷，又不是刑事案件，为什么要通缉你啊？
0: 常远立刻送给刘卫华一个宽心丸。
1: 再说你只是出去避避风头，等八爪鱼的气顺一顺再说，不然呢，你惹急了他，我看杀了你都有可能。
2: 啊！
0: 听了常远说的话，林烟和刘卫华同时打了个冷战。
3: 那我哥现在能去哪儿呢？他肯定是不能回家，说什么也不能把父母带进这件事儿啊。
0: 常远想了想回答，
1: 卫华，要不你先去上海吧，那里城市大，想找你也不容易，我在那边还有一些朋友，你先去落个脚，这边我和林烟先顶着，今晚的航班你马上走。
0: 听常远这么一说，刘卫华感到很不好意思。
2: 常远，雷是我趟的，我是公司的老板，现在出了事情，我一走了之，却让你们顶着，这也太让我过意不去了。
1: 哎呀，都这时候了还说这些干嘛呀？你赶紧走吧，需要商量的我们两个随时给你电话。
3: 是啊，大哥，你快走吧，别犹豫了，无论如何也要躲过这一阵儿啊。
0: 看着林烟和常远一脸关切的样子，刘卫华的眼睛湿润了。他转过头去平静了一下自己，又猛地转过头来。
2: 唉，不说什么了，在我最关键的时刻，你们一直都在为我着想，我刘卫华不会忘记的。
0: 林烟看着刘卫华，也不禁掉下泪来。他心慌意乱地帮刘卫华收拾好行李，看着刘卫华走出了家门，这才心事重重地返回了商场。木棉城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已经超过了他的阅历范围。专柜、欠款、游戏厅、八爪鱼，这一切搅得他脑子里一片混乱。对刘卫华，他是又气又心疼而又担忧，简直是心乱如麻。林烟匆匆赶回商场的时候，腿一直在哆嗦，他一再告诫自己，可是两条腿就是不听使唤。他躲进办公室里，杂乱无章地收拾着办公桌上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猛醒了。
3: 不行，我不能总是躲在办公室里啊，我得下去让别人看到我才行，不然我不是白来了吗？
0: 想到这儿，他毫不犹豫地走到一楼，佯装着了解销售情况，逐一地和专柜的营业员们聊天。好不容易熬到晚上9:50，就在营业员们开始点数清洁准备下班的时候，林烟的手机突然响了。
4: 林烟，我想见你。
0: 刘卫华的声音在电话里清晰无误地响了起来。林烟一愣，赶紧四下看了看，躲到了一边。

0: 刘大哥，怎么是你？你上车了吗？
1: 没有，我没有走。
0: 为什么？
2: 林烟不由得急了。
0: 刘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犹豫呢？快走吧，万一让八爪鱼……
1: 林烟，我没走，我想见你。
2: 刘卫华坚定地打断了林烟的话。
1: 我在商场大厦的顶楼。
0: 什么？
2: 刘卫华的话对于林烟来说不亚于一枚定时炸弹，他立刻慌了。
0: 刘大哥，你要干什么？你等着我，我这就上去。
2: 这是林烟第一次来到这座大厦的顶楼。十二月的深圳夜风刺骨，一推开顶楼的门，毫无准备的林烟就被风吹得有些踉跄了。
0: 大哥，你在哪儿？
2: 他抬起头来四处观望，终于看到了大厦霓虹灯招牌旁边矗立的刘卫华。
0: 哥！
2: 他大叫了一声奔了过去。
0: 哥，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刘卫华没有回答。闪烁的霓虹灯下，刘卫华的脸上充满了孤苦无助的表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来，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说句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0: 第一次来到这座大厦的顶楼。十二月的深圳，夜风刺骨，天就被风吹得有些踉跄了。
1: 大哥，你在哪儿？
0: 他抬起头来，四处观望，终于看到了大厦霓虹灯招牌旁边矗立的刘卫华。
1: 哥！
0: 他大叫了一声，奔了过去。
1: 哥，你怎么还没走啊？
0: 刘卫华没有回答。闪烁的霓虹灯下，刘卫华的脸上充满了孤苦无助的表情。
1: 哥，你傻呀，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走？
0: 刘卫华的脸上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恐怖。啊，
2: 我走了，可刚到机场我就接到了八爪鱼的电话，他说你要去上海，是不是小老弟？别以为自己很聪明，我劝你最好老老实实，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自己解决，跑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用的。听了他的话我就没走。林燕，我完了。我碰过无数次的壁，这一次我是真的完了，彻底完了，完了。
0: 刘卫华突然仰头大笑起来，笑声中充满了凄楚。林烟看到他的眼角挂满了泪，看着他，林烟不免疑惑了。
1: 那八爪鱼怎么这么神通广大？他怎么能这么快就知道你去上海呢？哥，咱们去找八爪鱼谈一次，也许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咱们去找家公司打工，慢慢还钱。咱们两个人一起还，一年还10万还是没问题的。哥，
0: 林烟的心开始被刘卫华绞痛起来。刘卫华转过头来，脸上充满了苦涩。
2: 林烟，我欠的不是10万、20万，而是欠了130万，你知道吗？你，而且公安局的处理还没下，他们要罚多少，还都是未知数。完了，林燕，我在这个行业的名声已经臭了，现在谁还敢聘我？就算是一年还10万，我得还10几年才能还完，10几年呢。
0: 刘卫华的声音慢慢的沉了下去，这一刻他的心里反而冷静了下来。一个声音一直在他的耳边催促着他，
2: 说吧，把该说的话全说出来，不然就再也没机会了。
0: 想到这儿，刘卫华的脸上浮现了苦笑，他闭上眼睛，鼓足了勇气，大步地走上前几步，用双手握住了林燕的肩膀。
2: 林燕，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赚那那是我想给你的一个家。
1: 家？
0: 林烟被刘卫华的话弄糊涂了，他瞪大了双眼，迷茫地看着刘卫华。
2: 对，一个家，一个属于你和我的家。
0: 滚滚的泪水从刘卫华清瘦的脸上流了下来。
2: 林烟，你知道吗？我爱你，爱了你很多很多年。当你是一个荒

0: 小丫头的时候我就开始爱你，我一直在等你长大，可是你有了小姐，当妈妈打电话说你要来深圳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我觉得老天爷在帮我，我很想跟你表白，可是我一无所有。我本来想为你建一个家之后再求婚，可我是个失败的男人，我没有机会了。
1: 剩下的话哽咽在刘卫华的嗓子里，他再也说不出来了。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刘卫华脸上的表情阴晴不定，悲喜交集。人在濒临绝境的时候，有时会特别的清醒。刘卫华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失败，事业上的急功近利，爱情上的患得患失，交友上的不辨真伪。今天他终于把埋藏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了，可惜一切却已经太迟了。林烟的脑袋像被重击了一下。
2: 什么？他爱我？他不是一直把我当妹妹吗？他怎么才？
1: 如果不是刘卫华握他肩膀的手那么重那么疼，林烟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这一切太突然了，他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2: 哥，你说什么呢？我们怎么会？我们不是？
1: 刘卫华搭在林烟肩上的手臂渐渐地变得无力了，他痴痴地看着林烟，先要把他的模样刻到心里去。他的眼神充满了柔情、悲伤、喜悦、依恋和绝望，可是他的心里没有怨恨，一切都是咎由自取，而唯一的遗憾是来不及再好好的爱林烟了。
0: 对不起林烟，今后我不能再照顾你了，你要好好活着，别让我牵挂。
1: 他松开了手，在心里默默地说着，一步步地退后，靠到了只有半人高的护栏的边上。林烟看着他，猛地惊醒了。
2: 啊，哥，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1: 林烟叫着，快步地跑过去。
3: 你站住！
1: 刘卫华大吼一声，一屁股坐在了窄窄的护栏上。
2: 你要干什么？你别吓唬我，你别吓唬我呀！
1: 林烟吓得脑子空白，手脚一阵阵发软。他有恐高症，而此刻更是慌乱的手足无措。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2: 哥，我们有话回去慢慢说，好吗？求你了。
1: 刘卫华此时也流泪了。
0: 林烟，你爱我吗？有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爱？
1: 刘卫华说着，眼底仿佛闪过最后的一丝光亮。林烟被问住了，他一直是把他当哥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爱不爱的问题。在那一瞬间，他的心里掠过了长远的影子。就在林烟迟疑的瞬间，刘卫华给了林烟最后一个绝望的微笑。
0: 再见了。

0: 下辈子我会好好爱你。
1: 说完，他毅然的、决绝的、头也不回的翻过了护栏，纵身跃下。
2: 不要！不要！
1: 林烟尖叫着扑过去，而回答他的是随后传来的带着闷响的物体落地的回声。

0: 林烟哭叫着跌倒在地上。城市的夜空又慢慢地静了下来。几天以后，林烟的眼前还不断地浮现出刘卫华临别时的身影。
1: 林烟，你爱我吗？有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爱？
0: 林烟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林烟一定会大声地对刘卫华说：“
2: 爱。”
0: 是的，林烟是爱他的。在失去刘卫华以后，那刻骨铭心的痛悔的日子里，林烟终于想明白了。尽管他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可是在深圳这段患难与共的4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和刘卫华其实早已经如同左右手一般密不可分了。他们借着兄妹的名义相互靠近对方，就像两株在悬崖边上逆风生长的树和藤，早已与对方唇齿相依，血肉相连了。刘卫华走后的几天里，林烟被悲痛缠绕得几乎昏昏欲睡。他想掐醒自己来证明这一切都是梦。他想让自己弄明白刘卫华并没有在他眼前消失。刘卫华最后的言语和神情就像镌刻在他脑袋里一样挥之不去，总是胀满他的头颅。
1: 林烟，你爱我吗？有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爱？
0: 刘卫华眼底的泪光，他惨淡的笑容，他充满了期望和可怜的追问，像虫子一样日夜噬咬着林烟的心。
2: 刘卫华，你这个大傻瓜，你有勇气在伤害里搏斗，却为什么不敢对我说出那个字？我的傻哥哥，我不需要什么100万，我只需要那颗炽热的心。你怎么能那么忍心扔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就这样走了呢？哥，哥，你不能。
0: 林烟抱着刘卫华的骨灰盒，在自己那个黑暗冰冷的小屋里坐了2天2夜。他恨自己蠢笨，竟没有早点发现刘卫华对他的感情。他恨自己无计可施，没能阻止他一次次错误的决策。他恨这个冰冷的城市，容不下他一点点梦想和痴情。而他最恨的是自己到最后一刻也没能想明白自己的感情，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男人绝望而去。几年前，父亲的突然离世给林烟带来沉沉的伤痛，而刘卫华的撒手人寰却让他感到了绝望。这一年多来，唯一可以令他依靠的男人就这样决然去了，林烟感到自己的世界一下子空了。刘卫华的尸体是在刘卫华死后第3天火化的。为了最后送走刘卫华，林烟花光了自己几个月来的积蓄，剩下的钱只够他买一张回家的卧铺票。他要送刘卫华回去，因为他在外面漂泊快10年，太累了。刘卫华一直梦想有个家，可林烟没有能够给他，所以林烟要亲自护送刘卫华回到最疼爱他的父母身边。 漆黑的深夜，火车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车厢里，林烟把骨灰盒摆在卧铺上，自己则坐在一旁彻夜未眠。他心里有太多的痛，太多的悔恨要跟他说。火车经过道岔时，车厢出现了轻微的摇晃，林烟赶紧把骨灰盒抱在怀里，把脸贴在了冰冷的匣子上，泪流成河。十几个小时以后，林烟手捧着骨灰盒站到了刘卫华父母家的门前。门开了，刘卫华的母亲跌跌撞撞地走出来，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林烟抱在胸前的骨灰盒，颤巍巍地伸手接了过去。
2: 妈。
0: 林烟不知怎么就这样叫出声来。

0: 刘妈妈抱着骨灰盒撕心裂肺地哭出声来，林烟的心再次被血淋淋的撕裂，她再也支撑不住自己沉重的身体，一下子跪倒在门口。当天下午，林烟终于回到了自己母亲的身边，母女俩已经一年多没见面了，久别重逢，泪水伴着喜悦流。2001年的春节终于在小城的鞭炮声中来临了，为了庆贺新春，林妈妈做了一桌子的年夜饭。林烟拿起筷子，又想起了十几个月前和刘卫华去看商场大厦的情景，那男人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是历历在目，一时间他不觉如鲠在喉。
1: 妈，你说人生为什么这么苦呢？
0: 母亲笑了，浅浅的，却充满了过来人的深邃。
1: 是啊，这人生有凄苦，生老病死，忧怨憎，都是天注定的，求不得呀。
0: 对母亲充满宿命的解释，林烟并不信服，可她还是闹不懂自己受了那么多的苦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妈，你说这是上天对我的考验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伤得这么深？
0: 母亲的解释仍然带着过来人的痕迹。

0: 忧欢喜乐缺陷，不如意无常无始啊，都是人生的实际呀。
1: 那你说我怎么才能从苦痛中解脱出来呀？
2: 母亲的脸上仍然带着过来人的表情。
0: 啊，凡是真正见到苦的人，既见到苦的升起，必见到苦的止息，也必能找到导致苦的窒息之道啊。
2: 母亲每日里以佛经为伴，现在说起话来总是一套一套的。林烟一晃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陪着母亲晨练、买菜、做饭、念经，日复一日，心情也渐渐地平复下来。在悲痛沉淀下来之后，林烟的思绪开始有了条理，一个又一个疑问不断地从心头冒起。
3: 知道刘伟华去上海的只有我和常远，可是八爪鱼为什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影子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直到桃源路已通，岂知犹在梦魂中，青鸟浪传云外信，错将心事

0: 雨东风。感谢各位听友您来关注收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提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相信呢您不会觉得陌生，这是中国古代四大爱情传说之一，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唯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爱情故事，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故事发生在距今1400-1500年之前，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历史遗迹在全国各地也是分布着很多处，让人难辨真伪。不过呢，也是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这段故事的热衷。今天节目一上来，咱们听一段相关的相声作品，这是张永熙、赵世忠合说的《英台休书》，咱们赶紧请出这两位相声前辈。
1: 做一个演员呢，嗓子得好，
2: 哎，那是条件。
1: 常言说得好，
2: 说什么呢？
1: 唱戏得有个好嗓子，
2: 对，
1: 走道得长个好脚掌子，
2: 哎，
1: 练武得有个好场子，
2: 嗯。
1: 拉弓得有个好膀子，
2: 不错。
1: 开买卖得有个好幌子，
2: 哎。
1: 打鱼，得有个好网子，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有病，得好好的养着，
2: 哎。
1: 睡觉得好好的躺着，
2: 是。
1: 谈恋爱怕人看，
2: 怎么着呢？
1: 弄把雨伞
2: 啊，
1: 得好好的挡着，
2: 哎。
1: 哎，真的，作为演员嗓子不好不行。
2: 哎，那倒是，
1: 这是个条件。
2: 对，
1: 你光有个好嗓子也不灵。
2: 哦，
1: 你还得要练。
2: 哦，得练。
1: 唱歌唱戏皆是如此。
2: 得下功夫。
1: 唱歌一大早，几十个人，找旷野荒郊，或者是山坡上。一看这山坡上。满地的青草，空气又好，那边是放牛的，
2: 哦，
1: 那边是放羊的，几十个人站好了，他们不叫喊嗓子，
2: 那他们叫什么呢？
1: 叫发声。
2: 哦，发声，
1: 就哆来咪发嗦来西。
2: 哦，
1: 大伙站好了，一个人在前面打着拍子，从底下往上拔高。
2: 哦。

0: 你你妈你妈
1: 哎等会儿咱叫
2: 大伙那边那边有放羊
3: 这羊也喊脏
2: 这人气上不好啊唱戏那就不喊什么哆来咪发
3: 那他喊什么
2: 喊阿姨
3: 你喊什么
2: 阿姨
3: 喊阿姨
2: 对
3: 不喊二舅吗
2: 喊二舅的
3: 那喊阿姨干什么
2: 就喊俩字儿
3: 什么字儿
2: 阿和姨
3: 哦阿姨
2: 哎一大早啊在河边上或者找个城根
3: 是是
2: 个人喊个人的啊往上拔高
3: 哦
2: 不管唱什么戏啊
3: 啊
2: 不管是京戏啊什么其他剧种拿评戏来说
3: 啊啊
2: 评戏也是这么喊
3: 这个评戏我可熟
2: 听过
3: 哎干嘛听过从小我就听评戏听一辈子
2: 或者说您懂
3: 当然了
2: 评戏从前可不叫评戏
3: 啊过去叫烙子戏
2: 哎真懂
3: 是不是
2: 烙子戏以前可不叫烙子戏
3: 对那叫蹦本戏
2: 哎对对对对哎什么叫蹦本戏
3: 蹦本戏蹦本戏就是蹦着唱
2: 真错吗蹦本戏蹦着唱
3: 啊
2: 那就难看实际上叫半本戏
3: 怎么叫半本戏
2: 全本戏生旦净末丑全五行文武代打全都有
3: 哦
2: 他为什么叫半本戏啊有个老生小生有个老旦花旦有个小丑就可以唱一台戏
3: 哦行当不全
2: 说白了叫蹦班戏蹦班戏您听过哈
3: 啊听过听过
2: 那时候不打那个梆子
3: 啊那时候啊他打七块竹板儿
2: 哎就这七块竹板
3: 哎
2: 就这个
3: 哎就这个就这个
2: 对您听过哈
3: 啊听过啊
2: 我来学学您听像不像那蹦蹦戏
3: 哎您唱哪出戏
2: 马寡妇开店
3: 对那当时是流行的戏
2: 那就唱几句啊
3: 好好您学一下
2: 要我来了开店的喝马了是的瓜呀福啊好好听那前天人声响亮客人说话呀要是那个马呀来呀要是你说啊
3: 哎对对对
2: 您听着像不像那蹦蹦戏
3: 还真像
2: 后来就发展了
3: 哦
2: 到城市里边改了叫烙子戏
3: 哎这烙子戏啊可就不打这个七块竹板了
2: 打什么
3: 打梆子
2: 对了这个烙子戏呢跟这蹦蹦戏又有区别了
3: 哦有什么区别
2: 唱出来的韵味可就好听多了
3: 哦
2: 有一出戏叫花为媒
3: 啊张无可
2: 唱出那味儿呢还到处白的都是唐山味儿
3: 是吗
2: 张无可做小楼啊新发迹也早好啊王尊卿的小心事儿啊才写不着啊我与他做媳妇他个半点也不要啊爱上他的表姐姐名叫女多娇啊他是个女多娇啊我是软门啊我们小姐让你上来上啥呀上那个楼啊我来了
3: 对对对对对真有点唐山味
2: 后来呢烙子又发展了
3: 啊
2: 进了天津和北京以后
3: 啊
2: 就改了叫评戏
3: 哦这个评戏那就不打梆子了
2: 打什么
3: 打茉莉鱼
2: 对的打梆子太吵
3: 就是
2: 打茉莉鱼好听
3: 哎
2: 名演员不少
3: 啊都有谁呀、啊
2: 白玉霜
3: 啊白玉霜那是白派呀
2: 仙灵芝
3: 对
2: 刘翠霞
3: 啊啊
2: 啊各有特色
3: 哎各有各成一派
2: 不错
3: 嗯好
2: 白玉霜唱腔优雅
3: 啊
2: 仙灵芝动作细腻
3: 嘿
2: 刘翠霞嗓子倍儿亮
3: 对
2: 一张嘴就是棒椒酥脆干口甜
3: 呵
2: 好听极了您知道南方还有一位、
3: 啊、南方哪位
2: 想遍了那个大江南北啊
3: 谁呀、
2: 啊、叫小翠霞
3: 哦小翠霞哎听说过
2: 听说过
3: 啊还说他是刘翠霞的徒弟
2: 哎有这么一说
3: 是不是
2: 哎他竟唱那个悲剧
3: 哦，悲剧，
2: 善于演悲剧。
3: 哦，
2: 什么？
3: 怎么戏？
2: 莲花案。
3: 哎，那是悲剧。
2: 血手印。
3: 悲剧。
2: 杜十娘。
3: 悲剧。
2: 梁山伯与祝英台。
3: 悲剧。哎，不，哎哎。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不是平戏，那是绍兴戏。
2: 知道，人小翠霞聪明，跟人家绍兴戏啊挨到学来，他把它改成了平戏。
3: 哦，移植了。
2: 对，唱的真动人呐。
3: 是吗？
2: 您知道上海有个天坛大舞台
3: 啊啊，
2: 演了100多场，场场爆满。
3: 嚯，就这梁祝啊，
2: 演的太悲了。
3: 是吗？
2: 散戏以后，1000多位观众出来都拿着手绢擦眼泪出来。
3: 这是哪至于？这
2: 哪一场啊？
3: 啊，
2: 最悲的就是那书信，
3: 休书。
2: 哎，就是啊，楼台会以后啊，梁山伯回家病了，奄奄一息，眼看要死了。
3: 哦，
2: 祝英台不能看他，因为他爸爸把他许配了马文才。
3: 是啊，
2: 怎么办呢？哎，就给梁兄写了一封信
3: 啊，
2: 就写信的这一大段唱，把观众唱的都哭了，那真是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3: 哪有这事儿啊？
2: 我在那儿听啊，我都哭了。
3: 你也太爱哭了。
2: 有一位老太太，

0: 就在那儿哭，上来以后还在那儿哭。那扫地的过来了，大妈，哎呀，真是，这都是假的。
1: 哎，
0: 谁说是假的？
2: 是真的，
1: 真的，
0: 真的。嗨，那祝英台要不是您的亲人，你哭他干什么？
1: 哭
0: 他干嘛呀？我不是哭他，
1: 那哭谁呀？
0: 我钱包没了
1: 啊！哭钱包了？
0: 哎，本来嘛，听这戏啊，就够悲惨的了。
1: 嗯，
0: 再一丢这钱包，老太太一直就在那儿哭。
1: 这老太太也多余。要是我听这出戏，我绝对不哭，
0: 肯定要哭，
1: 没那事，
0: 非哭不可。
1: 从小我就没哭过，我有一外号叫没眼泪。
0: 就你这抬杠，
1: 干嘛抬杠啊？
0: 这有点气人啊！
1: 干嘛气人呢？哎，你要不信的话，你把小醉侠找来，让他在这唱，你看我哭不哭？
0: 我上哪儿给你找去？
1: 哎，又没地儿找去了，
0: 真逗气儿。
1: 干嘛斗气儿？
0: 你还甭听什么小翠霞，
1: 嗯，
0: 你就听张永熙给你唱唱。
1: 怎么着？
0: 我要不把你唱哭了，我不下台。
1: 告诉你，我绝对不哭。我跟你这么说得了，我爸爸死了，我都没哭。
0: 您看这人怎么这么杠头啊？
1: 这杠头，你不信你来了呀？
0: 我要唱就能把你唱哭了。
1: 我不信，
0: 你非哭不可。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
0: 我来学他一段。
1: 好啊，
0: 不唱哭了我不下台。
1: 哼，我要是哭了我不下台，
0: 马上就来。
1: 好，你唱吧。
0: 先唱大调啊。
1: 好好好，
0: 把手绢掏出来。
1: 干嘛要手绢干
0: 嘛？要擦眼泪。
1: 哪至于。哎，这不有手绢吗？我把手绢搁这儿。哎，甭说我哭，只要我用手一摸这手绢，就算我哭了，行不行？
0: 嘿，多气人呢！好，就这么办了。
1: 你唱吧，
0: 马上我就唱了。
1: 好，好，好，
0: 注意啊！
1: 有什么可哭的？
0: 那空黄。

0: 就是大大大的唱来猜过来唱打得唱
1: 带家伙来的来
2: 准备
3: 准备什么
2: 准备哭
1: 老了我去
0: 呀你来满塞点点住来写着拜上我那梁山哪拜哎呀下坠着

书，人啊他的那个三啊彩是你人，我爱我们各掏心怀，是指望成为夫妻叫百年的恩恩啊，哎哎哎哎哎哎呀不料想半路途中就起了这个火台，千万你可别把小妹我来怪，我的爹爹把我许配了马文哪才，听说是山伯哥你身得了重病，嗯啊，你叫我万两黄金都买，也买不了了。哎呦，我的苦命的两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刚才是两位老前辈，接下来呢，咱们来请出两位年轻的演员。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今晚开始》，2005年12月4号，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诞辰90周年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么些人啊，我也很欣慰。人来的确实是不少，
5: 是，
4: 我很痛快。改词儿了，打刚才我就要出来
5: 啊，
4: 累呀，乏得慌。
5: 怎么那么累呀？
4: 刚出门回来，
5: 哦，
4: 去合肥，
5: 是
4: 倒不过时差来。
5: 合肥跟这儿还有时差，
4: 人不都说倒时差吗？
5: 人是出国回来倒时差。
4: 哦哦哦，
5: 嗯，
4: 看到这么些个朋友，我打心里我就痛快。
5: 哦，
4: 多好啊！
5: 是，
4: 刚才这节目大伙儿也爱听。
5: 对，
4: 掌声雷动。
5: 是，
4: 这叫快板啊。
5: 对。哎，对，
4: 这么说
5: 快板儿，
4: 快板儿啊，
5: 快板儿，
4: 快板儿。
5: 对，
4: 这段叫双锁山。
5: 哎。
4: 当当当当当当当，
5: 对，
4: 一句接着一句，
5: 一大套，
4: 慷慨激昂，
5: 嗯，
4: 催人尿下，
5: 尿下，
4: 他从本身
5: 不是，您就别说了，人唱快板那演员没撒尿，
4: 我说让人高兴嘛，恨不得哭一包，那叫催人，
5: 催人泪下，
4: 催人泪下，
5: 哎，跟尿没关系，
4: 嗯，催人泪下，
5: 好。好、哦、您喜欢，
4: 但是我要给现场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大伙儿都知道快板好听，听一什么呢？
5: 听什么？
4: 有人说就听一乐
5: 啊，那听的功夫。
4: 有人说听一脆声。
5: 对呀、啊、
4: 不对呀、啊、
5: 不对，
4: 那就错了，同志们。
5: 是吗？
4: 无论是相声还是快板文艺形式，不能看它浮浅的表面。
5: 哦，还听什么呀？
4: 这个玩意儿它得教育人。
5: 哦，对对，教育人
4: 必须有教育意义。
5: 哦，得吸取点什么？
4: 不管花20块钱花多少钱，
5: 嗯，
4: 必须得跟上回课是一样的。
5: 啊、哦，合着大伙儿都到这儿上课来。
4: 对喽，
5: 什么呀？听见什么了？
4: 必须这样。就拿刚才这快板来说
5: 啊，
4: 双锁山
5: 是啊，
4: 高俊宝、刘金定。
5: 哦，
4: 说明什么呢？
5: 说明什么了？
4: 说明这对小夫妻，
5: 嗯，
4: 为了国家的建设，
5: 是
4: 抛弃个人的得失，
5: 嗯，
4: 甘于奉献的这么种精神。
5: 哪有这词儿啊？这里
4: 啊，同志啊，你这个觉悟不行啊！
5: 我没领会到，
4: 你必须得有觉悟，
5: 是啊
4: 吗？听东西，说实在的啊，
5: 啊，
4: 必须教人高尚。同志们，
5: 您瞧这德行，他高尚得了？怎么高尚您就这样了都？
4: 都看不起这个人
5: 啊！
4: 不好，
5: 您站直了说话就行，
4: 不能这样
5: 啊！
4: 我的意思你要理解。
5: 您说什么来了？
4: 你要学习呀。
5: 哦，
4: 人要加强学习，
5: 是
4: 才能够更加向上。
5: 您说这话倒是对，
4: 一定要向上，知道吗？才能够不断的前进、嗯、
5: 这人向下啊，上下都不分呐，
4: 是啊，
5: 现拐瞧、
4: 啊、
5: 眼珠子，
4: 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好的为国家去服务
5: 啊，
4: 我们做一个不犯错误的人、
5: 啊、
4: 做一个高尚的人，
5: 嗯、啊、
4: 才对呢。
5: 啊，您说这话倒也是没错。
4: 当然了
5: 啊，
4: 早先咱也没

0: 这觉悟
1: 啊，也是学的，
0: 这得学习呀、啊，知道吗？
1: 哦，学，
0: 你不学习，你哪能会这个去？
1: 就是学习，
0: 门口住一学者，
1: 哦，
0: 本身也是某单位领导，
1: 嚯、
0: 哦，人家觉悟很高
1: 啊，
0: 跟人学去吧。
1: 那你问问人家，
0: 当然了，白天人家上班
1: 啊，
0: 咱得见缝插针，
1: 哦，
0: 有功夫去问去。
1: 对，
0: 晚上堵着门口一瞧，他推自行车出来，赶紧围上去，
1: 不耻下问，
0: 向您请教，
1: 嗯、
0: 啊，从理论上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哦，
0: 人家给咱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明白了，
0: 听完心里豁然开朗啊！
1: 哎，
0: 一问问仨小时，
1: 嚯，
0: 反正人家不烦，就跟你说
1: 啊。
0: 当然，最后人看看表，太晚了，
1: 对，
0: 改天再说吧，
1: 得休息，
0: 时间可不早了。
1: 嗯，
0: 我得上歌厅啊，接我媳妇下班。
1: 没有这么骂人的啊，妈妈，回来吧，回来吧，哪儿啊？您这什么领导啊？这是？
0: 接家属去吗？
1: 什么家属啊？歌厅上班
0: 啊？咱心里琢磨，哎呀，人家说的对呀、啊，跟人学啊，跟人学习呀、啊。
1: 您媳妇儿在哪儿工作？
0: 讨厌，
1: 不是什么都学是吧？
0: 讨厌是吗？
1: 啊，
0: 说这意思，人
1: 啊，
0: 人得用心学习呀、
1: 啊。哦，
0: 必须要受教育。
1: 是啊，
0: 真讨厌这个演员说话啊。
1: 啊，不是吗？你
0: 没有水平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0: 你这个对精神文明建设没有什么好作用，你知道吗？
1: 那我在那受不了教育，
0: 且看不惯你们这玩意儿的时候在。
1: 啊，
0: 我的意思大家能够理解吧？
1: 我们清楚了，
0: 都明白是吧？
1: 啊，
0: 所以说希望大家以后听相声啊，要选择的听，
1: 相声也选择。
0: 哎，高尚不高尚？
1: 啊、
0: 教人学好吗？能够受到什么教育？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启发？
1: 哦，
0: 必须得这样，
1: 是吧？还有什么启发？听个相声乐了就完。
0: 废呸！
1: 我招你惹你了？我
0: 知道吗？现世的玩意儿，知道吗？有选择的听相声，
1: 怎么选择呀、啊？这个
0: 你们有一相声叫反七口，
1: 有这段子，
0: 这个相声就不能听，
1: 怎么了？
0: 流毒太大，
1: 有什么的呀？
0: 你看这里边那词儿
1: 啊
0: 啊，那我当你爸爸，
1: 嗯、
0: 啊，你当我爸爸，
1: 啊，
0: 啊你妈乐意吗？这个我从来不听，是吧？
1: 你词儿可够熟的，您还不听呢你？
0: 从来不听这些东西、
1: 啊、
0: 我是批判性的听啊。
1: 那您也没少听啊，
0: 批判性的听啊，知道吗？看你们那拉洋片，
1: 拉洋片
0: 拿个扇子，瞧不瞧，瞧不瞧，瞧不打人家，
1: 打头啊，
0: 多残酷啊，
1: 这是我们手段，
0: 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还打人，
1: 嗯
0: 啊，破坏了演员的形象、
1: 哦、
0: 不就让人看着洋片吗？
1: 就是这意思，
0: 收复教育嘛。
1: 怎么说呀、啊、
0: 同志，为了繁荣咱们的文化市场，
1: 嗯，
0: 使我们精神文明之化开遍城乡，
1: 哦，
0: 请您看看拉洋片的、
1: 这打都不看，你这么说不更不看了吗？这个
0: 那不行，那不行，我不管你那个，你就得高尚，是吧、
1: 啊、非这么说
0: 干干净净的，这东西说实在
1: 哦，还要干净，
0: 哎，必须这样
1: 哦。
0: 我很受启发，我现在处处啊、
1: 嗯、
0: 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
1: 你啊，
0: 我最注意这个了，
1: 很自律吗？
0: 哎，走到哪儿我都很注意、
1: 哦、
0: 你看走到街上碰见流氓，
1: 嗯，
0: 调戏妇女，
1: 哟，
0: 我这个火腾就上来了。
1: 您抱不平？
0: 哎呀，我这个心里难受
1: 啊，
0: 我默默地坐了下来。
1: 哎、嗯、坐下了，
0: 我仔细观察这个流氓
1: 干嘛呀？
0: 他到底是怎么调戏妇女的？
1: 哎呀，您打算跟他学两招是怎么的？
0: 我批判着他。
1: 那你看这干嘛呀？你
0: 要注意这些个细节
1: 啊，
0: 是吧？我一点我都不落，我都不闭眼，
1: 睁眼还睁不过来呢吗？
0: 嗯，可恨得很
1: 啊！
0: 我在想啊，
1: 想什么？
0: 同样是人，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
1: 啊，
0: 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哦
0: 啊，你怎么能够调戏妇女？
1: 是啊，
0: 这说明了他身上旧社会的流毒没有肃清，
1: 想的太多，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啊，我这个心里很难受
1: 啊，
0: 我心中的正义感不断的膨胀啊。
1: 好
0: 啊，我实在我是真是看不下去。
1: 哎，对了，
0: 可是呢我又不忍心这个流氓吃亏啊。
1: 您先等会儿，这都
0: 啊，
1: 流氓吃亏，
0: 那个妇女太壮了。
1: 您倒不怕这妇女调戏流氓啊？
0: 哎呀，我的心里很难受
1: 啊，
0: 在旧社会，万恶的旧社会，土豪劣绅地主们欺负这些个穷人们。现如今这个流氓他身上还有这种流毒，
1: 嗯，
0: 这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
1: 不能容忍呢。
0: 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
1: 嗯，
0: 站起来一伸手
1: 打他一拳，
0: 拦了辆车，
1: 对、啊、
0: 走，送我回家，走，来，
1: 走了。
0: 哎呀，社会太平，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给流氓一个嘴巴子吃。

0: 滋味呢，
1: 痛恨这个流氓啊！
0: 啊，
1: 你天下人都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国泰民安呢？
0: 哎呀，哎呀，这，不用这个了啊，不用这个了，
1: 我心里难受啊！
0: 啊，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这也学习啊，
1: 同志们啊，啊，无时无刻都要学习啊！
0: 嗯，
1: 洗刷我们灵神灵魂里边这些东西，知道吗？绝对不能够放松啊！
0: 您放松，您说清楚，您嘴都松了，说到这儿，什么呀？学习什么呀？这东西
1: 学啊，
0: 学什么呀？啊，
1: 国家大事啊，是吧？
0: 国家大事
1: 跟国际上接轨，
0: 接什么轨？
1: 咱们国家内部的这些个事儿，包括有一成语，
0: 成什么语？
1: 禽流感啊。
0: 您这
1: 研究从
0: 不
1: 先秦史，
0: 不是你先到
1: 历史，
0: 没到那儿呢，没到那儿呢
1: 啊！
0: 禽流感是成语啊，
1: 对啊，
0: 什么成语啊？
1: 怎么了？
0: 禽流感怎么会是成语？
1: 历史故事吗？禽流感吗？
0: 什么历史故事这？
1: 你看，你不看书啊？
0: 书上有禽流感，
1: 你看你消息消息啊，
0: 什么书啊？
1: 你看有那个
0: 什么故事，
1: 历史故事，
0: 哪儿啊？
1: 孟姜女哭长城嘛，
0: 哭出禽流感来了。
1: 没有啊，你看就不消息，你知道吗？
0: 不是怎么回事啊？
1: 孟姜女很漂亮啊，很漂亮。
0: 您说点别的行不行？
1: 哭完了长城倒了
0: 啊，
1: 秦始皇很喜欢她，
0: 哦，
1: 想跟她耍流氓
0: 啊。
1: 秦始皇想耍流氓，
0: 嗯，
1: 孟姜女说了，你敢？
0: 哎，
1: 禽流感吗？
0: 禽流感啊！哦，就这么个历史故事。
1: 你看看，这好几千年了，到如今，你看出这么大事，
0: 好嘛，
1: 都要学习啊，
0: 哦，
1: 不能说空话。
0: 就您这学习，
1: 不能说废话，要实际，知道吗？
0: 啊，要
1: 好好学习。到2000年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的国家就能够很富强。我要到月亮上去打秋千。
0: 这不是，这是，现在就2005年了。
1: 你糊涂了。你糊涂了，
0: 我糊涂了，还是你糊涂了
1: 啊？
0: 现在就2006，说话就马上2006年了，
1: 没人告诉我呢。
0: 您还过不过日子了呢？
1: 你们居委会通知了，
0: 居委会不念月份牌，知道吗？
1: 哎，是吗？
0: 这都应该知道，
1: 糊我吧你？
0: 我
1: 是
0: 这怎么在座都知道，谁不过日子呀？这个
1: 是啊
0: 啊。
1: 哎呦，真有秃噜过去了啊！
0: 这有秃噜，我跟你说，
1: 正是希望我们国家很富强嘛。
0: 你呀，
1: 嗯，
0: 净说着空话套话没用，知道吗？你落在实处，你干着，我看出来了，你这人啊，一切都落在嘴上，根本实际的呀，一点都不沾边。
2: 对，
0: 我跟你说啊。
1: 那是你爸爸。
0: 我们俩这岁数谁像爸爸呀？
1: 我像。
0: 甭跟这儿找便宜，我这说你呢，知道吗？
1: 大船啊，是吧？
0: 连人孩子都看出来了，
1: 是吗？
0: 你这叫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你呀，少说点空话，多干点实事，这是真的啊！以后少说这话，尤其啊，评论我们相声的，我最不爱听啊！我告诉你，
1: 对，
0: 外行不要评论我们这个。
1: 对，你说的对，对。
0: 干嘛？
1: 说的太对了，你说到我心眼里头来了。
0: 你也这么想？
1: 谢谢你，学者。
0: 我媳妇儿可是好人啊，咱先说头了。
1: 你说到我灵魂的深处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0: 啊。
1: 对，现如今各行各业突飞猛进，
0: 嗯，
1: 大伙儿都很好，只有我落后了，我退了步了，我落了后了，我倒了霉了，我要了命了，我要了亲命了，我要了我的亲命了。
0: 哼，哎，我还能加字儿，我还能添字呢。这个
1: 再说一个男的啊，
0: 这甭说。您想点实际的好不好啊？
1: 我要学习，
0: 还是学习吗？
1: 努力的学习。
0: 嗯，
1: 我要追上你们大伙儿。
0: 哦，
1: 我赶上你们大家，
0: 落得太远了。
1: 我要为国家做贡献。
0: 啊，
1: 我决定了。
0: 干嘛？
1: 我不能够再这样活下去了。
0: 哦，
1: 我要做点贡献。
0: 干嘛？
1: 我同大伙儿我起誓。
0: 哦，发誓，
1: 从今天晚上开始。
0: 哦，
1: 我好好学习。
0: 嗯，
1: 我再也不胡作非为。
0: 啊，
1: 再也不空想。
0: 哦，
1: 再也不。

0: 不说大话，
1: 哎，
0: 不说空话，
1: 对，
0: 不说瞎话，
1: 哎，
0: 我要努力，否则的话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245号的公民了。
1: 哎，住哪儿记得还真清楚啊。
0: 对，我一定要努力。
1: 嗯，
0: 您支持我
1: 啊？您努力我肯定支持您的。
0: 你看不起我吧？
1: 我没有
0: 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鼓励我
1: 啊？肯定是鼓励您的。
0: 真的，
1: 我这就为您好嘛。
0: 是吗？
1: 对啊，
0: 我谢谢您。
1: 别客气。
0: 我谢谢您，我决定了，我学习
1: 啊，
0: 我学习，我干点什么呢？我
1: 您想一想，
0: 我当个科学家吧。
1: 这可不是那么好当啊。
0: 努力呀、啊、
1: 学习呀、
0: 啊、科学家也是人啊，
1: 这不容易。
0: 不容易，容易就都干了。
1: 哦，
0: 我得来这冷门的东西。
1: 哦，科学家
0: 学科学
1: 是
0: 对不对？
1: 怎么
0: 研究？买点瓶子去，弄点罐搁屋里边
1: 养蛐蛐啊。
0: 我搁药水啊，我研究哪个跟哪个能炸了，哪个跟哪个能炸了。看不起我呀你啊？你不拿我当回事啊？
1: 不是，您光买瓶子就是科学家了，您这
0: 我小啊，我做实验呢。
1: 啊、哦、
0: 我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坯子。
1: 是啊，
0: 我一定好好练。
1: 好，
0: 我练成了，我以后我造福人类啊。
1: 哦，
0: 我很多科学发明啊。
1: 哦
0: 啊啊、
1: 哦、发明
0: 我
1: 您拿一花了棒是发明啊？
0: 不是啊，
1: 干嘛呢？这是
0: 科学的东西。
1: 不是，甭大事。
0: 我首先
1: 干嘛？
0: 我在喜马拉雅山安一个2000层的电梯。
1: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呢吗？
0: 2000层，
1: 两千层，
0: 每层都有卖吃的，
1: 净是吃。
0: 一层摊煎饼
1: 啊，
0: 2层炸油条，
1: 吃不出什么好。
0: 3层煎饼果子
1: 啊，
0: 4层洗手间，
1: 洗手间。
0: 对，然后往上走吧，
1: 啊，
0: 就是4层洗手间，都是洗各式各样洗手间
1: 啊。
0: 从4层往上都是卖吃的，
1: 哦，
0: 包子、饺子、馄饨、面条、炒饼、烩饼，
1: 哼，
0: 都有
1: 啊。
0: 我每吃完一份，我就回4层歇会儿来。
1: 好嘛，这位还直肠子，
0: 我来回叨叨他，我告诉你，
1: 啊、
0: 对。我要弄一大电梯。
1: 哦，坐电梯。
0: 我还要在天安门广场，
1: 嗯，
0: 弄一过山车。
1: 天安门广场过山车。
0: 呜
1: 啊！
0: 围着英雄纪念碑玩吧。啊，
1: 好嘛，这可够悬的啊！这个
0: 这是机械原理学。
1: 呵，
0: 我还要研究水利工程。
1: 这搁哪儿用？
0: 在长安街上。
1: 嗯。
0: 我这边我打建国门开始
1: 啊，
0: 掐死了他。
1: 哦，
0: 这边复兴门掐死了他，两边不让走人。
1: 哦，
0: 长安街拿水泥砌个池子，弄好了
1: 干嘛？
0: 放水，咱们弄那激流勇进。呜、
1: 哦，去、哦！哎呦，那好玩啊！对，
0: 我收票5块钱一个。
1: 好嘛，不够那厂租钱，知道吗？
0: 啊，
1: 上您那儿干啊？
0: 反正我要发明创造了
1: 啊，
0: 我要做科学家了。
1: 这
0: 同志们，都看看我吧、
1: 啊，
0: 以后再见我就不容易了。
1: 哦，
0: 以后轻易不会让我出来。
1: 啊，您赶紧回去吧。
0: 我是一个大科学家。
1: 嗯、
0: 啊，谢谢大家。
1: 嗯、
0: 啊，你们鼓励我，谢谢。
1: 哎，这全鼓励。
0: 谢谢。
1: 啊，来，走吧。嗯、啊。还挺客气，
0: 谢谢。
1: 行了，
0: 我去买字典、
1: 啊、
0: 买铅笔，买橡皮，
1: 先从认字儿开始学啊。
0: 回家，我今天晚上开始
1: 啊，
0: 我先回去学英语。
1: 好
0: 啊，我饿我不摸佛
1: 汉语拼音那叫
0: 不诺夫。
1: 嗯，
0: 我就背呀、
1: 啊、
0: 我写。
1: 好，
0: 再见了。
1: 来，去吧，
0: 我得走，一会儿新华书店关门了。
1: 赶紧走，
0: 买那字典去了。
1: 哎，好，
0: 再见。
1: 嗯，
0: 谢谢。
1: 行了，走吧。
0: 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谢谢。
1: 哪儿有？这位说话一点谱都没有。哎，不过愿意学是好事。于老师，怎么了？
0: 你说我行吗？
1: 对。什么行吗？
0: 你说天安门广场好接电吗？
1: 这您得现打听啊。这个
0: 再一个，你说长安街上砌上水池子，
1: 嗯，
0: 一路跟四路怎么走啊？
1: 那就得安潜艇了吧。那就
0: 国家让吗？
1: 我看这事儿也悬
0: 悬，咱就不弄了吧。
1: 哎，对，
0: 别找事，
1: 推了这念头，
0: 别找事。
1: 哎，
0: 再一个买本字典我也竟不认识的，
1: 还是不认字。
0: 我买那干嘛呀？是吧、我干点别的吧。
1: 哎，您最好转转行。
0: 对呀、啊、
1: 哎，
0: 干什么不是服务啊？
1: 是，
0: 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啊？
1: 力所能及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你们干点什么呢？
2: 你好。
1: 嗯， 啊，我

0: 这学习啊。
1: 是您学完了干点什么呢？
0: 我做个军事家吧。
1: 好，您这难度都够大的
0: 啊，
1: 都做军事家了。
0: 军事家也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才，知道吗？
1: 您这手势我老觉得那么别扭。
0: 军人嘛，
1: 啊，
0: 军人嘛，
1: 军人哪有这个呀？
0: 哎，我学习啊，
1: 啊，
0: 我买那些书。拿破仑打仗的事儿，对吗？
1: 这也学。
0: 希特勒打仗的事
1: 儿，哦，
0: 八年抗战的事儿，
1: 经典战役，
0: 这个我都得学啊，回来好好的学。
1: 学烙烧饼去得了，干嘛呢这？
0: 军事啊，
1: 翻书看。
0: 对呀，对呀，
1: 啊，
0: 翻看翻
1: 翻
0: 翻
1: 翻，没有饭，
0: 没有饭啊，
1: 哎，
0: 部队里怎能不管饭呢？
1: 奔那饭去的呀？
0: 管饭呢？
1: 啊，
0: 对吗？我就是一个军事家了。
1: 啊，
0: 我一会儿买那绿的迪卡布做军装去。
1: 做军装去？
0: 我先试试合适不合适。
1: 啊啊，
0: 看好看不好看呢？
1: 啊，好，
0: 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啊，一个崭新的军事家。
1: 啊，对。
0: 不久啊，
1: 嗯、
0: 啊，就出现在你们大家面前。
1: 嗯、这儿不是厕所啊，后边有
0: 裤腰带松了、
1: 嗯、好嘛，这军事家系紧点儿，
0: 太好了
1: 啊，
0: 世界和平就靠着我来维持的。
1: 您呢？
0: 有那恐怖分子来了让我堵住了，
1: 您打
0: 薅着我领子
1: 近身肉搏，
0: 来一大耳贴子，
1: 哼，
0: 打穿他口袋。
1: 嗯、
0: 啊、有烟吗？
1: 恐怖分子就放了吧，
0: 你要拿人家就得给人放了。
1: 好嘛，您就为抽这根烟呐？
0: 我就喜欢那打火机。
1: 哎，谢谢。
0: 四方的，
1: 对对对对，
0: 电镀的，
1: 不不，
0: 嘚嘚嘚还响呢。
1: 不行行了，你甭弄这个了。
0: 美国出的，倍儿贵，好几百一个，是吧？
1: 美国的恐怖分子啊，
0: 啊，哪儿都行，甭管哪儿的吧。
1: 啊，
0: 我就得着了，我搁口袋里边。
1: 行了，您
0: 又来一个，我这呀，
1: 嗯，
0: 翻口袋啊，嘿，看有钱没有？
1: 嗯，
0: 都是我的，
1: 改劫道的了。
0: 军队嘛，
1: 军队翻人东西、啊、
0: 知道吗？军队嘛，不给我就抽他。
1: 嗯，
0: 上面一拳下面一脚，
1: 嗯，
0: 我拿大花盆砸他脑袋。
1: 好嘛，什么武器这都
0: 打了，他眼珠子上都缝针。
1: 哎呦，太狠了，
0: 让他哭。
1: 嗯，
0: 把他冤死他就得了。
1: 嗯，
0: 没这么冤的。
1: 好，
0: 他爸爸叫杨乃武，他妈叫窦娥。
1: 好嘛，太冤了这位。行了，甭练了。
0: 我一天我能打一百多个。
1: 啊，
0: 我就好些个打火机烟卷啊。
1: 哎呀，
0: 那个没开包的搁边上。
1: 嗯、
0: 啊，我弄个小铺，我卖呀、啊。我告诉你们，
1: 您想点好东西好。
0: 对呀、
1: 啊。啊，
0: 我要成立军队。
1: 成立军队。
0: 嘿，我找好些个那个没工作的。
1: 啊，
0: 小孩不上学呢，都来。
1: 嗯、啊，
0: 都是我的部队。
1: 嗬，
0: 买两匹绿布。
1: 嗯、啊。
0: 给他们都做军装，
1: 嗯，
0: 管上衣裤子自个儿回家穿，你们去，知道吗？买那绿胶鞋
1: 啊，
0: 跑起来快那个
1: 啊，
0: 都一人一双。
1: 哦，
0: 我给他们训练军训，
1: 还军训，
0: 站好了，
1: 嗯、啊，
0: 大个站头了，小个站后头，
1: 嗯、啊，小个站后头，那还看得见吗？那个，
0: 嗯，我乐意，因为我原来是卖苹果的。
1: 好嘛，你这习惯了这。好的都摆前头是吗？
0: 太好了。
1: 嗯，
0: 我有自己的军队
1: 啊。好，
0: 我给我自己授衔，
1: 自己给自个儿授衔。
0: 我就以后国家管了，现在我就自个儿管嘛。
1: 啊，自个儿来，
0: 也让他们都喊我。
1: 哦，
0: 也别喊司令，也别喊将军，
1: 叫什么？
0: 喊老大。
1: 老大，
0: 我管他们叫小弟
1: 啊。
0: 我有个参谋长叫山鸡。
1: 这、啊、
0: 我在铜锣湾扛把子，以后就
1: 行了，别比了。
0: 我拿我那打火机点着了。
1: 嗨、啊，行行，您这香港电影看多了吧？这个，
0: 我这好好啊。
1: 什么？您这什么称呼啊？
0: 觉得将来我就是军事家
1: 啊！
0: 啊，
1: 打枪啊！好好，会射。哎，起来吧！哎嘿嘿，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留神，
1: 手榴弹吗？
2: 哪儿手榴弹？这怎么扇呢？
1: 手榴弹吗？
2: 哪儿啊你这？
1: 我就
2: 手榴弹往上扔啊！掉下来不也炸自己吗？这个，
1: 对吧？向我开炮吧！
2: 啊，对，
1: 我要向他开炮吧！
2: 那还想谁呀、啊？
0: 我就是个军人了。
1: 啊，
0: 谢谢各位。到那会儿，我跨马抡刀，骑着大马，
1: 还骑马，
0: 挎着我的军刀，
1: 啊，
0: 带着我的部队，啊，
1: 不、哦，
0: 带着我的军帽，啊。
2: 你这玩意儿怪脏的，搁在那儿，你这
0: 我就是了不起的军人了
2: 啊！
0: 谢谢大家，你们支持我，谢谢，
2: 谢谢什么支持？
0: 谢谢，谢谢，你鼓励我吧，谢谢。
2: 行行了，走走吧，
0: 我会成功的，
2: 是，
0: 谢谢，
2: 去吧，
0: 啊啊啊！我买绿布去了，
2: 给你捎出一身吗？
0: 用不着。用不着，
2: 我的部队还缺个压寨夫人呢。
0: 算了，
2: 啊，
0: 什么部队呀？这是再见了，再见了，
2: 走吧。这位纯属云山雾罩，
0: 自己办军队，这都是我这头回听说啊。甭管怎么着，
2: 于老师，
0: 我行啊。
2: 您干这个，
0: 我琢磨这军队给起照吗？
2: 您先问军队有照吗？
0: 法的
2: 啊，
0: 军队都是非法的，
2: 没听说过，
0: 他们都没照，
2: 这没听说，人家不是照，
0: 怎么着没照？
2: 国家的那是，
0: 国家的。
2: 对了，
0: 我也姓郭呀、啊，
2: 郭家的呀，你以为德云社呢是怎么着？
0: 你看看，
2: 国家的，
0: 国家的。
2: 对了，
0: 私人不让弄是吧？
2: 不让，
0: 商量商量。
2: 甭上来，没上来
0: 啊？
2: 没有，
0: 没有，活该。干点别的吧，干点别的吧，行吗？
2: 你这干点别的，
0: 不是为国效力
2: 啊，
0: 为人民服务。
2: 对呀、啊，
0: 我要当个文学家。
2: 都来了，
0: 嘿，这行啊，
2: 文学家，
0: 这不用算数
2: 啊，算数不行，
0: 不用算数是吗？
2: 嗯，
0: 我当个文学家，
2: 嗯，
0: 我大作家。
2: 哦，
0: 我天天我在家里写字儿。
2: 您先说清楚了这字儿
0: 啊，
2: 写字儿啊，
0: 我天天写字儿啊，
2: 写字儿、
0: 啊、
2: 字儿
0: 字儿
2: 字儿
0: 是
2: 字儿，
0: 哎，你个嘴有毛病啊，
2: 我嘴有毛病，
0: 写什么？
2: 这这么说，写字，
0: 写字
2: 字
0: 啊，行，我写作呀，不久的将来大文学家，
2: 嗯，
0: 从今天晚上开始，
2: 不，
0: 我发誓了啊，
2: 嗯，
0: 我发誓，我今天要开始学习，
2: 学吧，
0: 从今天晚上开始
2: 啊，
0: 什么都不干了啊，什么都干，就是写字儿，
2: 哦，就练字，
0: 给你古典文学
2: 行吗？
0: 没问题，
2: 练，
0: 我先写个水浒，
2: 这水浒不用您写，早有人写了，
0: 我给他写一个复杂一点的水浒，
2: 那不是也是水浒吗？
0: 我把三国跟水浒揉在一块儿
2: 啊，那还能看呀、啊、那个
0: 那人不能看的，我写水浒
2: 啊，
0: 我写再写一个水泊梁山，再写一个水泊梁山的故事，
2: 嗯，
0: 再写一个梁山好汉，再写一个，
2: 您写那么多名字管什么用
0: 啊？不一样，内容不一样啊，
2: 这也区别。
0: 我再写个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我最爱写，先写这个，先写这个，
2: 先写金瓶梅，
0: 来
2: 啊，
0: 我写这，写完我改电视剧，
2: 电视剧，
0: 我50集，100集，
2: 100集，
0: 100集电视剧
2: 啊，
0: 50块钱一集，发财了，
2: 100集50块钱一集，
0: 那就发财了
2: 啊
0: 啊，找剧组给钱，
2: 嚯，
0: 拿来给我数，
2: 嚯、啊，
0: 都是10块钱新的，
2: 一百的都没有，
0: 拿家去往炕上一扔，
2: 嗯、啊，
0: 给我媳妇挣钱，看见了吗？
2: 嗯、啊，
0: 挣钱了，
2: 嗯，
0: 炒菜去，
2: 嗯、
0: 啊，看个电视，
2: 嗯、
0: 啊，我看新闻联播，哎，盛饭，哎。哇，太咸了啊！又沏个汤，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是
0: 咸了，
2: 还沏个汤，自己都不带做的。
0: 我开水沏个汤喝
2: 啊，
0: 我就了不得了，我。我出门，我以后我买车
2: 啊，
0: 我骑车很快的
2: 啊，
0: 我玩命的蹬啊，我
2: 自行车啊，
0: 再也不怕费鞋了，我。
2: 哎，对，不走道，
0: 谁还愿意走着走了？
2: 啊，
0: 有车了，我买车，我五环。还是先来一圈，
2: 好嘛，累吐了血嘛，这不得，
0: 我痛快啊，用钱了啊，我买个军大衣穿，买新的，新军大衣穿，
2: 好，
0: 还同时圆了我军事家的梦，
2: 就靠这么一军大衣了，
0: 太好了，
2: 嗯，
0: 我痛快了，
2: 好，
0: 谢谢大家，我就将来一个大文学家就诞生了，
2: 又来了，
0: 谢谢大家，
2: 嗯。
0: 不久将来我就成了，
2: 嗯，
0: 谢谢你们大家支持我，
2: 谁支持？
0: 今天晚上我就开始学习，
2: 好，
0: 谢谢，
2: 嗯，行吧，走吧，走吧，
0: 啊，谢谢，
2: 哪正事儿没有？这快些，什么毛病啊？这
0: 走了。 就是这会儿便宜又找我签字的吗？
2: 全想起来了。
0: 现在是五块钱一字啊。
2: 啊，
0: 以后成大文学家。
2: 啊，
0: 五块钱下不来了啊。
2: 现在也没人找
0: 啊。
2: 没有
0: 没有
2: 没有。
0: 后悔去吧。
2: 走吧，
0: 后悔去吧。
2: 嗯，
0: 我今天回去我先写我写写我这名字。
2: 你自己名字还不会写呢，这位
0: 是是
2: 胡说八道，满嘴胡天。哎，这人啊一点正形没有，我瞧出来了。
0: 于老师
2: 啊，
0: 你看我行吗？
2: 我看你不行。
0: 你看不行，你干点什么去
2: 啊？
0: 你们这行还缺人不缺？
2: 没不不缺。
0: 你们还缺司令吗？
2: 我们这行要司令干嘛呀？
0: 你们缺文学家吗？
2: 没有。
0: 你们要科学家吗？
2: 没有。不要。
0: 都不要啊？
2: 都不要。
0: 你能送我张月票吗？
2: 干嘛？
0: 你们演出这月票给我一张。
2: 没有啊。
0: 没有
2: 啊。尽量少来，像您这
0: 讨厌。你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2: 怎么了？
0: 等以后我成了了不起的人啊，
2: 您啊，
0: 我就跟你绝交了。我啊，我回家我要练功啊，我晚上开始
2: 啊，
0: 我就开始学习了。我就、
2: 啊、现在天就晚了，黑了，
0: 活该，明儿就亮了
2: 啊。
0: 哎，
2: 那您不是是今天晚上开始吗？
0: 晚上是晚上
2: 啊，
0: 不定哪天晚上啊，
2: 这你的吧。
3: 刚才这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今晚开始》。相信我们的相声迷都知道，这个段子的原始版本来自马三立先生《十点钟开始》，旧活新说，郭德纲在其中加入了新包袱、新笑料，与时俱进，是一段非常不错的相声作品。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精彩的曲艺段子，希望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哇，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七集。
9: 一是民主政治要靠法律来保证，并由法律来规定国家权力的分配，而规定这个国家权力分配的法律应由国会来制定。其次，要用法律来规定和保障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
10: 既然如此，敢问李县长为何视法律为粪土？
9: 刘长官，那我问你，国父为什么要说由革命军起事到民主共和制度的实现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即军阀时期、约法时期，最后才达到宪法时期？
10: 我兄若有罪，国法惩治；若人以私怨视之，凌驾于国法之上。我刘国虽一介武夫，却不敢视国法为儿戏。告辞。
2: 刘五果出县衙，一进正午，阳光跟牛皮拧成的鞭子一样，抽的人鬓角发汗，胸口处阵阵发烫。刘五果心中燥热，平心而论，李宏远待自己的礼数不曾有亏，所言亦颇合常理。但王培伟一口一个刘兄弟，李宏远一口一个刘长官，两种言辞皆是一般的太极推手，面对这种官场老脚之徒，自己还是失之于鲁莽轻率。大哥到底是不是被害？为什么李宏远会有大哥那张手书，还把他悬挂于壁，并在自己发现之后马上收起来？这其中疑点不少。马蹄踏踏，李子巷口两个挑夫争执着拦住去路，身穿短褐，打着赤脚，一个挑着粮食青菜，另一个挑着日杂货单，互相剪纸大骂。横向里急急奔出一名赤膊黑手挑夫，可能是被汗水糊住眼，闷头径直往马上撞来，货筐倾翻，梨子散落，挑夫勾手团脚，倒地哀嚎。刘五果心头唏嘘，便掏出几张钞票，正欲抛下，脊背处猛然发麻，一个念头闪电般自前额处传入，这是人撞马，不是马撞人，在手的挑夫也不会这般不禁撞。其二，他应该去捡梨而不是哭嚎。其三，他倒地的姿势不对，啪的一声响，一颗子弹在空中飞过，鼻腔里塞入一丝火药气息。刘五果悚然一惊，身体下意识地朝枪响处疾奔而去，顷刻间来到横向另一头，眼见一团黑影如大鸟从灰瓦上落下。 拔足赶去，已经不见踪影。耳听着不远处马嘶声突起，刘无果心悸，暗叫一声糟了，覆巢被俘处奔回，三名挑夫不见踪迹。刘无果又惊又怒，赶上前勒住缰绳，张安抚着几近狂躁长嘶不已的马，马的左前蹄被人砍了一刀，算是废了。刘无果脱下衬衣，替这匹陪伴自己出生入死多年的枣红马简单包扎，瞥眼间又见附近墙壁上离地不足三尺的弹孔，这枪似乎并不是为夺命而来，哪有这么差的狙击手？三名挑夫多半是开枪致人一伙，他们为什么开枪？是恐吓？为什么要恐吓？自己到县衙与法院让一些人不安了。不管谁是幕后主使，其手脚好快，也忒狠毒。这是威胁，如果自己牵着受伤之马在南平街头一走，倒还真是配合着指使之人的心意来演出了，但也还真是心浮气躁。若他不演此一出，自己还真不能给出大哥之死绝不简单的结论。其人狠毒有之，愚蠢亦有之，不可能是五叔指使，五叔心细，没有这样愚蠢，但心细之人也可能故意愚蠢以避嫌疑。指使之人究竟是王培伟还是李宏远，还是自己未谋面的嫂子？刘无果摸出枪，幽蓝的枪口对着马翅前额，这马救过刘无果。民国29年9月19号晨6时，武汉藤县断墙残垣中，刘无果小半个身躯掩埋在砖瓦砾中，身边的枪声已经渐渐稀落。刘无果抖落瓦砾与土，嘶声喊道：“
11: 还有活着的吗？”
12: 啊，营长，那狗日的啥炮啊？
11: 4.1式75毫米山炮，炮长4.32米，炮重725公斤，最大射程6300米。狗日的，你还活着？
12: 营长，咱咋没这样炮啊？
11: 过去有，不仅有过，还造过。可惜啊，自民国缔造之初，事变迭起，别无宁日，哪有机械生产？咱们的炮自然是一代不出一代了。
12: 营长，你说咱们今天会死吗？
11: 一寸山河一寸心，10万青年10万兵。
12: 哎，营长，你看那像不像小鬼子被砍下的头？
2: 顺着蒋白的手指望去，在一堵已经坍塌了大半边的青墙上，太阳出现了，嵌于其间没有半丝热量，因为墙缝里的草乍眼望去确实挺像。

0: 像一张有了五官的扁平脸庞。蒋白啪的一下扣动扳机，草被连根打飞。刘悟国耳听得墙外一阵噼里啪啦声，深深地吸了口气，卧倒，拉动枪栓。一匹马在视线死角处夺出，马灯上拖拽着一具日球尸身。
1: 嘿嘿，营长，哎，都说这小鬼子禽兽不如，嘿嘿，还真是嘞。哎，你看咱们这还没去阎王爷呢，这鬼子养的畜生倒懂得眼巴巴的来送上一份祭品。
2: 哼，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1: 嘿嘿，我这人吧，哎，就是心态好。
0: 江白笑着就要开枪，刘无果按住，刚想说什么，听见炮弹在天上吱的一声尖叫，脸色变了。都说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枪，那是没叫炮瞄上，瞄上了更要命。这发冷炮长着眼来的，刘无果一脚把蒋白踹入旁边的炸弹坑，炸弹就在身边炸开，强大的气流砸在太阳穴上，刘无果两眼一黑，昏死过去。等到醒来，却发觉躺在病床上，在前后看看是自己部队的战场医院，接着左右上下看看，胳膊与腿都囫囵在，连块弹片都没捞着。正努力回想着发生了什么，蒋白挑帘子进屋，一问，原来是刘无果晕了之后，那马受惊后兜过一圈，又回到蒋白面前。蒋白剥去日球的衣饰，替刘无果穿了，把他扔在马背上，自个儿再从死尸堆里扒了出鬼子的衣服，提着捡来的一杆38大杆枪，就这样红着眼睛，饿着脸，淌着泪，大摇大摆地穿过了鬼子的防线。
1: 嘿嘿，这马是救命恩人呐，鬼子都以为你是他们的伙的。哎，营长，你的气场还真不是一般的强大呀，炸弹在毫厘间炸开，我都以为你他娘的先烈了，呵，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结果医生说你啥事儿没有，只是被震晕了，那炸弹的火药装填量十有八九是不够的。哎，太浪费我的表情了。
2: 臭小子，这种生死大事怎么被你说这么轻巧。
0: 刘无国哭笑不得，藤县一战他是下了必死的心，没想到绝境中得生，也不知应该是暗自庆幸还是暗道侥幸。纠结间，蒋白把那匹洗刷得干净的东洋马牵到眼前，枣红色，极雄俊，皮毛流水一般光滑，没有半块瑕疵，仅鼻梁周围和四蹄上方为雪白色。
1: 嘿嘿，营长，宰了吃。
2: 这马有顿河马血统，留着吧。
1: 啊，那行，营长说怎么来就怎么来。
0: 顿河马大名鼎鼎，是苏联红军中骁勇的哥萨克骑兵标准坐骑。刘无果心结去掉大半，手扶马额，枣红马一声长嘶，眸子里映出人影。刘无果未扣下扳机，在一众纷纷避走行人的诧异与惊悸的眼神下，刘无果把马牵至附近药铺，找郎中讨了几副刀伤药服上，在嘱咐店内伙计把马送至刘宅，而自己转身步行重回县衙。
3: 刘长官，今天是怎么了？
2: 今天有人开枪袭击我，我的马也被砍伤了。
3: 朝党国功臣开枪？什么？这还砍了刘长官那匹抗日有功的骏马的一条腿？
2: 没错，希望李县长可以好好处理。
0: 李宏远的惊愕到四非座位，喊来张头鼠目的警察局局长，当着刘无果的面一番训斥。半个时辰后，一队警察跟在刘无果身后，骂骂咧咧来到伏击处，带队的警察正是昨晚那位黑头汉子马永才。
4: 刘英雄，你昨晚不是英雄的干活。
2: 马队长，真对不住了，昨夜人多不便多言，我昨天才知家兄过世，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行，改日再与马队长痛饮。
4: 是啊，我都忘了这茬了。哎，刘英雄不怪。哎，刘英雄啊，您说这枪是怎么打的？

0: 看这弹口啊，倒像是擦枪走火。这若是谋害，哎，哪有对着人下半身搂火的？
1: 啊，马队长是行家，枪从哪里打出来的，一望即知。难道马队长平时也喜欢大正午的跑到屋顶擦枪吗？
0: 这啊，
1: 都说小小南平城只在马队长手掌心搁着。马队长啥时也把这几个人从掌缝里摘出来呀？
0: 哎，刘英雄啊，你甭消遣我，我马永才不会暗处打枪那套。我虽然杀不了这108个鬼子，抓几只这种只会暗处打黑枪的小鱼小虾，那还是不在话下。哼，您就等着信儿吧。
2: 两方拱手告辞，刘无果问过几个路人，朝罗庆明所住之地缓步行来。罗宅比起刘宅更加高大气派，建筑面积恐怕有数千平方米，坐西朝东，门前一对半人高的石狮镇宅护院，石铺门道，四周马鞍式烽火墙高过屋顶，排堵上有人物花卉雕塑装饰，墙体各层更有若干设计孔眼，虽是民居，但坚固无异于碉堡。门左右又有一副石刻对联：“秉赤心，骑赤兔追风，精忠服汉室；读青史，仗青龙偃月，福泽又此城。”刘果一字一字读罢，叩响门环，出来一位白发管家，耳朵可能有点背，嘴里直提：“
3: 老朽耳聋，还请大声一点儿啊！您找谁呀？”“
4: 我找这家主人。”“
3: 哦，你找罗老爷呀？他去省城办事儿去了。”
2: 说着话，把门扉轻轻合上，门隔出两个世界。刘果静默片刻，脚在石阶上重重一顿，眼角有尘土簌簌落下，一只惊鸟自檐下拱梁处飞出，一飞冲天，转眼间化作茫茫天穹中的一个小黑点。青天在上，苍生在下，太阳自连绵的瓦顶投下纷乱的斑斓光影，在这些彼此交错像水浪互相冲刷的光中，刘无果如一尊塑像站了足足小半个时辰，一声长叹，再绕着这罗府的烽火墙壁朝巷陌深处行去。这是一间僻静处的伶仃茶馆，门面年久失修，显露出几分衰败，门两侧居然也有楹联一副：“人生如梦，争夺名利归泡影，发界为实，野物虚幻成大绝。”这几字还真暗含了已经换过一身便装的刘无果的心境。刘无果当下夺入，门内阴暗，弥漫着阴云冰凉的气息。不过两三张小方桌，四五把竹靠椅，桌沿与竹条被时间擦得发亮，油滋滋的亮。屋内摆设依稀是几年前的模样，老虎灶头搁着的那把颇有年头的长嘴铜壶好像不曾移动过，灶头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响着，却不见灶前烧火人。投笔从戎前，刘无果与刘无因曾在此处彻夜长谈，言说家事国事风声雨声，话语犹在耳，四人已去，阴阳阻隔，两不相知。刘无果心头酸楚，寻了茶具坐下自酌自饮。过不多时，屋后转出昨夜在聚贤茶庄那个三角梅，步履匆匆穿堂而过。三角梅当有心事，未发现暗处低头独坐的刘无果。刘无果心念一动，起身追去，巷陌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哪里还有三角梅的身影？刘国正暗自疑惑，脑后风声乍起，战场多年厮杀练出的本能反应立刻主宰了中枢神经，身体不住

0: 又往前窜，却弓背向后用力撞去，棍棒失去准星砸在墙壁上，刘无果翻腕拧住偷袭之人的胳膊，肘击被摔，脚踩在这人的膝盖弯处。
1: 什么人？
2: 哎，吃霸王茶的泥脚盖没王法了。哎，怎么是你啊？
1: 哼，
2: 你就是刘无果，我们南平的抗日英雄。
1: 起来说话，你怎么知道我是刘无果？
2: 长官，你昨天中午走了之后，我后脚也跟着进城了，寻了一件这个灶前烧火的事儿。茶馆的老板是我远房的舅爷，我跟我妈发誓了，哪怕饿死也不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刘无果？
2: 今天大伙儿都在说你呢，说你昨夜在聚贤茶馆那百十来人齐来敬酒，是咱南平从未有过的盛况。我才知道啊，我昨天中午差点就把我们南平的英雄给打死了，还好老天保佑，我枪法不准。我
0: 少年还想啰嗦，刘无果蓦然想起昨晚三角梅的南平叠老同志皆知，腾下哈哈一笑，拉起那受宠若惊的少年的手，回到伶仃茶馆，两杯茶倒落，一方旁敲侧击。枯瘦少年叫杨二，还真有所耳闻，还真是一个话痨。灯下竹筒倒豆子，噼里啪啦一说，杨二嘴里的刘无音就与跟刘无果打小一块长大的那位不大一样了。南平偏居川省一隅，隔省城与专属所在地远，山高林密，匪多民少，虽然是风景秀美，出入极为不便。所谓依徐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蒋白眼里的风水宝地，正是一些为官吏者眼中的绝域苦地。但自民国29年起，南平成了一块肥肉，它的险峻使之成为一个再安全不过的重烟地带。其实川省禁烟，各路烟客若过江之急来到南平16乡，或脱荒租地，或以枪弹货物放烟债，又或干脆以现金买玉货。而南平本地的始作俑者就是刘无音。
2: 乖乖，别人种烟不过是田前屋后，那刘老爷那真是大气魄，一下子百亩良田，上面派了一个泥脚杆出身的来督察产烟，刘老爷惯他一个七荤八素，又栽他一个嫖宿民女的罪名，又塞了10根黄灿灿的金条，然后联合各乡大户摆平了当时的县长，以县府名义呈文省府，说南平情况复杂，老百姓生活困苦，大烟既然已经栽植了，若急令铲除，现在又过了改种粮食的季节，这人民就断了生计，定要激起民变。结果这禁烟一事儿就没下文了。哎，刘长官，那几年南平老百姓的日子可真是好，种烟割烟有钱收不说，连县府征的田捐也由一年数征改为了一年两征，街头更是兴旺发达，连那嘉陵江边细皮嫩肉的姑娘都赶到咱们这儿讨生活了。
1: 你说的是我哥？
2: 那当然了。
0: 杨二嘻嘻地笑出声，在他眼里，刘无音的手腕简直是智勇双全。他的语气与眼中的热烈，与蒋白提起金嗓子周旋差不多。刘无果无比郁闷，心想着少年的话，10成恐怕都不能信1成，自己的大哥怎么会是一个种鸦片的？但这恐怕就是事实，否则不可能连着街头少年都已知晓。但也不对啊，刘无音若真只是一个种鸦片的土豪劣绅，李宏远与王培伟犯得着与自己客气吗？尤其是李宏远口口声声治世之道，并望自己能对其难处多有体谅，绝口不提刘无音种大烟一事，现在思来应该大有深意。刘无果强自耐下烦躁的情绪，又问刘无音出事之夜的情况，杨二凄凄爱爱，刘无果恼了。
1: 照实说，刘湘与刘文辉是叔侄，还不是一样大打出手？刘无音是我大哥， 若干了什么天怒人怨对不起南平百姓的事儿，他死了我也只会鼓掌说好。
2: 那个姓周的妇人本是个好人家的闺女，上过洋学堂呢，还有个喝过洋墨水的恋人，回家省亲的时候被刘老爷看见，就被刘老爷差人抢入宅中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八集。
9: 那个姓周的妇人本是个好人家的闺女，上过洋学堂呢，还有个喝过洋墨水的恋人，回家省亲的时候被刘老爷看见，就被刘老爷差人抢入宅中了。这宁为英雄妾，不为庸人妻，刘老爷娶她那是看得起她，更何况还给了她一个正妻的名分呢。没想到她竟然隐忍多年，也不一定。刘长官，听说是罗府那边给他用了巫术了。
10: 刘果回到刘宅时已经是黄昏，巫术早已备下就范。刘果

0: 人俱敬重爱戴，谁不夸赞一声刘大善人？闲言风语，老爷，我说句掏心窝里的话，您听了别生气，我可真是替大老爷不值啊。这些年拉丁脚梁，世事即刻都着落在一个钱字上，就不说田赋什么的，光那些名目繁多的临时捐献，安平啊，只怕早已十室九空喽。都说大老爷这些年发了大财，可谁知道大老爷为了这世道人心，唉，早已千金散尽。老爷，你看看，刘家现在就是一个空壳啊。
1: 哎，大前年十二月买了350只自来德，哼，这枪不便宜啊。
0: 说是给团练局的，这团练局是大老爷当年一手操办起来的，南平若是没有他，只怕早被七顶山的土匪劫掠一空了。
2: 七顶山居于南平东南百余里外，山腰间常年有云雾缭绕，极险，行人多视为鬼门关。炎炎夏日，在山之阴面行走，也随时可遭遇冰雹大雪。若咳嗽声大了，惊动头顶被雨水浸酥的泥土，便是一场毁天灭地的崩塌。刘国长大后依稀听闻，当年绑架自己的族人黑三就是与七顶山的土匪勾结，但怎么也没想到，区区数年，七顶山的土匪竟然壮大到有能力攻打一个县城。五叔看出刘国的疑惑，干笑道：
0: 大老爷常说，当人啊没了活路，强者为匪，弱者为丐，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七顶山的土匪确实是势力巨大，尤其近年多有游民与散兵加入，据说现在有近千人马呢。前年立冬，广元县一日内遭其劫掠三次。
1: 一千人马，那可是比一个整编营还要多的兵力了。
2: 这数字当是街谈巷语间的夸张修饰，不过就算有数百土匪劫掠广元，亦不足为奇。广元虽为县城，城门数座，城墙年久失修，四处更有道路入城，只需数十匹马即可来去如风。只是刘国暗自思忖，蓦然间一个念头悠然而起，待要近前窥个清楚时，他已如惊鸿翩然而去。刘国定定神：
1: 团练局有多少人？
0: 大概呀，300多人。过去是大老爷以县参政的身份兼着这差事，现在改由李宏远兼着。啊，那里其实水深，哪座山头的人都有。据说呀，还有共匪。
1: 共匪？
0: 我也是听说，流言蜚语，说啥子都有。我有时就想，大老爷，
1: 你说我哥是共匪？
0: 不，大老爷怎么可能是共匪呢？我是说，大老爷遭此变故，或许与团练局有关，各方势力都想把他握在手中，大老爷难免呀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朱氏妇人不过是一把刀子，握刀子的人守在后头，大老爷的话在团练局一向算数。有次一个新兵操练时啊，把手榴弹扔在后脑勺，人傻掉了，还是大老爷赶前一脚踢飞。这事儿啊，

0: 老爷很得人心。
1: 嗯，我哥遭此变故，当下得利者是不是李宏远？
0: 这我可不好说。
1: 不说，我听说我那嫂夫人是我哥抢来的，有没有这桩事啊？
0: 这夫人啊，来到刘府，哎，是奇怪，此前从未听大老爷提起过。不过事后他俩看上去却也颇为恩爱，说是如胶似漆亦不为过。大老爷给他买的东西啊，老爷也看见过，说是抢来，不大可能。或许呀，是那夫人为洗脱自身罪名放出的风声。
1: 既然恩爱，为何五叔认为他害死我哥？
0: 我只是认为他有嫌疑。老爷，不会认为是我赶走他的吧？老爷，我知道此事蹊跷数甚多，你有疑虑不足为奇，但你要相信，你的五叔不是贪我之徒。账本已在桌上，老爷可慢慢细看。还盼老爷能念昔日情分，准我告老还乡。我明日清晨即回刘家村，在凤头岭大邑草窝去陪大老爷。
2: 哎，五叔，哎呀，五叔何出此言呢？在我心中，五叔虽非生父，实有养育之恩呢。虽未名为名伶，其实如此。哎，
0: 老爷，千万别这样说。你的心意我知道，哎，毕竟是我带大的你呀。我能不知道你的秉性吗？刘家兄弟两个男儿都是热血，你比大老爷还要多出几分鲁莽。老爷，你的五叔已经老了，老朽之身不堪夫用。老爷，让我走吧，这已经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
1: 唉，若无五叔勉为支撑，刘府众人早已四散了。吴果从投笔从戎日起，此身已属国家，府中之事也得五叔费心继续打理，此心天可明鉴呐。吴果若有一字虚言，必遭惨死。
3: 五叔浑身如同树叶一般颤抖，就要跪下，刘五果赶紧拉住，眼眶微红，两人都没再说话。一种奇异而复杂的情绪包裹了刘五果。行军作战多年，最讲信任两字。每个人都有后辈，战场上你必须把后辈交给兄弟。信任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并非永远不变。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刚才这句话虽然发自肺腑，但这并不意味着刘五果对五叔100%的信任。如同李参谋所言，人归根到底是利己的。所以要建立一种互相制衡的制度，使每个人的利益能在一个大家看得见的框架内进行博弈。两人默然。良久，刘五果道：
1: 五叔，出事之夜是罗清明派人接走那妇人的。
0: 哎，此乃刘氏一族的奇耻大辱啊。若非那妇人着以勾引，罗清明怎敢如此欺我呀。这些月我召集一些本家兄弟，让团练局的刘富贵队长秦家训练，就想着等老爷回来以后定要以眼还眼。刘队长就是昨日

0: 老爷进门时见到的那位满脸有络腮胡的，他冲撞了老爷，心里惶恐得很。要不要我再把他再换来？
1: 哎，我原来怎么没听过族内有这号人物啊？怎么，他在团练局？
0: 他是刘老太爷的侄孙，听说过去也在部队，后来犯了点事儿，回到本乡。大老爷见他懂点军事操练啊，就用了他，用着还顺手，就抬举他做了队长。昨晚他想上老爷跟前赔礼，我说老爷已歇下，今早啊又早早赶来，我把他骂了一顿。老爷见惯大风大浪，心里有万里江山，要办的事多着呢，哪轮到他这点鸡毛蒜皮，替大老爷牢牢抓住团练局，那才是正事儿啊！他这才回了。
1: 他回团练局驻地
0: 啊？正是啊。老爷，还有一个人不知您是否想见呀？县法院的刘法警，是刘家同宗，当日王推事判决时他在场，今天老爷出门办事去了县府与法院，我估摸着老爷今晚回来后或许想知道当时法院发生了什么，所以就早早的把他叫来。
2: 刘武国的心咯噔一下，今早出门他只对五叔说了去县府，没提法院两字，是五叔派人跟踪还是自己太多疑？去了县府自然要去法院，又或者是这个刘法官是五叔的人来摸自己底细的？脑子里的问号犹如电光火石。刘武国端起茶杯，手中的茶水琥珀一样深不见底。抿过一口茶，刘武国抬头笑道：
1: 五叔，你把他叫来，另外你晚上把宅中刘氏族人也集中一下，我等会儿出门一趟，晚点回来与他们说说话。另外啊，账房中能否取一点钱？
0: 哎，好的，老爷你等下，我这就去。
2: 五叔躬身退出屋外，过不多时一个瘦高男子跟在五叔身后匆匆进来。刘武国笑迎上前让座，五叔告辞巧步退出。刘武国与瘦高男人续过宗，互相道过年羹，斟上杯酒，双手递上：
1: 谢兄长的仁义，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兄长真乃古之侠者，还望兄长对当日之事详尽名言，待到陈渊得雪时，我刘武国定当重重酬谢。
0: 世风不古，真是荒唐。王推事说起来也算是一表人才，可谓遂弃一人之淫欲，至演出如斯之丑剧，殊为可叹。你这个案子部队要介入，这样由不得王培伟不办。还有这个案子的关键证据是你嫂子，你一定要想办法取来他的口供。
2: 两人推杯换盏，不知不觉刘法警已酒酣耳热，抚膺顿足间，这张嘴就大放阙词，骂王培伟狼心毒手，贪赃枉法，罗织成玉，多有贿赂，说李宏远婢妻奴颜，犹能吮庸世志，趋近恭维之能事，再咒起李宏远身边那位长脸妇人，因其辟疾思沉，科索巧取，势力无厌，致一线之地名誉堕地。刘武国听得心头焦躁，再问当日审判情形，不过庭前对他却无半点用处。刘法警走了，刘武国把他送到刘宅大门口，瞅着这个贴着墙根走的瘦高身子陷入沉思。这年头兵荒马乱， 只要是在江湖上走的人，身上都有七八种颜色。刘法警的部队要介入，是来探自己的虚实吧？他们是害怕这个，才不敢当街狙杀自己。此人阳狂若癫，五叔叫他来答话，又是何意？沉沉暮霭中传出隐约鼓声，像从一个很远很远的旅途中传来。耳膜内一时寂静，正是月在中天时，天地澄清，犹如大水洗过，浮在月光中的树枝鱼影被风吹动着，好像要被吹入另一个时空。种种景物让人若有所悟，又若有所失。刘果倒背着双手，朝着昨晚与蒋白约定处行去，脚步时快时慢，还在拐角处突然折返，确认身份无人后，才疾步拐入一家杂货铺，换过本地人装束，往城内北边一座已经废弃的观音庙行来。蒋白早在庙内恭候，一身土布粗衫，挑夫打扮，庙宇早已荒芜，满地碎砖破瓦，凌乱不堪，供桌上几件灯盏器皿缺足断耳，横七竖八。布幔前方的两人高观音大师像，倒也塑得庄严慈悲，斑驳脱色，手中还托了只净瓶，左脸颊不知是哪个顽童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叉。桌案上一侧，昨晚那个说书人捆得跟粽子一样，嘴里还堵着布。
3: 你这是干什么？蒋白，快向老先生赔罪。
4: 刘长官，你真是好大的威风啊，连手下当差的也是下山猛虎的做派，我这一口茶还没扎完，就被他轻舒原臂生擒到此间，佩服佩服。
3: 哎，恕罪，属下无知鲁莽，多有得罪之处，望先生海涵。
4: 刘长官党国英雄，抗日功臣，胸中自有荡荡波涛，林林兵甲，老朽岂敢当此大礼，那还不折了寿命？哼，老朽还想多活几个年头呢。
2: 说书人半文半白，出语刻薄，言语间犹存几分昨夜拍惊堂木，突兀一声震云霄的说书风采。刘果知道理亏在己，哪敢作声，躬身抱拳，低头陪笑。蒋白姓鲁，见刘果与这个倨傲老头口中之乎者也的，恨不得上前一脚将后者踹翻，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全用上，心中烦躁又不便发作，冷哼数声。刘果心中明镜似的，吩咐蒋白出门守望。说书人叹气回礼：
4: 刘长官，心意我领，只是我可以回去了吗？
3: 刘某尚有不情之请，求先生赐教。
4: 既是不情之请啊，为君图之。
3: 长兄若父，今猝然离世，不得临抚其官，闯何如也？且事多蹊跷，无过愚昧，不愿做苟且缩头之人，负起先生明鉴。
4: 若老朽嘴里冒出一个不字，刘长官是要将老朽毙了吗？
3: 哎，
4: 看来老朽平日说刘英雄出生的事迹还是太少了呀。
3: 蒋委员长常言，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闻先生言语意趣高古，敬的当是天理人伦，还望先生成全无果，做一个孝悌忠信之人。唉，无果不敢拦先生去路，先生坐镇茶馆，耳听八方消息，眼见四海人物，口舌间更有刀剑铁骑，封号语气，向来定是民间高神，只求还指点一句，那去南平齐老同志皆知是什么意思？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0: 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呢，在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聚了。这几天呢，给大伙儿免费试用鹿心粉。我有两层意思啊。第一，我想让你感受感受这个药，让你呢，体会体会，就是咱们世间呢，是有好药的。这鹿心粉呢，不同于你以往吃的那些个西药或者是中药，这是鹿心和鹿心血组合的药，这是动物药，是带血的药。这一剂血等于4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护脑药、补血活血药、祛风湿药。所以啊，你喝了这个药，就相当于你打了强心针、打了护脑针、打了活血溶栓针、打了壮骨针。而且呀，这鹿血和鹿心血的结合效果来得特别快，见效也快，有劲儿，药力还持久。所以 就这样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就让大家伙先用上。目的是啥呀？就是想让你用一用，感受感受。啊，看看这药，在治疗你心脏病方面，治疗你脑血管病，治疗你风湿骨病方面，行还是不行？反正啊，喝过的人都说好。见效快，五分钟就来感觉了。喝完当天晚上，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也舒服了，骨头关节呢也舒服了。很多患者喝完第二天、第三天，血压就下来了，血糖呢也下来了，说有意外的收获。说这鹿心粉呢，也没说降血压、降血糖，怎么血压、血糖就跟着下来了呢？我告诉你，这是为啥啊？第一，你心脑血管通了，你有新鲜血液进来了，所以你血管里边的血液在你血管里，它就循环开了。哎，这一循环开，你那血压呀，不就下来了吗？那么血糖下来了又怎么回事啊？因为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含有蛋白质，含有葡萄糖，含有钙、磷、钠、钾。那我们血糖高，不就是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高吗？正常啊，咱们这个空腹是六个内的，你八个、九个，甚至有的人空腹都十一二个、十二三个，那你不就高了吗？现在鹿心粉这药进来了，因为啊，它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所以就等于说你有新鲜的血液了。

血液呀，也是要进行一个新老交替的，所以新鲜的血液进来了，你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自然而然它就降下来了，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举个例子啊，就像你有一杯糖水糖浆吧，啊，黏黏糊糊的，我呢不断的往里头给你加水，那你想一想，那糖浆是不是越来越被稀释了，对吧？那糖呢是不是就越来越淡了？它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因为咱们往身体里注入新鲜血液了，那血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它就稳定了。但你说鹿心粉直接降血糖，我告诉你那不可能。鹿心粉呢只能防治并发症。在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症这一块防治效果显著，所以它可以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治疗糖尿病并发症，可以改善糖尿病并发症。明白了吧？那么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啊，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究竟能干啥？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而能视，对吧？眼睛有血了，它才能看见，对不对？那你说，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能不能预防，能不能治疗咱们糖尿病眼病的问题啊？那答案是肯定的，那就太能了。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鹿心粉是强心药，是护脑药。本身糖尿病人就容易心梗，容易脑梗。什么叫脑梗啊？全名叫啥呀？全名叫缺血性脑中风。哎，你听听这名，缺血性的脑病，不缺血怎么能得脑病啊？本身糖尿病人血液流动就慢，所以夏天也好冬天也好，他就容易得脑中风啊，然后他就容易心梗。那你说鹿心粉能不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能不能？那肯定能啊。你包括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不就坏死吗？西医叫微循环堵塞，堵住了啊，给塞住了，血液无法供应了，对吧？你下肢得不到血液的供应了，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像鹿心血本身它就是血嘛，血它就是最好的活血药，所以是不是能加速血液流动啊？毕竟血能到达你的下肢，对吧？所以这是鹿心粉改善我们糖尿病患者的地方，能够防治并发症。而且你别看这个鹿心粉咱们只有六天的量，但是我告诉你，喝就比不喝强，知道吧？首先咱得说，鹿心粉我找你要钱了吗？要你一分钱没有吧？是不是没要钱呢？大伙是不是都是免费报名免费喝的呀？不收一分钱。可能有的人说了，那让我们试用，下一步试用好了，是不是就该让我们买了？我认为这话呀，首先说的就有问题。问题在哪儿？你正常来讲，你上医院买药，你上医院看病，你告诉我你花钱不？你上药房买药，那药房是让你试用还是怎么的呢？都没有吧。包括哪个医院说我把病治好了你再给我钱的，有吗？没有。是不是都是先花钱？你在医院看病，你欠医院一天的钱也不

不行。按理说那么大个医院，还是救死扶伤的地方，用老百姓话来讲，多大个买卖呀？一天天的，你看那人那个车，怎么还差这点钱呢？对吧？就我一个人，我就欠你一天的医药费，你咋就不给我看病了呢？咋就不给我打针了？咋就不给我做手术了？那时候你跪下都没用，对吧？那反过来咱再看，哪个医院说你先用药不用掏钱，先让你试试，等这药有效果了你再掏钱，有过吗？从来没有过，对吧？但是我老冯头敢于给你去试，敢于拿鹿心粉给你试，说明什么？第一，说明这药真。还是那话，没那个金刚钻不敢揽这瓷器活，说明这药效果老好了，才敢于说出这样的话，才敢于做出这样的事儿，对吧？才敢于啊，去寻找上万名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是不是？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大病重病的。一般谁敢说这话？一般谁敢拍胸脯子说我让你几分钟一天就见效？有敢说的吗？没有。但是我敢说，为啥？那是我胆大吗？你得真有效果才行。好几万人用药，用这个鹿心粉没效果，你怎么交代？所以我还是那个话，真金呢不怕火炼啊。那更主要的，借助这药，我想让全天下的病友都能够试试这鹿心粉。因为我知道啊，就再好的药再有效果，咱们也有一些病友啊吃不上。因为什么？没钱，对吧？你看我总说这话，有钱没钱咱们呢都得活着。你说咱们来世上一回，人家能吃得起，那咱们差啥呀？你没条件，我老冯头帮你啊，对不对？以前讲话了，没条件就创造条件，是不是？那我不就是给你创造条件的吗？我通过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我让你喝上，这是不是给你创造条件了？最起码有一天，你说我这辈子行，怎么的呢？我也吃过鹿心了，我也喝过鹿心血了，以前那都是皇上吃的，皇上用的，我也用上了，我这辈子行，当年皇上喝，我现在不也喝上了吗？行不行？对吧？没白来世上一回。当我们老去的时候，回忆起某一天，咱们吃了一把鹿心，喝了一把鹿心血，这一辈子是不是没白活？是不是没白来一趟啊？我说的对吧？咱们喝这六天，最起码比不喝强，最起码喝一喝，心脏脑袋它舒服，最起码喝一喝，骨头关节它就好，最起码喝一喝，整个身子骨它就硬实。可以说啊，这一剂药它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所以你喝的这药相当于你打了强心针，打了护脑针，打了活血溶栓针，打了壮骨针。而且啊，这个鹿心粉见效特别快，有劲儿啊，药力还持久，对咱们自身老慢病啊有帮助。所以这是我的目的啊，我忙活了半天为的啥呀？对吧？你得明白，我这人一辈子
实实在在，光明磊落，一辈子不说大话假话。所以这一次陆新芬，我汇聚成一句话啊，我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活着。相信大伙呢还陆陆续续都喝上了。咱们这么多的这个病友也跟我反映，喝完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所以就像我说的，药行不行，对吧？咱们是骡子是马，你得拉出来溜溜啊。光嘴上说好听的没用，有能耐你把真本事亮出来。所以陆新粉有没有效果，我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你自己吃，你自己体验，这样有没有效你自己来说。所以很多病友反映，喝完这个药身体是一天一个样。这叫啥？这就叫真金不怕火来炼。其实真金不怕火来炼这句话呀，前面还有一句什么呢，叫乌云遮不住太阳。啥意思呢？就是说太阳终究它是太阳，金子终究是发光，能明白吧？那陆新粉是不是好药，是不是有效果的药，是不是同时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我不怕你来使，我也不怕你来用。我记得前几天我就说，只要你是心脏病患者啊，脑病患者、骨病患者，你就来，没效你来找我，没效你骂我，没效你都可以打我。陆新粉在我们之前可以说通过临床无数患者用过的，因为有效果，效果好，所以才第一时间给大家用的。我始终一句话啊，我用真心看病，我用良心助药。说这药好不好，有没有效果，其实病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是吧？可能有人说，冯老师啊，你这也太抠了，你就给我们六天用量的陆新粉，你这六天能干啥呀？第一我说了啊，陆新粉的药很贵呀、啊。就其中的陆心血那就是非常昂贵。哎，你要不信啊，你自己上网上看去。陆心血五克包装的500多。平均一克就得100块钱。但还不一定保真。很多都不是梅花鹿的陆心和陆心血。我告诉你啊，就陆血和陆血的区别还特别的大呢，你知道吧？梅花鹿、马鹿、新西兰鹿啊，你说它能一样吗？咱们就按网上定的价格啊，一克100块钱算，你算吧。我给你6瓶啊，一克100块钱啊，3克你算呗。所以说你就说我心诚还是不诚吧。第二我说了，陆心粉这药主要就一个字，怎么的呢？快。有的几分钟就见效，有的一两天见效。那我还是那话呀，6天足够让你体验感受到效果了。我就有这份自信，所以我说了，这陆心粉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脑病、骨病。可能有人说了，说冯老师，你为什么对陆心粉这么自信呢？说你的自信来源于哪儿啊？我告诉你，我是一名大夫，我的自信首先来自于临床医疗。首先，陆心粉不是全能药，我这个说了，不是说啥病都能治好的药，也不是所有的大夫都开的药。你在医院，主要在心脏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科、骨科，作为特效药一直在用，所以陆心粉是各大三甲医院心内、
脑

外，神经内必用药，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大夫都会开。比如说啊，针对于心衰的患者，心衰的患者用这鹿心粉90%能得到逆转和控制。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前是三级心衰，用了鹿心粉4个月或者半年的时间之后再检查，用心脏造影片子你去看，心衰有好转，从以前的这个三级变成二级了，甚至说变为一级了。又比如说以前坐在床上都喘，从床头走到厕所都费劲，但用了鹿心粉，最起码家活能干点了，上市场买个菜啥的都能买了，提点东西不那么费劲了。再比如说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以前有心脏憋闷、疼痛、发慌，服用鹿心粉之后，百分之八九十的心脏这些症状逐渐消失了。另外，脑血管病，包括一些后遗症，康复率几乎达到90%以上。所以，鹿心粉现在是一些顶级啊甲等医院心内科、脑外科、神经内的专用药。为啥是专用药啊？第一，鹿心粉强心药。为啥能强心呢？因为这里边有鹿心和鹿心血。比如咱就说这个鹿心血，这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直接强心，被誉为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说这里边还有大量丰富的鹿血肽，说这种物质可以直接营养心肌细胞，那心肌细胞不就是给心脏加劲儿的吗？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理儿？那你心跳有力了，血液流动顺畅了，血出得去回得来，你心脏还能闷吗？我们知道啊，长白山那冬季特别漫长，而且冷，那梅花鹿可能几个月都没有吃的。但你知道梅花鹿它不冬眠，所以依然是什么呀，跑啊跳啊，对不对？它不怕冷，不怕冷说明啥？说明鹿心血里边的血氧足。你看有人他测试过，梅花鹿血氧含量是人的2000倍，所以你说鹿心粉是不是等同于给你补血补氧？你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你脑袋还能发胀发闷吗？第二，这鹿心粉是活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个很好理解。你像脑中风、脑梗，到医院之后急救一般打那个急救针啊，是不是？什么呀？就是小牛血，很贵啊，一针就好几百，目的就是起到一个用血来活血的作用。那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双药合一，活血效果最佳。活血目的是让血液干净，流动血不粘的啊，让血液流动起来啊，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止心梗脑梗。第三，鹿心粉呢，它是护脑药。你像鹿心粉当中的这个鹿心血，针对于脑病啊，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疾病，可以保护大脑的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氧量，缺血性脑损伤还可以补血。头几天呢，咱们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有一位叫王文海的老同志说，这老兄弟68了，患冠心病心衰。冠心病呢是2010年的时候发现的，2016年啊就查出心衰了，去医院检查，心电图那个箭头都是朝下的，
正常是朝上的啊。说这就说明什么？严重的踢波倒置，就是心肌缺血，心口窝有擀面杖粗细那么个地方啊，憋闷。冬天出门都得多穿一件衣服，夏天也怕冷，还总出汗，身上有时候就像水洗了一样，心衰走路都费劲。而且因为心脏不好，戴的脑袋右侧三寸长那么个位置吧，经常出现头疼，脑袋成天是迷迷糊糊的。另外还有腰椎的椎管狭窄，腰间盘的突出，走走道就跪地下了，啊，这个腿发软。那这一次啊，鹿心粉免费试用，刚好人家就赶上了，拿到手迫不及待人就用了，能有五分多钟吧，就这热乎的感觉就上来了，感觉全身发麻，就好像浑身爬满了虫子似的。那说明啥呀？说明全身的血液流动开了。这病人当天晚上心脏感觉热热乎乎的，而且睡眠睡得特别的踏实。连续用了三天，这三天心脏一次憋闷疼痛没出现过，另外也感到眼睛亮堂，脑袋疼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心脏疼痛和憋闷那就是三天一次都没出现过，所以这两天说话也有底气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说老伴儿啊，俩人呢又包的饺子啊，他擀的面啊，感觉特别开心。这就是鹿心粉对心脏病患者的效果，这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的。所以鹿心粉这个药治病是有保障的，就是针对于心脑血管病。第二，鹿心粉也是糖尿病人最该用的药。刚才我说了，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你像鹿心血能干啥呀？能预防，能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血能干啥呀？第一，血能明目。中医讲了，目得血能视。那你说鹿心血能不能预防治疗糖友的这个眼病？那肯定能啊，对吧？第二，血能强心，血能护脑，所以鹿心血是强心药，是护脑药，能预防糖尿病引发的心梗、脑梗。第三，血能防治糖尿病足。糖尿病足是啥呀？其实就坏死嘛，对吧？中医叫微循环堵塞，血液无法供给到下肢呢。鹿心血是活血药，是不是能加速血液的流动啊？血能流到你下肢呢，所以你喝完了，腿上热乎，手脚热乎，手脚发红，说明这血上来了，直接就上来了。所以鹿心粉防治各种并发症。你像糖尿病，尤其是什么呢？常年服用西药的，指标降不下来的，并发症控制不住的，你用鹿心粉这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说句大实话啊，你吃这个鹿心粉比你吃那些个保健品强多了。免费试用，这是不要你钱的。如果要钱啊，需要你花点钱，我说实话啊，你这钱你也花在刀刃上了。我这人呢说话直，但句句说的都是我心里话，所以咱们糖尿病人喝这个特别好。第三，鹿心粉这药是骨病的特效药。就前两天啊，咱们免费试用嘛，咱们有位病友姓张，立早张，就文章的张啊，74岁。严重的风湿骨病，同时还伴有心脏病，风湿骨病20多年了，左腿严重，一到晚上睡觉，腿肚子就抽筋，疼的呀，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腰也疼，腿也疼，

等喝到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什么呢？腿热乎了，关节不像个腰，刷个牙，对不对？腰能弯下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心脏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晚上睡觉也能躺下去了，白天也不冒汗了，心脏也不疼了，走路腿也不疼了。打电话就跟我们工作人员讲，现在活着感觉有点希望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借助老姐姐这事儿吧，我在这儿呢跟大伙说句实话，鹿心粉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对于风湿类风湿所有的风湿骨病，为啥效果这么好呢？首先第一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咱不多说了啊，国药准字号的药，专业化瘀的，专业针对于心脑疼风湿骨病的。鹿心粉这药呢，强心护脑，活血补血，尤其去风湿这一块效果非常好，而且对于治疗和预防风心病，风湿性的心脏病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有很好的疗效，同时也能够防护心梗脑梗。因为本身像鹿心血它就是血，它就能拔除你体内多年的老风湿啊，类风湿，骨头关节深层的风湿。说这个位置你就记住啊，只有血能进去，所以鹿心粉治病去根儿，你就记住了啊，唯有血能治心脏病，唯有血能治脑病，唯有血能够治风湿骨病。而血中极品呢，就是鹿心血。所以鹿心粉这一剂药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而且这药啊是什么呢？超微粉，舌下吸收，吸收还特别快，大伙都试了啊，吸收快不快？一分钟就融化了。吸收不快见效那能那么快吗？所以这药你就用吧，真的是一天一个样。不信呢咱们就用着看。我还是那话啊，好药啊他自己会说话。有人说我不信，不信你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你就记住我老冯头这块没有假，跟我交流病情的人也没有假，咱们凭的就是一个真字。所以最后呢，我还是那话啊，好药自己会说话，真金不怕火炼。一说真金不怕火炼，最近咱们有很多老同志呢还咳嗽上了，说冯老师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你别说还真有，这方子叫啥呢？叫蒸盐橙啊，是治疗咳嗽的，在我们医院啊，号称是放倒一切止咳药啊，哮喘药、消炎药。说这怎么做？我告诉你，买一个大一点的橙子，把那皮儿洗干净了啊，然后用刀给它切开，别在中间切，四分之一的位置切开。切开之后，把那橙子上面呢撒一点盐，然后用那个筷子把它怼几下，再把刚切下来的那个橙子给它盖上，放在小碗里去蒸。蒸多长时间呢？水开以后蒸个20分钟啊。好了之后呢，连肉带汤带皮儿都吃了，一天吃一个，连续吃几天咳嗽就好了。说这个方子效果非常好啊，我们医院大夫全这么干。有人说了，这方子我好像听过啊，我也用过，但是效果不怎么好啊。我想问问你，你怎么用的？你咳嗽有没有痰？有痰黏不黏？黄不黄？记住啊，咳嗽带痰，如果是黏痰黄痰，你用橙子；如果是白痰，这痰还不黏，或者是没有痰，你就干咳，你就别用橙子，你用什么呢？你用橘子。这个你一定得整明白啊，如果肺子和气管一直都不

0: 太好，你最好把这个高山红景天呢你也给它用上，因为肺子气管的问题病根在瘀上。因为中医讲瘀则不通，肺是用来呼吸的，所以呼吸不畅啊，那不就是不通吗？所以治疗肺病气管病必须从化瘀入手。咱们很多人用了啊，我说的这些办法也就一个礼拜就不咳嗽了。你要配上鹿心粉这样的药，那效果那就更不用多说了。接下来呢，我就不再多说啥了啊，咱们也听一听这次用过鹿心粉这药的人怎么说，你看看人家用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啊，咱们大家伙一会儿见。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今天我是来给你报个好消息来了。
0: 哦，好。
2: 我家吧是河北唐山的。
0: 啊，好。
2: 嗯，我叫吴祖凤。
0: 嗯。
2: 今年62岁了。
0: 62了啊。
2: 嗯。哎呀，真的，我太谢谢你了。你能把这么好的这个鹿心粉呢带给我们，真是太好了。
0: 不用客气啊，您太客气了啊，老同志。
2: 我发现吧，这个东西配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哎，效果真是倍好啊。
0: 哦，有效果。看来咱们用的效果不错啊。那你这样跟我说说都有什么情况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我这病吧，哎呀，年头也挺多的了
0: 啊，
2: 心脏不好，冠心病
0: 啊，
2: 哎呀，吃着好几样药啊，吃了以后吧也真的是缓解缓解吧，但是他一直也不去根儿啊，
0: 对，
2: 少吃一样药就不行啊，
0: 你看看，
2: 我就想吧，吃药要是能维持也行，别严重了，但是他不行啊，
0: 不行，
2: 没想到前年冬天的时候吧，我这心脏又不行了，就严重了，就赶紧到医院去看去，一检查吧，说我原来那个血管堵了60%，现在已经堵了70%了，这不严重了吗？
0: 哎呦，这可是越来越重了啊！
2: 对对对对，说这也严重了嘛，就得下支架了。
0: 嗯，
2: 我一打听啊，说这下个支架得好几万呢。
0: 的确，那个东西不便宜啊。
2: 关键我就怕这个钱吧，花了以后这病没好，你说这闹不闹心呢？
0: 哎，的确是钱打水漂了啊。
2: 是是
0: 啊，
2: 我这钱不白花了吗？以后你说我在我家还得继续吃药，下完支架还得吃好多药呢，得维持。每年开春吧，我就去医院里打打针啥的，通通血管。后来我家的一个亲戚来看我都说我瘦的都脱相了，
0: 这病拿的吧。
2: 看了我的情况以后吧，他就说他用一种药，对这个心脑血管挺好的他说他嫂子是脑血栓用了以后吧，人家都用的都好了。
0: 都好了。
2: 现在走路啥的都比以前强多了。他也让我听你的节目。我听了之后吧，觉得你讲的很好。
0: 哎呦，谢谢啊。
2: 那讲的吧，就是世上这个本无病。
0: 对。
2: 只有瘀和堵。
0: 对。
2: 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真是这样啊，是这个理儿。我就把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买回来了。
0: 哦，用了。
2: 用了也就不几天吧。我就觉得吧，效果真的不错。我这个肠胃觉得舒服了。浑身也觉得。

0: 有点劲儿了，
1: 啊，
0: 不像以前只打蔫儿啊，一点力气都没有。差不多也就20来天吧。
1: 啊，
0: 哎，效果就越来越明显了。
1: 啊，
0: 啊，我就发现吧，我这个心绞痛犯的次数就少了，
1: 减少了。哎，
0: 以前不行，以前3-5天就得再来那么一回。
1: 啊，
0: 这有半个来月吧，才犯了一下。
1: 啊，
0: 疼了一下。到现在我这个心绞痛几乎是好长时间都没出现了，没犯病了。
1: 这多好啊，不犯病了，咱不用遭那份罪了，好事啊。
0: 是是是，哎，现在睡觉也比以前好了，能睡好觉了。不像以前了呀，睡觉睡不实啊，还老醒，还做噩梦。
1: 做噩梦。
0: 休息不好啊，浑身没劲儿啊。
1: 那必然的。
0: 现在一觉能睡到天亮了。
1: 哎呦，这多好啊。
0: 而且现在吧，管心脏的那个药也减量了，不吃那么多了。整个人吧，我就在这现在可好可好的了，我心情也好了。
1: 听完之后，我这心里头也特别高兴啊。
0: 是。
1: 所以你看，你刚才跟我说，说有喜事儿要跟我报告好消息，哎，
0: 是，
1: 这的确是个喜事儿，这是个好消息，
0: 是，
1: 因为咱心脏病情得到控制了。而且你现在心脏不难受了，咱也不用担心说我什么心脏病再去手术，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心脏病的治疗啊，咱们很多人都是这个什么呢，打淤这儿来的，心血管淤了堵了，完了之后出现了一个心脏的供血不足，那这一心脏供血不足，最后整个心脏那它就全乱套了，什么病就都来了。所以这回呢，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化瘀，还能怎么样，重镇安神，让你睡个好觉，你还能休息好了，心脏功能不就更强了吗？对吧？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看，心脏咱也不犯这个心绞痛了，心脏供血也充足了，浑身呢也有劲儿了，是不是？
0: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哎、
0: 真是这么回事。
1: 能睡好觉了，脑袋也清亮了，心脏也敞亮了，多好个事儿啊，是吧？
0: 是，说的太对了，是那回事儿。我现在吧，开始那个吃上那个你免费送给我的那个入心粉了。
1: 啊，用上了，好。
0: 这药吧、啊、见效可真的可快可快的了。我这心脏不好吗？不是。
1: 对呀。
0: 这个入心粉吧，我是那个舌下含服的。
1: 舌下含服。
0: 不一会儿就化了。也就过了没有20来分钟吧，也就那样。我这心口吧这一块就发热了那种感觉。可舒服了。不一会儿吧，我就觉得那个心里的，哎呀，可敞亮了似的，不那样以前堵得慌了。从后背到前胸啊，从来没有那么松快过。
1: 好。
0: 哎呀，到今天吧，我就用了3天的时间才。我觉得比以前用的那个管心脏的那些药啊，都好使，都管事儿。
1: 是吧？
0: 我还有个意外的发现呢。
1: 哦，什么发现？
0: 我腿上吧有那个静脉曲张。
1: 哦。
0: 都好多了，这年头比较多了，这都。一直啊，挺紧暴露的，有时候胀得乎的疼啊。以前那小腿肚子上的那个血管，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又红都鼓的挺老高的。
1: 看看，
0: 用了这一阵子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就慢慢就下去了不少，不像以前那鼓都鼓出来了，隆起了那个地方嘛，现在都往回收了，就瘪下去了吧。
1: 好。
0: 那个颜色吧也变浅了，以前吧都紫了好青的那样。现在颜色也变浅了。
1: 好。
0: 用上那个入心粉才3天，这颜色又浅了一些。
1: 又浅了，好。
0: 现在只有一根血管吧能看到了。其他的吧都看不见了，都瘪下去了。
1: 好。
0: 哎呀，冯老师，你说这东西呀、啊、真的呀。太神奇了，它的效果呀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呀。
1: 的确如此。说为啥这么神奇呢？你别忘了，

0: 它是血药，血
1: 对，
0: 药它是跟咱们人体啊最接近的。咱们血管里边，你别管是静脉血还是动脉血，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流的是啥呀？那不都是血吗？对吧？
1: 对对对，是那么
0: 哎，
1: 着，嗯。
0: 那么这个血你就记住，它绝对不能淤了，一旦淤了它就出问题。刚才我
1: 是。
0: 听你说又静脉曲张，那静脉曲张它不就是整个我们下肢的血管有淤堵吗？
1: 对
0: 那么
1: 对。
0: 它产生的原因啊，就跟我们长期久站呐、着凉啊，包括一些家族遗传，哎，都有关系。但是咱们鹿心粉，它是由鹿心和鹿心血组合而成。鹿心血是啥？那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管血。说这管血它有劲儿啊，所以呢，它能够强心，能够促进我们心脏功能的恢复，同时还能够活血。相比较而言，它活血的劲儿啊非常足，所以就帮助你把全身的血液啊全给循环开了。哎，
1: 是。
0: 所以呢，你用这几天就明显的感觉出来，比咱们之前单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效果更好了，对吧？
1: 是
0: 哎，
1: 是，
0: 无论说从我们心脏舒服程度，包括每一天精神状态，包括我们身体胳膊腿的力量，你这么一比较，是不是相对来说，这俩药一结合在一起就更好了，是吧？
1: 对对对，是这回事儿。嗯，真就是这么好啊！这药可真是加在一起就是倍好了。
0: 对。
1: 嗯，我就想长期吧，吃一段时间。整体把我这病啊给彻底调理好，
0: 好，
1: 但是你这一次吧，就给了我们这么多。说实在话吧，我也不好意思专门来找你要啊。我就合计啊，你看看这东西多少钱，我们自己买点行不行？别太贵了，也让我们吧能承担起吧。我想吃点。佟老师，你看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好不好？
0: 这个事儿啊，之前我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好好商量，看看大伙用鹿心粉用的咋样，下一步是啥计划呢？什么打算呢？想不想用？其实你就是找我要，我也没有，我也给不了你，因为当初人家梅花鹿基地，人家就给那些，全都给咱们这些老伙伴分下去了。所以下一步呢，看看想想办法吧。我这块一会儿呢，让学生记录一下啊。像您
1: 哦，
0: 这样呢，咱们用的不错，想继续用的，对不对？咱们统
1: 对，
0: 计统计。当然了，咱说谁都想好病，对不对？
1: 对，
0: 咱现在呢，通过鹿心粉，通过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已经帮助你把病情减轻。但是脏腑功能，包括全身的经络气血，它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
1: 是。
0: 呢，还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坚持这段时间，咱又没有鹿心粉怎么办？咱得想办法。所以说你这块你别着急，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即使说咱花钱都行，但是不能太贵，对吧？是这
1: 对
0: 意思
1: 对，
0: 吧？哎，
1: 嗯，
0: 就是说我这个经济能够承受这个范围之内，你让我花点钱，让我去用这药，我认，因为我通过它呢，哎，能得到健康，对吧？我
1: 对，
0: 病能好起来，是这意思，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
0: 哎，
1: 是这么回事
0: 所以
1: 儿。
0: 说呢，你别着急，我去给你呀，包括大家伙想办法，有什么新的进展呢？具体啥情况，到时候呢，我会通过咱们这收音机呢，跟大伙沟通。总而言之，肯定这事儿咱们一起商量出个结果来，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辛苦你了，冯老师，你可费心了。
0: 哎，客气了
1: 嗯，
0: 啊。
1: 我一定关注这个节目啊，
0: 好，
1: 千
0: 好，好，那。
1: 万不能把我给落
0: 哎，
1: 下呀。
0: 好，那就这样。你这个恢复的不错，挺好的，咱们继续努力，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冯老师，谢谢。
0: 哎，好，不多聊了，再见啊。
1: 好，再见，冯老师，再见。
2: 好，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哎，冯老师您好，
0: 哎呀，好，欢迎你。
3: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这也是我第二次跟您通话了。
0: 哦，是吗？太好了，有啥问题说。
3: 我呢是心梗支架了，然后呢睡眠还不好，您就建议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嘛，我用
0: 对，
3: 了之后，哎，现在特别好，
0: 是吧？
3: 嗯，包括这回您让我们不花钱免费的又用上了鹿心粉，真是一个比一个好。嗯，所以说我今天。

0: 进来就想说谢谢您啊。
1: 哎呦，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嘛。啊，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六十多嘛。
1: 啊，
0: 我的心脏是前年下的支架，手术之后好了一点，但有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憋闷。
1: 憋闷，
0: 反正就没有规律，尤其是遇到什么事，就晚上要是睡不好，哎呦，那完蛋了，完蛋了，心里面就像按了一个小马达一样。当当当的跳个没完，越跳越睡不着，一夜睡不着，心越难受，给我折磨死了。上医院一检查，人家大夫说我是什么神经紊乱。哎呀，我是有那么一天又睡不着了，睡不着，哎，我就刚好听到您的讲座，我一听，哎呦，讲的真好啊。
1: 谢谢、
0: 啊。我就给您打电话咨询病情，您说让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那时候用了有十来天，我的心里面就感觉到不那么突的了，心里面稳当多了。
1: 哦、那太好了，
0: 喝了不到两个月，哎呦，我这个睡眠就好多了，躺在床上一会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浑身有劲，精神都还足。
1: 是吧？
0: 哎呦，我看真好啊，到现在喝了有三个多月。
1: 嗯。
0: 我这个心脏不难受了，上下楼也能上了，以前不行啊。
1: 哦，以前那不行。
0: 对。尤其我现在用上鹿心粉之后，我就发现我的血压稳定了。
1: 好。
0: 以前血压虽然不怎么高，130到140，但是它不稳，今天120，明天135，后天又140，就反反复复的。自打我喝上鹿心粉，这两天我血压好了。
1: 哦。
0: 什么时候量都120多，低压也就80多，没超过130。
1: 哎呦，那多好啊，年轻人的血压了啊。
0: 哎，冯老师，我跟您说，这两样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嗯，的确，因为这两样药它就是好药。就像你刚才说的神经紊乱，神经紊乱一是时间长，长时间睡不着啊，这人他会焦虑心烦，所以他会引起我们内分泌的紊乱。二一个，它容易引起我们什么呢？就植物神经紊乱。为什么呢？有淤有堵。咱们的神经系统得不到正常的供血营养，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咱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帮助你把淤堵给它散开，帮助你把这个淤散开了，血是不是一下就过去了？然后还能帮我们化呀那种看不见的淤，就是情志上的淤，然后还能起到重镇安神的效果。所以这样一来呢，心脑呢得到正常供血了，血压也就稳定了啊。再加上咱们前两天送你这个鹿心粉干啥的？鹿心粉那是专门强心护脑的，因为它能促进血液循环，所以这个时候你心脑供血是非常充足的，所以慢慢来，别着急啊。
0: 嗯，再一个就是前段时间我老伴脑血栓又犯了，他是2018年得的，好在那时候抢救及时，之后这几年他生活也能自理。
1: 哦，恢复的还算可以是吧？
0: 对，以前每天还能出去逛逛街啥的，现在今年这个突发脑梗了，二次复发就严重了。
1: 哎呦，你看看。
0: 嗯，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出院之后生活就不能自理了，走路也得靠人扶着。并且他这回说话也说不清楚。自打得了这个病之后，我老伴他是一天比一天话少，也不爱吃饭，整个人还犯糊涂。有的时候连孩子他也不认识。
1: 哎呦，那可挺麻烦的啊。
0: 对，还有就是说，您说扶他上厕所也给我累坏了。关键我这心脏也不好，整天伺候他，哎呦，给我累死了。好在我用上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我身体呢也好多了，要不然我伺候他肯定伺候不了啊。
1: 嗯，的确是这样。说实话，老伴儿这病得治啊，你要真想让他好，必须得通过好的这个调理方法，明白吗？
0: 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因为我用着挺好，所以我也想让他跟我一起喝点。你看现在给他喝上，你看行不行？
1: 啊，当然可以啊，而且是该用。你像脑血栓他怎么得的？就是脑血管淤堵不通了，逐渐的呢，咱们这个脑细胞脑神经开始受损，功能上开始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我们周身血管的瘀，你别管它哪儿瘀吧，只要有瘀有堵，哎，就是有问题，对吧？用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目的就是把它瘀堵给它散开，它一散开了，血脉能过去了，运行畅通了，能正常的供血了，慢慢的脑细胞脑神经还恢复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呀， 咱。

0: 给它用上点鹿心粉。鹿心粉是啥？是鹿心和鹿心血组合而成，能强心能护脑。所以，要是有机会能用的话啊，咱再给它用上点鹿心粉。现在呢，先给它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先来化化瘀啊。
1: 嗯，那行，冯老师，听您
0: 哎，
1: 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
1: 哦，
0: 吧
1: 对
0: 啊，
1: 了，还有这个鹿心粉，我上回就领了一份，现在呢没剩多少了。您看我跟我老伴这个情况，我俩要是一起吃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身体就能恢复得更快。所以我就想麻烦冯老师，您看您帮我想想办法，尽量再给我们争取点鹿心粉，行不行？
0: 好，关于鹿心粉这个事儿啊，我这还在收集大伙儿的意见，看大家想不想用啊？有的人说花多少钱都行，但是这钱咱也得花在刀刃上，也不能白花，对不对？而且价格呢，必须得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接受得了的，所以这块别着急，我再想一想办法。完了呢，咱们再看看其他老伙伴究竟有什么意见。所以呢，你就等我的信儿，好吧？
1: 哦，好，谢谢您了，冯老师。行，那我也没别的事了，就不打扰您了。
0: 嗯，好，
1: 哎，再
0: 好，
1: 见
0: 再见
1: 啊。
0: 了啊，哎，再
1: 嗯。
0: 见，嗯。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每个人和自己的父母长得既像又不像？为什么有些疾病会代代相传？其实啊，从血型到容颜，从孕育到衰老，基因就像一部写满你生命全部密码的隐秘日记，它记录着人类的来路，也预示着医学的未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基因宇宙》。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如果说魔术的艺术是让人看这边往那边，那医学的艺术恰恰相反，它要求医生学会识别那些试图误导自己的信号，然后主动绕开他们。

人们常说新手容易掉进陷阱，可实际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未必能够幸免。几年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资历不浅的全科医生把一个男孩转到了遗传学专家那里，理由是怀疑孩子身材矮小。这本身就有点奇怪，按常规流程，孩子应该先去看儿科，如果必须再转到内分泌科，毕竟掌管身高的是激素。但遗传因素确实也能够影响身高，所以遗传学家偶尔接诊这类问题也说得过去。真正让医生警觉的是这个男孩的生长曲线，他的身高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急剧的下跌，从原本稳定的增长趋势突然慢了下来。儿科医生们手里都有一套生长百分位曲线图，用来记录和判断孩子长得好不好。这些图表把同龄孩子的身高按百分比排成几条线，比如只有 3% 的孩子身高能超过 97% 的孩子，有1/4的孩子低于第25百分位，有一半的孩子低于第50百分位，大多数孩子会沿着某一条线持续长下去，从小个头不大的孩子长大后也大概率偏矮。这套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直观，你想知道孩子的大脑袋是因为遗传还是出了问题，那就持续量他的头围，看他有没有越过上边的曲线，如果越过了就要引起家长的重视，甚至可能需要做脑部的 CT 扫描。同样，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沿着某条身高曲线稳步的生长，突然之间掉了下来，就像这个男孩一样，那就必须要认真对待了。生长这件事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一旦停下来，背后的原因必须查清楚。当然不是说孩子真的缩水了，而是在本该长高7厘米的时间里，他只蹿了1厘米。接诊这名男孩时，医生按照惯例走了一整套流程，先问家里都有什么人，个子多高，了解母亲怀孕时的情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以及早期的生长记录，随后做了体格检查，重点看四肢有没有发育异常，身体比例是否协调，甚至还看了掌纹，因为如果手骨偏短，掌纹会留下线索。但结果让人意外，没有任何发现。这个孩子看上去完全正常，没有任何一点不对劲儿的地方，除了那条突然掉下来的生长曲线。没办法，医生只能再次盯着那张身高曲线图。幸运的是，男孩的母亲随身带着那本新手父母都很熟悉的蓝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孩子从小的体检数据。更幸运的是，里面有好几次之前量身高留下的具体数值，医生把这些数字一个一个标到百分位曲线图上，答案几乎立刻就浮出了水面。除了大约9个月前有一次测量结果落在了第90百分位以上之外，这个孩子所有其他的身高数据都在第25百分位略偏下的位置。9个月前那次测出来的数值明显有问题，不是这个男孩从第90百分位跌到了第25百分位以下，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第90百分位。他压根儿不矮，甚至根本不需要来看病。不过这次看诊倒也没有浪费医生时间，从长远来看，男孩的母亲更没有白跑一趟，因为这次转诊最终可能救了他自己的命。生长发育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特征，从受精卵开始，每个人最初不过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个头不算小，大约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宽，但放在宏观世界里依然微不足道。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生长，随着细胞不断分裂，信号不断传递给下一代细胞，让它们继续的复制扩张。靠着母体提供的充足营养，这些细胞确实干劲儿十足，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个问题的出现，细胞只管一个劲儿的长，但身体不能永远是一团不断膨胀的肉，它需要形状，需要结构，为此身体必须让某些部位的细胞继续生长，同时让另一些停下来，
甚至主动死去。受孕后大约六周，这个胚胎的体重已经是受精卵时的近500倍了。如果照这个速度长下去，不用等到一岁，它就会比整个地球还要重。所以为了平衡早期那种疯狂的加速生长，细胞必须配备刹车系统。实际上远不止刹车这么简单，因为细胞还需要做各种各样复杂的决定。哪一头是顶部，哪一头是底部，哪边是左边，哪边是右边，生物体内就有两个名叫 LFT1 和 LFT2 的基因，光看名字就能猜到它们的职责，它们决定了身体的左右不对称。头顶部、底部、左边、右边都确定好了，前后方向也就跟着定了下来。这时候的胚胎仍然只是一团细胞团，但真正令人惊叹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一个个蛋白质分子以各自独特的舞蹈来回传递信号，指令源源不断地送达每一个细胞，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你以及你所有的后代细胞都将变成皮肤，你会成为神经细胞，你是肝细胞，沿着这条生长线长，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停下来。不管你的工作是收缩来让心脏跳动，还是发射电信号来维持大脑运转，还是过滤血液制造尿液，都给我动起来。还有一类细胞会收到一条截然不同的指令，你会死亡。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细胞程序性死亡对生命来说不可或缺。它帮助人体清除掉那些不需要的细胞，最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四肢的发育。胳膊最初只是一个小结节，然后长成鳍状，手一开始是鳍末端的一个小疙瘩。要想让手指一根一根分开，手指之间的细胞必须消失，于是他们就按照计划死掉了。这种死亡指令在之后的人生阶段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生病或者是受损的细胞可以主动启动自毁程序，如果没有这个机制，那些异常的细胞就会浪费能量，毒害邻居，干扰正常运转，甚至一步步走向癌变。总结下来，细胞接收到的信号无非三种：油门继续生长，刹车停止生长，以及自毁。只有这三者保持平衡，人体才能够正常工作。从双螺旋到基因编辑，从血型到癌症密码，读懂基因就是读懂人类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欢迎继续收听。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软骨和大脑里，细胞的生命周期很长，几乎不需要更新。但是在另一些部位，新陈代谢极其旺盛，皮肤和肠道内壁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一直在不断地更新换代。这种频繁的细胞分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出错的风险，这也是皮肤癌和肠癌格外常见的原因之一。每次细胞分裂都伴随着 DNA 的复制，两套由30亿个碱基对构成的遗传信息需要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拷贝，而且还是在极其狭窄的空间里完成，出错在所难免。事实上，错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被细胞自身的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修复。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有不少漏网之鱼。人体大约由30万亿个细胞构成，如果按照平均寿命计算，一个人一生需要经历大约1亿亿次细胞分裂。这个数字比人体内细胞的总数还要大得多。因为不仅受精卵需要经过无数次分裂才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且成长过程中死去的细胞也需要不断地被更新换代。那么最终逃脱纠错机制的漏网之鱼到底有多少呢？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 DNA 中大约有40到80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存在于体内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些改变并非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
但是你自己却可能把它们传给下一代。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新突变源于父亲的精子，因为与卵子漫长而精细的生产过程相比，精子的产生速度快，数量大，但质量相对粗糙。这些 DNA 变化要紧吗？取决于突变发生的位置。某些特定区域的基因突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突变发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比如基因之间的区域，或者那些把 C 换成 T 把 A 换成 G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再回头想一想那一生中必须经历的一亿亿次细胞分裂，期间 DNA 复制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次细胞分裂都会产生一个新错误，几乎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因组的复制从来不是完美的，每一分每一秒基因组都在缓慢衰退。更准确地说，一个人拥有的不是一个基因组，而是数万亿个彼此略不相同的基因组，几乎找不出两个基因组完全一样的细胞。设想一下，30亿个 DNA 碱基对，有一亿亿次被错误复制的机会。那么，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遗传变异，几乎都会以极高的概率出现无数次。不管是刹车基因失灵，还是油门基因关不上，或者像费城染色体那样生成了一个全新的强力加速器，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高。有人可能会问，那人类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怎么能够从受精到出生都没得癌症，甚至还能健健康康地度过童年长大成人？这个问题其实有多个层面的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常细胞转为癌细胞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通常也不是单独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够搞定的。人体内一般都有备份机制，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一个癌变不足以引发癌症，需要多个突变累积在一起，而且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细胞内，才有可能导致癌变。但到底需要多少个突变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癌细胞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 DNA 复制本身带有随意性，容易出错。癌细胞基因组里有些突变其实并不是致癌的原因，而是致癌过程带来的副产品。也就是说，除了司机突变，真正驱动癌变的那些突变之外，还有乘客突变，他们搭了便车，但是没有直接责任。所以研究癌细胞 DNA 的时候，有时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肇事者。翻开《基因宇宙》这本书，就像拿到了一面窥探生命奥秘的镜子，它没有用晦涩的术语把人拒之门外，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生动的比喻，把基因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密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人说，原以为基因科普会很枯燥，结果读的

0: 像追剧一样。作者把 DNA 检测、遗传病、种族起源讲成了一个个家族悬疑故事。读者咨询师的变迁说，书中最震撼的是基因不是命运那一章。有 BRCA 突变不代表一定会得癌，有酗酒基因也不代表无法戒断。这本书让人在敬畏基因的同时，也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述了不起的基因、进化的偶然、人类起源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两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暖。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

0: 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15-5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5-5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继聚焦

0: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
0: 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

0: 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2: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6: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7: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8: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1: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2: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六个月增产。
1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4: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5: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6: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5: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7: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5: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8: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5: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 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地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呢。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

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他称赞有加的，所以他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曼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卡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

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扶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
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连云港市安防产业合作发展大会将于8月7日本周五举行，今天距离大会还有4天。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东风二级。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趋势天气：4号阴，东风二级，气温25到33度；5号多云，东北风二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金融政策精准发力，港城上半年金融运行稳中有进；苏超第15周，连云港队主场0-0战平宿迁队。普法宣传走进苏超赛场，法治力量守护生态港城。省运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记者从7月31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认真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灵活高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资源持续流向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提供坚实支撑。
3: 上半年我市金融总量实现平稳增长，货币金融环境持续优化。截至二季度末，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1.3万亿元，本外币存贷款增速位居全省前列，贷存比127.9%，位列全省第一。大量外部资金持续流入港城，企业贷款实现稳步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筑牢资金根基。在信贷投放总量扩容的同时，全市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显著提升，金融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制造业重大项目支持力度，全市633个重大项目获得充足授信支持，海洋经济、安防等地方特色产业金融赋能成效凸显，服务业贷款增速亮眼，专项促消费行动有效激活市场活力，批发零售、服务消费行业贷款增速大幅提升。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与绿色低碳发展，我市金融精准发力，通过开展产业金融融合行动，拓展科技企业首贷户，全市科技贷款同比增长29.4%，依托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落地特色海洋金融产品，绿色贷款同比增长24.9%，同时依托各类央行政策工具，持续加大民营小微县域特色产业扶持力度，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下一步，人民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将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信贷合理增长，

0: 但春节、端午、618等消费节点，联合淘宝闪购、美团等平台投放超千万元消费补贴，各县区同步发力。冠云举办冠山云海一联全球主题服饰电商节，赣榆海鲜美食嘉年华邀请头部网红专场直播，全方位激发线上线下消费热潮。五月，连云港 AI 电商发展大会暨第七届518网络购物季成功举办，创新打造 AI 电商互动体验、联品联货、联味美食、融合消费五大核心板块，成为上半年港城电商的高光时刻。产业急剧加速，跨区域协作纵深推进。作为连云港市电商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数字贸易产业园上半年交出了不俗的招商答卷，新增签约入驻企业及商户13家，海州甄选线上商城上半年累计营业额约31万元，上新产品超1000个，跨区域协作同步迈出新步伐。AI 融入直播，选品流程走向透明化。随着 AI 技术深度融入选品环节，智能比价、品质筛查、需求预测等功能正在帮助更多直播间建立标准化选品体系。在天马科技园的培训教室里，授课老师带着学员围绕本地海产品进行 AI 实操演示，几十秒内生成了多组营销文案，紧接着自动剪辑出一条短视频。人才培育发力， AI 培训成年度焦点，产业转型人才先行。自实施繁星计划点亮山海直播电商培训计划以来，截至7月19日，连云港全市已举办各类培训班80期，线上线下培训17115人次，其中 AI 电商专题培训累计举办25期，培训9533人次，占比过半，成为今年培训工作的最大亮点。8000亿同比增长14.6%的成绩单背后，特色产业带在壮大， AI 技术正加速向选品、直播、营销等环节渗透。繁星计划培育的电商人才也在不断充实，从智能选品到数字人直播，从园区新业态集聚到跨区域产业协作，连云港电商正沿着 AI 连万物、电商跨山海的路径加快转型。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1号19点40分，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周比赛打响，连云港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宿迁队。31153名球迷到场助威，燃动港城夏夜。两队鏖战90分钟，攻防焦灼，各有机会，最终以0-0握手言和。
2: 比赛开场，宿迁队迅速抢攻，开局8分钟收获3次前场定位球。连云港队以防守阵型从容应对，收缩防线，主打防守反击，依靠稳固后防化解对手多次进攻。第9分钟，宿迁队禁区前沿合围造险，连云港门将李海涛及时出击，顺利化解险情。上半场李海涛表现亮眼，多次扑出射门，破坏传中，成为球队防线核心。稳住局势后，连云港队反击逐步见效。第21分钟，主队头球破门，因越位被 VAR 取消。此后球队攻势持续升温，数次进攻威胁宿迁队防线。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高强度对抗让两队球员体能消耗较大。一边再战，连云港队主动提速加强进攻，频繁通过任意球、角球制造机会。下半场中段，双方攻防节奏加快，互有攻门却均无斩获，两队先后做出换人调整，全力寻求破门机会。全场比赛尾声，双方拼抢依旧激烈，定位球、反击机会层出不穷，但两队防线发挥都足够稳健，牢牢守住本方球门，0-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整场赛事对抗激烈，场面焦灼，连云港队直面强敌，敢拼敢抢，防守韧性十足，充分展现球队竞技状态与拼搏风貌。全场球迷全程呐喊助威，赛场氛围热烈高涨。此役战罢，连云港队收获平局。下一轮8月8号，连云港队将奔赴客场挑战泰州队。
0: 本台记者报道，1号晚上，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周赛事火热进行，连云港队坐镇主场迎战宿迁队。与此同时，从城市商圈到滨海景区，从社区广场到乡村夜市，全市多个第二现场同步开启， 市民走出家门看球赛、品美食、喝

0: 啤酒在浓浓的烟火气中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港城的夏夜被彻底点燃。
1: 晚上七点半刚过，海州吴越广场啤酒嘉年华的表演区、互动游戏区吸引了大批市民。7:38，户外大屏准时切到苏超直播画面，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支持家乡连云港，然后这个氛围就是看足球比在家看得过瘾，挺好的。
3: 受苏超的影响，我们今天相对来说业绩非常的好，从6:30一直排队到现在，一直不停地在翻台。总体来说比平时要增加40%的客流量。
1: 在赣榆海州湾旅游度假区，市民手中捧着海鲜小吃，眼睛盯着赛场画面，球员每发起一次进攻，现场就是一片助威声。
4: 正好最近天太热了，晚上可以来这个坐着，一边吹吹海风，一边看苏超，边上还有卖烧烤海鲜，可以来尝尝，很有氛围感。
1: 在观云县，文体广场和王维村党群服务中心也同步开启了第二现场，烧烤摊、特色小吃一字排开。本土美食集中亮相，村民们边吃边看，现场人气满满。
5: 苏超现场氛围火热，人流量很大，我们特地准备了限时优惠回馈广大市民。
1: 自苏超开赛以来，全市多地持续打造第二现场观赛品牌，把体育赛事和夜间消费深度融合。从景区到夜市，从商超到烧烤摊，各大现场同步推出促消费活动，赛事热度正转化为实打实的消费活力。港城的夜晚正因足球而更加精彩。
0: 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1号，在苏超比赛激战正酣之际，赛场外也掀起一股绿色的热潮。为了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生态环境法律意识，市生态环境局充分利用赛事人气聚集的契机，在比赛现场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带着生态环境吉祥物小山和小水热情亮相，成为赛场外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爱的吉祥物吸引了众多观赛市民和球迷驻足互动，现场气氛热烈。为了让法治宣传更加接地气、入人心，主办方精心策划了多种形式的互动环节，通过开展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有奖竞答、设置生态创意打卡点等方式，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深入浅出地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知识，引导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生态法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6: 我们是环保小卫士。
1: 此次将普法宣传搬进体育赛场，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观赛体验，更有效地扩大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宣传覆盖面。市生态环境局表示，未来将继续开展此类活动，凝聚社会共识，为建设美丽连云港贡献坚实的法治力量。
0: 市生态环境局法规科工作人员吴灵山：
7: 今天我们带着小山小水来到苏超球赛现场，开展一场别样的生态环境法典宣传活动。我们通过有奖竞答、生态打卡等多种方式，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为美丽连云港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报道。8月1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盐城。恰逢81建军节，巡游队伍以城市巡游、快闪互动、文创展示等形式，将省运活力带到红色盐布大地，让市民沉浸式感受省运热情与港城魅力。
1: 抵达盐城后，猴宝主题大巴先后驶过盐城奥体中心、铜马广场，在盐城市民俗博物馆，猴宝携手盐城吉祥物麋鹿哥登上人民大舞台，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派发文创礼品。随后在主持人的带领下，猴宝走进5楼礼遇盐城文创旗舰店，打卡探店，将省运祝福送到市民身边。
0: 盐城市民徐女士：
8: 今天建军节，带孩子在民俗博物馆玩，看到猴宝巡游，孩子就被吸引了。猴宝活泼可爱，孩子参与知识问答，还拿到了小礼品，孩子特别开心。现场省运会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
1: 在新弄里街区，摸高挑战赛率先展开，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省运文创展位前人潮涌动，猴宝主题公仔、省运联名好物等特色文创引得大家纷纷驻足。
0: 小朋友周艳冰：
9: 今天是妈妈带我来的，我看到台上的猴宝特别可爱，所以我来参加游戏，我得到了奖品。
1: 傍晚时分，一场主题快闪在新弄里广场燃情上演，省运会主题歌《心中有热爱》激情唱响， 说唱猴宝驾到动感十足，建湖

0: 技榫卯双影尽显魅力，魔术为省运喝彩，赢得阵阵掌声。红歌连唱《向东方》，致敬八一建军节，将气氛推向高潮。最后，全体演员与侯宝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激昂旋律在广场久久回荡。
1: 盐城市民张先生：
2: 这侯宝还是很可爱的，活动呢也很有感染力。江苏省运会呢是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会，有机会呢，我一定也要去连云港现场感受一下大赛氛围，为运动健儿们加油。
1: 盐城市民尹先生：
3: 我是土生土长盐城人，你们连云港到这边快闪来这个巡游，我们感觉到很高兴。盐城我们是很美的一个城市啊，哎，和我们欢迎这个连云港到我们盐城这边来，哎，我们也希望到连云港去，到连云港，连云港也是个很美丽的一个城市嘛。我做省运会嘛，取得很好的成绩，哎，对，做所有运动员取得好成绩。
1: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0: 8月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艺术体操比赛在灌南县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汇聚全省7支地市代表队110名少年体操健儿参赛，为期3天的赛事将轮番上演力与美的精彩对决。赛场上参赛小选手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伴随着或灵动轻快或温婉悠扬的背景音乐，徒手操、圈操等多个项目依次亮相，运动员们舒展身姿，流畅完成跳跃、旋转、柔韧劈叉、器械抛接等高难度动作，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干净利落，尽显少年活力与艺术体操的柔美韵律。
1: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军民共建情谊，7月31日，连云港开放大学师生赴共建部队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向部队官兵致以崇高的节日问候和诚挚的美好祝福。在该部队营区，该校师生向部队官兵送上了精心准备的慰问物资，以实际行动表达全校师生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在物资交接仪式上，双方领导共同出席，连云港开放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孙继才带着全校师生的心意进行走访。物资交接仪式结束后，双方进行座谈交流，共同回顾了共建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就下一步深化教育拥军项目、拓展军地协同育人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举办全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专题培训，以聚力行业赋能、共筑产业生态为主题，加强行业交流协作，精准匹配实体企业用工需求与服务供给，推动全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特邀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龚仁普做专题授课，他以构建高质量人力资源服务生态的甲方视角和实践为题，从大型企业用工实践出发，围绕活下来、留下来、长起来、飞起来四个阶段，系统剖析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成长逻辑，指出行业发展的方向在于构建甲方加服务商加劳动者三方共生的产业生态。除主旨授课外，培训还设置了平台推介、经验分享和政策解读环节。市职业介绍中心负责人重点推介了就在江苏和港城快工两大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南京西财人力资源负责人分享了市场化服务创新经验，市社保中心业务负责人围绕社保政策及经办规范进行了解读，连云港都科实业负责人介绍了产业园的集聚成效及入驻扶持政策，多维度为从业者提供了实务赋能。本台消息，8月1号起，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正式落地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专属优待政策，在全省统一三免福利基础上叠加机场专属权益，开通绿色通道，为无偿献血者提供出行便利，以暖心举措回馈爱心奉献。据了解，持有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市民以往可享受全省统一的3项基础优待，分别是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公立医疗机构免除普通门诊诊查费，以及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此次连云港花果山国际机场升级优待政策，为献血爱心人士新增机场专属出行福利。新规实施后，持证无偿献血者在连云港花果山

0: 国际机场出行，可专属享受直机绿色通道、安检绿色通道双重优待。出行过程中可走绿色通道办理直机手续，快速通过安检通道，有效免去排队等候的繁琐流程，大幅提升出行效率，让无偿献血者的每一次出行更加省心便捷。据了解，此次机场专属绿色通道福利的落地，进一步拓宽了我市无偿献血优待覆盖面，让爱心奉献可感可及。后续我市将持续通过暖心政策激励，带动更多群众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传递社会正能量。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为推动省级优质中医消化内镜资源下沉，提升连云港区域脾胃病与消化道疾病诊疗能力，方便港城群众就近享受三甲同质化内镜诊疗服务。2026年8月1日上午9时，江苏省中医院内镜中心连云港分中心林廷生专家工作室揭牌仪式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省中医院、市中医院相关领导、专家团队及脾胃病科内镜中心骨干医护共同见证这一医疗惠民里程碑时刻。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脾胃病科内镜中心现已完善无痛内镜诊疗配套，具备独立检查室、麻醉复苏区、标准化内镜清洗消毒区域，可承接大批量常规无痛胃镜检查、内镜下微创手术。依托林廷生专家工作室与省级内镜分中心平台，后续省中专家将定期住院坐诊，开展内镜操作，带教科室医师，开展学术培训，持续规范胃肠镜筛查流程，提高本地消化道早癌检出率，以中西结合特色手法覆盖各类消化道常见病、疑难病。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惠及千家万户。江苏省中医院内镜中心连云港分中心林廷生专家工作室的成立，是两院深化医联体共建、落实健康惠民的重要实践。
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5: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5: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5: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市城建控股集团赴市廉洁文化馆接受警示教育，新鲜黑头上市，海洋牧场网箱鲜活海产上市及售罄，大数据公司取得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防护系统软件著作权，玉城酒店再获6项权威认证，巧手造微景，城建职工参加国赛获奖，小鹏超充站落地凤凰商务花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0: 为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日前市城建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永波带队赴市廉洁文化馆接受警示教育。

集团领导班子、集团各部室二级公司负责人、各级党组织书记代表、部分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和党员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在市廉洁文化馆展厅内，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政绩学习教育篇，并参观体验了山海联运以岸为鉴、以廉润心、爱廉说、清廉庭院等主题展区。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人员通过视频、图片、诗词、案例等方式接受了一次沉浸式的警示教育。近日，市城建控股金海岸全属海运公司海洋牧场网箱养殖的黑头新鲜上市，鲜活直供连云区农贸市场，成功打开本地海鲜市场，后续将为市民常态化稳定供货。黑头鱼本地又称小石斑，是热门家常海产，其肉质紧实，呈蒜瓣状，无细刺，老少皆宜，日常烹饪方式多样，家常清蒸原汁原味，红烧入味鲜香，炖煮的鱼汤奶白鲜甜，口感绝佳。同时，黑头鱼营养丰富，低脂高蛋白，富含多种人体所需微量元素，滋补又美味，是本地市民认可度极高的餐桌美食。目前，公司已与农贸市场达成合作协议，建立多品类长期稳定供货合作关系。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优化生态养殖模式，打通海洋牧场直达餐桌的供销渠道，持续供应优质海产，丰富市民餐桌，助力本地海洋渔业提质发展。近日，市城建控股大数据公司自主研发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防护系统成功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此次软著获批，标志着公司在政务数字化智能安全防护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获得权威认可，为政务领域合规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技术根基。近日，西欧文旅全属玉城酒店再传喜讯，顺利通过中泰联合认证的严格审核，获得涵盖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在内的5项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并同步获得商品售后服务5星级认证证书。近日，第三届全国园林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花艺环境设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北京圆满收官。市城建控股金海环保绿旋风班组核心成员郑银燕经过市赛、省赛层层严格选拔，成功跻身江苏省代表队出征全国总决赛，是连云港市近年来首位征战此项全国性职业技能赛事的选手。他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精巧的设计构思和沉稳出色的临场发挥，在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荣获微花园设计单项奖3等奖。近日，市城建控股同城地产全属海城科技公司与小鹏充电达成合作，首个合作项目凤凰商务花园小鹏充电站正式建成投用。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邀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的王正东王主任。王主任早上好。
5: 主持人早上好。
4: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个阑尾炎啊，就是因为也有数据显示到了夏天之后阑尾炎的患者就会比春秋明显多一些，这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您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问题？
5: 这个听众朋友们好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每年呢，一到六到八月份，阑尾炎正好是在夏秋交际嘛，交界的地方，阑尾炎的患者就是比这个春秋两季明显多一点。当然了，这个阑尾炎就是好发在这个季节的交替，这个确实是的。为什么是那个夏天容易高发呢？其实是跟我们夏天很多生活习惯有关系哈。一个方面呢就饮食方面的啊，夏天热呀啊，最近你看这个中伏天外边闷热，然后人的这个胃口本来就很差，哎，很多人呢就吃饭就不太规律啊，要么就是说找个西瓜冰一点的来对付一下，要么晚上面凉快了去约朋友去吃烧烤啊，小龙虾还有冰啤酒这些东西哈。生冷的东西呢加上这种辛辣这些刺激啊，然后胃肠道这个负担就一下子上来了啊。然后那个肠道呢一旦遇到冷的就会痉挛，然后阑尾本身是一个盲端嘛，很细，它那个管腔就容易堵住啊，它一堵住啊不畅了，然后就发炎了。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本来食物呢就容易变质，然后有些人就容易喜欢吃一些